0: 是啊，
1: 现在叫做评剧。
0: 哎，评剧了，
1: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0: 不一样喽，
1: 大有进步。
0: 是喽，
1: 音乐上改革，
0: 哎，
1: 剧本上修改。
0: 是啊，
1: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0: 哎，腔调也不同了。
1: 啊啊，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0: 是啊，
1: 越来越美化。
0: 哎
1: 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
0: 哦，
1: 不能老是那调了。
0: 是啊，
1: 再早上那个调子太简单。
0: 哎，
1: 最早我听过有花脸坊。
0: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1: 那个调可简单。
0: 哦，
1: 唱刘公案。
0: 是啊，
1: 他去那个黄爱院
0: 啊，怎么个调子？
1: 唱出来这味儿。
0: 你瞧一瞧。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牵粮，那们二不牵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0: 就这味儿啊。
1: 啊，这味儿多简单。
0: 哎，老调的。
1: 老调
0: 啊。
1: 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0: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1: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
0: 哎，优雅。
1: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
0: 嗯，
1: 白玉霜，
0: 白玉霜
1: 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0: 哎啊，姨子哈。
1: 不，香皂
0: 什么香皂啊，
1: 香皂也有白玉霜。
0: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1: 名演员。
0: 哎，艺名叫白玉霜。
1: 白玉霜
0: 啊，
1: 那个调子就好听。
0: 是啊，
1: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
0: 哦，
1: 唱出这味儿。
0: 怎么调子？
1: 就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
0: 哦，
1: 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
0: 嗯，
1: 他一看这很难过。
0: 哦，
1: 一看呀，

0: 哎，有两下子。
1: 干什么花呢？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心里很难过的。
1: 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的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后。

0: 好意思。
1: 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心里唱的好啊啊！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
1: 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啊，哎，
1: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哎，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啊。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哎，在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哦，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福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哎啊，老门开旁啊。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
1: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哦，因为这有锁呢，热闹。嗯，好把人都请来。
0: 是啊，
1: 就为这个意思。哎，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怎么？
1: 那带有字方。
0: 哦，还有字方。
1: 哎，字方那拴班的嘛。
0: 哦，
1: 他有钱呢。
0: 是啊。
1: 啊，他可以弄大板凳。
0: 哎，
1: 弄点大板子。
0: 哦，
1: 搭台用啊。
0: 是啊。
1: 啊，还有个布棚。
0: 对呀、
1: 啊。买行头。
0: 嗯。
1: 围个布圈。
0: 哎，
1: 外边还有电网。
0: 电网？
1: 有那绳子网。
0: 啊，那绳子网啊。
1: 他怕人往里钻什
0: 么。那怎么是电网啊？
1: 那就是没电呢。
0: 哎，这绳子也不过电。
1: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哎。
1: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0: 哦。
1: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的长能耐。
0: 是啊。
1: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0: 可不是吗？
1: 那把门的。
0: 嗯。
1: 厉害着呢。嗯。进去就得给钱。
0: 那是啊。
1: 零打钱。
0: 还零打钱。
1: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0: 哦，
1: 一分钱一段。
0: 嗯，
1: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0: 哎，一分钱一段啊。
1: 啊，
0: 不就花一分钱吗？
1: 我老要钱呢。
0: 老要
1: 啊，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0: 干嘛
1: 要钱了？
0: 啊，一蹦蹦蹦就要钱
1: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0: 啊，
1: 过来边蹦蹦蹦
0: 啊，是啊，
1: 哎，就那个意思，
0: 哎，就那个味
1: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0: 蹦蹦蹦就要钱，
1: 哎，
0: 好嘛，
1: 门口站俩人那喊，
0: 哦，
1: 看戏吧，看戏吧，要参演的有没有和尚？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0: 哦，五分，
1: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0: 哦，
1: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0: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1: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0: 哦，那就是了，
1: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哦，这唱戏呢，
0: 怎么样？
1: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0: 嗯，
1: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0: 嗯，
1: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0: 哦，
1: 我请客，
0: 你请，
1: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0: 哎、五分。
1: 那老太太听，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0: 哎，
1: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俩人给一毛啊，
0: 瞧瞧。
1: 好、哦，里边找座。
0: 嗯，
1: 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啊，对，这儿坐您呢。
0: 哎，
1: 请坐您。五毛一位。
0: 不、
1: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0: 嗯。
1: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是门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0: 嚯，
1: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0: 嗯。
1: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0: 那要听呢，
1: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0: 是啊，
1: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0: 嘿，
1: 好家伙，
0: 嗯，
1: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0: 是不见。
1: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0: 嗯，
1: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0: 啊，怎么样？
1: 那位接过去，好，您这给钱了，这收钱。
0: 嚯，就愣抢过去了。
1: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0: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1: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0: 怎么解心宽？
1: 嫂子，哎。
0: 干嘛唉声叹气的？
1: 要说也不贵。
0: 哦，不贵。
1: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0: 嗯，
1: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0: 嗯，
1: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0: 嗯，
1: 不多呀、啊。
0: 哦，不多。
1: 得了，自当今儿我生日
0: 啊，这儿过生日了。
1: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0: 走嘛，
1: 这还不算完呢。
0: 怎么样啊？
1: 台上那儿唱。
0: 唱什么？
1: 一唱就给打鼓了。
0: 嗯、哦，
1: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0: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1: 老妈开捧。
0: 哦，
1: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0: 嗯，
1: 要钱的来了。
0: 是啊。
2: 客气，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0: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1: 一进门就给钱了。
0: 嗯，
1: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要给五毛呢。
0: 嗯，
1: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0: 全两码事
1: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0: 嗯，
1: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你呢，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你呢。
0: 嗯，
1: 老太太想给吧。
0: 哎，
1: 好。

0: 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0: 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
3: 哎，这上一毛，这上五分，这给两毛，
2: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什么要要啊？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一块三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1: 好嘛。
0: 来给一毛，
2: 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问您呢，
2: 蹦蹦蹦，
1: 又来了。
3: 这上毛，
1: 嗯，
3: 这上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0: 啊。
1: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
1: 嗯，
2: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一块四啊。
1: 嗯，
0: 这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
2: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1: 哦，才出来唱。
0: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
2: 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我听了，
2: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2: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2: 给拦住了，
1: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对。
0: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两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要打鼓了？
1: 好嘛。
2: 找了一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一块五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一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一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花一块六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2: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了一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0: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0: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0: 老太太到街门那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0: 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加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4: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5: 哎，来了。
4: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5: 来，快请进。
4: 哎，
5: 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4: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5: 太好了。
4: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5: 啊，你说。
4: 哎呀，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5: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4: 哎，好。
5: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 到了我们家。

0: 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1: 我没什么事儿了。
0: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1: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0: 哎，那为什么呀？
1: 你看哈，
0: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1: 是。
0: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1: 是。
0: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1: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这就对了，走吧。
1: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0: 我睡醒了。
1: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0: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1: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0: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1: 呀，那你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0: 你可
1: 就
0: 麻烦了。
1: 哎，好。哟，
2: 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0: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0: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0: 还真是我们家。
2: 哎，
0: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0: 不是我找的。
1: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0: 好。
1: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1: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0: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好，放心吧。这事扯的。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0: 我。算上了。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0: 你等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

0: 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啊？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2: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2: 好好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2: 动起来。
1: 哎，对了，
2: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来了，快进来。
0: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2: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们进来。
0: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2: 啥意思啊？
0: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2: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2: 看明白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2: 哎，那你说一说呗。
0: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2: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2: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
0: 嗯。
2: 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把是吧？
0: 是啊。
2: 那这样。
0: 啊、呀，
2: 请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嗯。
0: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2: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0: 没问题。
2: 好，赶紧的。
0: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1: 我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0: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1: 谁？
0: 您爱人。
1: 我媳妇歪瑞呀。
0: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1: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
0: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
1: 啊，
0: 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1: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0: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1: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0: 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你看看这。
2: 哎呀，这个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1: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2: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我今天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
3: 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3: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3: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3: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3: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4: 咋的了大姐
3: 啊？
4: 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3: 没事儿，埋怨我了。
4: 哎，不对呀、
3: 啊！哎，大妹子，你坐下
4: 啊。
3: 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4: 有的。哦，
3: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哈哈哈
4: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3: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4: 是啊，
3: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4: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
3: 不
4: 好？
3: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4: 大姐，今天这事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3: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根本就没。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3: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4: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3: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4: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3: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4: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3: 臭鳜鱼不该扔啊。
4: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5: 我们忍。
3: 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4: 耶
2: 耶！你俩干啥呢？
3: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4: 不是，我怎么能走
2: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4: 他走我就走。哎呀，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就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回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4: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2: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子。
4: 哎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2: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来了？你
3: 先把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4: 那 Very 雇的谁呀
3: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 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

0: 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1: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
1: 嗯。
0: 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啊，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1: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那我说是这样啊。
1: 哎，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0: 我来。
1: 不不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1: 宝妹儿，你听我劲呢。
0: 这不怎么沉。
1: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弄掰下来了。
3: 国呀，地大物博，
4: 哎，地方大人多，
3: 哪样都是多的，
4: 是吗？
3: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
4: 6亿人口
3: 啊，6亿人口
4: 啊，
3: 一人一模样。
4: 这废话，可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3: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4: 还是的。
3: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4: 哦，那谁还照相去？
3: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4: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3: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4: 啊，是啊。
3: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4: 啊，乐器啊，
3: 哎，
4: 那可多得很。
3: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4: 是啊，
3: 你说什么吧？
4: 这我知道什么呀？
3: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4: 哦，
3: 分多少样？
4: 艺术的形式啊，
3: 啊，
4: 那有多少种啊？
3: 是吗？
4: 啊，
3: 你就说一个戏，
4: 哎，
3: 分多少种戏？
4: 是啊，
3: 各种地方戏，
4: 哎，
3: 啊，一个戏一味儿，
4: 那是啊，
3: 就跟吃菜似的，
4: 哎，
3: 一菜一味儿，
4: 啊，
3: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呀。全一味儿
4: 啊全分不出来。
3: 那他手艺差是吧？
4: 啊，
3: 戏也是这样。
4: 是啊，
3: 一个戏啊，一种调。
4: 当然喽，
3: 是不是？
4: 哎，
3: 京戏是京戏调。
4: 是啊，
3: 平戏是平戏调。
4: 哎，
3: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4: 对呀，
3: 平戏嘛，再早叫烙子。
4: 是啊，
3: 烙子不是北京的。
4: 是唐山烙子，
3: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4: 对，分那么两种。
3: 哎，北京没烙子。
4: 对了啊，没烙子，
3: 没有这个剧种，
4: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3: 莲花烙，
4: 哎，莲花烙有，
3: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4: 是吗？
3: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4: 哎，
3: 大板儿，
4: 对，
3: 啊，七块板儿，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一人唱一段故事，
4: 对，
3: 慢慢发展两人唱，
4: 是啊，
3: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4: 哎，
3: 一人表演一个。
4: 哎，
3: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个人表演。
4: 对，
3: 啊，这一段里边有四个人物。
4: 怎么样啊？
3: 两个人呢？赶。
4: 哦。
3: 前面我来这个，张三、李四。
4: 嗯。
3: 后边还有俩呢。
4: 怎么样啊？
3: 朱五、杨六。
4: 嗯。
3: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4: 你瞧。
3: 来回赶。
4: 哎，赶着唱。
3: 后来啊，天人。
4: 哦。
3: 四人在一块演。
4: 是。
3: 四人四角色，
4: 那是就行了。
3: 扮演四个人物，
4: 哎，人多了，
3: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4: 哦，
3: 舞蹈
4: 身段，
3: 哎，简单啊，
4: 哎，
3: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4: 是啊，
3: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4: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3: 啊，秧歌不有两种吗？一种叫高跷。
4: 是啊，
3: 一种叫地秧歌。
4: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3: 哎，那也叫地蹦子。
4: 对，
3: 是吧？
4: 哎。
3: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4: 哎，蹦蹦戏
3: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蹦蹦戏吗？
4: 啊，
3: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4: 能
3: 是吧？
4: 啊，那么蹦啊，
3: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4: 是那么讲吗？
3: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4: 嗯，
3: 我个人

0: 认为。哦，我代表我自己。嗨，我不代表您。这就说这。
1: 哎，没说呀。
0: 就说这个意思。嗯啊，蹦蹦戏
1: 是啊，
0: 现在叫做评剧。
1: 哎，评剧了，
0: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1: 不一样喽，
0: 大有进步。
1: 是喽，
0: 音乐上改革。哎，剧本上修改。
1: 是啊，
0: 传统节目跟过去的唱法也不同了。
1: 哎，腔调也不同了。
0: 腔调唱出来好听了。
1: 是啊，
0: 越来越美化。哎啊，这个跟这个歌剧呀、啊、有了密切关系了。哦，不能老是那调了。
1: 是啊，
0: 再早那个调太简单。哎，最早我听过有花莲坊。
1: 哦，这是个老演员了。
0: 那个调可简单。哦，唱刘公案。
1: 是啊，
0: 他去那个黄爱院啊，
1: 怎么个调子？
0: 唱出来这味儿，
1: 你想一想。
2: 听见人家说，北京城来了一个琉璃波，插班山东到了这边，那自想那们乡下的人，一不欠粮，那们二不欠草，过路的个官员，他也管不着好咱。
1: 就这味儿啊。
0: 这味儿多简单。
1: 哎，老调的。
0: 老调。啊，后来白玉霜一出来，好了。
1: 白玉霜那个调子就好听了，
0: 比这好听的都美啊。哎，
1: 优雅。
0: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啊。嗯，白玉霜是吧。白玉霜据说比那个立式香皂还好。
1: 哎啊，椅子哈。
0: 不，香皂
1: 什么香皂啊，
0: 香皂也有白玉霜。
1: 哎，白玉霜是演员呐，
0: 名演员。
1: 哎，艺名叫白玉霜。
0: 白玉霜啊，那个调子就好听。
1: 是啊，
0: 比如说唱这个玉堂春。哦，唱出这味儿。
1: 怎么调的？
0: 就比如说这个见了王三公子那一点。哦，一看王三公子落魄了，很穷了。嗯，他一看这很难过。哦，一看呀。

0: 哎，有两下子。
1: 哎，什么话呢？
0: 你看，那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发现一位英俊小生啊。
1: 我要不唱这句呀、啊，吓得你不好唱，
0: 接不上了。
1: 哎，这个给你缝句腿儿。
0: 哎，不过我请您严肃一点。
1: 哎，这没不严肃啊。
0: 不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1: 啊。
0: 苏三一看见王公子，
1: 嗯，
0: 心里很难过的。
1: 啊是啊，
0: 您这劲儿，这笑吧心儿，这就过来了。这差点。
1: 哎呦，
0: 是吧？
1: 这个表情差一点。
0: 哎，他不能跟前边似的。
1: 这话对，
0: 是不是？
1: 哎，您接着唱。
0: 你本是宦门。

0: 有意思。
1: 你乐什么呀？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
0: 心里唱的好啊啊！我把这表情啊又忘了，是
1: 吧？这种腔调您听起来就好了，
0: 好听啊。嗯，
1: 现在评戏的进步多大？
0: 是啊，啊，
1: 哎，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0: 是吗？
1: 哪样还都好？哎，这就是今天呢。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0: 是喽啊！哎，
1: 今天培养演员
0: 是，
1: 今天才能这样好。哎，在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剧种啊，
0: 怎么样？
1: 最倒霉哦，大剧场人家不接。
0: 是啊，
1: 也就是在庙会上，
0: 赶庙
1: 啊，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0: 是啊，
1: 我小时候那阵听，那阵可戏也太简单了。
0: 嗯，没有这么多的戏呀、啊，
1: 演员也没那么多。
0: 是啊。
1: 那就小戏儿，哎，啊，老门开旁，
0: 对，
1: 这种小戏儿，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0: 老门开旁，哎，每。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的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那把门的，
1: 嗯，
0: 厉害着呢，
1: 嗯，
0: 进去就得给钱，
1: 那是啊，
0: 零打钱，
1: 还零打钱？
0: 哎，那阵说呀，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
1: 嗯。
0: 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啊，
1: 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
1: 老要
0: 啊，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啊，一蹦蹦蹦就要钱
0: 啊！这过去街上的卖炭的那大鼓
1: 啊，
0: 过来不是蹦蹦蹦
1: 啊？是啊，
0: 哎，就那个意思，
1: 哎，就那个味
0: 儿，哎，蹦蹦蹦要钱了，
1: 蹦蹦蹦就要钱，
0: 哎，
1: 好嘛，
0: 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哦。
0: 看戏吧，看戏吧，要茶叶的要磨粉上。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
1: 嗯，
0: 今儿咱不是出来了吗？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请？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五分。
0: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去。
0: 好，里边找座。
1: 嗯，
0: 里边拿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啊，对，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这样。五毛一位
1: 不、
0: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是门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火
0: 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那要听呢
0: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好家伙
1: 嗯
0: 这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啊这给钱了这收钱
1: 火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干嘛唉声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嗯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
1: 哦不多
0: 得了子当今儿我生日
1: 啊这儿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走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给打鼓了、
1: 哦、
0: 一打鼓就给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啊
0: 老妈开捧
1: 哦
0: 按下了杀柱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2: 客气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前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又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也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您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您呢
1: 嗯
0: 老太太想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嗯、一毛钱
0: 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0: 要完了钱台上开戏
1: 哦
0: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再把那小老妹儿啦提上一提呀、啊、蹦蹦蹦
2: 嘿二上一毛二上五分

0: 吗？掏钱吧，老太太。
1: 什么药药啊？
0: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2: 好嘛，
1: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就1.3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
2: 好嘛，
1: 来给1毛。
0: 聊完钱，
1: 哎，怎么样？
0: 台上接着唱
2: 啊，接着唱。
1: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粪粘粘，蹦蹦蹦，
2: 又来了。
0: 来唱吗？来唱粪。掏钱吧，老太太。
1: 怎么没完了？
0: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好家伙，再给1毛啊。我这1.4
0: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咱扫尘土了。
2: 是喽。
1: 咱扫尘土1.4啊。
2: 嗯。
1: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2: 好
1: 啊。
0: 这样这个演员才出台。
2: 哦，才出来唱。
1: 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了我们草间屋里呀、啊。
0: 蹦蹦蹦，
2: 得，
1: 老太太听，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2: 我听了，
0: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2: 怎么会不让走啊？
0: 给拦住了，老太太别走，您那给完钱再走啊，
1: 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0: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2: 哦，
1: 老太太说好嘞，好嘞，给你这。不行，我这2毛，快点找。
2: 哦，
1: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又打鼓了。
2: 好嘛，
0: 找了1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2: 哎，
1: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1.5啊。你看没有，我这个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2: 怎么
1: 找这1毛钱短一角？
2: 哦，破片。
1: 短1块啊。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带我就还1.6了。不行，我得跟他换钱。
2: 换钱。
1: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2: 这
0: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2: 又给送了1毛钱。
1: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2: 好嘛，正赶上。
1: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2: 哦，
1: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了一卖炭的。一打那鼓蹦蹦，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2: 吓出毛病来了。
3: 我们的超级运动会啊，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里，我向大家郑重的宣布，
4: 现在由我宣布。
5: 你等会儿，
3: 我宣布我们运动员入场。
4: 到位！看看，首先入场的是我们的选手，他们高大英俊，迈着稳健的步伐，他们将参加超级马拉松比赛。
3: 男的，我们队员也不行，看我们的狮子代表队。
4: 啊，狮子长得有点像猫啊！看我们的选手才是精品呐、哈哈，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3: 他们的教练是孙悟空。
6: 怎么说话呢？你是不是才是孙悟空呢？
3: 比赛开始！
4: 这叫什么跳高啊，都踩着杆了，没有比赛成绩，
5: 强词夺理。
4: 接下来是场地自行车追逐赛，由我们的选手上场。他们个个身姿矫健，哎呦，风驰电掣一般，你眼花缭乱的。
5: 你就替他们瞎吹吧。
4: 那怎么叫吹呢？
5: 你看看技术欠佳，回去接着练吧。
4: 那是练吹。表现不错啊！经过2轮比赛之后，我们的选手1-0战胜了你们。
3: 哦，先胖不算胖，你得往后看。不算胖，你得往后看。
4: 以后往后看
3: 啊！大家看一看，坐在下面的是我们的队员，
4: 上边的是我们的选手啊！你看他镇定自若，有西部牛仔的风采。
5: 哎，大家注意，对于我们。

0: 看见了吧，这叫金猴独立。我现在宣布比赛成绩，我们的选手获得了第一。
1: 你们的选手获得第一，
0: 比赛场上只能有一个第一，那是谁呢？就是我裁判。
1: 我跟你说，像你这种裁判就应该让你来，咱们大家让他下课，下课，下课，
2: 早该下课了，
3: 快下课吧。
0: 我告诉你们，我裁判就是说了算，我裁判今天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4: 啊，六六，他在说什么？
1: 他说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4: 我就不信，我今天就要摸摸他的屁股。
5: 哎呦，我来吧。
1: 他那敢不敢吹黑哨？
0: 不，裁判哪能不吹黑哨呢？嗯、啊。
1: 什么？
0: 你还是把我放下来吧。不吹了，不吹了。
4: 你还敢不公平？
0: 公平，绝对公平。
1: 你当裁判就得公平。
5: 大家监督他。
0: 现在我们的选手将重拳出击，
1: 我们的选手已经闪亮登场，
0: 请。
1: 他的名字叫刘杰卡尔斯。
0: 啊，跟你一样也姓刘，你们俩长得还挺像。
1: 我们俩就是形象。
0: 那知道他叫什么？
1: 叫什么？
0: 他叫公道刘杰卡尔斯。
1: 哎呦，我还不是跟你吹，就我们这位队员是我霍利菲尔德的指点。
0: 我们的选手得过拳王泰森的亲传。
1: 哎呀，那你们这位选手一定也咬人家耳朵吧？
0: 我们的选手从来不咬耳朵。
1: 就是那就好，
0: 专咬鼻子啊。
1: 不，专打鼻子。哈哈，现在比试来。
2: 请看第一局。哇！
1: 打空拳，
0: 哎，打直拳呢？
1: 你打的要害不害？
0: 你打的关键地方。
1: 哎呀，你乱配你！
0: 哎呦，你拍他呀！
1: 哎呀，
0: 你真输啊！
2: 哇，破灭了耶！
1: 你怎么一上来就发抖？你怎么搞？怎么一见他就哆嗦呀？
4: 先给我喝点，再给我喝点。
6: 我怎么今天竟出虚汗呢？
7: 翰林您好。
0: 你好你好，
7: 我是动物电视台的娱乐记者。
0: 哦，欢迎欢迎。
7: 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0: 哎呀，无可奉告，无可奉告。
7: 那就算了吧。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7: 刘刘。
8: 这位小姐你好。
7: 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8: 哎呀，对不起您，没时间。没时间，不要拍了吗？哎，对不起啊。
7: 真牛啊！
8: 再见。
2: 请看第二局。
1: 上上冲冲！
0: 哎，
1: 抡他！哎，
0: 你给我抡！
1: 抡！
0: 好，
1: 打
0: 打，坚持住！不行，你就咬他耳朵呀！
1: 好，打打下去，打下去。
0: 现在按点数，他们占优，我们落后，你知道吗？哎，痛心痛心！
1: 不行，我抗议，我抗议，我告诉你，我强烈抗议！
0: 抗什么议啊？运动员都没有告，场外摩擦不算黑哨，看荣耀。
2: 请看第三局。
0: 哎呀，熊瞎子玩电脑，你给他乱打；
1: 熊瞎子上网络，你给他乱找。
0: 哎呦，熊瞎子吃面条，你给他乱挑啊！
1: 熊瞎子，熊瞎子叫门，你算熊到家了你啊？
0: 你是怎么打的啊？我告诉你，你要打输了，我扣你奖金；
1: 你要打输了，我不让你回去弹琴；
0: 你要打输了，我让你下课；
1: 你要打输了，我不给你三室两厅。
0: 你听见没有？
5: 你玩去吧你！你玩去，我不要你的房子。

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宁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那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2: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这个还在余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2: 对
0: 啊，
2: 我师父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2: 对呀，十几十三年了，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对
2: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所以就即便是我师父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0: 哎，
2: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0: 我明白了，
2: 对对对，
0: 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
2: 也有对对，也挺闹心的。对对对，
0: 你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2: 对，
0: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2: 他有那股
0: 就是还这么拼啊？
2: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0: 哎呀，
2: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0: 天大的
2: 非常惊讶。
0: 年终奖好像没法吧？老爷子，
2: 那跟我师父有什么
0: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2: 给你带个媳妇儿。
0: 什么天大的好事？
2: 昨天我师父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0: 师傅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2: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傅

0: 号的时候哈、啊，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是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
1: 啊、
0: 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跟着放着，就使劲儿
1: 这么兴奋啊，
0: 就是。就这样是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0: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1: 啊，
0: 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1: 啊。
0: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啊，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1: 哎呀，
0: 老
1: 三七呀、啊。
0: 我看你这个表情，
1: 我这情绪没接上，容易说啊三七啊三七，
0: 你这表情你是觉得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1: 啊？不，我不懂，我不懂啊，这个但是实话实讲。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0: 对，
1: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0: 对，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1: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过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0: 啊？对，阿司匹林。
1: 对
0: 对。
1: 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0: 对。
1: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是不特别特别贵啊哈。
0: 哎呀，
1: 是吧？因为老爷子，
0: 对，
1: 不，你看老爷子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0: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1: 哎，这个我相信、哦，这个我相信啊，
0: 对吧？你看啊，哎、这个真的、啊，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1: 哦，
0: 你知道不？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1: 不是普通。
0: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
1: 嗯，
0: 真的。
1: 嗯
0: 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1: 啊，
0: 是不是都靠土养？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他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1: 必须的。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
1: 嗯，
0: 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
1: 嗯，
0: 是水养三七。
1: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0: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0: 你不要这种表情
1: 啊！
0: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搁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
0: 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1: 憋得相当难受。
0: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说、
1: 啊、
0: 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
1: 啥？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咱这么听哈
1: 啊，
0: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呐、
1: 啊、
0: 水果、蔬菜呀、啊，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1: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1: 对，
0: 哎、
1: 那肯定不行。
0: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1: 嗯嗯嗯，
0: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1: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巴了。
0: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它是不是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1: 啊，
0: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1: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0: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1: 嗯，
0: 知道吧？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1: 嗯。
0: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1: 三七

0: 叫是不是不一样？
1: 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体好哪儿好，就是这个三体
0: 好。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期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1: 这个听起来我是真不太明白。
0: 不是，
1: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0: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期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完事你要怎么办？
1: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0: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1: 那不行。
0: 你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
1: 嗯，
0: 就是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1: 嗯嗯 嗯。
0: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1: 嗯嗯嗯。
0: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期的老家。
1: 啊，哦，这个说文山，哎，
0: 文
1: 山我知道，
0: 文山云南文山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1: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0: 那必须的呀，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1: 啊，哦。
0: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1: 哎，对， 对， 对，
0: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嗯，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1: 嗯 嗯，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1: 对，
0: 特别娇气。
1: 嗯， 嗯， 嗯，
0: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
1: 哦，
0: 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1: 嗯嗯，啊，这
0: 个
1: 它在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0: 哎，对对对，
1: 挺高的。
0: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1: 哦，
0: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1: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0: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1: 适合。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1: 各种指标，
0: 对，你比如说温度，
1: 嗯嗯，
0: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1: 嗯嗯，
0: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1: 啊，
0: 就烂了。
1: 哦，
0: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它晒死了。
1: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0: 嗯。
1: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它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0: 对，
1: 要求真高啊。
0: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1: 这叫啥？
0: 这个，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像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哎，
1: 哈，这一方
0: 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
1: 嗯嗯嗯，
0: 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哎哎，你要像
1: 不能纯秋。
0: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
1: 哦，
0: 一冷-20多度，一高-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
1: 三七
0: 也就完蛋了，
1: 三七就活不了了。
0: 对对对，
1: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0: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
1: 嗯嗯，
0: 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
0: 嗯，
1: 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0: 对，
1: 哎，
0: 真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嗯嗯，
0: 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差点劲。
1: 嗯 嗯， 嗯，
0: 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1: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哈，啊。
0: 对，一说三七，
1: 文山
0: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就是文
1: 山，三七文
0: 山。对，完文山那么大，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1: 对，
0: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
1: 嗯嗯嗯。
0: 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余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1: 嗯嗯，
0: 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1: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期看中国，中国三期看文山。
0: 对，
1: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期
0: 看老鱼，
1: 你得找老鱼去，
0: 找老鱼，
1: 找老鱼去，找老鱼头啊，还是老鱼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啊。
0: 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期那。

0: 真的是老牛了、
1: 哎，
0: 就是说人家是三级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
1: 嗯，
0: 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你知道不？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
1: 嗯嗯嗯
0: 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1: 啊？
0: 你就想
1: 专利技术100多项？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挺有刮目相看的，这个
0: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1: 哎、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
0: 嗯，
1: 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
0: 嗯、
1: 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
0: 嗯，
1: 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0: 哎，这个是我师傅
1: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七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1: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呢？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都能明白哈、啊。
0: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你看啊，三七。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七三年之后，
1: 嗯，
0: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1: 哦、
0: 对吧，
1: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种三年、
0: 哎、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1: 种三年
0: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1: 就第四年我还种三七，你这个三七
0: 那就抽吧了，
1: 基本就活不了了、
0: 哦、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1: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家也比较了解，
0: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1: 就是都种三年
0: 对，20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七了，因为它轮种嘛，
1: 对
0: 吧，你只能换别的。
1: 嗯嗯嗯，
0: 因为三七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1: 对，
0: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烂。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1: 嗯，
0: 就是三年的三七嘛。
1: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0: 哎、是最普通的三七，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它、
1: 啊、
0: 不起不行了，
1: 不起不行了。
0: 哎，
1: 啊，
0: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七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1: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0: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它是通过土壤为三七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1: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
0: 水
1: 养。
0: 对，
1: 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0: 对对、
1: 啊、
0: 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1: 啊，
0: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
1: 给补
0: 给，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地保持三七的生命力吗？
1: 哦哦哦，
0: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7年，7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1: 它是跟上了，
0: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0: 是不是、啊、
1: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啊、必须等着，人家呢种7年，
0: 种7年，
1: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0: 牛吧，
1: 牛牛牛。
0: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3年为药，7年为宝。
1: 哦，
0: 就是说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它在药店里头有卖
1: 3年的三七，
0: 哎，它有药性了，
1: 只是药。
0: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1: 7年了，
0: 对，种了7年了。
1: 啊啊啊，
0: 你就想一个药

0: 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0: 嗯，
1: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
0: 把三年生的药，
1: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0: 对，
1: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0: 对，
1: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0: 对呀。
1: 哎呦，
0: 所以你说
1: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似的跟我比量？
1: 厉害啊！
0: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1: 嗯 嗯, 嗯，
0: 对吧？
1: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
0: 嗯，
1: 外传呢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目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0: 多少钱呢？
1: 啊，不就是
0: 那啥，
1: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比如说具体他怎么做到三七，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0: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吗？
1: 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0: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嗯嗯。
0: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1: 地理优势。
0: 对，那你要再加上他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1: 嗯，
0: 他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他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文章，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1: 对，
0: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七的时候
1: 啊，
0: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1: 三色土，三种颜
0: 色。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
1: 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0: 没去过
1: 啊。
0: 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1: 哦，
0: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1: 啊，
0: 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1: 嗯，
0: 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七的土壤。
1: 哇，
0: 这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七你要是种植的话，他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他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1: 对对对，
0: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1: 哦，
0: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1: 营养很高。
0: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七去补充养分的。
1: 哦，
0: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1: 那
0: 三七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1: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说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些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就
0: 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1: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吗？把老于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0: 哎、
1: 那
0: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
1: 是还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0: 那你种种试试呗。
1: 啊、嗯，
0: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1: 呀？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0: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1: 这个得老师说一说咋回事啊。
0: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1: 可不是，
0: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

0: 哦，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1: 挖个坑买点土
0: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1: 我说那叫什么？
0: 一个家就种，
1: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0: 哪那么
1: 简单？那我估计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我也真不知道。
1: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于这个三期哈，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0: 对。
1: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0: 三色土，
1: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让我们实验背景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儿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0: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1: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0: 很少人问我，
1: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0: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1: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拦不住。
0: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1: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0: 这个我知道，
1: 说没说一
0: 这个我知道，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1: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0: 对对对，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1: 哎，对了，
0: 哎，都是这样。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得特别专业，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你懂不？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吧，就是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先养河虾。
1: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0: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1: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0: 真的，
1: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0: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你就找就山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1: 哦，
0: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1: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0: 哎，对，
1: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0: 很高很高。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
1: 啊，
0: 那不就

0: 说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1: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0: 哎，对，
1: 已经对这个水是作为一种咱们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0: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嗯，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
1: 嗯，
0: 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
1: 嗯，
0: 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
1: 好
0: 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
1: 哦，
0: 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
0: 哎
1: 给予，
0: 哎，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
1: 嗯，
0: 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只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热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啊，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
1: 啊，
0: 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不？
1: 对对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
1: 嗯，
0: 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是拉粑粑的。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您，
0: 哎，
1: 看说普通三七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您，
0: 哎，
1: 看他们家这个三七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啊，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0: 对，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三七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0: 营养均衡的是什么？
1: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哈，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是吧？哎，
0: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那个，
1: 对，咱这节目
0: 不
1: 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
0: 啊？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给他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0: 对，
1: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
0: 哦，
1: 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鱼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0: 对呀，
1: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0: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
1: 嗯，
0: 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
1: 哎，
0: 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1: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
0: 偷虾去，
1: 啊，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0: 对对对，
1: 不那么简单，啊，
0: 你只能整两个虾。
1: 对对 对， 对，
0: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能
1: 对？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0: 哎，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你就知道人家老鱼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而且人家老鱼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
1: 嗯， 嗯， 嗯，
0: 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
1: 嗯，
0: 它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它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它容易烧死。
1: 嗯， 嗯，
0: 这个同意吧。
1: 嗯嗯，
0: 所以它那个三七呢，它不会在三年的时候，
1: 嗯，
0: 它就实现它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也不会烂，
1: 嗯，
0: 不会死，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它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1: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0: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
1: 嗯，
0: 七年为宝嘛，它就能把这三七来养七年。
1: 对对对，
0: 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七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1: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呢？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0: 对对对，
1: 这个腿是牛。
0: 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七长三年就完蛋了。

0: 哎，
1: 人家涨7年，你说老于家不出名吗？你就中药的一些哈、啊、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于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7年的那个三七吗？
0: 这个是独一份儿。
1: 对呀、啊，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7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0: 对对对，所以讲到这儿哈，大家可能对这个三七哈，尤其是那些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的说，哎呀，这个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着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老于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别人家能3年收成，人家能长到7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7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3岁的孩子跟7岁的孩子肯定不一样，
1: 你就外形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1: 对比起来，
0: 哦哦，
1: 啊，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0: 啊，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1: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哈，
1: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于家独一份的
0: 啊，紫杆了，
1: 紫杆的
0: 哦哦哦。
1: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0: 啊，
1: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老于家的三七你拿手一颠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是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比较沉很多。
1: 对对对，
0: 哦，
1: 就你一般的三七，你想哈，它种了3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0: 啊，对，你再
1: 就起出来吧，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赶紧。
1: 对呀，那老于家的三七可以连种7年，他这多出来的那4年当中，他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0: 这是人家，
1: 你想想可能不沉吗？
0: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要是外行人哈，
0: 哦、
1: 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我买它。
0: 他不颠着颠着沉，是不是？
1: 我们不会看的。
0: 哎，这个
1: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0: 对对对，
1: 也不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0: 嗯
1: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它真的就跟那个，因为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0: 啊，
1: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0: 啊。
1: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哎，
1: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10倍之多呀。
0: 哦，
1: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10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0: 那这就不敢再说多说了啊！
1: 对呀，
0: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7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个，
1: 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0: 啊，这
1: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0: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1: 按
0: 头来算，
1: 很专业。你看啊
0: 啊啊。
1: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3年生的
0: 啊？对对对 对。
1: 你要是3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
0: 嗯，
1: 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0: 啊，
1: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3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于家7年生的这个三七，
0: 哦哦哦，
1: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0: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个、
1: 哎。你 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0: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到老鱼家三期和普通三期来说的话，头。

0: 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1: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0: 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0: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1: 你对不对？
0: 嗯嗯、
1: 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0: 啊。
1: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0: 啊。
1: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0: 那我还是买不不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1: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0: 对吧？这差距不一样了，
1: 对不？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这像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似的。
0: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
1: 是小，但是它药效好。
0: 我今天我学到了、
1: 哎，
0: 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头，
1: 哎、
0: 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头，对吧？
1: 对，
0: 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
1: 对。
0: 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
1: 对不对？
0: 哎、太好了，这个老
1: 年份重要吧？
0: 嗯。
1: 就你姑娘现在几岁？
0: 啊、
1: 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
0: 啊、
1: 有这么比的吗？
0: 对。
1: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0: 这个真没法比，
1: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吧？
0: 所以说这个啊，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1: 哎、
0: 人说头多头少，那就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去比去吧，对不对？
1: 对，
0: 我七年生，我根本就不屑一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啊，
1: 这回懂了哈。
0: 哎、所以说，我觉得、
1: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0: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1: 的。你那水的问题问得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0: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渔界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
1: 嗯，
0: 老余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
1: 嗯、
0: 那他家这个三七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1: 对，
0: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1: 你这个说对了、
0: 啊、
1: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他们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他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
0: 嗯、
1: 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
0: 嗯、
1: 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茬要是得不到的话、
0: 嗯、
1: 你还得等七年
0: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年一次，
1: 对呀、
0: 啊，七年出锅，
1: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余家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
0: 嗯嗯，
1: 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
0: 嗯，
1: 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0: 那这个对，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就是老余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七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这个三七呢？就是余总那是跟这个老余家。有啥关系吗？
1: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
0: 啊，
1: 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0: 啊，
1: 以前
0: 不
1: 认识
0: 啊、那为什么这么尊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刚才你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余总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看估计时间也快讲不完了，
1: 啊、
0: 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是想说我师傅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你要说
1: 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0: 你要说在老余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余家
1: 啊，
0: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1: 那就理解了，
0: 对。哎呀，这个
1: 那你再给我那个五十分钟
0: 啊！不，我今天讲不完了。
1: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0: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1: 行，您说算、
0: 啊。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时间、
1: 哎、讲不完了，
0: 时间
1: 确实讲不完了，
0: 确实讲不完了。
1: 所
0: 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0: 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7: 主持人好，小林老师啊，您好。
8: 哎，您好，您好。
7: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8: 啊啊啊。
7: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8: 上个月
7: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患者。
8: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真楚。
7: 嗯。
8: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7: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那捅的那种感觉。
8: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啊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7: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
8: 没办法啊。啊，
7: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8: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7: 对。
8: 啊，
7: 就是。
8: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7: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没看到效果。
8: 那你现在咋样？
7: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山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感觉胃疼的情况渐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8: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知黄芪，对不？
7: 对，
8: 那个方子，
7: 是
8: 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他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他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7: 张林老师啊，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是啥的疼，
8: 没好利索呗，就是
7: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啊。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的时候，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吃饭的吐，喝水也吐。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靠打了个营养针。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哎，能消化了，没吐了这一段时间。
8: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啊、知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挺好。
7: 就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8: 嗯。
7: 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儿啊。
8: 啊。
7: 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8: 有个比较大，多大？
7: 接近有一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8: 一公分的。哎呦，
7: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的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三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三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啊。所以说张林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啊、或者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

0: 了，就是三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七连升的三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1: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加进去。
0: 对，
1: 它就是这个样子。
0: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
1: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个，就是七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边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七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 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那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我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用干啥就又给我挂了。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
0: 那
1: 看他能整点。
0: 张丽老师，那实在买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着这普通的三七了。
1: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0: 见好了，见好了。
1: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
0: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在这普通三七了。
1: 我问一问，问一问。
0: 行
1: 啊，
0: 好，
1: 行，那你那个继续用啊。
0: 好，
1: 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0: 用
1: 法。
0: 接着用，好。
1: 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0: 记住，这可
1: 哎，
0: 这不能乱吃了。
1: 行，那就这样啊。
0: 谢谢赵林老师，
2: 好吧。
0: 谢，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
1: 你好，你好。
3: 哎，
1: 欢迎你。
3: 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呀？
1: 啊没回来，搁那那个、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这下子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上去了。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啊，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我这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打开一样。我也跟魔怔人似的，一天要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1: 估计可能也跟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3: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方子也都特别好。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1: 没问题呀。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

0: 方法。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和三七，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1: 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了。
0: 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地方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1: 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0: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1: 好的，谢谢了，张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明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你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00。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震动了呢。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他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嗯
3: 呐，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0: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3: 头啊，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0: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3: 走。
0: 干啥去？
3: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3: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3: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0: 咋的了？
1: 自首去。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大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我踢你屁股，那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
1: 谁呀？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1: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呢。
0: 你刮胡子了。
1: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
0: 啊！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1: 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1: 说真话。
0: 真不好看。
1: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1: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你啊！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哎呀，康虎队来事了，说让咱俩去挑刷子去。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呀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干嘛了？
3: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0: 啊，实在亲戚呀、啊。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师兄弟呀，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呐，
0: 人这玩意儿他可挺有意思哈，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0: 啊。我多余了是
2: 没有、
0: 哎、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哎、老公、啊、别让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啊、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4: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4: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哎，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4: 惊喜？
2: 哎，放下来！
4: 哇，老公，你要干啥呀？
2: 媳妇儿，啊，把手给我。
4: 把手给你。
2: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北京。

0: 谢谢大家，大家过年好。我们哥俩在天津可演了有几年了，五年了。
1: 嗯，
0: 而且最近呢，三年演的都是关于过年的事
1: 儿啊。对呀，
0: 你看前年我们演的是什么？有人记得吗？前年演的大年。

0: 年三十，
1: 您回忆一下，
0: 放炮，三十不打孩子，记得吗？
1: 啊，对，
0: 啊，演的这个，去年演的什么呢？大年初一
1: 是
0: 逛庙会
1: 啊，对，
0: 啊，我爸爸吞金鱼儿，按理说，今年是不是咱们就得演大年初二？
1: 啊，那么排着来的？
0: 对呀，
1: 哦，
0: 大伙儿都知道，天津有一老讲，
1: 什么？
0: 初二是孤影节，
1: 啊，这倒是，
0: 哎，顾名思义。这姑爷初二的时候得陪着自己媳妇儿回娘家过节去，
1: 哦哦，
0: 对不对？
1: 嗯，
0: 一说这姑爷节，我想起我小时候，我们初一晚上坐一晚上火车，第二天呢，早上就到沈阳了，正好初二。
1: 嗯，
0: 啊，但是哈尔滨那会儿确实是不好买票。您琢磨，我爸我妈俩人愣抢的不是一趟车，
1: 哦，分着回去。
0: 我妈先走的。我爸带着我去，
1: 哦，
0: 我爸爸啊，走在哈尔滨那火车站里头，
1: 嗯，
0: 那火车站又漂亮，飘着雪花，
1: 嗯，
0: 路灯昏暗，哎呦，那场景太好了。这手拿着礼物，这手拿着一皮箱，
1: 对，
0: 啊，那拉杆箱，那皮箱，
1: 嗯，
0: 我爸爸走在火车站，哎呦，飘着雪花。
1: 你先等会儿，
0: 好像多美呀，啊，
1: 这里没你呀，啊，
0: 我在里边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在皮箱里呢。
1: 你怎么在皮箱子里头啊？
0: 这就看出我爸爸节俭来了。
1: 怎么呢？
0: 我爸爸为了省张车票钱，给我塞皮箱里了。
1: 好家伙，是那么省钱的吗？
0: 这还好的呢。
1: 这还好啊。
0: 我爸爸出那主意好，我爸爸那意思是我爸我妈全进皮箱。
1: 哦，一家三口全在皮箱里待着。
0: 对，全进皮箱。
1: 那怎么上的火车呀？
0: 你这人有毛病，你那还上火车干嘛？走物流啊。
1: 好，这法儿都想绝了，
0: 对不对？我爸爸拉着我，我在皮箱里围着。
1: 哎呦呵，啊，
0: 上火车之前，我爸爸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呀？
0: 进去之后，别出声，
1: 嗯，
0: 别整动静啊。
1: 这为什么呀？
0: 人家检票，那检票的过来之后查着你，不给你没收了怎么办？对不对？
1: 把你没收啊！
0: 啊，我爸吓唬我。
1: 哦，
0: 啊，虽然说我不出声，但是饿呀。你闻着那个泡面味儿多饿呀！
1: 嗯，
0: 我也不敢说话，我也不敢喊，我在皮箱里哽吃，啊，
1: 难受啊！
0: 您琢磨，浑身没劲儿，我又饿，爸爸，我，
1: 哎呦呵，
0: 我这一吭叽坏了，
1: 怎么呢？
0: 让人听见了，
1: 谁听见了？
0: 我爸爸对面坐一大爷，
1: 嗯，
0: 这大爷啥动静？
1: 啊，听着不对，
0: 听没听着？
1: 嗯，
0: 啥动静？大兄弟，你这是啥玩意儿啊？我爸当时汗都下来了。
1: 哎，对了，
0: 不是大哥，那啥没啥，啥也没有，你听差了，听差了。
1: 故作镇静。
0: 不可能。
1: 嗯，
0: 你那箱子里有毛病。你是不是把你儿子塞箱子里了？
1: 让人发现了。
0: 那咋整？我爸爸咋整啊？
1: 怎么办啊？
0: 我爸爸只能说实话了。
1: 哦，承认了。
0: 大哥。确实把我儿子塞箱里，
1: 嗯，
0: 但是大哥，我跟你说，你能不能替我保密？那没问题，必须替你保密
1: 啊！这为什么呀？
0: 我儿子也在皮箱里呢。
1: 哈，好，俩鸡贼这是。哎，
0: 你儿子几岁了？
1: 嗯，
0: 八岁。
1: 哦，八岁。
0: 他俩同岁呀，啊！我儿子也八岁。我跟你说，我儿子老听话了。
1: 怎么呢？
0: 我跟你说，哎，上火车之后一声没吭。
1: 哦，
0: 那不行，我儿子老哽咽。我跟你说，我儿子不光听话，
1: 嗯，
0: 我儿子还聪明，
1: 聪明。
0: 你这么着，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个绝活，啊，
1: 哎呦，还有小节目。
0: 这大爷一踢那箱子，
1: 啊，
0: 儿子，你听箱子里头，
1: 啊，什么狗叫啊？
0: 我爸爸当时明白了。
1: 哦，
0: 大哥，你儿子是狗啊？
1: 管狗叫儿子吗？
0: 大哥说了，
1: 嗯，
0: 咱老弟，你儿子不是狗啊？啊，
1: 这你爸爸怎么回呀？
0: 我儿子是狗啊。
1: 哎，对了，
0: 我儿子老狗了。
1: 嗨，
0: 八岁了嘛，那都老狗，成年狗了。
1: 然后嚯嚯，
0: 老狗了，
1: 嗯，
0: 对不对？对，大兄弟，这么的，我让我儿子给你表演绝活，老厉害，我儿子会算数。
1: 算数，啊，
0: 儿子，给来个一加一等于几？你听箱子里，味儿味儿，
1: 还真算出来了。
0: 呵，我爸爸好胜心来了。
1: 怎么呢？
0: 大哥，你要这么说，
1: 嗯，
0: 我儿子不光会算数，
1: 怎么样？
0: 我儿子都会背咏鹅。
1: 好家

0: 还点上了。大个子，你净瞎吹，那狗会背咏鹅？嗯，儿子，背个咏鹅。我在箱里，我听见了。那你说背是不背呀？嗯，我要背了吧，那不就露馅了吗？
1: 是，你不背也露馅啊。
0: 不是，我要是不背的话，嗯，我爸面子也过不去啊。
1: 啊，对，
0: 那怎么办呢？嗯，硬着头皮背呗。我在箱里背吧，咏鹅。
1: 怎么背呀？你这没法背。哇哇哇！啊，叫三声。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哎哎，孟老师，啊，还是您狗。
0: 你这好像不是夸我的，
1: 不是，还是您学狗像。
0: 这对面那老头听完之后，好家伙，站起来鼓掌。
1: 好家伙，
0: 好，这狗厉害呀！哎呀呵，这玩意儿能背咏鹅，你这
1: 没见过呀！
0: 我爸赶紧，哎，大哥，注意，不要声张啊！你这一会儿乘警来了，你抓住算你算我的，嗨，对不对？这是坐下。嗯，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跟你吹，我儿子，就现在。给他一张三年级试卷，他能打39分，
1: 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呀。
0: 那我跟你说，我儿子没进化呢。嗯，再进化，给一元一次方程能解开，你信不信？嗨，你净瞎吹，大兄弟，咋的？你儿子还会进化呀？嗯，咱你儿子再进化能站起来说人话呀？那可没准儿。你别瞎叭叭来，兄弟，我跟你说点真的，我挺稀罕你这狗。你这儿子多少钱买的？好，大哥，你说这啥话呢？那是买吗？嗯，我自己生，自己下，自己繁育的。
1: 啊，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不是，你自己繁，你这一窝下几个呀？嗯，没，就一个，独生的。那个，你这么的，兄弟，你把你那儿子卖我吧。大哥，你说这话丧良心了。嗯，这玩意儿能卖吗？这玩意儿，嗯，我要卖你他妈不得把我吃了啊！你让他妈再下一窝不就完了？大哥，别说了啊！再说咱俩容易干起来。这赶紧睡觉。俩人睡觉。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1: 谁听见了？
0: 让谁听见？啊，后边俩贼听见了。
1: 啊，小偷。
0: 俩小偷。哦，他俩一琢磨。这一车的钱包没这俩狗值钱的，
1: 啊？对了，
0: 一个会算数，嗯，一个会背咏鹅，
1: 你瞧瞧，
0: 这要偷出去一卖，这得值多少钱？
1: 这还没进化呢，
0: 这不发财了吗？嗯，对不对？俩人下定决心要偷狗，
1: 啊，偷这俩皮箱子。
0: 夜深人静，鼾声四起，俩人就行动了。哦，一人拉一箱子，从座子底下抽出来，拉着就跑。跑到俩车厢的中间的那个窄过道嘛，
1: 有连接的地方。
0: 大哥，我太想打开看看那狗了。我想知道这是啥狗，啥品种啊，能背咏鹅呀？
1: 是，
0: 我也不知道啥品种能背咏鹅呀。你打开看看，
1: 谁都好奇呀。
0: 拉链一开，刚开一半，我见亮了。嗯，那会儿我小，我一看有的亮。我赶紧往出出，我以为给我弄吃的呢。
1: 哦，要开饭了，
0: 我脑袋就钻出来了。兄弟，这玩意儿长得好像是京巴，
1: 怎么看出京巴来了？
0: 我在箱里，我琢磨明白了。嗯，我说你俩谁呀？大哥，嗯，你听这口音，他也不能是京巴吧？
1: 哎，对了，东北口音，这跟口音有什么关系呀？
0: 对呀，你看这。京巴，他京巴能说话吗？是京巴能，他京他说话了，哈，
1: 刚反应过来呀、啊。
0: 我说他，你俩有吃的吗？我饿了。嗯，这贼从兜里掏出根火腿肠来，这就是给你准备的。我说谢谢，扒开我就吃。这贼反应过来了。嗯，兄弟，
1: 怎么着？
0: 这就不是狗。
1: 废话，刚看出来呀、啊。
0: 这是碰见同行了。
1: 嗯，怎么还同行啊？
0: 以前我就干这钻箱子的嘛，就专门钻皮箱。原来在大巴里头自己一拉开出来偷别人皮箱里东西。以前大哥就干这个的，后来大哥长大个钻不进去了。哦，
1: 拿你当小偷了。
0: 你这兄弟你行啊啊，这么点就钻皮箱啊。兄弟这么着这车。

0: 箱归你了，我俩上别的车厢。
1: 嗨，
0: 这俩人拉链拉上之后，把这俩箱子都送回去了。送回去之后呢，又塞那座底下了。塞回去是塞回去了，
1: 嗯，
0: 俩箱塞反了。
1: 哦，位置放错了。
0: 这俩箱长得还一模一样。
1: 哦，
0: 为什么呢？都是在火车站门口想的主意。
1: 嗯，
0: 在站里头买的那大箱子，都是一样的，最大号的箱子，
1: 长得一样。
0: 误会大了。
1: 怎么呢？
0: 您琢磨，俩箱子塞错了。
1: 嗯，
0: 一到站，对面那大爷一下车，拎着那箱子就走了。
1: 啊，就是拎着你呀、啊。
0: 记住，那箱子里是我。
1: 哦，
0: 拎着就走了。我爸爸醒了，迷迷糊糊拎着箱子也出去了。
1: 嗯，
0: 那不是他儿子，那是条狗。他拎出去之后，一出站，我姥爷、我姥姥、
1: 哦、
0: 还有我妈接站呢。
1: 哦，接你爸爸来了，
0: 啊、接我爸，接我们俩呀。
1: 哦，
0: 啊，一看是，哎呦。大孙子呢？我说大孙子呢？
1: 嚯，
0: 大孙子哪儿去了？
1: 你看看，
0: 我爸说：“爸妈，没事儿，箱子里呢。”我爸爸一伸手把这箱子打开了。您琢磨，人在里边憋一宿都迷糊，那狗好家伙更迷糊了。
1: 怎么呢？
0: 一开这箱子
1: 啊，
0: 一条大黑狗，这狗在箱子里晃悠悠起来吧。这儿来回前后他晃悠，
1: 嗯，
0: 他恶心的他跟这晃悠，
1: 是
0: 我姥爷眼神不好，
1: 嗯，
0: 这大孙子
1: 怎么呢？
0: 多会来事儿，
1: 怎么会来事儿？
0: 刚见面就磕头。
1: 对，你姥爷什么眼神儿啊？
0: 红包给你准备好了。
1: 嗨，
0: 我姥爷一伸手递红包，这狗吭哧就一口
1: 啊，咬上了。
0: 没有，我姥爷手快，摔回来了。
1: 嚯，
0: 这孙子咋还咬人呢？
1: 嗯，
0: 我老说了，那是咬人吗？嫌你红包小了。
1: 这俩人谁也没看见。
0: 我爸爸看这狗傻了。
1: 是啊。
0: 我妈问我爸爸，我儿子呢？
1: 哎，对了，
0: 我儿子呢？
1: 问问吧。
0: 你儿子
1: 哪儿呢？
0: 这会儿可能学算数呢。
1: 哎，对了。
0: 我爸爸赶紧一五一十把事情交代清楚了，交代明白了，
1: 说实话了，
0: 赶紧想一主意啊、
1: 嗯、
0: 怎么把儿子找回来呀、啊、我爸爸想一主意，这大黑狗可是老狗啊，
1: 嗯，
0: 对吧，老马还识途呢，把他撒开了他肯定能找着家、
1: 哦、
0: 他要找着家咱就找着儿子了，撒开了他就跑，这几位在后边就追，不说他们再说我，
1: 你那边怎么样呢、嗯、
0: 老头到家了。
1: 哦，
0: 到家之后把装我这箱子直接就放到客厅了。
1: 嗯，
0: 他刚拉这箱子拉一半，他发现坏了，不对，
1: 怎么
0: 他那箱子有一小记号。
1: 哦，
0: 他心琢磨，坏了，我不会拿错箱子了吧，
1: 刚反应过来，
0: 不会把咏鹅给拉回来了吧。
1: 哦，
0: 他正琢磨呢，因为我憋着怎么吓唬人呢，
1: 嗯，
0: 我把这箱子盖一撑开往出一蹦，哇，
1: 哎，对了，
0: 我这一蹦我也傻了，这俩人我不认识，再看这老头儿，
1: 好，吓死过去了，
0: 直接躺地下
1: 啊！
0: 老太太也没顾我，扶老头儿。我正琢磨呢，大黑狗从院外头跑进来了，紧接着，老两口、小两口追进来了。
1: 哦，
0: 追进之后，好家伙，看儿子了，抱着我这通哭啊！我妈说：“哎呦，你说大过年差点把儿子整丢了。”我说：“妈妈，你别哭了，我把老头给吓死了。”我爸过来，当就一脚，大过年的。啊，说什么不吉利话，什么叫吓死了、嗯、赶紧帮忙帮忙，把老头扶起来、
1: 嗯、
0: 抹胸口捋后背，喝了口茶，冲老头这脸
1: 嚯、
0: 哦、这老头还真醒了、
1: 嗯、
0: 一看着我爸爸眼都蓝了，
1: 是啊，
0: 说了句话，
1: 说什么呀，
0: 大兄弟
1: 啊、
0: 嗯、你儿子真进化了，
1: 还没明白呢。
2: 老爷子，大夫说了，您没什么大事。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儿。撞是一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
3: 哎呀儿呀，哎儿呀，哎嘿哎嘿嘿呀，哈哈哈哈。

0: 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唱歌不跑调，这就是轮椅版的朱坚强啊。
1: 叔叔
0: 还爸爸呢，
1: 力鹏叔叔你可不能走啊。
0: 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我真的像雷锋吗？啊，谢谢。像什么？像雷管。商量好了啊，那一位老同志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2: 儿子，哎，那这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着聊大天儿，吃着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大公鸡尾巴倔，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大公鸡尾巴粗，娶了媳妇儿忘了姑；大公鸡尾巴齐，娶了媳妇儿忘了姨；
0: 大公鸡尾巴抖，娶了媳妇儿忘了狗。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2: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我一护工什么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他，没有他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
0: 不这话出门就别说了、啊、
2: 你反正受人滴水恩，你当涌泉报，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饮水思源，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
0: 我们两口子这位啊是好人，就是有点二百九，
2: 那叫二百五。
0: 那哪够啊，二百五你得加三八再加
2: 二，
0: 够了。我就不是他儿子。
2: 你是他姑爷。
0: 你是他姑娘。
2: 咱俩两口子
0: 长得也不配套、
2: 啊、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0: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啊、
2: 哦、撞人的。
0: 我是救人的。哎呀，
2: 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2: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这老爷子，老爷子，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只救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呀呀呀，哎嘿呀，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2: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着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0: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雷雷，有雷吼，有雷。
2: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0: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狮子座。
2: 又该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在哪儿呢？
0: 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0: 怎么但这时候晕
2: 了？老爷子，还不是你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

0: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
1: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爹，
2: 爹，
0: 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
2: 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1: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2: 我是救人的。
1: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1: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救，我也没撞人。
1: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0: 正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的？哎呦，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您还得醒醒，老爷子，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
2: 他刚才还醒了
1: 呢。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药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0: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发下俩球员了，
1: 就是发下仨咱也赢不了。你挡不住咱体家球往自己门里掉啊。
0: 没错，咱们的队伍里潜伏着他们四个余则成呢。哎，不，老爷子，咱们赢了。东亚四强赛男组3-0胜韩国队了。
1: 真嘞？对方不是女队吧？
0: 男队。
1: 男嘞？32年了，都干啥去了？
0: 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
1: 你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2: 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
1: 了？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2: 他也认为是我撞了。我明白了，我倒霉就倒霉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3: 你救人的，
2: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3: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2: 啊，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3: 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这英雄原来是赵志德）。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民族主）。
2: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这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
3: 你把消防队扛出来了。
2: 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

0: 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就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再回家，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我天天睡地毯。从那以后，我儿子都不管我叫爸爸了，见面就管我叫爱因斯坦。老爷子，咱们老百姓啊，
1: 后悔，
0: 真也真高兴，
1: 后悔，
0: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1: 后悔，
0: 真也真，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1: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揍我啊！他，你咋也晕了啊？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揍我！
2: 你不能走！
0: 你不能走！
1: 他，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这是大责任，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叫什么批都不批，他也是喜羊羊。括弧，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2: 不，我一定要把你推出去。
0: 我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3: 站住！这是你的10000块钱。
0: 我就交了5000，
3: 剩下来是俺全家谢谢你了。
0: 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的，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哦，对了，
3: 爹他不要。
1: 你可真是个活雷锋啊！
0: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4: 我自卫还击战斗，打击了越南反动当局的狂妄气焰，打破了他们不可战胜的神话。咱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欢迎你，欢迎我，欢迎你，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子弟兵。哎，同志，欢迎你，胜利凯旋的边防军战士。错了，不是我呀，不是。是的，
5: 是
4: 是的，大瑶山为你接风，
5: 是
4: 南溪河为你洗尘
5: 啊，
4: 英雄树啊向你招手，木棉花为你开放。嗨，我呀，同志，哎，请走一走军帽上的征尘，擦一擦刺刀上的血痕，听吧，这就是祖国人民献给你的歌。
5: 什么歌啊？
4: 解了你。

0: 的边防军战士。
1: 哦，那么你练的这是什么节目啊？
0: 女生朗诵。
1: 啊？
0: 不是女生朗诵，女生独唱，也不是，你瞧像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哦，欢迎啊、哦！
1: 嗯，我瞧你这什么也不像。
0: 嗯。
1: 女生独唱，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他们都唱完了。
1: 完了。
0: 那没关系、嗯、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1: 哦，还会跳舞呢。
0: 咱们会跳舞。
1: 哦，跳一个。
0: 不敬请客酒啊，不当素有茶呀，也不谢哈达先生。
1: 嗯、
0: 啊、
1: 不是，别跳了。
0: 嗯，
1: 舞蹈演员跳的都比你强，你这舞蹈跳的也不怎么样。
0: 那不行，我今天非演一个不可。
1: 非演？
0: 哎，今天我非要演一节目不可。
1: 这为什么呀？
0: 表达我的心意。
1: 哦，那这样得了。嗯、我出个主意。
0: 干嘛？
1: 咱们两个人合作。
0: 干嘛呀？
1: 说相声。
0: 说相声。
1: 哎
0: 哎，说相声
1: 怎么样？
0: 说相声啊。哎，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也得敢说呀。我
0: 嗯，
1: 一张嘴你加倍还击我呀。
0: 对，咱俩说相声
1: 啊。
0: 咱俩通过这个相声可以讽刺揭露越南当局，他是头脑膨胀，自大狂妄，背信弃义，横冲直撞，犯、
1: 嗯、
0: 我边境自取灭亡。
1: 好，
0: 咱俩说相声。
1: 你能说吗？
0: 当然能说了。
1: 哦，
0: 我是专业。
1: 专业。
0: 哎，我是一个相声记者。
1: 对，嗯，
0: 记者。
1: 这相声里还记者呢？
0: 你不信？
1: 不信？
0: 我有记者证。
1: 哦，那我得看看。
0: 我给你看看。
1: 嗯嗯，
0: 别让他们别人瞧见。
1: 就咱俩人瞧。
0: 你瞧，
1: 写的是
0: 中国铁路文工团相声演员，怎么样？
1: 这是工作证啊！
0: 你甭管什么，反正我这有一证，对不对？哦、
1: 有证就行了。
0: 拿这证，咱们就采访，采访完当时就写，写完马上就可以演。
1: 哦，
0: 到现在咱们这儿都记满了，这儿。
1: 记哪儿了？
0: 都记这里边了。
1: 记，
0: 真的，你摸，都在这儿呢。
1: 记这儿了。
0: 哎，有没有？
1: 不是什么这玩意儿，一根一根的这个。
0: 你那一根一根的，这叫一本一本的。
1: 它怎么这么硬啊？
0: 都是精装的。
1: 精装啊？
0: 十二本，你看吗？
1: 那叫一边十二根。
0: 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这都记满了。
1: 哦，那么来前线之后，你又记了点什么没有？
0: 那可太多了。
1: 说说。
0: 我记得有
1: 啊，
0: 董存瑞式的战士。
1: 谁呀、
0: 啊？李成文。
1: 有。
0: 钢铁的战士。
1: 谁？
0: 何君林。
1: 有。
0: 顽强的战士。
1: 谁？
0: 尚爱民。
1: 有。
0: 说相声的战士。
1: 谁？
0: 侯耀文。
1: 哦，走。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向同志们学习慰问呢。
1: 你倒说清楚了。
0: 我不仅记了很多英雄事迹。
1: 哦，
0: 我在俘虏当中还记了一篇呢。
1: 在俘虏当中？
0: 哎，
1: 这个俘虏叫什么名字呢？
0: 这俘虏叫阮发处。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说他跟中国人打仗，他那腿就发软，心里发怵，就那意思。
1: 这名够多好。他是哪个部队的呢？
0: 他是据守在铜灯和亮山的第三师十二团的一个兵。
1: 哎呦，你还别说
0: 啊，
1: 这部队我还真听说过。
0: 你怎么听说的？
1: 号称是精锐部队
0: 啊，
1: 百战百胜王牌师。
0: 哎呦嚯，
1: 能攻善守飞虎团。
0: 哎呦呦嚯嚯。
1: 就这么听说的，
0: 百战百胜。
1: 哎，
0: 那这回他怎么没胜啊？
1: 他这个，
0: 你说说，能攻善守
1: 啊，
0: 这回他怎么守不住了呢？你说说，他空前强大
1: 啊，
0: 这回他怎么不大了呢？你说说，说呀、啊，你倒是，
1: 嚷嚷什么呀？
0: 不是你不知道吗？说呀，
1: 我没得说了。
0: 你要不知道，我告诉你
1: 啊，
0: 因为他是个不义之师。
1: 对，是他们首先发起了武装挑衅。
0: 你还别说，
1: 嗯，
0: 这阮发处见了我以后一点都不紧张。
1: 这为什么呀？
0: 他知道咱们宽带俘虏呀。
1: 是啊，
0: 见着我的客气就甭提了。
1: 哦，还客气。
2: 我叫阮发处。
1: 嗯，这模样是够发处的了。
2: 喂，瑞来
1: 干什么呀？
2: 嗯，来。
1: 干嘛？
2: 来，你吸烟吗？
1: 不抽。
2: 吸吧。
1: 不抽啊。
2: 你吸我这个烟吗？
1: 我自己有。
2: 吸我的吧。
1: 什么烟呢？
2: 我这中华牌的。
1: 中
2: 华牌的。
1: 中国烟呢？
2: 这个纸烟是你们援助我们的。
1: 哦。
2: 啊，不仅这个纸烟是你们援助我们的。
1: 还什么呀？
2: 你看我这个毛巾香皂。
1: 哪儿的呀？
2: 这都是上海的。你看我这个饭碗茶缸子
1: 哪儿的呀？
2: 这都是沈阳的。
1: 这是哦，沈阳的。
2: 你看我这个背包水壶
1: 哪儿的呀？
2: 这都是南宁的。
1: 哦，南宁的。
2: 你看我这个裤腰带
1: 哪儿的呀？
2: 这都是天津的。这都是
1: 哦，是
2: 嗯，
1: 说就行了，你就别解开了。
2: 好，就连我父亲骑那。

0: 辆自行车，都是飞鸽牌的，
1: 好嘛，全是中国的。
0: 过去，我的父亲在中国原建立工厂里边做工，
1: 哦，做工。
0: 我的叔叔，在中国原建立水坝上工作，
1: 哦，工作。
0: 我过去，在中国原建立农场里边开拖拉机，
1: 是。
0: 后来，我就拿着你们援助的武器，我就打过来了。
1: 哦，你是甘心情愿为他们卖命啊？
0: 王八蛋才愿意来吗？
1: 骂他，心里有气啊，没法不生气。
0: 我们越南政府，到处抓兵，
1: 是啊，
0: 硬把我塞到了王怀西飞虎团里边当炮灰，
1: 太可恶了。
0: 我们临来之前，我们的师长给我们做了6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1: 6个小时？你的师长叫什么名字呀？
0: 他叫李怀水。
1: 叫什么？
0: 李怀水。
1: 哦，叫李怀水。
0: 不叫李怀水，
1: 那叫
0: 就叫李怀水，
1: 这不一样吗？
0: 他把我们集合到一起，他就说，
1: 说什么呀？
2: 行吧，一号人，我们两方北开红旗好包晚晚包。
1: 我说他这说什么呢？
0: 就是动员报告。
1: 什么内容？
0: 他说的是啊，亲爱的孩子，可怜的虫，北极熊的喽啰，回不来的冰，
1: 念着藏经啊。
2: 北干红皮袄包晚晚包。
1: 行了，你呀，最好用中文说啊，用中文。
2: 孩子们，咱们的力量现在是空前强大啊，可以说是举世无敌。
1: 哦，还举世无敌。
2: 这回中国人要是不还手
1: 怎么样呢？
2: 咱们是继续的无敌。
1: 是啊
2: 啊，咱们要是打谁谁都不还手
1: 怎么样呢？
2: 咱们是永远的无敌。
1: 真不要脸呢。
2: 咱们现在是第3军事强国了，你们要继续发扬那种
1: 什么呀，
2: 鸡蛋撞石头的精神。
1: 这什么精神呢？这是
2: 咱们这回要蹦起来跟中国人撞撞。去吧，孩子们，都去撞去吧。
1: 是啊，都撞烂了为止啊。
2: 等你们撞回来，我给你们开一个会师大会。
1: 结果怎么样呢？
0: 结果怎么样
1: 啊？
0: 咱们英雄的边防军战士不信鬼不怕神呢。
1: 就是
0: 仅仅经过了10几天的较量，充分说明了越南侵略军呢，他是个猪八戒的吉宁。
1: 怎么讲呢？
0: 无能之辈，
1: 一点不假。
0: 一共打出4个字来。
1: 哪4个字呢？
0: 大小多少。
1: 什么大？
0: 越南当局牛皮吹的大。
1: 什么小呢？
0: 跟中国人打仗胆儿最小。
1: 什么多？
0: 他死伤的多。
1: 什么少？
0: 活着回去的少。
1: 嘿，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的破灭了。
0: 所以说这个俘虏的字数很说明问题。
1: 太说明问题了。
0: 这也是一篇很好的相声材料。
1: 就是出发之前
0: 啊，
1: 那个李坏水说回来还要开什么会。
0: 会师大会
1: 开了没有？
0: 开了，在河内给他们开的。
1: 叫什么会？
0: 会师大会。
1: 什么会？
0: 会师大会啊。
1: 哭丧会。
0: 当时这李坏水他又给训上话了，
1: 又说上了。
2: 孩子们，你们都回来了，比走的时候可老实多了。我跟你说，
1: 这回还省粮食了呢。
2: 拉回来一车又一车，
1: 念上了，
2: 缺胳膊短腿少脑壳呀。你们躺着，我站着，好好听我把话说。
1: 说什么呀？
2: 这件事情就不怨我呀，连儿孙子都没有辙呀。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第三军是大强国。
0: 这模样了，站这还吹呢？
1: 怎么站这还吹呢？
0: 就在他们开哭丧会的时候啊，我们英雄的边防军战士凯旋归来了。
1: 好，
0: 在友谊关前，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

0: 烈欢迎。
1: 就是啊，
0: 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一片，冲向了云霄。
1: 对，
0: 战士们汇集在一起，举杯高歌，共庆胜利。
1: 哦，
0: 当时我也参加这庆功会了。
1: 是吗？
0: 哎呀，当时我这激动啊，
1: 激动，
0: 我这高兴啊，
1: 高兴。
0: 当时我赶快就拿起一杯酒来
1: 啊，
0: 我说那什么，同志们，
1: 哦，
0: 你们把酒杯都拿起来，
1: 干什么呀？
0: 你们拿起来，我给你们大伙唱一歌。
1: 哎。拿起酒杯你能唱什么歌？
0: 我给大家唱了一个祝酒歌。
1: 祝酒歌？
0: 哎，
1: 那你是怎么唱的呢？
0: 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庆功的酒啊浓又美，千杯万盏也

0: 黄，干擦热血和汗水。
1: 等我唱完了以后啊，我又端着一杯酒走到了一个战士面前。哎，同志哥，
2: 哦，
1: 再喝一杯吧。
2: 不喝了，
1: 来来来，
2: 再喝
1: 一杯，
2: 喝了，
1: 你一定要喝，你非把这酒非喝不可。
2: 那这样得了，你能不能啊再唱一支歌
1: 啊？
2: 跟这个喝酒还得有关系
1: 啊。
2: 如果你能唱，我就把这杯酒喝下去。
1: 再唱一个歌，
2: 哎，
1: 跟这个喝酒还得有关系。
2: 对，
1: 我要唱出来呢，
2: 你能唱吗？
1: 你能喝吗？
2: 我准喝。
1: 那我能唱，
2: 能唱。
1: 哎，
2: 什么歌啊？
1: 你听着
2: 啊。

啊郎喝您呐，喝喝嘞喝您呐，啊郎喝您呐，喝嘞给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

北京时间的11:01，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道，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这个五一档最让人惊喜的黑马就是陈思诚执导的《时间敢死队》，5月25号，片方正式宣布密钥延期，将放映时间延长至6月30号，让更多观众有机会在大荧幕感受这部笑泪交织的治愈故事。从最初的不被看好到如今的票房逆袭，这部聚焦生命议题的喜剧电影用实力证明了好故事的魅力。影片自5月1号公映以来，票房表现一路走高，首日票房1250.66万元，排片占比15.8%，在竞争激烈的五一档中并不起眼，但凭借过硬的口碑，截止到5月4号，累计票房就突破了5000万元，实现了真正的长线逆袭。北京国际电影节首映之后，影片还获得了天坛奖的入围认证，点映阶段猫眼评分更是高达9.5分，观众评价里悲喜交织，笑泪并存，解压治愈，成为高频词，这些都为影片的长线放映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陈思诚的首部转型之作，《时间敢死队》大胆地以癌症病房为背景，通过群像故事探讨临终关怀议题。导演曾经表示，影片承载着向死而生的生命哲思，力求通过喜剧形式传递治愈的能量。这种独特的题材选择和深刻的主题表达，让影片在众多商业片中脱颖而出，引发观众的广泛情感共鸣。不少观众看完表示，笑着笑着就哭了，哭完又会觉得充满力量。这种复杂的情感体验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密钥延期的消息一出，立刻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很多错过上映初期的观众纷纷表示终于有机会去看了，还有已经二刷的网友留言准备三刷支持。对于片方来说，这次延期不仅是对影片质量的自信，更是对观众热情的回应。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能有这样一部让人静下心来思考生命意义的电影，确实值得我们走进影院细细品味。由知名编剧高满堂、李周执笔，著名导演刘江执导，陈宝国、井柏然、高圆圆、池鹏等一众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的年代生活情感大剧《家有七郎》正在山东潍坊紧张拍摄中。目前广电总局电视剧司赴该剧剧组进行了调研，并与主创代表们举行了座谈会，研究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精品创作之道。在认真学习座谈会精神后，家有七郎的主创代表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们表示，家有七郎是一部贴近民心、以情动人的家庭故事，也是一部以小见大、展现社会沧桑巨变的生活史诗。会议提出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精品创作的四个关键字，为剧组后续的拍摄和制作提出了重要指导。家有七郎的主创人员将以不懈努力，让该剧的故事品质、精神内核都能更上一层楼。家有七郎是由如意影业出品，湖北长江电影集团联合出品，汇聚金牌编剧高满堂、著名导演刘江以及陈宝国、井柏然、高圆圆、池鹏等众多表演实力和观众口碑过硬的优质演员。该剧讲述了自上世纪70年代到2010年代中期，潍坊幸福大院中一个平凡家庭所经历的人情冷暖和生活巨变。退休工人梁有福和妻子齐大梅育有7个儿子，他们日夜操劳，将妻子全部抚养成人。但伴随着从改革开放到新世纪的时代浪潮，一家七兄弟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在社会的发展中亲历了生活的巨变，也见证了每一个儿子的成长与挣扎。年代剧领域已有诸多优秀先例的情况下，家有七郎以独特的创作眼光发掘家有妻子的独特设定，通过七兄弟的七段截然不同的闯关人生，构筑一幅当下较为稀缺的年代群

享，真实地展现他们生活中的诗与远方，以及在生活中经历的挣扎与碰撞。与此同时，这部剧还从当下流行的原生家庭创伤叙事中寻求突破，重新诠释中国式家庭的救赎之爱，聚焦家庭对个体的接纳和治愈，以及在生活中跌宕起伏中为每名家人提供安稳的依靠，是当下市场的一股治愈清流。据了解，《家有千浪》的拍摄进度已经过半，期待又一部兼具故事精度、情感深度和年度厚度的精品大剧早日问世。昨天皮克斯的新片《玩具总动员5》发布了终极预告，时代变迁，传统玩具打不过数字产品，面对邪恶的蛋反派青蛙平板，玩具们为了人类小女孩帮你全员出动。汉克斯、迪姆、艾伦、琼、库萨克、基努·里维斯等回归配音，格雷塔·里配音平板小何，柯南·奥布莱恩配音疯疯癫癫的训练用玩具自作聪明的人，另外安娜·法瑞斯、厄尼·哈德森也新加盟现身。这部电影呢，是由《机器人总动员》《海底总动员》一二导演安德鲁·斯坦执导，中国内地和北美6月19号同步上映。

11:1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农历4月12，星期四。白天晴见多云，微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白天最高气温是27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相对湿度97%。今天的风力偏大哈，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风防晒。另外，今天的全市花粉浓度平均等级是1级，容易过敏的朋友适当防护就好。好了，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范玮琪带来这一首《大风吹》。

0: 这一首如诗如画的歌是赵照带来的雨巷，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其实雨天和晴天是一样美的，就像落日和晨曦同样的耀眼，它们都存在，各有特色。或许真正的成熟是我们不再偏执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再固执地试图强行挽留什么，而是平静地接受和平静地去爱。花落了会再开，柳黄了会再青，初夏结束，明天还会再来。时间匆匆，故事有终，不如像一个透明的容器去装爱也装悲伤，在两页封面之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去尽情地体验这个世界。
1: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章节条，

0: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许茹芸的专辑《如果云知道》在2019年发行了黑胶版本，这不仅是一次珍贵的复刻，更让这张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以极具仪式感和模拟味道的载体获得了声音和精神上的新生。黑胶温暖饱满的声底与云式唱腔的空灵飘渺相得益彰，它的细节还原度很高，能够捕捉到许茹芸歌声中细腻的呼吸转换和情感的微澜。除此之外呢，这也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情感对话。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张专辑《如果云知道》。

这张专辑在向华唱片的精英班底打造之下，是将细腻的情感和多元的曲风完美融合在一起，值得着手品鉴。除了刚刚和你分享的这一首《如果云知道》之外，专辑的开篇之作 突然好想你，也是许茹芸自己的词曲创作，用看似突然的告白展现了从刹那心动到渴望永恒的绵长深情。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节奏感强烈的轻快作品了。这首歌展现了许茹芸处理多元曲风的能力，真假音转换灵动自如，让她的演绎既有力量感又不失轻盈。我们来听这一首《执着》。

这一首 OS 是由吴玉康作词，红点作曲，涂影编曲，是以一瓶香水开篇，将思念比作日夜漂洋过海的心，营造出了在清冷世界中静静等待的温暖氛围。这张专辑中还有一首民谣作品，也是王爱记的半首歌的旋律呢。半首歌是一首民谣风格的作品，袁惟仁的词曲为整张专辑增添了清新朴实的气质，当然也展现了许茹芸在招牌情歌之外的另一种风景。

2019年发行的黑胶版本在多个层面赋予了这张专辑新生，采用180克的黑胶重盘，确保了更高稳定性和更低低噪，载体升级让听音乐成为了更具仪式感的行为。封面内页在更大尺度下也呈现原作的质感，黑胶物理拾音特性带来温暖饱满自然的模拟声，高规格压制保证了声音纯净度，人声细节被高度还原，营造出临场感和包围感。这张专辑本身空灵飘渺的云式唱腔与黑胶温暖自然的模拟特质完美契合。那作为专辑收尾，被部分乐迷称为惊悚电影的《寄信人》在歌词中讲述了投入邮筒却无回音的信件，精准预言了数字时代一度不回的孤独情感的困境。黑胶版本让音乐回归更本真，情感更真挚的状态，让听友们能够更贴近许茹芸演绎中的细腻情感和灵魂。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把这一首《寄信人》送给听歌的朋友，感谢大家今天的聆听和陪伴，祝各位午间愉快，我们明天见。

la lettre. Phrase par phrase. Chaque nuit.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2: 哎，
0: 孙主任，我昨天刷这个视频啊，看到有一个纠纷，就挺让人唏嘘的感觉啊。说一个49岁的家政大姐在客户家干活的时候突然间急性心衰，然后没了。之后啊，大姐家人把这个客户家包括这个家政中心都告了，说要求赔偿。你说这事儿哈，这客户家也确实这点子够背的，
2: 嗯，
0: 好好的这个房子里出这事儿，他以后自己住着吧也觉得心里边有点添堵啊。另外这个大姐才49岁，说实话太年轻了，太可惜了。
2: 这种突发事情啊，谁都预料不到，
0: 对，
2: 两边呢都是无辜的。
0: 嗯，
2: 那后续的检查结果呢？
0: 因为纠纷啊，后续检查就发现说，这个保洁大姐的心脏是比正常人的大了一圈儿。
2: 嗯，
0: 其实大家伙包括我本人对这个事儿也很好奇，我想知道一下孙主任，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2: 这个应该是真的。
0: 嗯，
2: 因为这一类啊，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案例，在过度劳累的人群中并不少见。
0: 嗯，
2: 他这个心脏变大，医学上呢叫代偿性肥大。
0: 哦，
2: 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长期缺能量，供不上力，
0: 哦，
2: 只能被迫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
0: 嗯，
2: 心肌细胞啊就越来越肥大，时间长了，心脏能量就更不够了，就会出现了急性的心脏疾病。
0: 嗯，明白了。孙主任，您一说这个心脏能量，其实我脑海当中啊，第一闪过的就是辅酶 Q10。
2: 辅酶 Q10 啊，本身确实是好东西。
0: 嗯，
2: 尤其是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人，要是能长期吃对吃够，
0: 嗯，
2: 像急性心衰这样的突发风险，其实是能有效降低的。
0: 嗯，能发挥作用。
2: 对，那你知道不知道辅酶 Q10 是干什么的？
0: 哎呦，孙主任，这个您可难不倒我啊！辅酶 Q10 它不就是营养心肌、给心脏供能的吗？你看现在但凡去医院看心内科，医生可能也会叮嘱一句说，你日常可以补充点辅酶 Q10， 对心脏有好处。所以对于大家伙来说几乎都成为常识了。
2: 这个也是大家最普遍的认知。
0: 嗯，
2: 但是啊，辅酶 Q10 啊本身并不含有能量。
0: 嗯，
2: 辅酶你记住辅字，辅助的意思。
0: 对，
2: 它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不光是心脏需要的，
0: 嗯，
2: 所有细胞啊，在运用能量的时候，都离不开，
0: 都需要它。
2: 辅酶 Q10，
0: 嗯，
2: 我们的肝、肾、大脑、肌肉，都需要辅酶。
0: 嗯，
2: 你比如大脑，靠它促进细胞代谢，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会更好。
0: 哎，
2: 皮肤靠它维持代谢，有光泽，弹性好。
0: 嗯，
2: 肝脏靠它功能，解毒代谢更有力，肾脏靠它补充能量，减少过滤负担。
0: 嗯，
2: 肌肉靠它补能，更有劲儿，不易累。
0: 嗯，都需要它，都有好处。所以说，咱看人体当中啊，咱这个肝肾啊、大脑啊、肌肉啊，想要去工作的时候，

0: 不需要辅酶，但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哈，好像这个辅酶就是专门对于心脏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心脏啊，对于辅酶的需求量最大。我们人的心脏啊，每天雷打不动的要跳动啊，约10万次左右，一天泵出的血液能装满几十桶水。
0: 哇！
1: 是人体能量消耗最大的器官。
0: 嗯，心脏只要是想保持正常跳动，那么它必须得有足够的辅酶作为支撑。
1: 没错。
0: 嗯，
1: 辅酶啊，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一旦缺了辅酶，人是最先有感觉的。
0: 嗯，
1: 你像是啊，肝、肌肉、皮肤缺辅酶，我们呢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0: 嗯，
1: 但心脏缺了辅酶，马上就会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嘴唇发紫，
0: 马上就有反应。
1: 哎，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还真是这样。心脏一有啥不对劲儿的啊，不舒服的，立马就能感受到，很明显。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一旦体内辅酶 Q10 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的40%，心脏能量供应就会断档。
0: 哦，
1: 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这些大病就容易找上门来。
0: 嗯，
1: 更危险的是，要是含量低于25%，心脏啊就直接停止跳动。
0: 哇，
1: 这就是咱们最怕的猝死。
0: 哇，这就很吓人了啊！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心脏都突突跳啊，手心都冒冷汗了。那这么看来，就是大家日常补充辅酶 Q10 真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关键，相当于给咱们心脏上了保命的保险栓。
1: 对，
0: 嗯，
1: 而且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发现，优质的吸收好的辅酶 Q10 在保护心脏、改善心脏功能的效果上，甚至能超过80%的常规心脏病用药。
0: 这个很厉害，
1: 它是从能量的源头上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市面上的辅酶 Q10 产品五花八门，
0: 太多了。
1: 我们很多朋友花了钱，却压根儿也没有吃到真正管用的好产品。
0: 嗯，就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只要是辅酶 Q10 那都差不多呀，无非大家看看瓶子上的这个含量标注啊，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然后呢就是价格呢贵点便宜点这样的区别了。其实能做到这两点的朋友已经挺细心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听您这意思，好像这里头有门道，而且门道还挺深。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就俩字儿，吸收。
0: 看吸收怎么样。
1: 对，这是我们很多人踩坑的地方。
0: 嗯，
1: 光是看标注的含量高，这个没有用。
0: 嗯，
1: 你得看呢，吃进去之后我身体啊能真正用上多少，
0: 能利用多少。
1: 对，辅酶 Q10 啊是全身细胞都离不开的能量来源。咱们吃进去啊别的补充剂，刚刚进入血循环，它首先要被肝脏、肾脏、皮肤、大脑这些器官呢抢着分走了。
0: 嗯，
1: 心脏呢虽然需求量最大，但是啊全身分配这种机制下，能分到心脏的份额就特别有限。
0: 原来这个问题出在这儿啊，需求量最大的这个部门，它分到的份额还特别少。
1: 对，
0: 就大家平常吃的那些40毫克、100毫克含量的辅酶 Q10，说实在的，最后能有多少是真正到达心脏被心脏利用上的？很少啊。
1: 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0: 嗯，
1: 只有啊0.5%，
0: 太少了。
1: 哎，打个比方吧，
0: 嗯，
1: 你吃一粒100毫克的辅酶 Q10，经过胃肠的消化、全身器官的分配后，
0: 嗯，
1: 最终能作用到心脏上的，
0: 嗯，
1: 顶天呢也就是0.5毫克。
0: 哇，非常少。
1: 对，另外呢99.5毫克呀，绝大部分都在路上被其他器官消耗代谢掉了。
0: 嗯，被人抢占或者是消耗了。
1: 可以说你花钱买的辅酶 Q10 99.5%的功效，
0: 嗯，
1: 根本呢没有发挥出来，全浪费了。
0: 确实，就这么一丁点儿能到达心脏上。那咱们日常吃的那些普通的辅酶，咱说含量本来它就不算太高啊。
1: 对，
0: 你再这么一路折腾，就是杯水车薪，不够心脏塞牙缝的。
1: 没错啊。
0: 嗯，
1: 你正常来说呀，不管是吃的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的辅酶，只有它呀全部抵达心脏， 才能发挥。

0: 出啊心脏容量供给的作用。
1: 嗯嗯。
0: 但现在是啊，你吃的普通辅酶根本做不到靶向入心。
1: 对，到不了。
0: 你就拿200毫克的剂量来说，你吃下去200毫克辅酶，
1: 嗯，
0: 真正能抵达心脏的可能只有啊1毫克。
1: 对。
0: 如果你想让这个200毫克辅酶全部作用心脏，
2: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2: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3: 3、2、1，点火！
4: 点火！
5: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2: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6: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7: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8: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9: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大家算一算得吃多少颗才行。
1: 嗯，这道算术题呗，我来算啊，我算算。200毫克除以 0.5%， 那不得是4万毫克？
0: 对，就是4万毫克。
1: 嗯，
0: 哎，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 太惊人了。
0: 那我现在问你，市面上有没有单粒含量就是4万毫克的辅酶 Q 10？
1: 那肯定没有啊，听都没听过。
0: 哎，那想要实现单剂量4万毫克的辅酶 Q 10，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存在呀难以突破的瓶颈。
1: 嗯，
0: 其次生产成本极高。
1: 嗯嗯，
0: 售价也会相应的很高。
1: 对，
0: 但最关键的核心痛点在于，人体每天口服4万毫克的辅酶 Q 10属于严重超量。
1: 哦，超标了。
0: 哎，会直接导致身体吸收代谢机制紊乱，引发一系列生理负担，所以从哪个方面呢，它都不现实。
1: 嗯，那您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听明白听懂了，不是说厂家不想做，而是技术成本，尤其是对人体本身有负担，这三大层面目前来看是行不通的。那看来追求这个超高剂量是一个误区。
0: 所以啊，美国克利夫兰医院和香港大学医院联合专门呢、做了一件事，就是解决辅酶 Q 10吸收率低、分布随机这两个最致命的问题。
1: 嗯，您稍等一下，孙主任，这个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好像有所耳闻，这是世界级的医院吧？好像是心脏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
0: 对，克利夫兰医院呢，在全球心血管领域就是啊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1: 嗯，
0: 他连续20多年呢、霸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心血管专科排名榜首。
1: 嗯，
0: 这不是靠炒作来的，这家医院诞生过无数心血管史上的第一。
1: 哎，
0: 世界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1: 嗯，
0: 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都是在这儿完成的。
1: 嗯，零的突破啊。
0: 对，更关键是啊，他的科研实力极强。
1: 嗯，
0: 拥有上千人的顶尖科研团队，手里握着的心血管相关专利不计其数，所以由他牵头来研究辅酶 Q 10的心脏吸收率问题，
1: 嗯，
0: 本身就代表了这个研究的权威性和含金量。
1: 嗯，都一定是极高的。
0: 哎，再加上香港大学医学院，两者强强联合，研究方向瞄准了靶向入心。
1: 嗯，
0: 研制出来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近几年市面上所有的辅酶里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都没用过
1: 靶向辅酶这个词儿，大家伙儿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过，但是一听就觉得特别的尖端。
0: 什么是医用靶向级别的辅酶呢？两个字形容就是精准。
1: 嗯，
0: 这个辅酶吃进去之后啊，可以精准定位，直接到心脏，它不会被啊其他细胞分走。
1: 嗯，
0: 100%把辅酶补到心脏当中。
1: 嗯，你心脏需要，我就直接到心脏。
0: 对。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咱们身边有吗？
0: 除了香港啊，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医院，
1: 嗯，
0: 心血管内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 嗯，
0: 心血管内科才有。
1: 哦，
0: 其他任何地方啊都买不到的。
1: 这两大医院在心血管领域上也是最权威的了啊。
0: 没错。
1: 嗯，
0: 但也仅仅呢是少量供应，使用是极其谨慎的，
1: 有要求，
0: 通常是那些心脏病病情极其危重的患者。
1: 嗯，
0: 像中末期心力衰竭，心脏啊几乎无力泵血，
1: 嗯，
0: 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生命垂危的，或者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脏啊大面积处于啊休眠状态，
1: 嗯，
0: 常规药物啊效果不佳的，
1: 嗯，
0: 或者是啊经历大型心脏手术，如心脏移植或啊多重搭桥后，
1: 嗯，
0: 心肌受损啊极其严重，恢复异常困难的，
1: 每一个都是极其严重的、啊、
0: 对，只有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医生呢才会使用。
1: 嗯，
0: 所以说目前这种辅酶很多人呢都没接触过，甚至没听说过。
1: 那可不是嘛，您今天这么一说哈，其实我也是猛的一愣， 大家伙还一直停留在说是200毫克呀300毫克这个普通的辅酶认知里，直达心脏的这个靶向辅酶。所以咱现在不得不承认啊，之前对于辅酶的认知还是很有限，差太远了，
0: 更是其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突破性进展，
1: 很有意义。
0: 而这里里程碑式的突破背后，美国克利夫兰医院与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团队研究了近10年的时间。
1: 嗯，
0: 辅酶能研究10年时间只有这一个，
1: 不短啊，这10年时间。
0: 因为啊，辅酶其他器官的争夺性太强了。
1: 嗯，您前面提到其他产品心脏实际只能吸收到 0.5%。
0: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西医靶向药的理念。
1: 嗯，
0: 要想啊辅酶全部入心，必须要有靶向性，就像箭靶子一样，吃进去直奔心脏才可以。
1: 嗯，
0: 绕开其他器官的争夺，
1: 不给机会。
0: 这个难度啊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的辅酶全都是平均分配，它做不到靶向。
1: 嗯。
0: 后来就研究单一的辅酶无法直接入心，吃进去不管是含量多高都是平均分配。
1: 嗯。
0: 这个时候科研人员呢就换了一个思路，说他自己不行，加一个领路的。
1: 嗯。
0: 带他入心是不是行？
1: 哎，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一个好的思路啊。
0: 办法是好，但是选什么物质呢？
1: 又一个难题。
0: 对，什么物质对心脏的亲和力最强，也是个难题。
1: 是一个大难题。要不为什么说科学家不是说轻而易举想当就当的啊？研发一个产品，那真是一关接一关的闯啊，每一关难度都极大。
0: 当时也找了很多，比如添加一些微量元素，像是锌。
1: 嗯。
0: 哎，再比如加一些呀、心脏受体剂。都有一定的作用，
1: 哎，
0: 但是啊，做不到100%入心。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香港团队的一位老教授提出，
1: 嗯，
0: 能不能借鉴中医理论？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这个西医研究和中医怎么在这块结合到一起了呢？
0: 这就是啊，咱们东方智慧的厉害之处。
1: 嗯，
0: 中医理论有个经典的理论叫啊五色入脏
1: 啊，这个听说过。
0: 哎，认为不同颜色的食物啊对应

0: 不同的脏腑，
1: 对，
0: 其中红色食物啊，就专门入心，
1: 对，
0: 像红豆、红枣这些红色食材，自古以来呀，就是老百姓养心的常用食材。这可不是凭空说的，是啊，千百年实践累积下来的经验。这样一下子也就打开了思路，立刻把研究的方向啊转向了红色天然食材，山楂、丹参、红曲米这些啊都参与了测试。
1: 都是红色的，
0: 哎，那杨迪，你猜一下，哪一种表现的最出色？
1: 我猜啊，孙主任，我觉得是丹参。连中医里都说丹参能活血化瘀、通心脉，您现在又做成了这个丹参滴丸啊，这种常用药大家都很熟。不管是这个传统认知还是临床应用，我觉得它都比其他几种红色食材更适合咱们心脏调理吧。
0: 哎，还真不是。
1: 不是啊，
0: 我们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红曲米提取物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比丹参高出3倍还多。
1: 哦，红曲米，
0: 哎，那我们在后续的活体荧光标记追踪实验中，我们看到那些也携带了红曲米的红色荧光点，几乎在瞬间呢就精准地聚集在了心肌部位。
1: 靶位体现出来了。
0: 对，靶向率啊，经过反复测算，接近100%。
1: 哇，这个厉害了啊！100%，简直就像给这个辅酶 Q10 装上了这个导航定位一样，指哪打哪，百发百中。这真是彻底解决了之前啊，这营养被半路给分掉很大的弊端了。
0: 这一发现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而你知道不知道红曲米是干什么的？平时？
1: 很多老人都吃啊，说是这个降脂的。
0: 没错，它被称为天然他汀，长期吃有降血脂的作用，像是脂必妥、血脂康的核心原料就是红曲，主要用于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一般都需要长期服用，可以降低死亡率。
1: 这个红曲米它本身也是治疗心脏特别好的药材啊。
0: 没错。所以说，把辅酶和红曲米放在一起，不仅仅是靶向。
2: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3: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2: 时代楷模张黎明，
4: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大国工匠程卫东，
5: 匠心筑梦天津港。
2: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泉，
6: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7: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我们一起行乐。
0: 它还有双重功效，不仅是有了辅酶补充心脏能量的作用，同时还有红曲米降脂的作用，一举两得。
1: 是的。
0: 这本来大家呀都以为这下难题解决了，没想到新的麻烦又找上门了。
1: 还有什么新问题？
0: 哎，就是实验室里辅酶和红曲米在体外结合得好好的，但一到人体，两者呀就会分道扬镳，
1: 分开了。
0: 哎，粘合不到一起。最后红曲米倒是顺利直达心脏，但辅酶 Q10 还是和普通辅酶一样，被全身细胞平均分了，实际吸收率只有10%，和我们的预期相差得太远了。
1: 咱看看，真是不容易啊！眼看着要成功了，但又卡在这儿了，又出现问题了。
0: 然后我们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粘合剂，从天然的凝胶到合成的聚合物，试了几十种都不行，要是粘合效果差，要么是粘合剂本身难以被人体吸收，反而增加了身体负担。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美国克利夫兰实验室做到了一个真正跨越性的配方升级，实现了医用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1: 哇，出现这个新的解决方案了。
0: 对，为什么管这个叫黄金配方？它的第三个王牌成分出现了，叫脂肪酶。
1: 这个我

0: 还真没听过哈，但是咱通过它的名字分析，它就应该是分解脂肪的，对吧？
1: 没错，
0: 嗯。
1: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分解脂肪，帮助身体吸收营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
0: 什么？
1: 极强的粘合性。
0: 哦。
1: 它能像胶水一样，把两种不同的物质粘在一起。而且它是人体自身就有的酶，不会产生任何排异反应，安全性极高。
0: 嗯，其实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脂肪酶是整个这个配方点睛之笔了。
1: 差不多，
0: 嗯。
1: 因为辅酶锆石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它就像一颗呀油性的珍珠，表面光滑，性子还独。
0: 有个性啊。
1: 啊，普通的水性成分或者是一些常规的辅料，
0: 嗯。
1: 根本抓不住它，靠不近，也粘不住。
0: 是，
1: 这就好比啊，你用水去沾一块油，肯定是各走各的路。但是呢，我们用的脂肪酶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呀本身呢就是水溶性的，但是呢它天生啊还能对付啊脂肪，所以说只有它这把生物钥匙能完美的配合辅酶 Q10 这颗油珍珠，
0: 这是它的特性。
1: 哎，并将它和红曲米精准的组装起来，保证 Q10 啊能够被安全完整的护送到目的地。这个时候，你吃的200毫克或者是300毫克辅酶，全部被心脏吸收，起到了养心的作用。
0: 嗯，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啊！以前啊，总觉得成分之间简单混合，按照比例就行了呗。但是大家没想到，背后有这么精准的钥匙和锁的关系啊！脂肪酶就像是专门为 Q10 量身定制的，没有它，再好的成分，它到不了该去的地儿，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1: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哈，这个脂肪酶，它本质工作呀，就是分解脂肪、代谢油脂的。
0: 哎，
1: 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代谢慢了，血里的一些多余的脂肪颗粒，就容易啊像水垢一样沉积在血管壁上，甚至包裹在心脏周围，这就相当于给心脏穿了一件湿棉袄，
0: 嗯，
1: 心脏跳起来就格外费力。
0: 嗯。
1: 而脂肪酶就可以分解、清除心脏周围这些多余的脂肪，这就相当于一边给心脏加满了顶级的燃油，
0: 嗯，
1: 另一方面又动手把心脏负担给除去掉。
0: 嗯，轻松了。
1: 哎，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0: 嗯，这个也是让我很意外的哈。我刚刚还在想，医用级靶向辅酶既搭配了红曲米，又搭配了脂肪酶，这个辅酶含量，我觉得它可能就会被压缩了。
1: 恰恰相反，
0: 嗯。
1: 辅酶靶向性研究成功之后，还做了呢目前最高的含量。
0: 嗯，
1: 哎，你猜一猜能达到多少？
0: 我猜得到300吧。你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标注的都是200多就已经很高了。
1: 哎，告诉你，这种啊美国的医用靶向辅酶单粒含量啊高达370毫克。
0: 哇，370毫克，这个我没听错吧？市面上啊，我见过的普通辅酶最高也就是200，这一下子高出来，咱说快1倍了。而且，孙主任，您之前不是说还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吗？
1: 对，
0: 我一直以为要在这个配方里呀，加这两种成分会压缩辅酶的含量，但没想到反而比普通的还高这么多，这个技术非常厉害。
1: 普通辅酶啊，只追求剂量、数字好看，
0: 嗯，
1: 但不管吸收率。
0: 对。
1: 咱们这种靶向辅酶啊，是先保证精准送达，再在这个基础上啊，把有效含量拉到医用级别。370毫克，370毫克呀，不是随便定的，
0: 嗯，
1: 是根据成年人心脏每天所需要的辅酶 Q10 的总量计算出来的，
0: 啊，
1: 刚好啊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
0: 嗯，你用这些，我给你这些，
1: 对，这一粒啊370毫克的辅酶，等于啊30粒普通的辅酶，
0: 嗯，
1: 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啊， 等于70块牛排。
0: 哇！
1: 哎，相当于150杯。

0: 菜汁儿，420罐沙丁鱼罐头，
1: 这个太厉害了啊！一粒儿就相当于30粒的普通辅酶。我之前最多一次是买过这个200毫克的普通辅酶，一天吃2粒还觉得不少了，够多了啊！现在一算，合着吃半天还不如您这一粒儿顶用。之前那钱确实觉得花的挺冤枉的。
0: 而且我说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说的，它是做过分析的。100克菠菜汁大约只含辅酶 Q 十2.1毫克，进入到心脏的2.1毫克，你还要再分出来呀？你想想能剩下多少？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含量是非常少，吃了跟没吃一样。包括牛排，一天你得吃70块，才顶一粒医用靶向辅酶。
1: 哇，这谁能说天天吃牛排，你再怎么吃也一天吃不下70块啊。而且即便是你能吃，它里边的辅酶也是全身分配啊，真正能到心脏的少之又少。所以相比较从食物当中摄取，咱不如说一天一粒医用靶向辅酶来得更直接。而且呢，它有黄金配方，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具有靶向性。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辅酶补充到心脏上，这是任何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0: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优势，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是的，
0: 所以说在美国把它称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心脏每天跳动10万次，需要大量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心脏的使用实现全靠辅酶 Q 十在这里进行连接，这一粒370毫克能100%直达，让心脏跳得有力气，而且呢不浪费能量。
1: 是的，一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了啊。
0: 但是它非常少，在我们这边只有北京安贞和上海交大两家医院才有。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开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是的，
0: 大医院呢每天的门诊量都接近1000人的。永远有很多比你更重更急的人。
1: 是，
0: 所以医疗资源呢是非常拥挤的。它不是必要的检查不会给你开。
1: 对，
0: 不是必须用的药也不会给你用。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心脏能量使用的桥梁。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的代谢需求。所以不是重症谁都开不出来。
1: 是
0: 因为它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量是有限的。
1: 这个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啊，好东西就这么多，只能说先紧着最需要救命的这种中末期患者用。普通说你想护心啊，或者轻度的心脏不太舒服的人，想在医院开到那根本不容易啊。
0: 对，你想啊，这种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生产标准多苛刻。红曲米得用特定的菌株发酵，差一点菌株靶向性就差远了。脂肪酶得提纯到 99.8% 的医用纯度。光是提纯工艺就10几道，每少一步都达不到标准。再加上它是美国进口的，配额本身很少，生产周期还比普通的辅酶长3倍，根本供不上所有人的需求。所以真的不是医生小气，是不到中末期心力衰竭那种危及生命的程度，医院是不会轻易的把配额拿出来的。
1: 是的，这确实是很有限。而且说起来啊，很多朋友也是为这个护心踩过坑。以前总听其他人说，哎呀，吃辅酶能护心，所以跟风买普通的辅酶。吃了大半年，但发现该胸闷还是胸闷，上楼梯该喘还是喘。后来才知道说这些普通的辅酶吃进去，但是根本不往心脏去，大部分在肠道里打了转代谢掉了。能穿透心肌屏障的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啊。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白花钱了不说，还耽误了护心的这个好时机了。
3: 护心最禁忌啊，就是吃错东西白费劲儿。
2: 是，
3: 心脏一天十多万次跳动，功能啊需求就摆在那儿，普通辅酶啊满足不了，只有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能做到，370毫克，100%直达。
2: 嗯，
3: 把该给的能量精准的送到心肌上，不管是日常养护，想让心脏有劲儿，跳得有力气。
2: 嗯。
3: 还是轻度心脏不适，想缓解胸闷心慌，这才是真正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辅酶。
2: 那孙主任，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什么时候能吃上啊？你看咱去北京去上海肯定是开不出来了啊，那您说要是去香港能不能好买一点呢？
3: 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在香港啊也是一年供应一次，
2: 也有要求，
3: 所以在香港大房也是最值得大家期待的产品。
2: 嗯，
3: 今年的医用级辅酶马上啊就要供应了。
2: 哎呦，太好了。
3: 哎，所以说我正在协调这个事儿，争取啊让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也有机会啊能用上。
2: 嗯，那孙主任，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这个选辅酶啊，大家伙真得挑对的。要是您之前说吃了普通辅酶感觉没效果，或者说家里有心脏不好的老人想试一试啊，这种能精准到心脏的医用级靶向辅酶，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专属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1: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我今年呢79岁、
5: 嗯、
6: 我家呢在沈阳。
5: 嗯。
6: 我那个身高1.55米吧。
5: 嗯。
6: 116-117斤吧。偏胖
5: 嗯。
6: 我这个4年前吧，主任，我得了一个那个房颤，什么传导阻滞是什么、
5: 嗯、
6: 我就不明白什么传导阻滞是，反正房颤、
5: 嗯、
6: 当时吧医生呢就让我做一个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5: 嗯，
6: 当时呢我就没做，后来就安了一个起搏器，
5: 嗯，
6: 那个心率就在1分钟在60下那样，德国双腔的这个起搏器，
5: 嗯，
6: 这4年当中吧，哎呀，中西药呀也没少吃，但是还是经常犯病。犯病的时候主要就是心律不齐，
5: 嗯，
6: 有时候过缓呢，有时候过速。
5: 你装了双腔起搏器之后还能过缓吗？
6: 对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完有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的那我怎么还能过缓呢？他说不是过缓，实际是过速，他是那么说的。
5: 嗯，
6: 但是有一次吧，我上医院也是，哎呀，我就在家就是40左右下。我上医院呢，一做心电图，
5: 40左右下，你是用什么查的？数的脉波还是数的？
6: 我这是用那个
5: 还是机器显示的？
6: 啊，这个血压计。
5: 啊，血压计显示那就是脉波呗。啊，你接着说啊。
6: 嗯，完了，那医生就说你不是慢，你是快。
5: 你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心房大不大？
6: 心房不大。

0: 新房上有没有追生物？
1: 他说有什么物，他的异有什么异物，但是他不知道是、
0: 啊、有没有长脑梗。
1: 我脑梗吧，就是我做那个彩超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个脑缺血灶和脑那个。
0: 缺血灶多不多？
1: 不多。还是脑萎缩。
0: 嗯，那都
1: 完了
0: 那都是
1: 年龄偏感，
0: 那都没啥特殊的了。这样的哈，
1: 嗯，
0: 70多岁人呢出现房颤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哎，女性到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人会有房颤的。
1: 嗯嗯。
0: 哎，那房颤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什么时候需要治呢？心房增大、有赘生物、有腔梗、有心衰的时候，这个房颤一定要治疗。但是没有腔梗、没有心房增大、没有心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1: 嗯。
0: 房颤在发病的时候，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心率绝对不齐。乱七八糟、
1: 嗯、
0: 哎，快也飞快，慢的时候贼慢贼慢的，
1: 就
0: 叫绝对不齐。完再有个呢，强弱不等、嗯、这个心脏啊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你人就感觉这个心脏啊
1: 对对对
0: 非常不舒服。
1: 哎，
0: 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头晕缺血症状，是因为他心跳不规则造成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就叫脉搏短促。什么叫脉搏短促啊？就是你自己耗自己的脉。它的数要比你心脏实际跳的数少很多，血压计测出来的是脉搏的数，不准没有用，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心率数对于房颤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1: 嗯嗯
0: 啊，这叫脉搏短促。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做的问题是什么？你下了起搏器，只要保护心脏不出大问题的话，只要心脏别再有赘生物就可以了。哎，所以说抗凝药一定要终生吃，再有一个保护好心脏就行了。
1: 我吃利发沙班，你现在每天晚上、
0: 没有问题，利发沙班、华法林都可以任选一种，利发沙班安全性好、
1: 嗯、
0: 哎，这是抗凝药，再加上一个保护心脏的、
1: 嗯、
0: 心脏没有别的大问题，就是怕把它累坏了，因为你的心脏一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累、
1: 嗯、
0: 所以说它衰老速度会快。哎，你要心脏自己有劲儿了，它每次跳得慢，跳40下比你80下送血送的还多呢，你也不用担心，你把那个香港的这种靶向辅酶用上就可以了，你就再加这一个药就行了。我不建议你再做射频交融了，因为你的起搏器已经可以了。
1: 嗯嗯。
0: 啊，心脏跳得快的话，备点贝塔乐克都行。
1: 对，我就吃这个。
0: 啊，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太怕它。70、80岁的人，女性。这种情况很常见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心脏问题。咱们用医用辅酶保护好心脏，你用利发沙班保护好脑袋就行了。没
1: 另外那个主任，我那个就是2.5年呐、啊，2.5年中度反流，3.5年轻度反流，主动脉瓣呢，它是那个轻中度反流。
0: 你
1: 还有什么什么？
0: 我建议你再有时间重做一次、
1: 嗯、
0: 这个检查。
1: 啊啊啊，
0: 因为你2.5年中度反流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如果2.5年有中度反流的话，你的心房是100%要大的。你说心房不大，就已经不用再问你2.5年的问题了，因为反流是从心室向心房反流，心室有劲儿厚大，心房薄没劲儿小，所以说反流肯定是挤压损伤的是心房，不是心室。反流的时候就在你心脏收缩的时候，你的心室和你的心房在打架。
1: 嗯，
0: 那心房的力量还不到心室的1/10呢，它打过心室了吗？血就都被心室推回心房了。这种反流要存在的话，那你心房早就被撑大了。我为什么先问你心房大不大，就是想问这事儿呢，因为这种情况跟房颤非常容易重叠的。但是你没有重叠、
1: 嗯、
0: 那个反流量啊、嗯、跟你当时做彩超的时候你有没有休息好，你在吃什么药，还有一个你紧张不紧张是直接相关的。没什么事、
1: 嗯、
0: 有时间身体挺感觉挺舒服点再复查一下啊，看一看，记住就盯住一件事，心房增大不增大。
1: 嗯嗯，好好好、
0: 啊、哎，
1: 另外这个主任呢、啊、我还有那个什么甲状腺那个炎，他有一个那个
0: 甲功正常不正常？
1: 甲功5项嘛，有一项是 ATDO 啊，抗甲状腺那个过氧酶抗体。
0: T3、T4、TSF 正常不正常？
1: 那都正常，就是最后这一件，我就说。

0: 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孙老师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你看我今年60岁，我这心脏啊跟了我有5年了快。我这辅酶呢常年吃，但是一听你这辅酶370毫克，我就动心了。
1: 你的心脏是什么情况啊？
2: 你看我这心脏病吧，平时走两步路啊就跟那跑了马拉松似的，胸口发闷啊，发紧，心慌的就想踹了兔子，突突突敲得我脑子都嗡嗡响。医生让我补这个辅酶扣食，这5年就没断过，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胶囊的呀、片剂的，吃了个遍，一直吃的是200毫克一粒的。吃完之后呢，心脏能稍微舒服点。
3: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翻越护栏危险，生命红线勿跨。有序停车，规范入位，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 刚才听你讲，这款是370毫克的医用辅酶，含量比我吃的高追大街，我一下就动心了。
1: 这个大家普遍呢都有个误区，觉得辅酶扣食含量越高效果就越好，但咱们补辅酶啊，核心不是看吃你多少，而是啊看真正啊能送的心脏多少，被心肌细胞啊吸收利用的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在吃的辅酶心脏到底吸收多少？
2: 那我不知道，我哪懂什么吸收这些门道啊，大夫让我吃我就照着吃，含量越高补的身体效果肯定越到位。
1: 我告诉你，好像你吃这种啊普通200毫克的能达到心脏的，实际上啊都不到0.5%。
2: 那咋可能呢？我天天吃这么多，都吃到哪里去了？
1: 你想一想啊，辅酶扣食可是全身细胞都需要的好东西啊，所以说它进入身体后啊，所有的细胞都会来抢，就被平均分配了。真正能达到心肌细胞的比例啊，你按重量算就只有啊0.5%。你现在吃那种200毫克一粒，你别看含量挺高，心脏实打实能吸收的也就啊1毫克。你想让心脏每天能吸收200毫克，你算得吃多少？得吃啊200粒，一天吃200粒，你胃肠都先扛不住了，接着肝肾呢也得跟着遭罪。这么大剂量，代谢压力直接拉满，反而伤害了身体。而且现在市面上根本没有这技术能做出啊这么大剂量的辅酶扣食，所以说想靠单粒大含量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2: 所以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你看我都是别人说好我就吃，今天我听你说这个辅酶扣食370毫克还是医用级别的，好多大医院在用，认可度特别高。
1: 对，医学界专门把它称为医用靶向辅酶，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精准递送，把高含量辅酶直接靶向送到心肌细胞。辅酶扣食啊不用再被啊抢走，能做到100%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给心肌细胞供能，直接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增加心脏的收缩舒张能力，还能实实在在提高啊心脏的泵血效率。你吃200毫克只吸收 0.5% 都觉得心不慌了，如果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那你心慌心悸就能彻底消失，就算是遇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心脏啊也能稳稳的跳动，不会漏跳乱跳，那这个时候胸闷气短的问题就明显缓解。更关键的是心肌有了充足的能量，心脏泵血足了，全身供血也跟着改善，整个人呢告别了之前的疲惫感，精神头啊越来越足，晚上睡觉啊也不会因为胸口发闷而憋醒了。
2: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这是把营养给了心脏，效果翻倍了。这几年为了护心啊，光辅酶就花了1万。要早知道这有靶向的，也不用遭这么罪了。孙老师，啥时候能用上？我太需要了。
1: 别急，目前呢医用。

0: 府没有，我会尽量啊给大家带来。现在还在走程序，有消息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我天天守着等着你啊，太感谢了，孙老师。
0: 不客气啊，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可是你们老听众、老朋友了。最早之前不是买过这个苏合香，用了以后特别的好，心脏病来说吧，现在很少犯病。
0: 嗯，
3: 所以我今天听到您就是说这个辅酶扣十吧。
0: 嗯，
3: 我也特别想报个名来。
0: 这个先别着急，目前还暂时不能报名，因为我正在给大家协调呢。等到相关手续都走完之后啊，咱们才能开始报名的。那你介绍一下，你用苏合香之前之后是什么情况啊？
3: 以前嘛，主要就是冠心病，7-8年了。
0: 嗯，
3: 平时啊，心慌、胸口憋闷，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心绞痛。之前嘛，这个心绞痛只要一犯起来呀、疼的不知道咋来形容，真的想站起来你不可，你只能坐着半躺着休息。一次疼过一次，一犯病我记得那个有一次一天那个一点都感觉没劲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后来不是听了您说的苏合香嘛？有这个开窍的这个功效，所以到时候我就赶紧那个试用了。第一次那个啥用啊，就是按照您说的，取一只放在这个舌头底下含着，当时我就感觉瞬间这个药一下子跑到我这个心脏里边去了。
0: 嗯，
3: 感觉这个心口那一下子啊，好像那个门给打开了。
0: 嗯，
3: 喘气儿也特别顺畅。
0: 对，
3: 以前嘛那个犯这个心绞痛，我一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在这个疼完之后吧。像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一整天都缓不过来，现在没有那个感觉，特别的好。
0: 因为苏合香啊，跟其他药物不一样，苏合香是香料，它里边含有啊57种珍贵的芳香活性成分，通过舌下含服的方式啊，顺着舌下丰富的血管，哎，瞬间呢直达心脏，快速发挥作用，所以说起效速度特别快，完全不是普通药物能比的。尤其也像你这样有冠心病的情况，家里常备苏合香太有必要了。关键时候可以预防冠心病突发、心绞痛急症这些危险情况啊！
3: 哎呀，可不是，有一次那个啥苏合香，哎呀，在家里为了一件事儿跟我老伴那个吵了一架，当时我很生气，突然这个心脏特别的不舒服，憋得慌，头就是老胀、心绞痛犯了，当时是我整个人感觉都快不行了。
0: 嗯。
3: 手边刚好有这个苏合香，我就赶快那个照这个方法含了一颗，很快就缓过来了。去医院就是检查，医生说，啊，你这个有梗的痕迹，幸亏缓解的及时吧，也没啥大的那个啥那个后遗症，没大碍，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这个药真正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吧。
0: 嗯，对。
3: 所以我身边好几个病友那个听说我在用，他们也想买，结果有钱还买不到过。
0: 这个没办法，只有香港有原料啊，是稀有的贡布拉斯苏合香，只对香港出口，以前一年呢生产一次，现在都成啊濒危药物了，改成3年生产一批，很难能买到。
3: 是啊，所以我剩下这个苏合香吧，现在我都舍不得用，就怕那个断档，留着我说关键时候那个救急用吧。
0: 嗯，
3: 刚刚那个听了你讲这个辅酶扣十也挺好的，如果把它和那个苏合香搭配着一起用的话，是不是这个效果会翻倍啊？
0: 那肯定的，苏合香应急防护，关键时刻也能防心梗。但辅酶 Q10 啊，它是咱们日常养心的，我们的心脏啊，只要跳动就离不开辅酶 Q10 的能量支撑，这是心肌细胞代谢必须的物质。

0: 特别是啊，冠心病患者，你吃一段时间呢，首先心慌胸闷少了，以前一激动啊，胸口就发紧，现在情绪波动大也能稳住。其次啊，心绞痛犯的越来越少，就算偶尔痛一下，也比以前要轻很多。这是医用级别370毫克靶向作用，给心脏啊快速的稳定住，让心脏啊别出现紧急变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方面指标都会更好。
1: 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不就是啊，给我这个心脏买了一个双保险嘛？
0: 嗯，
1: 那我就等着这个好的消息吧。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定上。
0: 哎，放心哈，一旦产品走完程序开通报名的话，我们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好产品呢值得等，等拿到手之后好好用，心脏稳了，咱日子也能过得踏实舒心了。
1: 有您这句话的话，我就心里面更加放心了吧。行，那我在家等待好的消息。
0: 不客气，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联系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7: 嘿，小石，
6: 哎呀，要玩，
7: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6: 最近还行，
7: 还行，
6: 就是工作比较忙。
7: 忙啊，
6: 啊，
7: 嗯，
6: 哈哈，你怎么样？
7: 忙啊。
6: 你呀、
7: 啊？哎呦，我忙着呢。
6: 是啊，
7: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4个爪朝天了。
6: 那不要紧，
7: 嗯，
6: 你把那脖子嘿，
7: 嗯，
6: 伸长了点，
7: 嗯，
6: 一梗就翻过来。
7: 啊，好，好好好，
6: 嗯，
7: 谢谢您。
6: 哎，
7: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6: 怎么教你干什么呀？
7: 净跟我揍您，别闹，别闹，你净
6: 老没见了啊！
7: 我跟你说
6: 啊，
7: 我见着你母亲了，
6: 哦，看见我妈了，
7: 看见了
6: 啊！
7: 你妈今年有
6: 啊？今年我妈70多了。
7: 什么？您说
6: 70多了？
7: 别闹了，净看也就18、19。
6: 我妈
7: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6: 那倒是。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7: 是不是啊？
6: 啊！
7: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6: 这您就误会了。
7: 嗯，
6: 不是墨染的。
7: 啊，
6: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7: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6: 哪儿啊？这睡觉压出来的。嗯，
7: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6: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7: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6: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7: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6: 哎，
7: 哼，漂亮，两边啊。
6: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像话吗？
7: 不是，大手。

0: 有劲儿，
1: 捏的嘎着我底下这儿。
2: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1: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
2: 不能够，
1: 哎呀，
2: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1: 我看见了，
2: 什么样啊？
1: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2: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1: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小胡子，
2: 这什么形象啊？
1: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2: 他那是自作多情，
1: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2: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1: 他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2: 他敢？
1: 嗯，你妈冲他是羞羞答答的。
2: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1: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纪念。
2: 嗨，
1: 怎么样？
2: 我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1: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相。
2: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1: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嗯，反正我觉得还
2: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1: 你妈现在怎么样？
2: 好啊。
1: 怎么好？
2: 不显老是不是？
1: 不显老吧？
2: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哎，你先别唱。
1: 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什么事？
2: 前几天呢，
1: 啊，
2: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1: 你上我们家去了？
2: 啊，
1: 你看我妈了？
2: 看了。
1: 真看见了？
2: 就去看大妈去了。
1: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2: 带了。
1: 怎么说的？
2: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1: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空我看看他去啊。
2: 你看谁去你？
1: 啊，
2: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1: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2: 是啊，
1: 那么我呢，你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2: 啊，
1: 可是我没工夫啊。
2: 这跟没说一样啊。
1: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好就完了。
2: 哦，这还像句话。
1: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2: 哎，你先别忙。
1: 怎么了？
2: 你看这个，我看人大妈，
1: 嗯，
2: 这个气色可不太好。
1: 怎么了？
2: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1: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2: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1: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2: 那头发满白了，
1: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2: 嗯，什么叫老中医啊？
1: 白的值钱。
2: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1: 嗯，
2: 我可要批评你。
1: 怎么了？
2: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1: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
2: 哦，
1: 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我给找的，
2: 哦，
1: 我忙啊，
2: 哦，
1: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2: 理解你，
1: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2: 啊，
1: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上啊，就让他创上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2: 不是，
1: 我妈，
2: 你妈说什么呢？
1: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伤去。
2: 这创伤可不是句好话，
1: 是吗？
2: 啊，
1: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2: 呵，没皮没脸。
1: 反正我妈理解我。
2: 哦，
1: 我妈没跟你说什么？
2: 说了。
1: 哎，是的吗？
2: 说了。
1: 嗯，
2: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1: 哎，
2: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1: 完了呗。
2: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1: 不，那不对，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2: 哎，不能这么说。
1: 嗯，
2: 那猫啊，
1: 嗯，
2: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1: 啊，
2: 位置比你重要。
1: 不可能。
2: 不，你看你妈高兴
1: 啊，
2: 猫就撒欢
1: 啊；
2: 你妈发愁，
1: 嗯，
2: 猫就打蔫
1: 啊。
2: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1: 那咱这猫它不忙啊。
2: 哦，
1: 猫它都多闲在啊，你想想。
2: 哦，
1: 我忙啊。
2: 哦，你忙。
1: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2: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1: 为什么？
2: 舔不着两下
1: 啊，
2: 戒指归她了。
1: 对，我是的人吗？我，
2: 嗯，
1: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戴一戒指干嘛？还不是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2: 我没说错吧？
1: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怎么？
1: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2: 哦，
1: 人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2: 嗯，
1: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2: 哦，你有电话
1: 还没安呢，
2: 那给谁打去？
1: 不是你不会等。

0: 个电话你在病啊？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哦，说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1: 嗯，
0: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
1: 喵
0: 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1: 嗯，
0: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1: 嗯嗯，
0: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1: 嗯，
0: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去，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1: 嗯，
0: 拉着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1: 嘿，
0: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吗？
1: 你听那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一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1: 说完这档子事儿，你心里想想，
0: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了。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
0: 哎，
1: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0: 对，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儿，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这躺这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脸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四年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马杆似的，
0: 我看你拄拐棍了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你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
0: 嗯，
1: 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啊大了点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
1: 嗯，
0: 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的
0: 我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挑门过日子了。
0: 对呀，啊，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管就别不管
1: 了。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了，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啊，养儿防老。
1: 不，
0: 哎，
1: 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她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头最清楚，
0: 嗯，我特孝顺我媳妇，哎，啊，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付宽，
0: 哎，
1: 今天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
0: 儿，哎哎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吃饭呢？
0: 请大伙吃饭
1: 啊，
0: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吃饭干什么呀？
1: 嗯，答谢一下。
0: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0: 前天
1: 啊，
0: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0: 她这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0: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1: 啊，
0: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了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0: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炖虾，
0: 还有炖虾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0: 还有肘子呢
1: 啊！
0: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顿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0: 还有
1: 熬的汤，
0: 我就爱吃鲫鱼
1: 啊，
0: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
0: 嗯，
1: 鲫鱼熬汤啊，
0: 嗯，
1: 喂。

0: 猫的。
1: 干嘛呢？
0: 喂猫。
2: 鲫鱼熬。
1: 我妈拿鲫鱼喂猫
0: 啊。
3: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
1: 好，就你就让他这么行啊。
0: 嗯，
1: 你告诉他，
0: 嗯，
1: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0: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啊、我都不要了。
1: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0: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1: 哎哎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0: 啊，
1: 哎呦，你妈，您这是。
0: 你别忙，
1: 干嘛？
0: 还没说完呢。
1: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0: 什么怎么分呢？
1: 啊，
0: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1: 是啊，
0: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1: 您说怎么分？
0: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1: 对，
0: 跟这个老二啊，
1: 哎，我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0: 谁说你有兄弟啊？
1: 你不说老大老二吗？
0: 哦，老二啊，
1: 啊，
0: 说的是那只猫，
1: 啊？在家我老大
0: 啊，
1: 猫行二
0: 啊，
1: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
0: 嗯、我呀，
1: 啊，
0: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1: 怎么换？
0: 让那猫啊
1: 啊
0: 当我的老大，
1: 那我
0: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1: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
0: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1: 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1: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要你干什么呀？
1: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这个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0: 不用。
1: 你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脚。
0: 搁哪儿的吗？
1: 我给你挠一。不是
0: 你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1: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0: 嗯，不行
1: 啊，
0: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1: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0: 你还会猫叫？
1: 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0: 哦，
1: 通俗叫法。
0: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1: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0: 嗯。

0: 闹猫呢。
1: 这么多人呢，
2: 讨厌、啊、
3: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2: 怎么了？
1: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3: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2: 给给给。嗯，
1: 你们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2: 短消息。
1: 谁来的？嗯。
2: 又怎么了？
1: 还是她，你听啊。嗯，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2: 在哪儿登着呢？
1: 准备明天登。
2: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1: 吃吃吃，
2: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1: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2: 什么事啊？
1: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啊？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2: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1: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2: 哼，
1: 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2: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1: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

0: 没接住，哎呀，还干！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我。喂。
2: 喂，
0: 是个男的。
2: 哎，
0: 谁呀？
2: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2: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2: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哎，那我怎么说？
2: 和以前一样。
0: 嘿。
1: 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什么？
0: 哎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别来了，三嫂了。
1: 三嫂。
0: 喂。
3: 喂，郭嫂。
0: 三嫂。
3: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3: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哼。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3: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1: 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
1: 喂，老王大哥。
2: 哎，
1: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2: 啊，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2: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呢。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2: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
1: 你喂，小四儿啊。
4: 哎。
1: 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4: 哎，嫂子。
1: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4: 啊？
1: 笑什么笑啊？
4: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4: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您。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5: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1: 是。
0: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4: 喂，
0: 小四儿，
4: 郭三，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4: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
4: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5: 啊，谁？那她是那谁？
4: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5: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1: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
0: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还是
1: 行了，你起来，
0: 我
1: 必须的。
0: 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

0: 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
1: 给谁打？
0: 菲菲。喂。
2: 喂。
0: 菲菲啊。
2: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2: 哦，郭哥。
0: 你先坐会儿。喂，郭哥，什么郭哥？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2: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3: 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2: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1: 哎呀，怎么会这样？
0: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0: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4: 喂。喂。
0: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
4: 啊，小郭呀。嗯。
0: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4: 没有啊。
0: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4: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you
1: 怎么会这样？
0: 来，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0: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喂，李阿姨，
4: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1: 我在家呢。
4: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4: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0: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嗯。我啊什么？我都饿了。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1: 哎呀，快走啊！
0: 快，都几点了？来。
1: 喂。
0: 来。
1: 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0: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1: 对。
0: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1: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0: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0: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我没问题。
1: 来，快接！说来就来了，快。哎呀，
0: 喂，
5: 哎，
0: 谁呀？
5: 我是大姐夫，
0: 美国的，中国的。喂，那个大姐夫，什么事儿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5: 啊，在你们家呢？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1: 郭子，郭子，
0: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她上厕所了。
5: 你把门打开。
0: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

0: 是吧？
1: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2: 完了完了，来了，圆吧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0: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2: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2: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
1: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哇，
2: 你开门。
0: 我赢了。
2: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2: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真在厕所呢。
3: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2: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0: 啊。你怎么知道？
3: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0: 哪儿漏电了？
3: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3: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
0: 大姐夫，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2: 对，
0: 这钱包我去送。
2: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0: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啊，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2: 好。哎呀，郭子，电话，
0: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2: 啊，谁信呢？
4: 这回呀，我们两个呢给大家说一段对口相声，那么你说一句呢，我说你今天怎么了，
5: 就是看见你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4: 我今儿看你也有点不顺眼，
5: 看见你我这心里就别扭，
4: 我看你这模样我就瘆得慌，我招你惹你了？
5: 招我惹我了啊？招我惹我了呀？上礼拜你就招我了。
4: 上礼拜？嗯，我怎么没理会啊？
5: 我问问你啊，上礼拜三咱们俩说相声说的什么节目？
4: 上礼拜三，好，咱们就说的那段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5: 谁的主意？
4: 我的主意啊，
5: 倒霉催的。哎，
4: 什么叫倒霉催的呀？
5: 没事出主意，非说这段相声干什么呀？
4: 说这段相声怎么了？
5: 怎么了？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就为了说这相声，我们这赵科长就找我来了。
4: 找你什么事啊？
5: 什么事？啊？你说什么事？
4: 我说。
5: 你说什么事？你不要跟我这揣着明白装糊涂。哎。
4: 这叫什么话呀？
5: 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们在舞台上讲什么来着？
4: 啊，我们就说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
5: 好啊，好啊、哦，
4: 太好了！哎呀，让您夸奖。
5: 我为什么要夸你？哎，我为什么要夸你？
4: 我说的好啊。哦，
5: 你们把我编成相声拿到舞台上去说，当着那么多人去讽刺我，我还夸你？我吃饱了撑的。
4: 这您可别误会。这个相声不是冲您编的，这是个传统节目。
5: 什么传统戏节目？你们说的就是我嘛！啊，我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来着。哎，是。
4: 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们哪知道啊？啊，
5: 这件事现在谁不知道啊？
4: 哪件事啊？
5: 不就是前两天啊，我的一个老乡来了，要托我办点事情。哦，到了办公室，二话没说，先搭进两筐葡萄来。嗯，他，你说这个人他多实诚啊！啊，
4: 实诚。嗯， 没葡萄也。

0: 也就不实诚了啊。
1: 哎呀，不过这个人要是实诚过火喽，就不太可爱了。
0: 怎么呢？
1: 你说送葡萄有明目张胆的往办公室里送的吗？
0: 对，应该呀亲自给您送的价钱。
1: 哎，要送你多送一点。
0: 哎，我凭什么给你送葡萄啊？我不给你送。
1: 不，再说了，这个葡萄我也不能白要人家的。
0: 对了，得给人钱。
1: 给钱干什么
0: 啊？给
1: 给钱干什么呀？
0: 白吃啊？
1: 怎么能说是白吃呢？
0: 哎，那不给钱可不白吃吗？
1: 我得卖力气给人家去办事情的呀。
0: 哎，那不行
1: 啊，
0: 那也得给人葡萄钱。
1: 哎呀，你这个人太糊涂了。
0: 我怎么糊涂啊？
1: 他这个葡萄拿回去是要报销的啊，他回去报销一份钱，你再给他一份钱，他就一份葡萄收了两份钱。你这不是处置一个好同志犯错误吗？
0: 您瞧吧，他倒有理了。
1: 再说了，我看着这两筐葡萄心里就那么坦然，就那么舒服吗？我这个内心斗争也是很激烈的。
0: 哦，你怎么斗争了？
1: 你说这个人送这两筐葡萄来他是甜的呢，是酸的呢，还是酸甜的呢？
2: 你管着管不着啊你？
1: 斗争来斗争去，我是下定决心，
0: 一个不要，
1: 就俩尝尝。
0: 哎，这就吃上了。
1: 哎，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从小吃葡萄落下一个病根，看见葡萄马上就得吃，如果不马上吃，我这个浑身就要起荨麻疹的呀。
0: 哎，你不起鸡皮疙瘩呀你？
1: 如果起了荨麻疹就要歇病假，一歇病假就要耽误工作，我这是为了革命，为了工作，先揪俩尝尝。
0: 哎，好嘛，他还有理论根据呢。你什么毛病你？
1: 甜的。
2: 哎呀，我看你是馋的。
0: 甜的呢，
1: 吃着吃着坏了。
0: 怎么了？
1: 让对面桌子上的小张看到了。
0: 小张是谁呀？
1: 这个小张啊是个统计员，20多岁一个女孩子。哎呀，说话嘴那叫损，联想力丰富，讽刺人心了。我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叫他小辣椒。
0: 哎，小辣椒，你身边啊得有这么一人。
1: 小辣椒跟我说了，哎呀，赵科长啊，你那里一颗接着一颗，你在吃什么呢？
0: 对呀，说呀，吃什么呢？
1: 我在吃这个牛黄解毒丸。
0: 哎，是牛黄解毒丸。有一嘟噜一嘟噜的牛黄解毒丸吗？
1: 啊，那什么嘟噜牌的牛黄解毒丸？
0: 没听说过，哪有这牌子？
1: 哎呀，赵科长啊，你这个肚子还是够好的呀！你看你吃完了一嘟噜，跟着又吃一嘟噜，你也不拉肚子。哎呀，你这个肚子对这个牛黄解毒丸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喽。
0: 哎呀，我看你怎么回答？
1: 那什么，适应不好，瞎适应。
0: 哎，瞎适应。人家那是讽刺你的，听不出来啊。
1: 是啊，你说我吃葡萄还没有吐皮，他就这样的挖苦我。我要是再吐一地的皮，他那张嘴还能轻饶得了我呀？
0: 那没关系啊，你就连皮一块吃啊。
1: 连皮，哎呀，那个皮湿了吧唧的怎么吃？一开始我也想吃了，这个皮刚到嗓子眼儿，出溜出溜，他又出溜回来了。
0: 哎，这都出了哪儿去了？
1: 都出溜腮帮子里去了。
0: 您瞧这模样跟猴似的。
1: 猴怎么了？猴也是我变的嘛。
0: 哎，对，你变的？
1: 不是，我也是变猴的。
0: 你变猴？
1: 不是，这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哎，人那是猿猴变的。
1: 啊，不，甭管谁变的谁吧，反正我这葡萄皮都不敢吐啊，就得在嘴里存着。没想到没多大的功夫，我这腮帮子一会儿起了一个大疙瘩。
0: 这不活受罪吗？
1: 哎呀，那个小辣椒又说了，哎呀，赵科长啊，我刚才跟你说来着，你这个牛黄解毒丸是处理的，你还不相信？你看，你都吃了半筐了，火没有下去，这个榨菜还是起来了。
0: 哎啊，那是榨菜
1: 啊，
0: 那是葡萄皮儿。
1: 她一个女孩子，我不跟她一般见识，我跟她一般见识，显得我没有大人之才了
0: 哟。
1: 最可气的就是你。
0: 要我要招你惹你了？
1: 他在舞台上摇头晃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那是不吐吗？我那是不吐吗？我是不敢吐啊。 我一个单科长的土一地的葡萄皮什么政治影响啊？
0: 哎呦，怕影响不好啊。嗯，你就别吐啊。
1: 不吐啊？不吐一回我要噎死，那个责任就更大了呀。
0: 是啊，那你就找地儿吐去。
1: 上哪儿吐去？哎，
0: 我知道你上哪儿吐去。
1: 你准是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你准是不知道吗？
0: 我根本不知道。
1: 哎，那天我在走廊痰盂里面吐葡萄皮，那不是你从我身后面过去了吗？
0: 我，啊、哦。你那是土皮儿呢？啊，我以为你那刷牙呢。
1: 哎呀，上这半截班我刷的哪门子牙呀？
0: 能刷牙，你拿着那牙刷在那儿比划什么呀？
1: 那是牙刷子，那不是牙刷子啊，那是钢笔杆。
0: 哎，钢笔杆？
1: 嗯，我拿着钢笔杆正从嘴里往出抠葡萄皮呢。
0: 哎，你少吃点好不好啊？你
1: 是啊，你说你们还变成相声，还要拿到台上去讽刺，还什么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不吃葡萄大吐葡萄皮啊？你们这都像话吗？啊，我还告诉你，从今以后这段相声你不要再说了。
0: 啊，这段不让说了？
1: 不要再说了。哦，以后只要是沾水果的都不要再说了。
0: 那为什么呀？
1: 啊，以后有人要给我送这个苹果呢，你又该说了，吃苹果不吐苹果皮，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了。
0: 这水果许他吃不许我说。
1: 就是啊，以后是沾皮东西也不要再说了。
0: 怎么？
1: 以后有人请我吃包子呢，你又该说了，吃包子啊不吐包子皮啊，吃包子有吐皮的吗？
0: 就是
1: 这种人胡说八道。
0: 哎啊，谁呀？这话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
1: 好，我说了你能把我怎么办了？
0: 哎，我能把你怎么着了？
1: 哎，是的，我就知道你给我气的。
0: 我气你了？
1: 我真生气。几点了？
0: 几点了？快十二点了。
1: 哎呀，禁锢子跟你生气了，差点把大事情忘了。
0: 什么大事？
1: 你赶紧上火车站
0: 接客人呢。
1: 接鸭子。
0: 哎，接鸭子。
1: 嗯，有人托我办事，从南京带来的板鸭。嗯，好香啊。
0: 是啊。
1: 哎，你是不是又要说吃鸭子不吐鸭子皮？吃鸭子有吐皮的吗？
0: 哎，多新鲜呢。你呀赶紧走吧啊，甩开腮帮子你吃去吧。吃板鸭吃对虾，反正一分你不花，哼，吃吧。
1: 哎，这个你生不了气。嗯，我经常吃。
0: 啊，好，他是吃惯了嘴儿了。
1: 赵科长到车站接鸭子了。嗯，这事儿才算完。
0: 您瞧这鸭子多大的吸引力。嘿，
1: 没想到
0: 啊，
1: 无独有偶，无巧不成书。
0: 又怎么了？
1: 当天晚上电视台又放我们俩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这电视播放谁也拦不住。
1: 刚放完，梆梆梆，有人砸门。我开开门一看呢，
0: 谁呀？
1: 赵科长的爱人。
0: 哦，他找你爱人来了。
1: 我找他干嘛？
0: 我找他干嘛？啊，
1: 我就找你来了。
0: 找我有事吗？
1: 没事儿，没事儿，我找你干嘛来？
0: 我。好，这位气儿不顺呢。
1: 啊，都是你气的。我问问你，啊，刚才那节目里头你们那胡说八道是不是给我们家老赵编的？
0: 哎，这绝对不是。啊，这白天啊已经跟赵科长解释清楚了。
1: 啊，我说了，刚才老赵看着电视一边看还一边磨叨呢，我跟他说了，我说老赵 那不是给你编的。
0: 还是您明白，
1: 他那是冲我编的。
0: 哎，上去不就您就别跟着凑热闹了，
1: 都是你找的。
0: 哎，我又怎么了？
1: 我这人哎，明人不做难事儿。嗯，不错，我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来着。
0: 哎，好嘛，又一个不吐皮儿的。
1: 再说了，你就没打听打听我为嘛不吐皮儿？嗯，我爱吃葡萄皮儿，我连皮儿吃，你管得着吗？
0: 明儿你连葡萄架一块啃，我也管不着啊。
1: 啊，再说了，吃葡萄哎，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吃法。嗯，讲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哎呦，呵呵，好，他还知道二百方针呢。
1: 再说了，嗯，这也知道你们变相是拿到台上去说，你们就没考虑考虑，没打听打听。嗯，我为嘛不吐皮儿？
0: 啊，
1: 嗯，我吃的是葡萄干，我吐的哪门子皮儿啊？
0: 这就对了，你吃的是葡萄干，我们说的是葡萄，这挨不着啊。
1: 能耐不着
0: 啊？
1: 能耐不着？以为我不懂呢？那葡萄干的前身呢，就是葡萄。那葡萄晒成的干啊，那才是葡萄干呢。
0: 啊，多新鲜呢！萝卜晒成干还萝卜干呢。
1: 我多跟吃萝卜干来着。
0: 谁说你吃萝卜干了？
1: 你们看看这帮说相声的，真是共其一点，不及其余，置之死地而后快。你们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了吗？
0: 他哪儿那么多词儿啊？
1: 我明白你们说的是嘛？
0: 什么事？
1: 你们不就说我们老赵那俩老同学给送那20斤葡萄干吗？
0: 哟，您看吧，他不打自招了。
1: 人家送葡萄干的可不像那送葡萄似的，把葡萄打到办公室里去，人家把葡萄干送到我们家来，亲自交给我了，知道我们家老赵最听我的话，那事儿哎，我所办他才敢办着呢，我要是不点头啊，他都不敢挪窝。
0: 哎，得，这老赵。

0: 还怕媳妇儿
1: 啊？这也说不上谁怕谁。常言说得好啊，家有千口，主事儿一人呢、我呢就是一家之虎。
0: 哦，母老虎。
1: 不是，我是一家之主。
0: 哟，差点没说出实话来。
1: 再说了，我们吃人家东西也不白吃啊，每次都给钱。
0: 给钱。
1: 就这次这20斤葡萄干，给了40块钱呢。
0: 嚯，真不少。
1: 临走的时候，这俩人这抠门儿哦、找我们钱还操找了37块。1.8毛。
0: 哎，这是，哦，说了半天才合1毛多钱一斤呢。
1: 嚷嘛
0: 啊，
1: 嚷嘛嚷嘛嚷嘛嚷嘛，
0: 怎么了？
1: 这叫象征性的付款，懂吗？还说相声呢，哎，倒霉德行吧。
0: 哎，你倒霉德行，怎么说话呢？
1: 好说歹说，我才把这把科长夫人给对付走。
0: 您说这叫什么事儿？
1: 他走了，我爱人来进了。
0: 哟，你爱人又怎么了？
1: 我就没见过你们科长跟他爱人这样不要脸的人，舔着脸的还说呢，不知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吗？
0: 哎，
1: 这点好传统全让他们给破坏了。
0: 就是，
1: 你也是，不说那破相就活不了
0: 了啊！
1: 你看看别人下了班，带着爱人领着孩子，不是看电影就是逛公园。你倒好，下了班把我们娘俩扔下不管，非跟那李增瑞倒霉蛋说相声去。
0: 谁是倒霉蛋儿？
1: 他出点好主意，竟出了馊主意。没事非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就为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我们下了班都不得安生，还得陪着你听人家数喽。以后啊，你就不会不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吗？你非得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以后啊，你千万个别说那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了。
0: 得，这葡萄皮儿算倒了霉了。
1: 我爱人这正说着，这赵科长一拉门就进来了，就跟我嚷上了。
0: 嚷什么呀？
1: 好吧，你王千祥，你太不像话了。
0: 又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了，不让你在舞台上跟李增瑞说这段相声，你又跑到家里和你老婆对台词来了。
0: 哎，对，这那什么。

0: 喂，先生您好，爸爸专车为您服务。先生，我的车已经到了您指定的地点，停在路边等了半天，吃了盒泡面。啊，你是问这周边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啊？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哎呀，这个。哎呀，这可不好找啊！这不是你这大楼都是一样的啊！有了，在我面前停一辆黑车，我看一下子啊，车牌号是京 B88B 吧，这是我的车呀，哥呀！这咋还骂人呢？这啥玩意儿？
1: 乘客已取消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这还丢个单？
1: 您有新的订单。
0: 这上面还来个单，哎，我说，哎，先生，哎，这家，哎呦我天，来，停，哎呦，哎呦，慢点啊，好嘞，
2: 老弟，
0: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在哪啊？拿过来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2: 你别扒了，开车！
3: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0: 哎呦我的妈！你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赶牲口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2: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2: 我儿子进北大了。哎呀，
0: 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2: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0: 不是

0: 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1: 工艺啊？
0: 啊，
1: 明天看，回家。
0: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2: 不好。
0: 你看
2: 谁看？
0: 我看。
2: 你看啥？
0: 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2: 上车。
0: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2: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0: 吵啥架？吵架呢？肯定跟媳妇儿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2: 38。
0: 你媳妇儿多大了？
2: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2: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早给我泡的一粒一粒的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大哥，
0: 嗯，
2: 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2: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妈，有这个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3: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3: 我25，属虎，叔叔。
0: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3: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3: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2: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0: 哇哦，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3: 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0: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2: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0: 又插屁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3: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哎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0: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龟，用啥理啊？
3: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
2: 哎，我这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2: 走啊，
3: 大哥，谢谢你了。
0: 谢啥？你该给钱得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4: 啥事？
0: 这样啊，你看啊，我这有个工艺，你帮忙看看。
2: 寻人启事，谁丢了？
0: 我儿子丢了。
2: 哎呀，你儿子丢了
0: 啊？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爸爸是司机吗？我就找他， 希望天天有，希望天天来呀。

0: 反正就找不到，习惯了。
1: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0: 他也起的水灵猫。
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0: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1: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1: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咋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3: 您有新的订单。
0: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1: 吹呀吹呀，吹得我脚发抖。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0: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1: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0: 孩子，那个你多大？
1: 20啊。
0: 你有爸没？
1: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0: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1: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0: 你是孤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0: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1: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啊。
0: 叫叔
1: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0: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1: 我还是赶紧走吧。
0: 不是，你别，孩子，
1: 这不有病吗？你
0: 不是孩子，
1: 你要干啥？
0: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1: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0: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1: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0: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哎妈，我的天。汤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4岁走丢，我儿子4岁走丢，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20，我儿子20，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10年了，我天天开88专车呀，我跟人家88的，你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0: 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0: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0: 丧。我没有。
2: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0: 我真没有。
2: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那，你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2: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2: 你快点，
0: 叔叔，叔叔，
2: 叫叔叔看，
0: 叔叔
2: 看看，
0: 叔叔，
2: 孩子，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儿
0: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2: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0: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2: 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金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戏曲魅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丽丽感谢您如约的守候。今天给大家安排了几段河南乐调啊，后半时段呢是小白玉霜大师的评剧啊，欢迎您一个小时的连续收听。首先请您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的演唱。申小梅是乐调大师申凤梅先生的亲传弟子，同时也是关门弟子。他扮相儒雅俊秀，飘逸俊勇。当然他作为申派艺术的重要传承者呢，申小梅也是积极地培养后继人才。他的亲传弟子有很多，包括赵燕林、胡洪波等优秀的青年演员。他推动乐调教育，曾联合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乐调本科班，并于2015年创办申小梅戏剧学院，为河南戏剧培养了大量的人才。2025年6月下旬，申小梅率领河南省乐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赴香港参加中华文化2025，演出经典剧目《收姜维》和《李天宝娶亲》，并主讲河南乐调申派唱腔特点及演唱技巧、艺人谈，向我国香港地区观众展现乐调艺术的独特魅力。首先请您欣赏到的是申小梅的河南乐调《至收姜维》当中的《三传令》。

山滚追西山，由他催马将一杆，我让他转回天水关，关姓张宝清啊你。

你们自从赴约报河山赴元勋，儿浩瀚遂定山人去状元，日落西山去接斩，你们大战姜维

将为转回天水关，此时此刻兵难转，将人马埋伏到凤岭山，为将军稍安勿躁，且听山人传令。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的《三传令》啊，这也是炙手姜维的。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请您欣赏到的是申凤梅大师的炙手姜维的一个小的片段。那么，申凤梅大师舞台生涯57年啊，他先后也是排演了200多出传统以及现代戏。当然呢，他在这里边呢，生旦净丑都扮过。但是呢，他最出名的还是扮演诸葛亮。1963年呢，申凤梅大师率团进京演出乐调《收姜维》，轰动了京城。我们的周恩来总理观看了之后呢，称赞他是活诸葛。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也是破例收他为徒。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亲自主持了拜师会。当时呢，老舍先生也是即兴赋诗祝贺。咱们接下来来听到炙手姜维当中的4000岁一个小段。

申凤梅先生的唱腔艺术呢，吸收了借鉴京剧、河北梆子、豫剧等姊妹艺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申派风格。他的演唱嗓音纯净明亮，浑厚苍劲，善于运用大幅度的节奏对比和细腻的润腔手法，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擅长运用垛子板等技巧呢，增强戏剧的张力。来听到我个人是最喜欢的一出啊，诸葛亮吊孝灵堂当中呢，有一段哭了一声周都督。

死去了。

0: 五虎攻击不性命殉，妖王之言三世六春，皇室美丑岂不痛心，宛若幽灵受我之阴。剿军用军，若管同军，扶着暗物中一颗琴。剿军活该，壮志残天，赤壁之役火烧战船，曹操威风丧胆，随刘转危为安，今该是真英雄，不愧大大英贤。不仅道士三军闯然，诸位为妻又为泪连，同则望穿苍黑，生死容分，从此天下可无知音，无苦同则为上下。
1: 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好的，朋友们，欣赏过了申凤梅大师的河南乐调之后呢，我们再来听小白玉霜大师的几段评剧。咱们现在提到的评剧白派呢，其实现在应该是专指的啊小白玉霜先生的这个算是新白派了。曾经老白玉霜先生啊收养了这个12岁的时候啊这个李在文。后来呢这个李在文这个名字啊是老白玉霜的养母李便士啊给他取的，叫李在文。老白玉霜呢又请了咱们天津有名的评剧彩旦啊，有叫李文芷的啊，其实呢这个字啊我们读李文志啊，艺名叫做珍珠花，做他的启蒙老师。那么李在文呢从小呢啊叫这个小白玉霜，大小的小，就给他的那个养母啊白玉霜先生啊打李子，也就是饰演个丫鬟呢、才女啊这样的小角色。但是呢两个人同台，由于小白玉霜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啊，不是我们听到的实质的上面的那样子的啊，他的先天条件特别好，但是呢老白玉霜并不是那种高亢明亮啊，你给我打李子你不能盖过我去抢我的戏啊，这个老白玉霜是坚决不允许的。所以呢当时的李在文呢就收着啊，不能放开喉咙唱啊，提着气，也就是这个提着丹田气，既用丹田又不能让声音完全的打出去。但是呢这个声音啊，因为剧场那时候没有扩大啊，没有麦克风啊音响啊，所以这个声音啊既保持了不炸不减，但是呢还得往远处打，还得送远，所以就形成了如今的我们说的白派的独特的演唱风格。好，来听到传统戏班谣当中的选唱，来自小白玉霜和魏荣元两位大师的曾经的合作。

0: 见我子李相夫数年以来与弟弟断绝来往，今日弟弟前来定有所为。昨日为虎突报凶信，今日弟弟突如其来，情有可疑，还是避开也罢。
1: 兵也来在汉阳，
2: 解马
1: 是
2: 丫鬟
3: 呀，
2: 请你家三姑娘出来。

0: 既难免一见，见又何妨？外面哪个？
1: 老相爷看望三姑娘来了。嗯，
0: 带我出来迎接。儿参见爹爹。
2: 我儿免礼。
1: 参见三姑娘。
0: 哎呀，不必多礼。啊，爹爹。不在享福哪享清福，来到这饱受风霜的寒窑，只为看女儿，叫儿心何忍呐？
2: 这
3: 你们退后。
0: 啊，爹爹，女儿自进寒窑，我那疼儿的母亲。老人家可到安排呀。
3: 哎，提起你那母亲来，叫为父一场烦恼。
0: 莫非闹着女儿不成？
3: 不闹着你来，或闹着谁来？
0: 闹着女儿不来呀。
3: 自那日你母亲受胆之气，在酒席宴前叫了一声金川，你那大姐敬上了一杯，叫了一声银川，你二姐敬上了一盏，她叫了一声宝川。可惜无人答应，你母当时两泪交流，为此事昼夜啼哭两夜，哭坏了啊。

0: 儿啊，
1: 爹爹，
0: 不必悲痛，你母亲的病好些了啊。
1: 怎么好了？待我谢天谢地。
0: 哎，你母亲病渐痊愈，只是为父为了我儿昼夜忧愁，却忧虑成疾了。
1: 爹爹请放宽心，寒窑之内吃穿都有，即便吃穿无忧，儿也不怪爹爹。
0: 我儿不计微服，足见得明大势力。前日鞭报进京，言道那平贵在西凉，
1: 可是女儿我早已知道了。
0: 我儿怎样知道？
1: 昨日二姐丈路过此地，因而得知。
0: 原来如此。儿啊，昨日我与你母亲商议，要将我儿接回相府，同享荣华富贵，待微服在五府六部之中，为我儿另选成龙佳婿。
1: 血郎身死，尸骨未寒，爹爹何出此言？
0: 听儿之言，莫非要与那平贵守节么？
1: 正要与他守节立志，难道爹爹一味不可？
0: 守节则可，只是守节立志，上要有公婆，下要有儿女，外有田产，内有积蓄。我的儿啊，你是渐渐觉悟，我只怕你收不到头，落人们耻笑啊。
1: 儿与血郎情深意重，至死不变。
0: 你可知那小燕之故儿？
1: 儿倒也不知。
0: 两儿也不知，听父道来。小燕双双成夫妇，早晨失伴晚步。

0: 言而都知寻欢乐，何况人不入鸟户。
1: 爹爹只知小鸟之情，可知小鸟之意呀？
0: 而且将来，
1: 爹爹听，昔日长公有话愿，二鸟飞来把身安，饶槐花枝落庭院。长公撒网将鸟伴，雌雄二鸟中机关，雌鸟扑入网里面，雄鸟已经飞上天，网中雌鸟连声唤，空中雄鸟扑爱莲子，透落网不分散。雌雄二鸟不单身，双双交头上黄泉，便貌尚且知情意，爹爹，何况人生在世间呐？
0: 你在享福之时，为父教导你的古圣先贤至理名言，儿还记得吗？
1: 女儿怎不记得？
0: 我来问你，何为三生？
1: 天生风云，地生万物，这一下的
0: 想啊，
1: 女儿我忘却了。
0: 哎，怎么别的不忘，单单忘却了父母养育之恩
1: 啊？爹爹，女儿在享福之中，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自到寒窑以来，日无斗鸡之米，夜无书毫之粮，而积得一半也忘却一半。
0: 哪是忘记，分明你不愿回答。好，为父不怪。再问你，何为四宝？
1: 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丰登；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
0: 父来问你，这国政？
1: 天心顺，
0: 官清
1: 民自安，
0: 妻贤
1: 夫和少，
0: 子孝
1: 父心宽。
0: 招啊，你既知子孝父心宽，你这奴才不孝，为父的心从何宽起呀？
1: 爹爹，有道是这天不顺呢，
0: 日月无光，
1: 地不灵，
0: 寸草不长，
1: 君不正，
0: 臣投外邦，
1: 父不正，
0: 子奔他乡。
1: 好道吧。
0: 听你之言，莫非为父有哪行而不正之处？
1: 哎呀，女儿我不敢哪。
0: 四下无人，恕你无罪，你且将来。
1: 爹爹，那就有三不认。
0: 为父有哪行而不认？我问你这一，
1: 先贫爱富。

0: 赛金桥前之事，不怪为父。
1: 怪哪一个呀？
0: 怪只怪我那匹老马。
1: 马又变怎么样啊？
0: 此马有三不幸。
1: 哪三不幸？
0: 遇刺客不幸，遇盗贼不幸，遇见穷人也不行。

0: 不再问你这三不认。
1: 无礼。

0: 儿啊，一王之事何必重提？来来来，随为父同转享福，享荣华，受父无贵去吧。
1: 女儿，只是不能回去呀。
0: 为何甘心受苦？
1: 爹爹可曾记得？
0: 记得什么呀？
1: 就是三季章。
0: 不，三季章。奴才你还记得？
1: 是啊，当时爹爹言道，女儿冻死，饿死在寒窑，也不能回去。今日若见味儿回去，除非头落岩壁。
0: 儿啊！

双双，我要投奔在破瓦，还要把身子儿与新郎共患难，同舟共济。

父偌大年纪，冒此风霜来到汉腰，此乃一片同儿之意。儿啊，你要知顺者为孝啊。

0: 有了假意碰死要门上奴才，奴才不孝不心生，包括呐叫奴才，为父两眼相劝只是不听，我享福竟处你这样无你之女，倒不如我碰死了吧，碰死了吧。
1: 弟弟想碰死要钱，难道叫宁儿我

0: 既然随父回去，倒带相夫绫罗绸缎，任儿挑选。那几件破烂衣衫，你要他何用？丫鬟，与你家三姑娘更衣来。
1: 慢来，有道是：得富贵不可忘贫贱，衣服虽破，他与女儿患难相依，女儿时时舍不得他呀。哦，
0: 好好好，就依我儿速速取来，为父在窑外。

是山来水是水，富是富来贫是贫，清水难攀高山君，贫富悬殊难相亲。爹爹你站在高山看流。

0: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1: 小白玉霜大师呢，不仅作艺特别好，他为人也是非常谦和，从来不摆架子。当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七啊戏班里不给女演员这主演准备这些漂亮的行头啊，你这些主演东西都得自己背。但是呢，当时比他小七岁的小新凤霞啊，霞子啊，这个您家庭他呢肯定是特别的贫困，当年啊，所以呢他也买不起孩子嘛，所以呢当时的李在文主动就把自己的行头和头饰借给他用。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个时候新凤霞就是穿着李在文的行头在演戏。那个时候都讲同行是冤家，没想到他们这种姊妹情深啊，这种情谊非常好。

好的，朋友们，欣赏过了小白玉霜大师生前录制的朱痕迹的选段之后，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次代表导播丽丽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 101.7 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5: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我昨天刷这个视频啊，看到有一个纠纷，就挺让人唏嘘的感觉啊。
6: 啊，
5: 说一个49岁的家政大姐在客户家干活的时候，突然间急性心衰，然后没了。之后啊，大姐家人

0: 这个客户家包括这个家政中心都告了，说要求赔偿。你说这事儿哈，这客户家也确实这点子够背的，
1: 嗯，
0: 好好的这个房子里出这事儿，他以后自己住着吧，也觉得心里边有点添堵啊。另外这个大姐才49岁，说实话太年轻了，太可惜了。
1: 这种突发事情啊，谁都预料不到，
0: 对，
1: 两边呢、啊、都是无辜的，
0: 嗯。
1: 那后续的检查结果呢？
0: 因为纠纷啊，后续检查就发现说，这个保洁大姐的心脏是比正常人的大了一圈儿。
1: 嗯，
0: 其实大家伙包括我本人对这个事儿也很好奇，我想知道一下孙主任，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这个应该是真的。
0: 嗯，
1: 因为这类呀、啊，因为心脏问题猝死的案例，在过度劳累的人群中并不少见。
0: 嗯，
1: 他这个心脏变大，医学上啊叫代偿性肥大。
0: 哦。
1: 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长期缺能量，供不上力，
0: 哦、
1: 只能被迫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
0: 嗯、
1: 心肌细胞啊就越来越肥大，时间长了，心脏能量就更不够了，就会出现了急性的心脏疾病。
0: 嗯，明白了，孙主任，您一说这个心脏能量，其实我脑海当中哈、啊，第一闪过的就是辅酶 Q 十。
1: 辅酶 Q 十啊，本身确实是好东西。
0: 嗯。
1: 尤其是有心脏基础问题的人，要是能长期吃对吃够，
0: 嗯，
1: 像急性心衰这样的突发风险，其实是能有效降低的。
0: 嗯，能发挥作用。
1: 对，那你知道不知道辅酶 Q 十是干什么的？
0: 哎呦，孙主任，这个您可难不倒我啊！辅酶 Q 十它不就是营养心肌、给心脏供能的吗？你看现在但凡去医院看心内科，医生可能也会叮嘱一句说你日常可以补充点辅酶 Q 十，对心脏有好处，所以对于大家伙来说几乎都成为常识了。
1: 这个也是大家最普遍的认知。
0: 嗯，
1: 但是啊，辅酶 Q 十啊本身并不含有能量。
0: 嗯，
1: 辅酶你记住辅字，辅助的意思。
0: 对，
1: 它是我们身体所有细胞，不光是心脏需要的，所有细胞啊，在运用能量的时候，都离不开，
0: 都需要它。
1: 辅酶 Q 十，
0: 嗯，
1: 我们的肝、肾、大脑、肌肉都需要辅酶。
0: 嗯，
1: 你比如大脑，靠它促进细胞代谢，我们的记忆力、注意力会更好。
0: 哎，
1: 皮肤靠它维持代谢，有光泽，弹性好。
0: 嗯，
1: 肝脏靠它功能，解毒代谢更有力，肾脏靠它补充能量，减少过滤负担。
0: 嗯，
1: 肌肉靠它补能，更有劲儿，不易累。
0: 嗯，都需要它，都有好处。所以说，咱看人体当中啊，咱这个肝肾啊、大脑啊、肌肉啊，想要去工作的时候，都需要辅酶。但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哈、啊，好像这个辅酶就是专门对于心脏的，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心脏啊，对于辅酶的需求量最大
0: 啊。
1: 我们人的心脏啊，每天雷打不动的要跳动啊，约10万次左右，一天蹦出的血液能装满几十桶水。
0: 哇！
1: 是人体能量消耗最大的器官。
0: 嗯，心脏只要是想保持正常跳动，那么它必须得有足够的辅酶作为支撑。
1: 没错。
0: 嗯，
1: 辅酶啊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一旦缺了辅酶，人是最先有感觉的。
0: 嗯，
1: 你像是啊，肝、肌肉、皮肤缺辅酶，我们呢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0: 嗯，
1: 但心脏缺了辅酶，马上就会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嘴唇发紫，
0: 马上就有反应。
1: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嗯，还真是这样。心脏一有啥不对劲儿的啊，不舒服的，立马就能感受到，很明显。
1: 这个我跟大家说哈。一旦体内辅酶 Q 十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的40%，
0: 嗯，
1: 心脏能量供应就会断档。
0: 哦，
1: 心肌梗死、心肌缺血、冠心病这些大病就容易找上门来。
0: 嗯，
1: 更危险的是，要是含量低于25%，心脏啊就直接停止跳动。
0: 哇，
1: 这就是咱们最怕的猝死。
0: 哇，这就很吓人了啊！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心脏都突突跳啊，手心都冒冷汗了。那这么看来，就是大家日常补充辅酶 Q 十真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很关键，相当于给咱们心脏上了保命的保险。

0: 砖。
1: 对，而且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发现，优质的吸收好的辅酶 Q 10，在保护心脏、改善心脏功能的效果上，甚至能超过80%的常规心脏病用药。
0: 这个很厉害。
1: 它是从能量的源头上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市面上的辅酶 Q 10产品五花八门，
0: 太多了。
1: 哎，我们很多朋友花了钱，却压根儿也没有吃到真正管用的好产品。
0: 就很多朋友都以为说，只要是辅酶 Q 10，那都差不多呀。无非大家看看瓶子上的这个含量标注啊，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然后呢，就是价格呢贵点便宜点这样的区别了。其实能做到这两点的朋友已经挺细心了啊，但是我今天听您这意思，好像这里头有门道，而且门道还挺深。
1: 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呢，就俩字儿，吸收。
0: 看吸收怎么样？
1: 对，这是我们很多人踩坑的地方。光是看标注的含量高，这个没有用。你得看呢，吃进去之后，我身体呀能真正用上多少？
0: 能利用多少？
1: 对。辅酶 Q 10啊，是全身细胞都离不开的能量来源。咱们吃下去啊，别的补充剂刚刚进入血循环，它首先要被肝脏、肾脏、皮肤、大脑这些器官呐、抢着分走了。心脏呢，虽然需求量最大，但是啊，全身分配这种机制下，能分到心脏的份额就特别有限。
0: 原来这个问题出在这儿啊，需求量最大的这个部门，它分到的份额还特别少。
1: 对，
0: 就大家平常吃的那些40毫克、100毫克含量的辅酶 Q 10，说实在的，最后能有多少是真正到达心脏，被心脏利用上的？很少啊。
2: 这个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只有0.5%，
0: 太少了。
2: 哎，打个比方吧，你吃一粒100毫克的辅酶 Q 10，经过胃肠的消化、全身器官的分配后，最终能作用到心脏上的，顶天呢，也就是0.5毫克。
0: 哇，非常少。
2: 对，另外那99.5毫克呀，绝大部分都在路上被其他器官消耗代谢掉了。
0: 被人抢占或者是消
2: 对，
0: 耗了。
2: 可以说你花钱买的辅酶 Q 10，99.5%的功效，根本呢没有发挥出来，全浪费了。
0: 确实，就这么一丁点儿能到达心脏上。那咱们日常吃的那些普通的辅酶，咱说含量本来它就不算太高啊。
2: 对，
0: 你再这么一路折腾，就是杯水车薪，不够心脏塞牙缝的。
2: 没错啊，你正常来说呀，不管是吃的是100毫克，还是200毫克，还是300毫克的辅酶，只有它呀，全部抵达心脏，才能发挥出啊心脏能量供给的作用。但现在是啊，你吃的普通辅酶根本做不到靶向入心。
0: 对，到不了。
2: 你就拿200毫克的剂量来说，你吃下去200毫克辅酶，真正能抵达心脏的可能只有1毫克。
0: 对。
2: 如果你想让这200毫克辅酶全部作用心脏，
3: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3: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4: 3、2、1，点火！
5: 点火！
6: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3: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7: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8: 弓，中间一竖是人，
5: 工人之工。

0: 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2: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大家算一算得吃多少颗才行。
1: 这道算数题呗，我来算啊，我算算200毫克除以 0.5%， 那不得是4万毫克。
0: 对，就是4万毫克。哎，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1: 太惊人了。
0: 那我现在问你，市面上有没有单粒含量就是4万毫克的辅酶 Q 10？
1: 那肯定没有啊，听都没听过。
0: 哎，那想要实现单剂量4万毫克的辅酶 Q 10，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存在呀难以突破的瓶颈。其次生产成本极高。售价也会相应的很高。
1: 对。
0: 但最关键的核心痛点在于，人体每天口服4万毫克的辅酶 Q 10属于严重超量。
1: 哦，超标了。
0: 哎，会直接导致致命的问题。
1: 您稍等一下，孙主任，这个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好像有所耳闻，这是世界级的医院吧，好像是心脏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
0: 对，克利夫兰医院呢在全球心血管领域就是啊天花板级别的存在。它连续20多年呢霸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的心血管专科排名榜首。这不是靠炒作来的，这家医院诞生过无数心血管史上的第一。世界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首例心脏移植手术，首例人工心脏植入手术，都是在这儿完成的。
1: 零的突破啊。
0: 对，更关键是啊他的科研实力极强。拥有上千人的顶尖科研团队，手里握着的心血管相关专利不计其数，所以由他牵头来研究辅酶 Q 10的心脏吸收率问题。本身就代表了这个研究的权威性和含金量。
1: 都一定是极高的。
0: 哎，再加上香港大学医学院，两者强强联合，研究方向瞄准了靶向入心。研制出了医用级别的靶向辅酶。近几年市面上所有的辅酶里，最厉害的就是这种医用靶向辅酶。但是很多人呢都没用过。
1: 靶向辅酶这个词儿，大家伙儿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过，但是一听就觉得特别的尖端。
0: 什么是医用靶向级别的辅酶呢？两个字形容就是精准。这个辅酶吃进去之后啊，可以精准定位，直接到心脏，它不会被啊其他细胞分走。100%把辅酶补到心脏当中。
1: 你心脏需要我就直接到心脏。
0: 对。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这种医用级靶向辅酶咱们身边有吗？
0: 除了香港啊，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内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血管内科才有。其他任何地方啊都买不到的。
1: 这两大医院在心血管领域上也是最权威的了啊。
0: 没错。但也仅仅呢是少量供应，使用是极其谨慎的。
1: 有要求。
0: 通常是那些心脏病病情极其危重的患者。像中末期心力衰竭，心脏啊几乎无力泵血。在等待心脏移植期间生命垂危的，或者严重的心肌缺血，心脏啊大面积处于啊休眠状态。常规药物啊效果不佳的。或者是啊经历大型心脏手术，如心脏移植或啊多重搭桥后。心肌受损呢、极其严重，恢复异常困难的。
1: 每一个都是极其严重的、
0: 对，只有在这生死一线的关头，医生呢才会使用。所以说目前这种辅酶很多人呢都没接触过，甚至没听说过。
1: 那可不是嘛，您今天这么一说哈，其实我也是猛的一愣。大家伙还一直停留在说是200毫克呀300毫克这个普通的辅酶认知。

0: 里，直达心脏的这个靶向辅酶。所以咱现在不得不承认啊，之前对于辅酶的认知还是很有限，差太远了。
1: 更是其发展史上划时代的突破性进展，
0: 很有意义。
1: 而这里里程碑式的突破背后，美国克利夫兰医院与香港大学医学院联合研究团队研究了近10年的时间。辅酶能研究10年时间只有这一个，
0: 不短啊，这10年时间。
1: 因为啊，辅酶其他器官的争夺性太强了。
0: 您前面提到其他产品心脏实际只能吸收到 0.5%。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西医靶向药的理念。要想啊辅酶全部入心，必须要有靶向性，就像箭靶子一样，吃进去也直奔心脏才可以。绕开其他器官的争夺，
0: 不给机会，
1: 这个难度啊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吃的辅酶全都是平均分配，它做不到靶向。后来就研究单一的辅酶无法直接入心，吃进去不管是含量多高都是平均分配。这个时候科研人员呢就换了一个思路，说他自己不行，加一个领路的，带他入心是不是行。
0: 这是个好办法，也是一个好的思路啊。
1: 办法是好，但是选什么物质呢？
0: 又一个难题。
1: 对，什么物质对心脏的亲和力最强，也是个难题。
0: 是一个大难题。要不为什么说科学家不是说轻而易举想当就当的啊？研发一个产品，那真是一关接一关的闯啊，每一关难度都极大。
1: 当时也找了很多，比如添加一些微量元素，像是锌。再比如说加一些心脏受体剂。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啊，做不到100%入心。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香港团队的一位老教授提出，能不能借鉴中医理论？
0: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他这个西医研究和中医怎么在这块结合到一起了呢？
1: 这就是啊，咱们东方智慧的厉害之处。中医理论有个经典的理论叫五色入五脏
0: 啊，这个听说过。
1: 认为不同颜色的食物啊对应不同的脏腑。
0: 对，
1: 其中红色食物啊就专门入心。
0: 对，
1: 像红豆、红枣这些红色食材，自古以来呀就是老百姓养心的常用食材。这可不是凭空说的，是千百年实践累积下来的经验。这样一下子也就打开了思路，立刻把研究的方向啊转向了红色天然食材，山楂、丹参、红曲米这些啊都参与了测试，
0: 都是红色的。
1: 那杨迪你猜一下，哪一种表现的最出色？
0: 我猜啊，孙主任，我觉得是丹参。中医里都说丹参能活血化瘀、通心脉。你看现在又做成了这个丹参滴丸啊，这种常用药大家都很熟，不管是这个传统认知还是临床应用，我觉得它都比其他几种红色食材更适合咱们心脏调理吧。
1: 还真不是。
0: 不是啊。
1: 我们在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红曲米提取物对心肌细胞的亲和力比丹参高出3倍还多。
0: 红曲米。
1: 那我们在后续的活体荧光标记追踪实验中，我们看到那些也携带了红曲米的红色荧光点，几乎在瞬间呢就精准的聚集在了心肌部位。
0: 靶位体现出来了。
1: 对，靶向率啊经过反复测算，接近100%。
0: 哇，这个厉害了啊，100%，简直就像给这个辅酶 Q10 装上了这个导航定位一样，指哪打哪。百发百中，这真是彻底解决了之前啊这营养被半路给分掉很大的弊端了。
1: 这一发现呢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而你知道不知道红曲米是干什么的？平时
0: 很多老人都吃啊，说是这个降脂的。
1: 没错，它被称为天然他丁。长期吃啊有降血脂的作用，像是脂必妥、血脂康的核心原料就是红曲。主要啊用于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像是冠心病、心梗、脑梗，一般呢都需要长期服用， 可以降低死亡率。
0: 这个红曲米它本

0: 本身也是治疗心脏特别好的药材啊。
1: 没错，所以说把辅酶和红曲米放在一起，不仅仅是靶向。
2: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苓，
3: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2: 时代楷模张黎明，
4: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大国工匠程卫东，
5: 匠心筑梦天津港。
2: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强，
6: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7: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8: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我们一起行乐。
1: 它还有双重功效，不仅是有了辅酶补充心脏能量的作用，同时还有红曲米降脂的作用，一举两得。
0: 是的，
1: 这本来大家呀都以为这下难题解决了，没想到新的麻烦又找上门了。
0: 还有什么新问题？
1: 就是实验室里辅酶和红曲米在体外结合的好好的，但一到人体，两者就会分道扬镳，
0: 分开了，
1: 粘合不到一起。最后红曲米倒是顺利直达心脏，但辅酶 Q10 还是和普通辅酶一样，被全身细胞平均分了，实际吸收率啊只有10%，和我们的预期啊相差的太远了。
0: 咱看看真是不容易啊，眼看着要成功了，但又卡在这儿了，又出现问题了。
1: 然后啊我们就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粘合剂，从天然的明胶到合成的聚合物，试了几十种都不行，要么是粘合效果差，要么是粘合剂本身难以被人体吸收，反而增加了身体负担。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美国克利夫兰实验室做到了一个真正跨越性的配方升级，实现了医用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0: 哇，出现这个新的解决方案了。
1: 对，为什么管这个叫黄金配方？它的第三个王牌成分出现了，叫脂肪酶。
0: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哈，但是咱通过它的名字分析，它就应该是分解脂肪的，对吧？
1: 没错，
0: 它
1: 的主要作用就是分解脂肪，帮助身体吸收营养。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特殊性。
0: 什么？
1: 极强的粘合性。
0: 哦，
1: 它能像胶水一样，把两种不同的物质粘在一起，而且它是人体自身就有的酶，不会产生任何排异反应，安全性极高。
0: 其实您说到这儿，孙主任，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脂肪酶是整个这个配方点睛之笔了。
1: 差不多。因为辅酶 Q10 的分子结构非常特殊，它就像一颗呀油性的珍珠，表面光滑，性子还独，
0: 有个性啊。
1: 普通的水性成分或者是一些常规的辅料，根本抓不住它，靠不近也粘不住。
0: 是，
1: 这就好比你用水去粘一块油，肯定是各走各的路。但是呢，我们用的脂肪酶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呀本身呢就是水溶性的，但是呢它天生啊还能对付脂肪，所以说只有它这把生物钥匙能完美的配合辅酶 Q10 这颗油珍珠，
0: 这是它的特性，
1: 并将它和红曲米精准的组装起来，保证 Q10 啊能够被安全完整的护送到目的地。这个时候你吃的200毫克或者是300毫克辅酶全部被心脏吸收，起到了养心的作用。
0: 太好了，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啊。以前啊总觉得成分之间简单混合按照比例就行了呗，但是大家没想到背后有这么精准的钥匙和锁的关系啊。脂肪酶就像是专门为 Q10 量身定制的，没有它再好的成分它到不了该去的地儿，发挥不了它的作用。
1: 而且我前面也说了哈，这个脂肪酶它本质工作呀就是分解脂肪代谢油脂的。咱们中老年人随着年纪增长代谢慢了，血里的一些多余的脂肪颗粒 就容易啊像水垢一样沉。

0: 传递在血管壁上，甚至包裹在心脏周围，这就相当于给心脏穿了一件湿棉袄。
1: 嗯，
0: 心脏跳起来就格外费力。
1: 嗯，
0: 而脂肪酶就可以分解清除心脏周围这些多余的脂肪，这就相当于一边给心脏加满了顶级的燃油，
1: 嗯，
0: 另一方面又动手把心脏负担给除去掉。
1: 嗯，轻松了。
0: 哎，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啊，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的黄金配方。
1: 嗯，这个也是让我很意外的哈，我刚刚还在想，医用级靶向辅酶既搭配了红曲米，又搭配了脂肪酶，这个辅酶含量，我觉得它可能就会被压缩了。
0: 恰恰相反，
1: 嗯。
0: 辅酶靶向性研究成功之后，还做了呢目前最高的含量。
1: 嗯，
0: 哎，你猜一猜能达到多少？
1: 我猜得到300吧。你现在市面上很多辅酶标注的都是200多就已经很高了。
0: 哎，告诉你，这种啊，美国的医用靶向辅酶单粒含量啊，高达370毫克。
1: 哇，370毫克，这个我没听错吧？市面上啊，我见过的普通辅酶最高也就是200，这一下子高出来，咱说快1倍了。而且，孙主任，您之前不是说还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吗？
0: 对，
1: 我一直以为要在这个配方里呀，加这两种成分会压缩辅酶的含量，但没想到反而比普通的还高这么多，这个技术非常厉害。
0: 普通辅酶啊，只追求剂量、数字好看，
1: 嗯，
0: 但不管吸收率。
1: 对。
0: 咱们这种靶向辅酶啊，是先保证精准送达，再在这个基础上啊，把有效含量拉到医用级别，370毫克。370毫克呀，不是随便定的，
1: 嗯，
0: 是根据成年人心脏每天所需要的辅酶 Q 时的总量计算出来的，
1: 啊，
0: 刚好啊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能量需求。
1: 嗯，你用这些，我给你这些，
0: 对，这一粒啊370毫克的辅酶，等于啊30粒普通的辅酶，
1: 嗯，
0: 里边的有效成分含量啊，等于70块牛排。
1: 哇。
0: 哎，相当于150杯菠菜汁儿，
1: 嗯，
0: 420罐沙丁鱼罐头。
1: 这个太厉害了啊！一粒儿就相当于30粒的普通辅酶。我之前最多一次是买过这个200毫克的普通辅酶，一天吃2粒还觉得不少了，够多了啊！现在一算，合着吃半天还不如您这一粒儿顶用。之前那钱确实觉得花得挺冤枉的。
0: 而且我说这个东西不是随便说的，
1: 嗯。
0: 它是做过分析的。100克菠菜汁大约只含辅酶 Q 时2.1毫克，进入到心脏的2.1毫克，你还要再分出来呀？你想一下能剩下多少？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的含量是非常少，吃了跟没吃一样。
1: 嗯，
0: 包括牛排，一天你得吃70块才顶一粒医用靶向辅酶。
1: 哇，这谁能说天天吃牛排，你再怎么吃也一天吃不下70块啊？而且即便是你能吃，它里边的辅酶也是全身分配啊，真正能到心脏的少之又少。所以，相比较从食物当中摄取，咱不如说一天一粒儿医用靶向辅酶来得更直接。而且呢，它有黄金配方，搭配了红曲米和脂肪酶，具有靶向性。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辅酶补充到心脏上，这是任何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0: 这就是医用靶向辅酶的优势，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是的。
0: 所以说，在美国把它称为啊心脏的能量发动机。
1: 嗯，
0: 心脏每天跳动啊10万次，需要啊大量的能量，
1: 嗯，
0: 而这个能量心脏的使用实现，全靠辅酶 Q 时在这里啊进行连接。这一粒370毫克，能啊100%直达。
1: 嗯，
0: 让心脏啊跳得有力气，
1: 嗯，
0: 而且呢不浪费能量。
1: 是的，一天一粒儿，它就能满足心脏一天的需求了啊。
0: 但是它非常少，
1: 嗯，
0: 在我们这边只有啊北京安贞和上海交大2家医院才有，
1: 嗯，
0: 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开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是的，
0: 大医院呢每天的门诊量都啊接近1000人的。
1: 嗯，
0: 永远啊，有很多比你更重、更急的人，
1: 是。
0: 所以医疗资源呢。

0: 是非常拥挤的。哎，它不是啊，必要的检查不会给你开，
1: 对，
0: 不是必须用的药也不会给你用，像是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心脏能量使用的桥梁。一天一粒，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的代谢需求，所以啊，不是重症，谁都啊开不出来。
1: 是，
0: 因为它每年从美国的进口量是有限的。
1: 这个医疗资源非常有限啊，好东西就这么多，只能说先紧着最需要救命的这种终末期患者用。普通说你想护心啊，或者轻度的心脏不太舒服的人，想在医院开刀，那根本不容易啊。
0: 对，你想啊，这种医用级别靶向辅酶生产标准多苛刻。红曲米得用特定的菌株发酵，差一点菌株靶向性就差远了。脂肪酶得提纯到99.8%的医用纯度。光是提纯工艺就十几道，每少一步都达不到标准。再加上它是美国进口的，配额本身很少，生产周期还比普通的辅酶长3倍，根本供不上所有人的需求。所以真的不是医生小气，是不到终末期心力衰竭那种危及生命的程度，医院是不会轻易的把配额拿出来的。
1: 是的，这确实是很有限。而且说起来啊，很多朋友也是为这个护心踩过坑。以前总听其他人说，哎呀，吃辅酶能护心，所以跟风买普通的辅酶。吃了大半年，但发现该胸闷还是胸闷，上楼梯该喘还是喘。后来才知道说这些普通的辅酶吃进去，但是根本不往心脏去。大部分在肠道里打了转儿，代谢掉了，能穿透心肌屏障的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啊！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1: 白花钱了不说，还耽误了护心的这个好时机了。
0: 护心最禁忌啊，就是吃错东西白费劲儿。
1: 是，
0: 心脏一天10多万次的跳动，供能啊需求就摆在那儿，普通辅酶啊满足不了，只有医用级的靶向辅酶能做到，370毫克100%直达。把该给的能量精准的送到心肌上，不管是日常养护，想让心脏有劲儿，跳得有力气。还是轻度心脏不适，想缓解胸闷心慌，这才是真正能起到保护作用的辅酶。
1: 那孙主任，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什么时候能吃上啊？你看咱去北京、去上海，肯定是开不出来了啊。那您说，要是去香港，能不能好买一点呢？
0: 医用级别靶向辅酶在香港啊，也是1年供应一次，
1: 也有要求，
0: 所以在香港大房也是最值得大家期待的产品。今年的医用级辅酶马上啊就要供应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哎，所以说我正在协调这个事儿，争取啊让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也有机会啊能用上。
1: 那孙主任，我们就等您好消息了啊。这个选辅酶啊，大家伙真得挑对的。要是您之前说吃了普通辅酶感觉没效果，或者说家里有心脏不好的老人想试一试啊，这种能精准到心脏的医用级靶向辅酶，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节目的专属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4: 曾经您。

0: 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呢79岁、
3: 嗯、
4: 我家呢在沈阳。
3: 嗯。
4: 我那个身高1.55米吧。
3: 嗯。
4: 116-117斤吧。偏胖。
3: 嗯。嗯
4: 我那个4年前吧，主任，我得了一个那个房颤。什么传导组织是什么、
3: 嗯、
4: 我就不明白什么传导组织是。反正房颤。
3: 嗯。
4: 当时吧医生呢就让我做一个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3: 嗯。
4: 当时呢我就没做。后来就安了一个起搏器，
3: 嗯，
4: 那个心率就在1分钟在60下那样，德国双腔的这个起搏器，
3: 嗯，
4: 这4年当中吧，哎呀，中西药呀也没少吃，但是还是经常犯病，犯病的时候主要就是心律不齐，
3: 嗯，
4: 有时候过缓呢，有时候过速。
3: 你装了双腔起搏器之后还能过缓吗？
4: 对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完有的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的那我怎么还能过缓呢？他说不是过缓，实际是过速，他是那么说的。
3: 嗯。
4: 但是有一次吧，我上医院也是，哎呀，我这在家就是40左右下，我上医院你做心电图。
3: 你在家40左右下，你是用什么查的？数的脉波还是数的？
4: 我这是用那个。
3: 还是机器显示的？
4: 啊，这个血压计。
3: 啊，血压计显示那就是脉波呗。啊，你接着说
4: 啊。嗯。完了呢，医生就说你不是慢，你是快。
3: 你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心房大不大？
4: 心房不大。
3: 心房上有没有赘生物？
4: 他说有什么物，他说有什么异物，但是他不知道是、
3: 啊、有没有得过脑梗。
4: 我脑梗吧，就是我做那个彩超的时候，他说我是那个脑缺血灶和脑那个。
3: 缺血灶多不多？
4: 不多。还是脑萎缩，
3: 嗯，那都
4: 还有
3: 那都是年龄
4: 轻，
3: 那都没啥特殊的了。这样的哈，
4: 嗯，
3: 70多岁人呢出现房颤是很正常的，
4: 嗯，
3: 哎，女性到80岁的时候，一半以上的人会有房颤的，
4: 嗯嗯，
3: 哎，那房颤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什么时候需要治呢？心房增大，有赘生物，有腔梗，有心衰的时候，这个房颤一定要治疗。但是没有腔梗，没有心房增大，没有心衰的房颤是不需要治疗的。
4: 嗯，
3: 房颤在发病的时候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心率绝对不齐，乱七八糟。
4: 嗯、
3: 哎，快也飞快，慢的时候贼慢贼慢的，
4: 就
3: 叫绝对不齐。完再有个呢强弱不等，这个心脏啊一下有劲儿一下没劲儿，一下有劲儿没下没劲儿，你人就感觉这个心脏啊
4: 对对对
3: 非常不舒服。
4: 哎，
3: 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头晕缺血症状，是因为他心跳不规则造成的。再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就叫脉波短促。什么叫脉波短促啊？就是你自己耗自己的脉，它的数要比你心脏实际跳的数少很多。血压计测出来的是脉波的数，不准，没有用。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心率数，对于房颤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4: 嗯嗯
3: 啊，这叫脉波短促。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做的问题是什么？你下了起搏器，只要保护心脏不出大问题的话，只要心脏别再有赘生物就可以了。
4: 嗯，
3: 哎，所以说抗凝药一定要终生吃，再有一个保护好心脏就行了。
4: 我吃利发沙班，你现在每天晚上一定、
3: 没有问题，利发沙班、华法林都可以，任选一种。利发沙班安全性好，哎，这是抗凝药。再加上一个保护心脏的，心脏没有别的大问题，就是怕把它累坏了，因为你的心脏一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它累，所以说它衰老速度会快。哎，你要心脏自己有劲儿了，它每次跳的慢，

0: 挑40架，比你80架送去送的还多呢，你也不用担心，你把那个香港的这种靶向斧没用上就可以了，你就再加这一个药就行了。我不建议你再做射频交容了，因为你有起搏器已经可以了。啊，心脏跳得快的话，备点贝特勒克都行。
1: 我就吃这个。
0: 啊，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太怕它。70、80岁的人，女性这种情况很常见的，一个是脑梗，一个是心脏问题。咱们用医用辅酶保护好心脏，你用利发沙班保护好脑袋就行了，没
1: 另外
0: 别的
1: 那
0: 了。
1: 个主任，我那个就是2斤半呐，2斤半中度反流，3斤半轻度反流，主动脉袋呢，它是那个轻中度反流，还有什么什么
0: 我建议
1: 肺，
0: 你再有时间重做一次这个检查，因为
1: 我这是
0: 你
1: 去
0: 二
1: 年
0: 斤
1: 做的，
0: 半中度反流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二斤半有中度反流的话，你的心房是100%要大的。你说心房不大，就已经不用再问你二斤半的问题了，因为反流是从心室向心房反流，心室有劲儿厚大，心房薄没劲儿小。所以说，反流肯定是挤压损伤的是心房，不是心室。反流的时候，就在你心脏收缩的时候，你的心室和你的心房在打架。那心房的力量还不到心室的1/10呢，它打过心室了吗？血就都被心室推回心房了。这种反流要存在的话，那你心房早就被撑大了。我为什么先问你心房大不大，就是想问这事儿呢？因为这种情况跟房颤非常容易重叠的。但是你没有重叠，那个反流量啊，跟你当时做彩超的时候，你有没有休息好，你在吃什么药，还有一个你紧张不紧张是直接相关的。没什么事，有时间身体挺感觉挺舒服，再复查一下啊，看一看。记住，就盯住一件事，心房增大不增大？啊，
1: 好，
0: 哎，就
1: 另
0: 可
1: 外
0: 以。
1: 这个主任呢，我还有那个什么甲状腺那个炎，他
0: 你
1: 有一
0: 甲
1: 个
0: 功
1: 那
0: 正
1: 个
0: 常不正常？
1: 甲功5项嘛，有一项是 ATDO 啊，抗甲状腺那个过氧酶抗体，
0: T3、T4、TSF 正常不正常？
1: 那都正常，就是
0: 那
1: 最
0: 就
1: 后
0: 完
1: 这
0: 事
1: 一
0: 儿了。
1: 项，我就说这一项。参考值是0到60，我当时化验的是
0: 你
1: 五百
0: 零
1: 四
0: 到
1: 十
0: 六
1: 八点
0: 万，我
1: 五，
0: 告诉你那也不是病，
1: 我的是548.5。
0: 6万都不算。
1: 那就没有问题了嘛，对不？
0: 对。
1: 我就买那个香港的 Q10 呗，是不是？
0: 对，医用辅酶 Q10、利发沙班这两个药长期吃，一个保心，一个保脑啊。
1: 好，
0: 哎，好嘞，
1: 哎呀，谢谢主任啊，你
0: 不
1: 这一
0: 客
1: 说
0: 气。
1: 我就心放宽了
0: 嗯，
1: 啊。
0: 好嘞，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孙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啊。
3: 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你看我今年60岁，我这心脏啊跟了我有5年了，快。我这辅酶呢常年吃，但是一听你这辅酶370毫克，我就动心了。
0: 你这心脏是什么情况啊？
3: 你看我这心脏病吧，平时走两步路啊，就跟那跑了马拉松似的，胸口发闷呐、发紧、心慌的，就想踹了兔子，突突突，敲得我脑子都嗡嗡响。医生让我补这个辅酶扣十，这5年就没断过，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胶囊的呀、片剂的，吃了个遍，一直吃的是200毫克一粒的，吃完之后呢，心脏能稍微舒服点。
4: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与车辆去抢道。

0: 练呢都有个误区，觉得辅酶 Q 时含量越高，效果就越好。但咱们补辅酶啊，核心不是看吃进去多少，而是啊看真正啊能送到心脏多少，被心肌细胞啊吸收利用的有多少。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呀在吃的辅酶，心脏到底吸收多少？
1: 那我不知道，我哪懂什么吸收这些门道啊？大夫让我吃，我就照着吃，含量越高，补的身体效果肯定越到位啊。
0: 我告诉你哈，像你吃这种啊，普通200毫克的，能达到心脏的，实际上啊，都不到0.5%。
1: 那咋可能呢？我天天吃这么多，都吃到哪里去了？
0: 你想一想啊，辅酶 Q 十可是全身细胞都需要的好东西呀，所以说它进入身体后啊，所有的细胞都会来抢。就被平均分配了，真正能达到心肌细胞的比例啊，你按重量算就只有啊0.5%。你现在吃那种200毫克一粒，你别看含量挺高，心脏实打实能吸收的也就啊1毫克。你想让心脏每天能吸收200毫克，你算得吃多少？得吃啊200粒，一天吃200粒，你胃肠都先扛不住了，接着肝肾呢也得跟着遭罪。这么大剂量，代谢压力直接拉满，反而伤害了身体。而且现在市面上根本没有这技术，能做出啊这么大剂量的辅酶 Q10。所以说，想靠单粒大含量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1: 主任，你说我还真不知道。你看，我都是别人说好我就吃。今天我听你说这个辅酶 Q10 370毫克还是医用级别的。好多大医院在用，认可度特别高。
0: 对，医学界专门把它称为医用靶向辅酶，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精准递送，把高含量辅酶啊直接靶向送到心肌细胞。辅酶 Q10 啊不用再被啊抢走，能做到100%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给心肌细胞供能，直接给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搭起桥梁，增加心脏的收缩舒张能力。还能实实在在提高啊心脏的泵血效率。你吃200毫克只吸收0.5%都觉得心不慌了。如果你用上医用靶向级的辅酶，那你心慌心悸就能彻底消失。就算是遇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心脏啊也能稳稳的跳动，不会漏跳乱跳。那这个时候胸闷气短的问题就明显缓解。更关键的是，心肌有了充足的能量，心脏泵血足了，全身供血也跟着改善，整个人呢告别了之前的疲惫感，精神头啊越来越足，晚上睡觉啊也不会因为胸口发闷而憋醒了。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这是把营养给了心脏，效果翻倍了。这几年为了护心啊，光辅酶就花了小10000。要早知道这有靶向的，也不用遭这么罪了。孙老师，啥时候能用上？我太需要了。
0: 别急，目前呢，医用辅酶我会尽量啊给大家带来，现在还得走程序，有消息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我天天守着等着你啊，太感谢了，孙老师。
0: 不客气啊，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嗯嗯。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我可是你们老听众老朋友了。最早之前不是买过那个苏合香，用了以后特别的好，心脏病来说吧，现在很少犯病。
0: 嗯，
3: 所以我今天听到您就是说这个辅酶 Q10 吧，
0: 嗯，
3: 我也特别想报个名来。
0: 这个先别着急，目前还暂时不能报名，因为我正在给大家协调呢。 等到相关手续都走完之后。

0: 哇，咱们才能开始报名的。那你介绍一下，你用苏格西洋之前之后是什么情况啊？
1: 以前嘛，主要就是冠心病，七八年了。平时啊，心慌、胸口憋闷，最折磨人的就是这个心绞痛。之前嘛，这个心绞痛只要一犯起来呀、疼的不知道咋来形容。就是说站起来你不可，你只能坐着半躺着休息，一次疼过一次。一犯病，我记得有一次，一天一点都感觉没劲、没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后来不是听了您说这个苏合香吗？有这个开窍的这个功效，所以到时候我就赶紧给我试用了。第一次那个啥用啊，就是按照您说的，取一只放在这个舌头底下含着，当时我就感觉瞬间这个药好像一下子跑到我这个心脏里面去了，感觉这个心口啊那一下子啊，好像那个门给打开了，喘气儿也特别顺畅。
0: 对。
1: 以前嘛，这个犯这个心绞痛，我一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在这个疼完之后吧。像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一整天都缓不过来，现在没有那个感觉，特别的好。
0: 因为苏合香啊，跟其他药物不一样，苏合香是香料，它里边含有啊57种珍贵的芳香活性成分，通过舌下含服的方式啊，顺着舌下丰富的血管，哎，瞬间呢直达心脏，快速发挥作用，所以说起效速度特别快，完全不是普通药物能比的。尤其啊，像你这样有冠心病的情况，家里常备苏合香太有必要了。关键时候可以预防冠心病突发、心绞痛、急症这些危险情况啊。
1: 可不是我，有一次那个啥苏合香，哎呀，在家里为了一件事儿跟我老伴那个吵了一架，当时我很生气，突然这个心脏特别的不舒服，憋得慌，头就是老胀，心绞痛犯了，当时是我整个人感觉都快不行了，手边刚好有这个苏合香，我就赶快那个人照这个方法含了一颗，很快就缓过来了。去医院就是检查，医生说，你这个有梗的痕迹。尽管缓解的及时吧，也没啥大的那个啥那个后遗症，没大碍，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这个药真正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吧。
0: 对。
1: 所以我身边好几个病友那个听说我在用，他们也想买，结果有钱还买不到过。
0: 这个没办法，只有香港有，原料啊是稀有的贡布拉斯苏合香，只对香港出口，以前一年呢生产一次，现在都成啊濒危药物了。改成3年生产一批，很难能买到。
1: 是啊，所以我虽然这个苏合香吧，现在我都舍不得用，就怕那个断档，留着我说关键时候那个救急用吧。刚刚那个听了你讲这个辅酶构式也挺好的，如果把它和那个苏合香搭配着一起用的话，是不是这个效果会翻倍啊？
0: 那肯定的，苏合香应急防护，关键时刻也能防心梗。但辅酶 Q 十啊，它是咱们日常养心的。我们的心脏啊，只要跳动，就离不开辅酶 Q 十的能量支撑，这是心肌细胞代谢必须的物质。特别是啊，冠心病患者，你吃一段时间呢，首先心慌、胸闷少了，以前一激动啊，胸口就发紧，现在情绪波动大也能稳住。其次啊，心绞痛犯的越来越少，就算偶尔痛一下，也比以前要轻很多。这是医用级别370毫克靶向作用，给心脏啊快速的稳定住，让心脏啊别出现紧急变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方面指标都会更好。
1: 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不就是啊给我这个心脏买了一个双保险吗？那我就等着这个好的消息吧，有的时候我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订上。
0: 哎，放心哈，一旦产品走完程序开通报名的话，我们节目中啊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好产品呢值得等，等拿到手之后好好用，心脏稳了，咱日子也能过得踏实舒心了。
1: 有您这句话的话，我就心里面更加放心了吧。行，那我在家等待好的消息。
0: 不客气，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与我们联系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谢
0: 再
1: 谢您啊，
0: 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 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不是，你们激动归激动啊，稍微小点声，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所以别，哎，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我是一个歌唱家。当然了，我是一个业余的啊，所以啊，来这个公园练练声啊。如果我一会儿唱歌唱得好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行不行？稍微小一点，小胆小。开始了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6: 闪开！
5: 哎呀！你
6: 瞎呀，不长眼睛啊你！
5: 不，你撞我！
6: 懒得跟你废话！
5: 别！肇事就想逃逸是吗？
6: 放手！
5: 我不放！
6: 放手！
5: 我不放！
6: 我炸死你！哎呀，我的妈！
5: 别！
6: 老实待着啊！别动！站好了！
7: 站住！站住！
5: 没动！
7: 大爷你好，你怎么不拦住那个人呢？
5: 他有刀，他刚才要扎死我。
7: 他是个偷车贼。看见没有，车子就是赃物，大爷你把车看住了，一会儿跟我去派出所做个证啊。站住，
5: 贼，赃物，派出所，警察，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别唱了，赶紧看赃物吧，还有没有点证。不对呀，如果这个贼有同伙，我要碰上了，我是不是就危险了？对，我呀还是暗中观察吧。
8: 山东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
9: 小点声，小点声，我不行，我这胆小。我这胆太小了。今天呢，我吃完饭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上着上着，妈呀，自行车丢了，找了半天，在这儿呢。这俗话说得好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自行车在这旮旯。不说了，我呀。现在赶紧得回去给孩子做饭了，是整把子肉呢，是吧？是整九转大肠呢？哎呀，我的妈！哎呀妈！哎，你干啥呀？你是毛线团成精了似的？
10: 我谁？
5: 我是人。
9: 我看出来了，你要干啥呀？
5: 没事啊，我看看你要干啥呀？
9: 不是，我要骑自行车回家。
5: 啊，你要回家呀？
9: 对。哎。你干啥呀你啊？
5: 不是这个车子吧，人让人帮让我帮看着，别让别人骑。
9: 谁让你看的？这是我的车子。
5: 你的车子啊？你的车子怎么在这儿呢？
9: 这么回事，大哥，今天呢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害怕我自行车丢了，我就跳一下看一眼，跳一下看一眼，它的节奏是这样的，
8: 我打打 Q 打打打，谁打打车没了？
5: 咋办呢？
8: 再见。

0: 你摇啊？
1: 那个这个自行车你就不能骑走，知道吗？
0: 为啥呀？哎，这人跟他说这么半天没解释不清楚，这下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枣没枣他打三杆子。
1: 不是你这话说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啊？不合辙不押韵的。
0: 哎呀，大哥，这车就是我的。
1: 你拿什么证明这车是你的？
0: 我车特征特别明显，
1: 说来听听。
0: 有俩轱辘，一个车把，
1: 没错，
0: 还有个车座子。
1: 太对了，车是你的，骑走吧。
0: 你看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哎，
1: 等会儿，
0: 哎，大哥，
1: 你咋的了？
0: 我大胯都让你给揽碎了。哎，你老攻我下盘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啊。你形容这个车特征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着这车说的？
0: 那有啥？不是，我还有铁证。
1: 铁证是啥？
0: 自行车座底下有一个我学生送给我的手绢，上面还赋诗一首。
1: 我看，哎，这有个手绢，哎，我看看啊。赠予老年大学舞蹈系乔老师，江山如此多娇，舞蹈确实厉害。不合辙不押韵，确实是他风格。
0: 对，
1: 现在能证明这个车子是乔老师的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乔老师呢？
0: 这人不有病吗？上面有我照片。
1: 照片？这哪是你照片？这不是河马吗？
0: 你说谁长得像河马呢？
1: 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长得真像河马。行，这车子是你的了。
0: 你给我拿过来，
1: 来，走吧。
0: 华人个车子不说，非得糟践人，这啥人呢？这是，你说你这人就这么磨叽？
1: 慢走啊！
0: 长得啥我都回家了，对不对呀、啊？哎呦我去！哎我腿！哎呀妈！不好意思，这，
2: 我咋就这么倒霉啊？出门碰上你们这帮玩意儿啊？
1: 不是，他就是偷你车的贼。
0: 你凭什么偷我的车？
2: 我还炸你呢！哎哎，这，我告诉你俩啊，别给我动，一动别动。动我就扎死你俩！别动啊！站好了，别动啊！
0: 就你磨叽吧！现在你说我还得搁这定着，你说
3: 站住！
1: 没动。
3: 大爷爷，你怎么又不拦住他呢？
0: 不是，这人贼狂，不让我俩动，要扎死我俩。
3: 你是谁呀？
1: 他是自行车的车主。
3: 你俩胆儿太小了，那人往哪儿跑了？
1: 那边。
3: 你俩在这看着啊，等我把他抓住，咱们一起去派出所做个证。大爷大妈，
0: 不是，哎，等会儿，大爷，我觉得他应该叫你大妈，他叫谁呢？啥眼神？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1: 你问他呀？啊，哼，他是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大哥，你干啥呢？
0: 作为我们专业的舞者，一听着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跳舞呢，你说？
1: 刚才拿刀那人可说了，不让咱乱动。
0: 你妈，那咋整啊？
1: 你快回来呀、啊！
0: 不行，我不敢回来。你拿歌，赶紧给我垫一句。
1: 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哎呀妈！
0: 我跟你说，多亏你这歌长点，要不回不来
1: 了。挺好，挺好。哎，
0: 大哥啊。我觉得人家不在，咱俩是不是能歇会儿？
1: 偷着歇一小会
0: 儿，歇会儿呗。来，
1: 坐会儿。
0: 哎呀妈呀！哎呀，
1: 我的妈！
0: 太累了。哎呀，
1: 吓死我了！哎呀，
0: 你小姑娘胆挺大呀，
1: 可不是吗？啊、你想啊，那个匪徒手里有刀啊，多吓人呢！我可没那么大胆儿。
0: 不可能，我没见过男的比我胆小的。
1: 那你是不了解我啊？你知道为啥我只长了1.7米的个儿吗？
0: 为啥呀？
1: 我本来能长到1.8米。就是因为恐高，没敢往上涨啊！
0: 大哥呀，那这么说起来呀，你没我胆小。
1: 你咋胆小了？
0: 电视剧《西游记》看过没？
1: 看过。
0: 我就没看完过。
1: 你看到哪儿啊？
0: 你记不记得它的前奏是这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咵，一个大石头出来了！我的妈呀，那大石头给我吓的呀！
1: 不是，你让石头给吓着了啊？那你要看到那猴从石头里蹦出来，你不得吓死啊！妈
0: 呀，还有猴蹦出来了呢，更不敢看了。
1: 这胆儿也太小了。哎，
0: 大哥，那后面的剧情是啥样的？
1: 猴它蹦出来，谁敢往后看呢？

0: 快坐，快坐，
1: 坐会儿，坐会儿。哎，哎呀，
2: 我
1: 的妈！
2: 我跟你说哈，就咱俩这胆儿哈啊，我吧，我觉得就让人警察抓得了，是不是？人家还练过，
1: 人家就是干那个的呀。
2: 就是呢，俗话说得好，是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别人的事儿别管那么多。哎呀，
1: 你这不合辙不押韵的，就别说这种词儿，行不行？
2: 害怕吗？这玩意儿，
3: 你俩怎么还搁这儿呢？啊，
2: 等你呢。
3: 哎呀，别给我动啊！
2: 没动。哎呦我天哪！大哥，这身板子我俩还整不过你啊。
1: 对呀，你看你多壮啊。
2: 是
1: 啊，我俩多单薄啊，哪敢跟你嘚瑟啊。
3: 你俩啊，行啊，等我缓会儿啊，给我收拾你俩。
2: 好嘞。哎呀妈呀，
1: 警察同志，
2: 警察同志，
1: 你可坐，
2: 你快过来。警察同志，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1: 等会儿
2: 太嚣张了，
1: 歇会儿，喝罐加到我歇会儿。
2: 警察同志啊，
4: 谢谢，
1: 太猖狂了。我跟你说，
2: 警察同志来了，我告诉你，
1: 你
2: 再给我装，我就审讯你。
1: 他招了，
2: 他招了，
1: 警察同志。
4: 我不是警察，
2: 不是警察，你喝什么加多宝呢？哎，壮汉，我俩可一动没动啊。
4: 我是路过的，看着他在那偷车，这给我气的。我心想，班我不上，我也得抓住你呀！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追我扎死你，信不信？
4: 你想扎我啊？那你拿着，你扎一个试试，来！
3: 你别过来啊！
4: 扎呀！
3: 你别过来！
4: 你扎！
3: 扎！扎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你挺猛啊，大哥！
1: 见义勇为吗？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哎，
2: 大哥啊，你说这女的，她不是警察，完了保护的吧，还是我的自行车？
1: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不爷们儿了？
2: 不摆个造型了，凭啥她不让动就不让动？她是爹呀！
1: 我也不认她这个爹了。
2: 大哥啊，这么的，我觉得这姑娘，我觉得挺好，是不是？
1: 对，
2: 我现在做个主，
1: 你想做啥主，我听你的。
2: 咱跑吧，
1: 跑，哎，你就做这主啊？咱跑了，那姑娘咋办呢？啊，这样啊，我做个主，
2: 你也敢做主啊？
1: 我当然敢做主了啊！咱俩帮那姑娘，
2: 不，这不是帮那姑娘啊，咱是帮咱自己，
1: 对，爷们儿一把。
2: 大哥啊，你说怎么整啊？我给你加个油，
1: 我给你鼓个气儿，
2: 行啊，大哥啊，就这么来来来。
1: 站住！
3: 你跟谁喊呢？
1: 跟您，跟您，您辛苦了，您喝个加多宝啊啊！您你看您一脸汗，您这样，您拿着这个，您擦擦汗好不好
3: 啊？
1: 兄弟，就看您的了，还。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兄弟，哎呀，成功了！
2: 别看你刚才闹得欢，我现在给你铲两圈。
1: 兄弟，你合辙了？
2: 我合辙了，
1: 合辙了，合辙了。
2: 哎呀，
1: 合辙人撒开千丈。
3: 你还有病啊！你俩
2: 不对不对，你看
1: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
2: 哎呀哎呀，
1: 成功了！哎呀，
2: 我跟你说呀，坏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兄弟啊，你又合辙了，
2: 又合辙了，
1: 合辙了，合辙了，哎、合辙人。
2: 再唱又给他抖擞出来了，
1: 没问题。
4: 那怎么还跟丢了呢？大爷大妈，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不是玩意儿，他是贼。
4: 嘿，抓住了，
1: 抓住了。
4: 大爷大妈，你俩棒棒的，
2: 谢谢。
4: 那就麻烦大爷大妈给他送到派出所去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2: 哎，等会儿，姑娘，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妈给你送锦旗呀？
4: 不用了，也不是啥大事儿。
1: 哎，不是，姑娘。那到派出所人家要问我，告诉他们你叫啥呀？啊，
4: 他们要非要问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山东姑娘。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山东姑娘真厉害！
1: 真好，还能跑呢，她不撂了呢，你说。大妈，你说这山东姑娘她到底叫谁大妈呢？
0: 叫大哥。过去，自己啥身份不知道啊？
2: 站着，走，上派出所。
0: 我为此都走不动了，我不
1: 走不动。大爷就是扛，也把你扛去。
0: 哎呦我的妈，太雄性了！
3: 我闯九州啊，还有嘿嘿，
0: 哎呀妈呀！
4: 你说这自行车丢了，有不愿意别人哈？今天我终于学习到了，是不是？俗话说得好，路见不平一声吼，自行车必须得推走。我又何辙了，大哥，我又何辙了？哎呀，
5: 好久没见了，真是好久没见，
6: 张爷，
5: 真是好久没见，
6: 您这气色不错，
5: 多强啊！
7: 我比咱爷们强多了。
5: 我呀，还得我给您表演，这个相声呢，怎么演都行。嗨，哎，
4: 要看上他了。哎呀，您还是找我的呢。哎呀，您好，没错，没有，好久
5: 没见了，是吧？哎呦，行行行，见花见花。哎呦，
4: 好久没见了，
5: 这真是
4: 你吊的，
5: 这是我的招牌，
4: 真
5: 是
4: 谁呀？
5: 气色可不错，你看，
4: 哎呦，
5: 我，你怎么话说？
4: 摊在这儿呢，您真是没看见呢，没有，这是我的，这没办法，这太没办法，这太没办法，我说你等半天，等半天，等半天，你又得说这么来晚了，
5: 节目怎么演啊？我这我没这招他们呢，是啊，
4: 对，
5: 咱见回不容易，
4: 是不是？哪回呀？咱们
5: 嗨。
4: 真是，哎呀，
5: 您这我想你们呐，是吧？哎呀，您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4: 我是，
5: 您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就说不像老鸟了，是吧？别，
1: 这是亲爱的观众，
2: 亲爱的观众，
1: 看他的演出。
3: 哦，是，
1: 说意思是，
3: 您看着
1: 我跟你讲啊，您要想看演出，您还是看我们这样的。
2: 哎，
1: 他就是
0: 冷什么呀？
1: 多大岁数了
2: 啊？
1: 脑子不行了，
3: 还真是，
1: 本来脑子就不行，这更不行了。这
3: 我跟您说，常先生
2: 啊，
3: 常先生啊，下回再有这机会演出，我帮您演，
1: 那我太欢迎了。
3: 您是不是？
1: 我太欢迎了。
3: 您想，我也是
2: 逗哏出
3: 身，
1: 对对对，这
3: 他们这三位全是捧哏的。
1: 没有这么安排的，
3: 是不是？
1: 要不是北京台，我们也不来。你这这不仨捧哏的，俩逗哏的，这相声
3: 这相声怎么说？
1: 有这么说的吗？
3: 尤其是这三位，这脑子慢，
1: 太慢了，不是一般的慢的。
2: 这个不像话，
1: 仨脑子都慢呐！
2: 哎，
1: 行，
4: 这话带错啊！
1: 就是
2: 啊，我们脑子慢
3: 啊，
2: 我们能脑子慢吗？各位，您看看，
3: 对呀，
2: 我们往这一站，这脑子能慢吗？
3: 这意思，
1: 您站好了，各位，您上眼，
2: 怎么着？
1: 脑子快与慢，咱马上便知。
2: 啊、
1: 这仨人往这一站，就是一个谜面，谜语的谜面。
2: 谜面，
1: 你们猜猜？
2: 拿咱
1: 这，
2: 他一站就
3: 快，
1: 你说脑子快不是？
3: 他这出一谜语，
1: 哎，
3: 你们猜猜
1: ，
3: 看你们脑子快慢。
4: 这就考上我们了。
1: 哎，你们大家
2: 难得住，
4: 咱们仨人啊，
1: 来，

0: 仨人站在一块儿，这
1: 你说是什么？
2: 我猜不着
1: 那什么呀？
2: 他呀，他肯定憋着说咱们是仨和尚，
3: 三个和尚。
2: 他还说咱们
1: 动画片儿，
2: 哎，就他们这脑子行吗？
4: 三个和尚。
2: 对呀。给他讲，给他讲，
3: 猜着了，
1: 猜着了，我们仨往这儿一站，哎，这就是动画片儿，
3: 动画片儿，
1: 三个和尚，三个和尚，
2: 这全难的，
5: 这头一个就让他们猜着了，
1: 三个和尚，
5: 猜什么了？没猜着，猜什么了？这大家都乐了啊！大家乐的时候不是说你猜的对。
1: 说
5: 看你们这模样像仨和尚，哎，
2: 行，这个你
1: 不其实不像，
5: 对
1: 啊，
5: 不
1: 像，
5: 不是木偶片，也不是动画片
1: 啊，那是
5: 故事片。哎，对，
2: 故事片，
5: 故事片
1: 高就高到这儿了，
5: 这么简单能给你们出当明面吗？
1: 常言说出明面来能这么简单，就让我们一猜猜着了，哪那事儿啊？
5: 对，
6: 这是片，
1: 真是
5: 这
1: 我们猜不着了，
5: 猜不着，
1: 猜不着了，
5: 认赌服输啊，确实脑子慢吧？
2: 怎么叫我们脑子慢？你得说出来，
1: 我们光往和尚那儿想了，没想别的啊，知道吗？
5: 这不算
1: 啊，不算。你说我
5: 说你说的不算
1: 啊！我说
5: 我告诉你谜底是什么？
1: 这谜底应该是什么？
5: 自报家门，你叫什么？
1: 李建华，
5: 大家听了没？李建华，
1: 没错。
5: 您叫
0: 李国盛，
5: 您是
1: 李增瑞，
5: 哎，三个姓李的大李、老李和小李。
1: 有点意思，
5: 不但是故事片，还是个喜剧片，
1: 多好，
5: 真好，
1: 相声演员吗？
5: 所以我跟您说，他们这脑子哪猜得着啊？
2: 不认识，猜不着。
5: 您出这么难的谜面，这仨人这脑子都反应不过来啊！您跟这仨智障的一块别怄气。
1: 咱们总结，
7: 是啊，开个会吧，咱不能老，咱们为什么说？
2: 为什么？
7: 为什么说？
2: 你说说，
7: 他们竟出题？
1: 对。
7: 咱们要给他们出题，
1: 对，
7: 他们照样是答不出来，
1: 没错。
2: 来，
1: 行了，
5: 行，来，您快，
1: 行了，
0: 请听题。
1: 哎呀，一个马仨脑袋的啊，
0: 什么意思？
1: 我这回我出一个题，我们考古。
0: 哎，不，凭什么你出题？
1: 废话，你们是出了半天题了，不许我出一回题。
2: 这机灵走的不对，没事你出题你踹脚干嘛呀？
5: 这说明脑子不够用，
2: 不够用。这逗你
1: 玩，我考你们一个，
2: 哎，
0: 给我们说一个，
1: 给你们说一个，你们猜，
0: 让我们猜，
2: 对，
1: 哎，
5: 要猜着呢，
2: 猜着你们好啊，
1: 你们
2: 脑子快，
5: 就承认你们脑子慢了，
1: 我们脑子慢，
2: 就是，
5: 怎么样？
1: 啊，
5: 您放心，这智商这么低的人出不来什么高难的题。
2: 你看，请大家给做一裁判，
1: 猜吗？
5: 对，这什么叫敢的？怎么不敢猜啊？
0: 你说呀，
1: 别这虚张声势。
5: 你说，这有什么呀？
0: 你说，
1: 我说一个，
5: 来，
1: 听着啊，
2: 嗯。
1: 什么马没有腿？
0: 你看没猜出来吧？
1: 猜的，哎，
5: 他没什么。
1: 哎，猜吧。
5: 做过手术的马就没腿。
1: 不像话，不对，你没猜着。
2: 嗯
1: 啊。你们脑子不行，
2: 哎，
1: 比我们差远了。
2: 那
1: 告诉你谜底，记住了，
0: 记住了
1: 啊！什么马没有腿？
0: 什么马没有腿？
1: 撒鸡马没有腿。
5: 怪吧？
1: 嗨，撒鸡马没有腿。
5: 你输了，
0: 你真犯了，
5: 不至于，
0: 不还敢猜吗？
5: 别，
0: 这得意忘形的呀，
1: 赢点赢了，
5: 刚吃两块萨琪马，这是，
1: 就是您这，
5: 这萨琪马是马吗？
0: 真马就算。
5: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5: 你敢说我就敢猜，
2: 这就叫上劲儿。
1: 来，好，说
2: 呀，
0: 你看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了吧？
2: 哪儿呢？
0: 说不出来了吧？说不出来，
5: 不是他这脑子慢，他得一点往外挤。
0: 你不害怕吗？
2: 哎，
0: 不怕你什么？
7: 我这站着。

0: 们呢。
1: 你不怕他们那有情可原啊？他们长得挺可怕的，但是他们没我可怕。
2: 哎，
0: 你可怕？
1: 你怎么可怕？我出题可怕。
2: 对啊，对，你给出一个可怕的，
1: 他们脑子大，
2: 出一个可怕的，
1: 这脑袋大没用，嗯啊，这脑袋大，这么大脑袋，
3: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您咱别自己说
4: 自己，咱们仨，
5: 您看见没有？您还没猜呢，自个儿就打起来了，
2: 咱
0: 这锅里喝，这锅里喝，我跟你讲，没法办，
4: 给他出题，
2: 先给他出题，
4: 出题。
2: 难为
1: 先出题，
2: 哎，
4: 让他们猜。
1: 出完题我再说这脑袋的事儿。
2: 你别说咱自己了就
1: 啊，哦，不说咱自己，
2: 哎，说他
1: 们，我们很团结。
2: 哦，
0: 看出来了，
5: 看得出来，
1: 我们没打架，
2: 是不打架？
5: 看不出来你们面和心不和。
3: 想见见了，
1: 接着刚才这个，
2: 嗯，
1: 说。撒去吧，没有腿，这知识给你普及了，
2: 嗯啊，
4: 不能再说这个了。
1: 接下来，
2: 嗯，
1: 什么马一条腿？
2: 嗯，好题，
5: 好，这也叫题吗？这叫题吗？
1: 一条，
2: 哎，
1: 怎么着？怎么样？
2: 那是
4: 好，这
1: 咱这一条腿，
2: 那是
5: 有什么呀？
2: 太好了，好，
1: 人家没有，
0: 那是
2: 行，
3: 哎，
1: 我打我这儿开始
3: 有了，
5: 什么马一条腿？
3: 有
4: 了，这难吗？
2: 啊，
4: 这有什么？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
5: 不
2: 猜，猜着了没有？
5: 我跟他说，
2: 猜着没有？
5: 哎，他猜着了，
2: 猜着了，
1: 猜着了，
4: 猜着了，
1: 猜着我给你换一个，
5: 来，什么换一个？我猜着你换一个，
3: 先甭换，让
5: 门也没有，
3: 让他宣布
1: 啊，
5: 什么马呀？
1: 啊，
5: 撒起马一条腿，
2: 这都不像话，
5: 撒起马，
2: 你说没有？
1: 刚才就是知道撒起马没腿，你这撒起马这么一条腿，
5: 当然得有腿，我说出就得合理，
2: 对，
5: 合理，
1: 合理，你说
5: 这撒起马，
2: 嗯，
5: 它是用糖裹的，对不对？
2: 很粘，
1: 是。
5: 咱们要吃的时候拿手，这玩意儿它
2: 不卫生，不卫生，
5: 又粘，它粘手。
2: 对对，
5: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5: 吃的时候拿根筷子，
2: 嗯，
5: 要不然拿根牙签，
2: 嗯，
5: 往上一插，哎，挑起来，撒起马一条腿。
2: 哎，呵，是筷子，
5: 怎么样，各位？
2: 说的是快，
3: 不像
5: 我们人又讲卫生又好，
2: 我
3: 人家大妹妹就说你们这不合理，
2: 这不合理，
3: 你说出来了，
5: 不是不合理，
3: 您这都相
2: 对吧？
3: 你这个
4: 谁说的
2: 啊？
4: 谁说的？
2: 谁这
5: 哪位说不合理啊？
3: 找人打架呀？
5: 您上来说一合理的，
2: 还有这？
3: 你这猜不上来，
5: 这回
3: 怎么？
5: 咱认回输。
4: 认赌服输，
5: 给他们面，
4: 你们说出来一定谜底合情合理。
2: 那
1: 当然，
2: 说
1: 什么马一条腿？
2: 什么马一条腿？
1: 海马一条腿。
0: 那海马，
5: 海里的。
4: 我
3: 形象，
4: 对，
3: 我形象。
4: 这个大家可能对这动物不太熟悉，我给大家一解释清楚了。
3: 啊，
4: 海里有一种动物，跟马的样子一样，但是没有腿，是后头有尾巴行进，像一条腿，海马一条腿。而这种药呢？他吃的合适，
5: 嗯，
2: 哎，这哈，
5: 补脑，
2: 哎，
5: 补脑，
2: 补脑，
3: 这都想话，这他就让咱吃药了，
4: 他没猜着，
5: 这
4: 他
5: 没猜着，
4: 应该是他们没猜着，
5: 哎，已经认识你了，
4: 还敢说不敢说？
5: 您别敲锣边，
3: 我你
5: 别敲锣边，
3: 不是敲锣边
5: 啊，
3: 你们确实猜不着，那当然，你甭别的，就咱俩往这一站，人观众一看，
5: 怎么着？
3: 你这脑子就不行，
4: 来点。
3: 我这脑袋多大呀？
4: 啊，是，
3: 对不对呀？你这我们这再说，我们还聪明绝顶，
5: 是
3: 啊，
5: 是
3: 你
5: 这个观众不了解，您看起来脑袋是大，
2: 哎，
5: 您别看脑袋这壳大，里头那脑子才这么点儿，没脑子，
3: 谁没脑？
4: 你们还敢说不？
5: 你们再说一个，
3: 还敢猜吗？
1: 说
2: 一个，
3: 你听着，
2: 嗯，
3: 什么马？两条腿，
2: 嘿，这真是
1: 这
2: 好，
1: 这科技含量更高了。
2: 两条腿，
4: 他们今天跟马干上了，
3: 哎，
1: 这里边有统计学的东西，
3: 对，
4: 两条腿
0: 猜不着他们，
3: 没错，
4: 您这马要
2: 背背脑子吧，
3: 哎，
2: 嗯，
4: 残疾马
2: 吃点海马吧，
3: 对，您以为说您随便，
4: 这
2: 猜不着了，
4: 李兄这
3: 啊，
4: 这是我
1: 叫李兄，
2: 叫李兄。
4: 这就
2: 服了，
4: 是那个什么呀？
3: 啊，
4: 刚才我们有点过分，
2: 这过分，
3: 那我
4: 逗哏的离开捧哏的不行，
5: 对，
3: 合作者嘛，
4: 哎，
2: 这义务得三个人
3: 对
2: 给予帮助。
4: 这个谜语的问题呢，这个问题说实在的，这是这个智力测验，玩，
5: 你别，
4: 确确实实我们这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
4: 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
4: 哎。

0: 我给你宣布。
1: 您说
2: 好。
0: 什么马两条腿？
3: 什么马两条腿呢？
0: 德德马。女歌唱家。
1: 德德马呀。
0: 哎呀，
1: 德德马呀。
4: 我这刚给你褶说半天，还说是捧着点合作，你这、就这样能跟他合作吗？
1: 说是你没事，你说人德德玛，人德德玛知道拿起蹦起来给你一棍儿，
0: 那不可能，
1: 真
0: 是
1: 这不成，
2: 没猜着吧？
1: 没猜
2: 着吧？
1: 是
2: 啊，我再说一个，你们二位更猜不着了。让他们彻底失败。
0: 哎，这深奥的都在这儿。
1: 您说一，
4: 我问
1: 高深的，
4: 你说，
1: 问问你们啊，什么马36条腿？
4: 哎，你听这题，
2: 这猜不着吧？
1: 猜不着了，
4: 猜不着。
2: 告诉你们，记住了，
1: 您宣布谜底：
2: 9匹马，
5: 36条腿，
1: 还有腿？
6: 不是，你们激动归激动啊。稍微小点声，大家不了解我，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小，所以别，哎，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吧，我是一个歌唱家，对，当然了，我是一个业余的啊，所以啊，来这个公园练练声啊，如果我一会儿唱歌唱得好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行不行？稍微小一点，小，胆小，开始了啊。嘿嘿，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1: 闪开！
6: 哎呀，你看，
1: 瞎呀，不长眼睛啊你！
6: 不，你撞我，
1: 懒得跟你废话。
6: 哎，别，肇事就想逃逸是吗？
1: 放手！
6: 我不放！
1: 放手！
6: 我不放！
1: 我炸死你！
6: 哎呀，我的妈！别，
1: 老实待着啊，别动，站好了。
7: 站住！
6: 没动。
7: 大爷你好，你怎么不拦住那个人呢？
6: 他有刀，他刚才要扎死我。
7: 他是个偷车贼，看见没有？车子就是赃物。大爷，你把车看住了，一会儿跟我去派出所做个证啊！站住！
6: 贼，赃物，派出所，警察。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别唱了，赶紧看赃物吧。还有没有点证？不对呀、啊，如果这个贼有同伙，我要碰上了，我是不是就危险了？对，我呀，还是暗中观察吧。
8: 乡亲们，大家过年好！
9: 小点声，小点声，我不行，我这胆小。我这胆太小了。今天呢，我吃完饭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上了，妈呀，自行车丢了，找了半天，在这儿呢。这俗话说得好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自行车在这旮旯。不说了，我呀，现在赶紧得回去给孩子做饭了，是整把子肉呢，是吧？是整九转大肠呢？哎呀，我的妈！哎呀，你干啥呀？你是毛线团成精了似的？
6: 不是谁？我是人。
9: 我看出来了，你要干啥呀？
6: 没事啊，我看看你要干啥呀？
9: 不是，我要骑自行车回家
6: 啊！你要回家呀？
9: 对。
6: 哎，
9: 你干啥呀你啊？
6: 不是这个车子吧？人让人帮让我帮看着，别让别人骑。
9: 谁让你看的？这是我的车子。
6: 你的车子
9: 啊？
6: 你的车子怎么在这儿呢？
9: 这么回事，大哥，今天呢，我在给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害怕我自行车丢了，我就跳一下看一眼，跳一下看一眼，它的节奏是这样的。One da da, two da da da, three da da, 车没了，
6: 咋办呢？
9: 再见。
6: 哎，
9: 干啥呀你咬我？
6: 这个自行车你就不能骑走，知道吗？
9: 为啥呀？哎，这人跟他说这么半天没解释不清楚，这下俗话说得好，秀才遇到兵，有枣没枣他打三杆子。
6: 不是你这话说的到底是啥玩意儿啊？不合辙不押韵的。
9: 哎呀，大哥，这车就是我的。
6: 你拿什么证明这车？

0: 是你的。
1: 我车特征特别明显，
0: 说来听听。
1: 有俩轱辘，一个车把，
0: 没错，
1: 还有个车座子。
0: 太对了，车是你的，骑走吧。
1: 你看这玩意儿整的，你说哎，
0: 等会儿，
1: 哎，大哥，大哥。
0: 你咋的了？
1: 我大胯都让你给揽碎了。哎，你老攻我下盘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刚才突然间反应过来了啊，你形容这个车特征的时候，你是不是看着这车说的？
1: 那有啥？不是，我还有铁证。
0: 铁证是啥？
1: 自行车座底下有一个我学生送给我的手绢，上面还赋诗一首。
0: 我看，哎，真有个手绢。哎，我看看啊。赠予老年大学舞蹈系乔老师，江山如此多娇，舞蹈确实厉害，不合辙不押韵，确实是他风格。
1: 对，
0: 现在能证明这个车子是乔老师的了。但是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乔老师呢？
1: 这人不有病吗？上面有我照片。
0: 照片？这哪是你照片，这不是河马吗？
1: 你说谁长得像河马呢？
0: 哎呦我的天哪，大哥你长得真像河马。行，这车子是你的了。
1: 你给我拿过来。
0: 来来来来，走吧。
1: 华人个车子不说，非得糟践人，这啥人呢？这是，你说你这人就这么磨叽。
0: 慢走啊，
1: 长得啥我都回家了，对不对呀？哎呦我去，哎呦我腿，哎呀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
2: 我咋就这么倒霉啊？从边碰上你们这帮玩意儿啊？
0: 不是，他就是偷你车的贼。
1: 你凭什么偷我的车？
2: 我还炸你呢！哎，这，我告诉你俩啊，别给我动，一动别动，动我就炸死你俩！别动啊，站好了，别动啊！
1: 就你磨叽吧，现在你说我还得搁这定着，你说？
3: 站住！
0: 没动。
3: 大爷爷，你怎么又不拦住他呢？
1: 不是，这人贼狂，不让我俩动要扎死我俩。
3: 你是谁呀？
0: 他是自行车的车主。
3: 你俩胆儿太小了，那人往哪儿跑了？
0: 那边。
3: 你俩在这看着啊，等我把他抓住，咱们一起去派出所做个证。大爷大妈。
1: 不是，哎，等会儿，大爷，我觉得他应该叫你，大妈他叫谁呢？啥眼神？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0: 你问他呀？啊，哼，他是便衣警察。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大哥，你干啥呢？
1: 作为我们专业的舞者，一听着音乐就不由自主的想跳舞呢，你说？
0: 刚才拿刀那人可说了，不让咱乱动。
1: 你妈，那咋整啊？
0: 你快回来呀！
1: 不行，我不敢回来。你拿歌，赶紧给我垫一句。
0: 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哎呀妈！
1: 我跟你说。多亏你这歌长点，要不回不来了。
0: 挺好挺好。哎，
1: 大哥啊，我觉得人家不在，咱俩是不是能歇会儿？
0: 偷着歇一小会儿。
1: 偷歇会儿呗，来
0: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哎呀妈
1: 呀！哎呀我的妈！太累了。哎
0: 呀，吓死我了。哎
1: 呀，你小姑娘胆挺大呀。
0: 可不是吗？啊、你想啊，那个匪徒手里有刀啊，多吓人呢。我可没那么大胆儿。
1: 不可能，我没见过男的比我胆小的。
0: 那你是不了解我啊？你知道为啥我只长了1.7米的个儿吗？
1: 为啥呀？
0: 我本来能长到1.8米，就是因为恐高没敢往上长啊。
1: 大哥呀，那这么说起来呀，你没我胆小。
0: 你咋胆小了？
1: 电视剧《西游记》看过没？
0: 看过。
1: 我就没看完过。
0: 你看到哪儿啊？
1: 你记不记得它的前奏是这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咵，一个大石头出来了！我的妈呀，那大石头给我吓的呀！
0: 不是，你让石头给吓着了啊？那你要看到那猴从石头里蹦出来，你不得吓死啊？妈
1: 呀，还有猴蹦出来了，那更不敢看了。
0: 这胆儿也太小了。哎，
1: 大哥，那后面的剧情是啥样的？
0: 猴都蹦出来，谁敢往后看呢？
1: 合着你也没看过？
0: 不敢。
1: 快坐，快坐，
0: 坐会儿，坐会儿。哎，哎呀，
1: 我
0: 的妈呀！
1: 我跟你说哈、啊，就咱俩这胆儿哈啊，我吧，我觉得就让警察抓得了，是不是？人家还练过，
0: 人家就是干那个的呀。
1: 就是呢，俗话说得好，是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别人的事儿别管那么多。哎呀，
0: 你这不合辙不押韵的就别说这。

0: 碰瓷儿行不行？
1: 害怕吗？这玩意儿。
2: 你俩怎么还搁这儿呢？啊，
3: 等你呢。
2: 你俩别给我动啊！
3: 没动。哎呦我天哪，大哥这身板子，我俩还整不过你啊。
0: 对呀，你看你多壮啊。
3: 是
0: 的。我俩多单薄啊，哪敢跟你嘚瑟啊。
2: 你俩啊，行啊，等我缓会儿，啊，给我收拾你俩。
1: 好嘞。
3: 哎呀妈！
0: 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
0: 你可过来，
3: 你快过来！警察同志，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0: 等会儿
3: 太嚣张了，
0: 歇会儿，要官加到我，歇会儿。
3: 警察同志啊，
4: 谢谢
3: 你先开嘴，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3: 警察同志来了，我告诉你，
0: 你
3: 再给我装，我就审讯你。
0: 他招了，
3: 他招了，
0: 警察同志，
4: 我不是警察，
3: 不是警察，你喝什么加多宝呢？哎，壮汉，我俩可一动没动啊。
4: 我是路过的，看着他在那偷车，这给我气的。我心想，班儿我不上，我也得抓住你呀、
2: 啊！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敢追我，我扎死你，信不信？
4: 你想扎我？啊，那你拿着，你扎一个试试，来！
2: 你别过来啊！
4: 扎呀！
2: 你别过来！
4: 你扎
2: 扎扎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挺猛啊，大哥！
0: 见义勇为嘛！哎呦我的妈呀！你说，哎，
1: 大哥啊，你说这女的，她不是警察，完了保护的吧，还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不爷们儿了？
3: 不摆这造型了，凭啥她不让动就不让动？她是爹呀！
0: 我也不认她这个爹了。
3: 大哥啊，这么的。我觉得这姑娘，我觉得挺好，是不是？
0: 对，
3: 我现在做个主，
0: 你想做啥主，我听你的。
1: 咱跑吧，
3: 跑，
0: 哎，你就做这主啊？啊，咱跑了，那姑娘咋办呢？啊，这样啊，我做个主，
3: 你也敢做主啊？
0: 我当然敢做主了啊！咱俩帮那姑娘，
3: 不，这不是帮那姑娘啊，咱是帮咱自己，
0: 对，爷们儿一把。
3: 大哥啊，你说怎么整啊？啊，我给你加个油，
0: 我给你鼓个气儿，
3: 行啊，大哥啊，就这么来，
0: 来。站住！
2: 你跟谁喊呢？
0: 跟您辛苦了，您喝个加多宝啊啊！您你看您一脸汗，您这样，您拿着这个，您擦擦汗，好不好？
2: 啊。
0: 兄弟，就看您的了。嗨，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兄弟，
3: 哎呀，
0: 成功了！
3: 别看你刚才闹得欢，我现在给你铲两圈。
0: 兄弟，你何辙了？
3: 我何辙了？
0: 何辙了？何辙了？
3: 哎呀！
0: 和这人撒开千丈，
2: 你俩有病啊！你俩
3: 对不对？你看
0: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
3: 哎呀哎呀，
0: 成功了！哎呀，
3: 我跟你说呀，坏人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0: 兄弟啊，你又何辙了？
3: 又何辙了？
0: 何辙了？何辙了？哎，和这人，
3: 再唱又给他抖擦出来了。
4: 人呢？怎么还跟丢了呢？大爷大妈，哎，这什么玩意儿？
3: 这不是玩意儿，他是贼。嘿，
4: 哎呀，抓住了！
0: 抓住了！
4: 大爷大妈，你俩棒棒的！
3: 谢谢。
4: 那就麻烦大爷大妈给他送到派出所去吧，我上班都来不及了。
3: 哎，等会儿，姑娘，你是哪个单位的？大妈给你送锦旗呀？
4: 不用了，也不是啥大事儿。
0: 哎，不是，姑娘，那到派出所人家要问，我告诉他们你叫啥呀？啊，
4: 他们要非要问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山东姑娘。
0: 哎呀！
3: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山东姑娘真厉害，
3: 真好，
0: 还能跑呢，
3: 还漂亮呢。你说，
0: 是啊，
2: 大妈，你说这山东姑娘她的，
3: 你叫谁大妈呢？叫大哥，过去，自己啥身份不知道啊？
0: 站着，走，上派出所。
2: 我
3: 动了，我不
0: 走不动、啊、大爷就是扛也把你扛去、啊啊、落屋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
3: 哎呦我的妈，太雄性了，
0: 火火闯九州啊，嘿嘿呦嘿嘿，
3: 哎呀妈呀，你说这自行车丢了也不怨别人哈，今天我终于学习到了，是不是？俗话说得好，路见不平一声吼，自行车必须得推走。我又合辙了，大哥，我又合辙了。
5: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6: 不一定啊，
5: 各有所爱
6: 啊，对，
5: 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5: 一人一个性情，
6: 这倒是。
5: 我的爱好啊，就与众不同了。
6: 你喜欢什么？
5: 我爱大海。
6: 哎，
5: 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哦，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
6: 你
5: 哎，
6: 嗯、
5: 我都怀疑你
6: 怎么
5: 见过海吗？
6: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5: 见过吗？
6: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5: 在北京
6: 那是经常的事儿。
5: 在海上坐过船吗？
6: 先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5: 那可够艰苦的，
6: 美极了、嗯、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塘，
5: 嗯嗯，让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啊！
6: 北京那公园
5: 哪海呀、啊？
6: 这个海就不小了，
5: 名字叫海啊，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6: 湖
5: 那是湖，
6: 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
5: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
6: 师弟，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
5: 比湖大的啊河。
6: 黄河、
5: 哦、还有河啊，
6: 比河大的是
5: 江，
6: 万里长江。
5: 比江大的、哎、
6: 比江大的
5: 是海，
6: 比海大的，
5: 比海大的羊，
6: 比羊大的，
5: 比羊大的牛，
6: 哎
5: 牛
6: 啊，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5: 怎么骆驼也说？
6: 你为什么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啊？
5: 哎，我也闹乱了 啊，
6: 没牛什么事、啊、
5: 最大的是海洋。
6: 嗯，李丹我真不懂啊。啊，跟你闹着玩
5: 辽阔海洋嘛，哎，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6: 我们国家有多少
5: 多少个海，
6: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5: 大概是不知道。
6: 我这么问你吧、啊、
5: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6: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着帽子没帽檐、
5: 啊、对，水兵嘛，
6: 这后边有俩小辫，
5: 那叫飘带。
6: 这衣裳这样，
5: 水兵服
6: 有一个小围嘴儿挪后边去了，
5: 这叫小围嘴儿啊？
6: 嗯，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7: 啊，不是，
6: 有六七个，
7: 啊，
6: 这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5: 为什么四道啊？
6: 当然，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5: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啊！
6: 不敢说啊，
5: 你莫非知道三道和五道是？
6: 这真是
5: 胡说八道啊！
6: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5: 对吗？那个
6: 不对啊，
5: 四道啊，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6: 哦，对对对对，
5: 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6: 哎、啊，
5: 不，不不不。啊，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6: 对呀、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
5: 我没说五个呀、
6: 啊。啊，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5: 知道，
6: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一百分。
5: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嗯、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6: 四个吗？

0: 这个，上说那白海算一个吧，
1: 算算，
2: 就是那小白塔啊。
0: 啊，行，你先说。
1: 不是，你剪个头，
0: 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1: 你先说，
0: 啊，
1: 你先说，
0: 有这个北海
1: 啊，北海
0: 啊，松南海，石上海
1: 还缺一个，
0: 袁世海。

0: 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这
1: 啊，这是外行话，
0: 我是
1: 也不叫摇剑，
0: 那叫
1: 那叫驾驶。
0: 哎，我驾着驶去。
1: 啊，语法不通啊！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
0: 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
1: 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小说里的外国人
0: 啊，这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
1: 小说，
0: 这到处漂流。
1: 哎，
0: 谁呀？
1: 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
0: 就学他，哪个外国人呢？
1: 你没看这本书？
0: 就是那个叫这个，
1: 哦，孙鲁宾，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0: 行了，行了，别说了，
1: 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0: 不，孙鲁，哦，孙鲁宾是我舅舅。
1: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0: 到海上去。
1: 哎。
0: 你会驾驶军舰吗？
1: 有什么了不起
0: 啊？
1: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0: 那行，
1: 是啊，
0: 咱这个舞台
1: 啊，
0: 就好比是个军舰。
1: 干什么呀？
0: 我是指挥员。
1: 哦，
0: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1: 考考我呀、啊？
0: 怎么样？
1: 来吧，
0: 来，
1: 站
0: 好了。
1: 嗯，这就好比军舰。
0: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1: 哦，台下边呢？
0: 汪洋大海，
1: 这是汪洋大海。
0: 汪洋一片。
1: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0: 嗯。啊，这游泳的，
1: 游泳的，
0: 这是游泳的呀。
1: 哦，还有健将。
0: 哎呦，
1: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
0: 你考察考察。
1: 好嘞，注意考虑啊，走动。
0: 这有什么？
1: 调动，
0: 太简单喽。你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让我左捂肚右捂肚
0: 捂上点肚子，
1: 捂这个肚子呀？
0: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1: 不对
0: 啊，我给你下的这是坐立
1: 坐立，
0: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作呢吗？
1: 说清楚了，
0: 你这还赖我了。
1: 他是那指挥员，
0: 对，
1: 我是那个
0: 操作
1: 操作的，我没闲着。
0: 你
1: 我在这正那什么呢？
0: 操作
1: 正操作的。
0: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
1: 知道、啊、不是我忙着
0: 操作。
1: 我是我在这儿操作
0: 汽车方向盘。
1: 不是我那个我操作呢。
0: 你那是大气呢？
1: 这
0: 呀，
1: 这大车轮子
0: 啊，
1: 那叫坐轮。
0: 电影里看过，
1: 行吗？
0: 行行，来吧，
1: 来，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0: 怎么附？
1: 我说左五度，
0: 我
1: 五度左。
0: 就这么说
1: 啊，简单，来吧，左五度，
0: 五度左，
1: 右五度，
0: 五度右，
1: 六十五度，
0: 老白子儿、
1: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0: 你那六十五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1: 咱们的军舰呢？
0: 啊，
1: 到了海上了，
0: 这是海上，
1: 看见没有？
0: 什么？
1: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0: 哦，
1: 时而碧波荡漾，
0: 真美呀、啊！
1: 时而卷着巨浪，
0: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
1: 大海呀、啊，大海，
0: 要朗诵。
1: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0: 海呀，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
1: 你的个儿，大海呀，大海，多少探险家远走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大海呀，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自来水丰盛，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0: 别开。
1: 你让大伙听着这是诗吗？这是

0: 哪会朗诵？
1: 别太生气了，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吧。
2: 哦，看见了没有？
1: 啊、看见了。
2: 什么？
1: 小白塔、啊、还是北海呀、啊？
2: 什么呀？
1: 那个，
2: 那个是岛。
1: 哦，
2: 班布岛，
1: 班布岛啊？
2: 什么岛？
1: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啊！
2: 岛屿，
1: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千姿百态，
2: 是，
1: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2: 嗯，
1: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2: 咱们都有什么岛？
1: 像什么舟山群岛、
2: 哦，
1: 外山群岛、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2: 多少座？
1: 5000多座。
2: 我们国家有5000多座岛屿，
1: 你到过哪个岛？
2: 到过，
1: 到过。
2: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1: 哎，不是，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2: 怎么样？
1: 这是海上屏障
2: 哦，
1: 自然的海上长城。
2: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1: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2: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1: 干干。
2: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表示致敬。
1: 来，这
2: 来，
1: 好，
2: 来，
1: 不，来，你想好了？
2: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1: 我们应该做
2: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1: 对，
2: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1: 谁说没用的？
2: 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1: 什么叫有点用？
2: 不是有用没用啊？
1: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2: 怎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啊，
1: 海岛，哎，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2: 海洋
1: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2: 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1: 来
2: 啊，
1: 你先尝尝。这海水
2: 又凉又甜，
1: 又苦又咸，
2: 那喝什么劲儿？
1: 这就是宝
2: 哦，是宝。
1: 哎，
2: 啊、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1: 这里边有油
2: 啊，
1: 这里边有油，有芝麻油、花生油啊。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2: 能够制作原子弹。
1: 来
2: 啊，
1: 来来来，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2: 啊，
1: 你再看看这海底。
2: 哎呀，
1: 看见了没有？
2: 什么也看不见。
1: 嗯、啊，对，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2: 那我
1: 头朝下往里跳，
2: 哎、
1: 是不是？
3: 我要自杀了、哎、
1: 啊！不能让你这样跳，
2: 怎么办？
3: 给你穿上一件
1: 电子导航潜水服
2: 哦，
1: 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
2: 哦、
1: 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2: 啊，
1: 逛逛太平洋。
2: 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1: 潜水服。
2: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1: 那叫蹼，
2: 脚上也有这个
1: 脚蹼，
2: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3: 氧气筒。
1: 哦，我这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麦克。
2: 哦、
1: 我这是那个，
2: 不，
1: 您这是谁？
2: 麦克。
3: 哎呀，我看不像麦克，
1: 我是海怪呀、啊。
2: 我怎么海怪？
1: 这模样就出来了，是不是？
2: 是啊，
1: 到了，
2: 这是海底，
1: 到海底了。
2: 我能见到什么？
1: 首先看到的
2: 啊，
1: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2: 嚯、哦，
1: 这海底山脉
2: 啊，
1: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2: 嚯、哦。
1: 大量的石油，
2: 嚯，
1: 用不完的天然气，
2: 嚯，
1: 这海底岩沙、
2: 啊、
1: 含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2: 嚯嚯嚯，
3: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1: 我听着很惊讶呀、
2: 啊。透过清澈的海水，
1: 你可以看到鱿鱼可数、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2: 哎呀，真美呀、啊！
3: 怎么样？
2: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3: 可以，
2: 行吧？
1: 这地取材，用海底岩石
2: 是
1: 给你盖一座5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3: 哎，不不，用不了。那些房子，我老在水里泡着，
1: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2: 每天我吃什么呀？
1: 太丰富了，
2: 有
1: 鲜嫩的梅花参，
2: 哦，
1: 稀有的大龙虾，
2: 是
3: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有滋补的大海螺。
2: 我可爱吃鱼，
3: 鱼呀、啊，有的是，
1: 伸、手可得，到处都是。
3: 哎呦妈
2: 呀！你钻那鲸鱼肚子里？
3: 不是，表白，
2: 我钻那里边吃去。
1: 我出得来吗？
2: 外行
1: 怎么？
2: 鲸鱼打哈是一张嘴
1: 啊，
2: 你不就出来啦？
3: 哦，对，
2: 他这么一打哈是我就出来了。
1: 哎、
2: 他要打个屁算，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了。
1: 有的是鱼，
2: 哎，
1: 有没有文化生活
2: 很丰富？
1: 海底有什么？
2: 海豚
1: 为您游泳戏水，
2: 哦、
1: 海狮为你景吃喜乐，
2: 是
1: 海豹为小高观山、
2: 啊，
1: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2: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底，
3: 不行啊！
2: 啊，
1: 我能不能够？
2: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2: 不，有什么要求你说。
1: 我这是瞎想，
2: 怎么的？
1: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3: 不寂寞。
1: 我想呢，
2: 啊，
1: 什么意思？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2: 怪害臊的。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2: 不可能。
1: 有，
2: 介绍一下。
1: 他的性格很温顺、
2: 哦、
1: 动作很文静，
2: 是
1: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
2: 啊、
1: 长大在原永不生病，就是你死了、
2: 啊、
1: 他都死不了。
2: 那是谁打海龟、
1: 哎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如今实行刷卡投币了，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4: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
5: 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使个浪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啊！
3: 嘿，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5: 叫你呢。
3: 叫你呢。
5: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3: 那应该叫
4: 巨头。
3: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5: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儿，怎么称呼呢？
4: 初恋情儿，
5: 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3: 嗯，
5: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20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那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3: 你给我上来吧！
5: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

0: 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那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嗯，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2: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1: 你干嘛干嘛？你干嘛呀你？
0: 拍出来。哎呦喂！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为什么？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1: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0: 我，
2: 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你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有这必要吗？
2: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了。
0: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2: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0: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 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笑>我说德华呀，
2: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0: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好的。<笑>
2: 马德华呀，<笑>
0: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2: 就是那个方向，上车吧，您呢？<笑>开车。
0: 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2: 我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0: 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2: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0: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上个装孙子的。
2: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0: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我真是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如我大孙子呢！你。哎呦，
2: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0: 行了，
2: 呵，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0: 到站了。
2: 这不瞎耽误功夫，再见了，奶奶。
0: 哎，见呢。
2: 我再也不想见着你了。慢慢点。哎，行，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0: 嘿，你捅娄子了吧？
2: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哎呦，这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3: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名小吃。
4: 我儿子爱尿床，
3: 我就是尿不湿。笑。哟，外国朋友，Welcome to 北京。嘿，哥们儿，to 北京，to 北。
4: 法国人。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Welcome to 北京。
3: 就会这一句吧？哎，到天津我也会啊。Welcome
2: to
3: 天津。到上海怎么办？Welcome
2: to 上海，好不啦？你要到内蒙呢？到内蒙那就得Welcome to 内蒙哟。<笑>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那就得Welcome。
3: 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5: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3: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停了，停了。一二一，一二一，下个转。一二一。
5: 哎，
3: 哎，哎，
5: 把这个转响了。
3: 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
5: 你们一共几位啊？五位。哎呦，这福娃宝贝啊！上车。啊，不认识你啊！
3: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5: 真的？哎，
3: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上。
5: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3: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 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5: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3: 你们是
5: 拆楼的。<笑>
0: 不拆能盖吗？接这钱甭找喽。
1: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1: 你无人呐？不，
0: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1: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2: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0: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按摩欠。
0: 没钱你们上车呀？
4: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0: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4: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0: 那个，掏一块钱。
4: 俺没有，
0: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4: 俺捂的是口袋。
0: 你有钱？
4: 没有。
0: 你有钱？
4: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0: 救命钱？
4: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0: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4: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G F 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
1: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0: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4: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0: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4: 真是，
0: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金去吧。
4: 嗯，不要。
0: 你拿着。
4: 不要。
0: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4: 真难产。
0: 这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扛着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4: 大哥，俺替陈夫谢谢你了。哎，
0: 你起来呀、啊！这干什么？这是？
4: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0: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我得下车了。
1: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个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1: 北京。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是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4: 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她不得抽死我呀！
1: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儿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0: 争，日本鬼子欺了我们八年整，八路军为了我们大东洋，大东洋。
1: 哇，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我加伴奏。
0: 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啊，
0: 太乱乎。
1: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没气氛。
1: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嗯，来什么伴奏合适？
0: 最好来打击乐。
1: 我给你来个鼓，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这像话吗？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嗯嗯，
1: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啊？
0: 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1: 是，你也不大还。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扭秧歌，霸王鞭。
1: 嗯，
0: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1: 嗯，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
0: 要不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1: 嗯，
0: 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敲。

0: 兵，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尝尝子的冰。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伸出鬼魔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鬼子全吹了灯。
2: 嘿，有点意思啊！
3: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2: 嗯，
3: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2: 是，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3: 啊。就是啊，
2: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3: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2: 号角，
3: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2: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3: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2: 那怎么吹呀、啊、
3: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2: 哦，打呀，
3: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2: 哦，
3: 是吧？
2: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3: 集合，
4: 咚咚，
2: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3: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4: 咚咚，
2: 啊、哦，一个字儿一点儿啊。
3: 对，
2: 开饭喽，
4: 咚咚咚，
2: 鬼子来了，
4: 咚咚咚咚。
2: 马上准备战斗！
4: 咚咚咚咚咚咚！
2: 嘿嘿，
3: 啊，
2: 真是一字一个点啊，
3: 那错不了啊！
2: 哎
3: 啊，
2: 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3: 哪种情况？
2: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3: 这
4: 咚。

0: 打呀、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嗯，
0: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1: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0: 什么意思啊？
2: 撤
0: 撤，
1: 嗯，
0: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1: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0: 哦，
1: 懂吗？
0: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这怎么打？
1: 打，
0: 还撤呀？
1: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他，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他。
0: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1: 这一下又变了字儿了。
0: 什么字儿啊？
1: 打。
0: 又打了，
1: 那还不打他呀？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哪种情况？
0: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他。可没打他，又跑了。
2: 打，
0: 怎么又一下啊？
1: 这一下又变字了。
0: 又什么字？
2: 追，
0: 又追了。
1: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它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0: 嗯，这孔是真不简单
1: 的。哎，
0: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1: 不仅能当号角，
0: 嗯，
1: 它还能够当啊。
0: 当什么呀？
1: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0: 这孔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1: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0: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0: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0: 四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嚯、哦，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
0: 嗯、
1: 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0: 我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1: 哪个妇女比你？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0: 嗯、
1: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0: 是，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一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0: 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1: 下哪儿去干嘛？
0: 那什么下？
1: 吓唬敌人呢、啊。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哒哒哒哒。跟机关枪声似的。
0: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
0: 嗯，
1: 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0: 嚷土干什么呀？
1: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
0: 嗯、
1: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0: 哦，
1: 后边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
2: 杀呀，别叫鬼子跑了。叮当，
1: 还有炮呢？
2: 不是，桶里放一二踢脚。
1: 嘿，
2: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嘿，
1: 叫翻译呢。
2: 这是什么部队？
3: 报告，八路军的部队。
2: 什么时候来的？
3: 大概是明天来的。
2: 什么时候到的？
3: 大概是后天到的。
2: 哭啦，
1: 都吓晕了。
2: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翻译，翻译，
1: 又叫翻译，
2: 八路军的巴拉巴拉的，什么的给活了。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向八路抵挡。赶快，开队，快快，铁路，铁路，铁路，我们永远不会向八路抵挡。
1: 还不上当呢。
2: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铁路，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插的是空城计。
1: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2: 快快快快，咱们加一个小队，这次撒旦。
1: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2: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2: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3: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机枪
3: 在哪儿呢？
2: 什么地方？
3: 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2: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你看，
1: 好还响呢。
2: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
3: 嘿，
2: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3: 报告，统统的跑光了，
1: 跑光了。
2: 光了。我们又上了八路军的当。
1: 怎么又上当了吗？
2: 快快把水桶的拿下来。
3: 是，
2: 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
1: 哇，什么意思？
2: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完蛋，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2: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2: 来了，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2: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2: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2: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3: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
3: 冲，嘿，
1: 还冲呢。
2: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3: 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2: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2: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4: 小气劲儿的，来尝一尝了啊，2毛钱一串啊。

0: 来来来来来，尝尝咱的羊肉串烤得了。嘿，您瞧瞧，
1: 哎，我瞧着你这个肉的颜色不太对，你
0: 哎，这可是上等的肉，上等佐料啊。
1: 你有执照吗？
0: 您别问有没有执照，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吃串。您这块头起码吃到20串。来，您说，
1: 我问
0: 吃多少烤多少，
1: 有执照吗？
0: 我说你跟我磨叽什么执照不执照？你要吃就买，不买走走走走。哎呦，这大哥，我没看见您
1: 啊！你没看见我和谁说话呢？
0: 啊，是我那没看见您带着箍呢。
1: 我刚调来工作，今天第一天上班，希望你配合我的工作。
0: 我是一定配合。
1: 啊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您缺点什么？
1: 啊，你有那个
0: 这个，
1: 执照吗？我听不见。哎呀，你大声的说，
0: 不是这事儿不能大声说
1: 啊。啊，你是无照营业。
0: 哎，您心里明白就得了。高抬贵手。
1: 根据规定是罚款20。
0: 哎呦，我说这大哥，您说撕票就撕票啊！这我上哪儿给您拿20块钱呢？
1: 这规定啊！
0: 不是，这摊儿它不是我的，我
1: 谁的？
0: 我哥。
1: 你哥叫什么名字？
0: 哥们儿的摊儿，我是替人家看摊儿的。
1: 那也得拿钱呢。
0: 不是，您说我这一共就这么几的毛，您看。这不是刚出摊就这么点钱，我都翻给您看，我这说这盒烟确实没了，您抽根烟。
1: 我不抽烟。
0: 不是，您消消气儿。
1: 我不会抽。
0: 不会
1: 啊。
0: 哎，这盒烟拍您这儿，抽完了不就学会了？讨厌呐。
1: 大重酒。
0: 哎，不好买呀。
1: 是啊。
0: 不是您有多少？
1: 这是在公开场合下明目张胆的贿赂市场管理人员，追加一等罚款40。
0: 不是，没这么回事，行了吧？这是一翻分就40，我上哪儿给您凑这40块钱？你要说，你要瞅着我值40，你管我还值吗？我招一次出大了，招这名字的碰上您这倒霉了，不叫我们。
1: 你是第一次吗？
0: 我真的第一次，让我还修鞋子下。我说我这个吃不
1: 下去，你赶快收摊吧。
0: 我收摊。
1: 你再让我看见，
0: 您加倍罚款还不行吗？
1: 你赶快走，
0: 马上走，马上走。
1: 再让我看见你，
0: 您加倍罚款呢？
1: 快走，
0: 走您的吧。走有那么容易吗？给我轰我走。您还嫩点儿。哎，这个可是真的。那几个维吾尔大哥总给我的味儿都变了。
1: 新疆来的？
0: 新疆，乌鲁木齐。老看着我干什么吗？
1: 哎呀，
0: 我是乌鲁木齐，不是说过了吗？乌鲁木齐阿家庄，我的名字阿里巴巴。
1: 见过你
0: 啊！你到过乌鲁木齐？
1: 没去过。
0: 啊，那就好办了。哎，我说，那太遗憾了。乌鲁木齐，哎呀，美丽的地方啊！

0: 天达操渊啊！哎，
1: 等，乌鲁木齐是城市吧？
0: 哦，是吗？啊，对，是城市，是城市，城市边上是草原。哎呀，我说，到处都有卖羊肉串的。啊，听过那首歌子吗？
1: 什么歌？
0: 咦，歌颂羊肉串的吗？哎呀，人人都会唱的嘛。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山南北遍地都是大绵羊。乌鲁木齐到处都有卖羊肉串，要想吃就来尝一尝。哎，
1: 这是新疆舞吗？
0: 它是新疆迪斯科吗？来嘛，人人的吃生肉串。
1: 不是。
0: 不要钱，
1: 不要钱我也不吃。
0: 交个朋友吗？
1: 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你
0: 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
1: 不是
0: 吗？
1: 不是，妹妹，
0: 那就吃。
1: 怎么样？味道有点不一样啊！
0: 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哎，咱吃
1: 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咦，
0: 我吃给你看吧。这确实好吃吧？再吃。怎么样，朋友？
1: 我吃出来了。你这个肉啊，
0: 香香的，
1: 它臭了，
0: 臭，臭就对了。
1: 说什么？
0: 臭不要钱呐？
1: 这怎么说的呢？
0: 哎呀，朋友，你是真正吃羊肉串的内行啊！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2: 还吃这个羊肉串啊！哎呀，我从乌鲁木齐坐着回飞的机，
1: 飞机啊，
2: 从乌鲁木齐给你们带来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了，来嘛，再吃几
1: 口。哎，我是说啊，你这个肉啊，它有点变质，
2: 变质啊！哎，这就对了，
1: 这怎么又对了？
2: 这就好比你们北京人啊，特别爱吃那个。臭豆腐肉，
1: 臭豆腐，
2: 臭豆腐，臭不臭？
1: 臭。
2: 为什么要吃？
1: 那不一样啊，臭豆腐是闻着臭，它吃起来可香了。
2: 啊，对对对，我的这个羊肉串它也是这个样子吗？它吃起来臭，咽下去香，吃的肚里凉汤汤。
1: 是啥？
2: 吃的全身暖洋洋。
1: 我没感觉啊。哎，
2: 回家去慢慢的感觉嘛。慢慢的感觉浑身暖洋洋。
3: 哎，烤羊肉串了，尝一尝，尝一尝。
1: 人人人人人阿里巴巴大叔，
3: 烤好的。哎，又来了。哎，
1: 我说你这个羊肉啊，哎，还是这个，
2: 哎，吃上瘾了吗？哎，
1: 不是，我是。哎，
2: 那就多吃几串。
1: 我说你有执照吗？
2: 那就多吃几串。
1: 不，我不吃，不是，你有执照吗？
2: 有执照，多吃几串。
1: 哎呀，我不吃。你有执照吗？
2: 啊，有，有，你说什么
1: 执照
2: 啊？执照，
1: 营业执照啊，
2: 应该知道的。哎
1: 呀，营业执照，
2: 你应该知道什么呢？
1: 我说的不是知道，也不是应该知道，我说的也不是营业执照，
2: 是什么？
1: 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了。我是说，你有没有政府发给你那个卖羊肉串的证明？啊，明白了吧？哎，
2: 是不知道吗？我没病啊！
1: 仔细看看，
2: 你一个汉字认不得。
1: 怎么跟你说呢？你看那几个摆小摊，你看卖冰棍的、卖花生的，看到没有？哎，
2: 看见了。
1: 他们都有执照，
2: 都有执照。
1: 哎，那还有几个新疆朋友，你看卖花生的。哎，那是我哥们儿，是不是？
2: 他们有执照吗？有没有知道？
1: 你刚才说什么？
2: 我说有知道没有？
1: 他们都有知道，
2: 都有知道。哎，
1: 他们丰富了我们首都的市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
2: 应该支持我，保护我们。
1: 对，不，你们有知道，不能在这卖。
2: 我不能卖了。
1: 对。

0: 知道，我没有知道就不能卖。
1: 对，
0: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当然是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了，为什么不说吗？
1: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
0: 了？你告诉我什么了吗？
1: 我告诉你应该有执照，
0: 没有告诉我应该知道什么吗？朋友，哎妈，
1: 我肚子难受，
0: 肚子怎么了？
1: 难受，
0: 难受，知道了不说，拿出来吗？
1: 哎呀，我肚子疼，
0: 肚子疼，啊，明白了，肚子疼啊，活开。
1: 哎，有纸吗？哎，我不卖纸，是随便什么纸。
0: 哎呀，你光要纸，不要照，
1: 你快点，
0: 不要执照，
1: 你快点，我来不及了。啊，
0: 不要执照就行。人们随便。
1: 哎呀，你不能走啊！你这个羊肉问题不能走。
0: 我没有问题嘛？你不要走嘛！你说
1: 不能走，
0: 你说清楚。不能走，不走就惹祸了。
2: 再罚就不是40了。
0: 哎呦，哎呦，这肚子还真给劲儿，你看看。今儿这肉确实不新鲜。话说回来了，新好肉谁给我了？真是。哎呀，没关系，咱们有利特灵啊，利特灵啊。的灵啊，你只跑肚拉稀是特别的灵
3: 啊。同志啊，刚才那个大胡子哪去了？
0: 大胡子啊，他出口了啊。
3: 哎，什么哪去了？
0: 他出胡同口了啊。
3: 哎，同志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那同志，您刚才是去的那
3: 儿啊？对对啊。哎，您是干什么的？
0: 我那个，我上厕所。
3: 是，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卖药的。
3: 卖药的啊！哎呀，我看利特灵
0: 啊，对，
3: 正好。我刚才吃的羊肉不新鲜。
0: 是，那小子是冒牌的。哦，
3: 哎，这家伙他只顾了赚钱，不顾人民的身体健康。
0: 这些坏蛋，我跟你说吧，他们没有好报，他肯定没好下场。嗯。
3: 怎么了？
0: 我这弄的错。
3: 没有，这个。多少钱一瓶啊？
0: 这个2毛。
3: 哎，2毛，来5毛钱的，来给。
0: 这个药我这行，两毛，5毛钱2.5片。哎呀，保证您是吃一串想两串，吃两串想
3: 什么什么什么。
0: 吃一片不够，还得再吃一片，还有个半片。
3: 哎呀，你这卖药的不卫生了，你有执照吗？
0: 不是，
3: 哎，哥给我看看。
0: 我有点急事儿。
3: 你别急事儿，我说你给我执照看看。
0: 那个，这位师傅，您有纸没有？
3: 我给您要执照。
0: 不是，你纸，
3: 你给我执照看看。
0: 快拿纸来，
3: 你给我执照。
0: 你怎么有在那边？
3: 老师不要执照，不要执照。就是你，
0: 糟了，不是我，你就看，哎，是他对不对？
3: 对，就是他，
0: 不是我吗？你看他应该是我吗？不
3: 对，对，哎
0: 呀，我
3: 行了，你别跟我这表演了，你快走吧，走，跟着我到税务局去。
0: 不是我这个。

0: 杨
1: 光，
2: 这歌好啊，
1: 好听啊，
2: 好听。
1: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2: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1: 哎，这我是干唱
2: 啊，
1: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2: 是，什么叫湿着唱？
1: 就是加点伴奏啊。
2: 哦，加伴奏。
1: 哎，
2: 我给你伴奏
1: 啊，
2: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1: 手风琴不行
2: 啊，
1: 太乱乎。

0: 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1: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0: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1: 二胡不行，没气氛。
0: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倒全会。来什么伴奏合适？
1: 最好来打击乐。
0: 我给你来个鼓，
1: 跟不上啊。
0: 来个锣，
1: 不是味儿啊。
0: 来个镲，
1: 那多累啊。
0: 那就得来个床了。
1: 来床干嘛？
0: 你躺着就不累了。
1: 得像话吗？
0: 那来什么合适啊？
1: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0: 铁桶。
1: 哎，
0: 我再来根扁担。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1: 干嘛？我挑水去。
0: 那你要桶干嘛？
1: 伴奏啊。
0: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1: 哎，过去就有啊。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是，
0: 你也不大呀。
1: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0: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1: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0: 是
1: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0: 要
1: 桶了吗？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拿过桶来一敲，咚咚咚。

0: 里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尝尝子的冰，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神出鬼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嘚儿一嘚儿呀，嘚儿歪。嘚儿呗，鬼子全吹了灯，
1: 嘿，有点意思啊！
0: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0: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啊、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啊？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儿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咚咚。
1: 哦，一个字儿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0: 啊，
1: 真是一个字一个点啊，
0: 那错不了啊。
1: 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
1: 咚
0: 打呀、啊，完了，
1: 完了。
0: 嗯，
1: 这么多情况，五十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0: 撤
1: 撤。
0: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0: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0: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也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0: 这
1: 打还撤呀？
0: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0: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0: 怎么又一下啊？
1: 这一下又变字了。
0: 又什么字？
2: 追，
0: 又追了。
1: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啊。
0: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1: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0: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1: 哎，
0: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1: 不仅能当号角，
0: 嗯，
1: 它还能够当啊。
0: 当什么呀？
1: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0: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1: 哎，它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0: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1: 能够打仗啊。
0: 嗯，
1: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0: 嗯，
1: 早已经转移了，
0: 老百姓呢
1: 交给我们自卫队。
0: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1: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0: 哇，这支队伍不小啊。
1: 哎，
0: 你们全村一共有多少人呢？
1: 400多人。
0: 是全是自卫队员呐，
1: 全村动员武装自卫嘛。
0: 哇、哦，哎，那老年人占多少？
1: 老年人有200多人。
0: 嗯、这就去了一半了。
1: 哎，你别看不起老年人。
0: 嗯，
1: 哪个老年人比你岁数都大？
0: 多新鲜呢！
1: 他年岁大，他就经验足啊，他可以出谋献策呀，什么挑水呀、送饭呐，这老年人全给包了。
0: 哦，那么还剩下那一半呢？
1: 有100多是孩子。
0: 那又去一半。
1: 哎，你别看是孩子，哪个孩子比你岁数都小？
0: 这全是废话。
1: 哎，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0: 那还剩100多人了，
1: 还有50多妇女。
0: 又去了一半。
1: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
0: 嗯，
1: 哪个妇女比你？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1: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
0: 嗯，
1: 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0: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1: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0: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1: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0: 就这么几个人？
1: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0: 都有什么武器？
1: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0: 是，一支枪也没有。
1: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0: 怎么呢？
1: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回来呢。
0: 你这不废话吗？
1: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
0: 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
1: 下哪儿去干嘛？
0: 那什么下？
1: 吓唬敌人呢。
0: 那怎么吓唬他呢？
1: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跟机关枪声似的。
0: 嘿，这办法不错呀。
1: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
0: 嗯，
1: 前面几个人扬起土来。
0: 扬土干什么呀？
1: 扬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
0: 嗯，
1: 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0: 哦，
1: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啊。叮当，
0: 还有炮呢？
1: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0: 嘿，
1: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
0: 嗯
1: 嗯，翻译翻译，
0: 叫翻译呢。
1: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嗯，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
0: 嗯，
1: 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啦，
0: 都吓晕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一营攻击敌人左翼，二营攻击敌人右翼，三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哭啦，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
0: 嗯，
1: 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
0: 嗯
1: 嗯，翻译翻译，
0: 又叫翻译。
1: 八路军的巴拉巴拉的，什么的干活了。
0: 嗯，
1: 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嗯，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嗯，赶快快快快快。

0: 铁路，铁路，铁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地的。嗯，
1: 还不上当呢、啊。
2: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
1: 嗯，
2: 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
1: 嗯，
2: 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铁路，嗯，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嗯，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嗯，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增加一个小队，再次扫荡。
3: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2: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
1: 嗯，
2: 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
1: 嗯、
2: 只在树上挂上四个铁桶，哎，那噼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2: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
1: 哈，
2: 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
1: 嗯，
2: 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
0: 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机枪
3: 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
2: 嗯，在树上挂着。
1: 嗯，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嗯，不是机枪。你看看他，他一看，
1: 好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
2: 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
0: 报告通通地跑光了，
1: 跑光了，
0: 光了。嗯，我们又上了八路军的当，
1: 可不又上当了吗？
0: 快快把水桶地拿下来。
1: 嗯，
0: 是。
2: 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
1: 哇，什么意思？
2: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
1: 嗯，
2: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0: 嗯，
2: 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
1: 嗯、
2: 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2: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1: 嗯，
2: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
1: 嗯，
2: 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2: 来了、
1: 嗯、
2: 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2: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2: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2: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
0: 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嗯，冲。嘿，
1: 还冲呢？
2: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1: 嗯，
2: 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
1: 嗯，
2: 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0: 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2: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
1: 嗯、
2: 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2: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贺兄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兼。

0: 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新门户小区，哎呀，到了。喂，小美啊，我到你家楼下了，啊，修复小区嘛，啊，什么？你堵在路上了？啊，没事儿，我等你吧。啊，没错，就这儿吗？就是进这小区右拐，这个花园边，哎，假山旁。对了，对哥还有个锅炉房，啊，哦，你这样吧，我给你照个相，给你发过去，啊。我新买的手机 OPPO 像素可好了啊，我给你发过去啊，猛点。喂，看见没啊，让你妈来接我呀？不用，哎呀，她那年龄了，另外天气怪冷的。哎，喂，
2: 张小伟。
1: 哎哎，
2: 张，
1: 哎呀，我在这儿呢。啊，
2: 你是小美的男朋友
1: 啊？对呀。哎，您是阿姨吧？
2: 啊，我是小美她妈。
1: 哎，阿姨你好。
2: 哎，好好好，那走吧，进屋吧。
1: 哎，好。哎呀呀，阿姨，那个，我想跟你说点事
2: 儿。那你说吧。
1: 那个，小美吧，常跟我说说你这人啊，老好了，特随和。但是吧，
2: 这孩子，
1: 他就说你家我叔那个人，就是有点儿。就是
2: 你说他呀有点任性，
1: 嗯，
2: 还伴随着一丝丝倔强。说好听的呢那就是有性格，要说不好听的呢那就是头倔驴。
1: 阿姨你这话你放我不能那么说。
2: 没事儿，你叔啊是头驴
1: 啊，
2: 我是说他是头顺毛驴，你顺毛抹着他，有啥事儿啊你就顺着他说，没事儿啊。
1: 行，就是什么事我都顺着说呗，
2: 别紧张。
1: 行行行，
2: 来吧，
1: 谢谢阿姨啊。
2: 来，先进来吧，来。
1: 阿姨，你先走，你先走。
2: 真懂礼貌。那个，老头子，你快点出来呀！小美的男朋友都到了。
3: 来了，来了。哎呀，喊啥呀？
2: 这就是你叔。
1: 啊，阿姨，我叔挺随和呀。
2: 他呀比较另类，蔫儿倔蔫儿倔的。
1: 啊、哦，
2: 别紧张，顺着说啊。
1: 嗯，好，不紧张。
2: 打声招呼。
1: 啊、哦。叔叔好。
3: 不咋好。
2: 哎、顺着说。
1: 啊、哦、啊，是不咋好。看出来了，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是不生病了？
2: 嗯、说啥呢？
1: 啊、哦。但叔啊，你脸色挺好看的。
3: 这脸色还好看吗？
1: 嗯，
2: 别紧张。
1: 啊，不好看，都绿了。
3: 绿了不环保吗？
1: 不，那还减排呢。
2: 换个话题吧啊。
1: 嗯。哎呀，那个叔啊，你今年高寿啊？
3: 哎呀，60了，老了。
1: 嗯，是老了，60长像70似的。
2: 这孩子说啥呢？
3: 老伴儿，这就是美美的男朋友。
2: 对，他叫张小伟。
1: 哎，
3: 名倒挺绍兴，长得倒挺沧桑，
2: 啥也不懂。人家现在都流行的大叔款，沧桑也是一种美。
1: 对对对对，
3: 美不美咱不说呀，看面相啊也没照我小几岁啊。
1: 叔啊，我是80后。
3: 1880后的啊。
2: 老倔头子，你干啥呀你啊？咱闺女都30多了，都没嫁出去，你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性格和长相死随你，死随你的。好不容易出来这么一个英勇小伙，救他于水火之中，你咋的？你想给搅黄了呀？
3: 哎呀，行行行，岁数大点吧，好相处是吧？姑娘要不在家呢，我就拿他当哥们处，行不兄弟？
1: 哥，你说了算。
3: 我吃点救心丸去。
1: 对，我都忘了，我给我叔啊带礼物了啊！你快来，
2: 这孩子还买东西了，买的啥呀？
1: 那个也没买啥，买只烧鸡。你看我特意的，我买的最好的吗？你看这个，这。哎

0: 的妈呀！
1: 妈呀！
0: 这啥呀？这不烧糊了吗？
1: 妈呀，这不会的吗？
0: 你先那个歇一会儿啊，你坐这喝会水，我去看看你叔去啊。哎呦我的妈呀！
1: 这办的就是啥事儿？你说头一次来，你说整这说多没面子，你说整这，哎呀！我马上给这手指店打电话，有电话号。喂，熟食店吗？我是刚才在你那买烧鸡那个顾客，你这只烧鸡有问题，知不知道？什么？你跟谁俩说话呢？本来就有问题，我是花没有毛病的钱买你个有毛病的鸡，现在我跟你俩说话，你跟我俩说，你给我说什么玩意儿啊？你说谁嘴碎呢？啊？谁嘴碎？你赶紧让你店长给我接电话。什么？店长请假了？你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好了，这啥事？还说我嘴碎？就听你给他哇啦哇啦，我一句话都没说，还说我嘴碎？
2: 谁呀？喂，谁呀？
1: 跟谁说话这么横呢？啊？你是熟食店老板不？
2: 是我，咋的？
1: 咋的？我是顾客，我要投诉你。
2: 哎呀哈，顾客呀。
1: 我告诉你啊，我在你店里买了一只烧鸡、嗯、店员说是最贵的，是最好的，但是你这只鸡有问题，你赶紧给我个解释。
2: 哎呀呀，那你赶紧回店里去，我让他给你换一个。
1: 我回什么店啊？啊，我今天是上我女朋友家看人家父亲和母亲，我刚进屋怎么打个照面我就能走吗？
2: 哎呀，这也对，不瞒你说呀，今天我的姑娘男朋友上我这来串门来了，那你说咱俩是不是有缘呢？
1: 我事儿了，还跟你有缘？你现在我是拿没有毛病的钱，我买你有毛病的鸡。现在你跟我说这说那，我跟你有缘，我跟你有什么缘啊？还跟你俩有缘？现在你给我解释，你不解释，你我说都说齐，你给我说也没有用，你还跟我有缘，我跟你有什么缘？
2: 下山，打我打电话了，知道不？
1: 叔啊，那个什么的，我没打电话，
2: 没打电话，打电话干啥？
1: 啊，不是这个电话吧，是我新买的 OPPO， 就是 R9S， 这个自拍功能可好了，我搁那自拍呢，你看呢、
2: 嗯、看不上了、哎、还自恋呢。喂
1: 喂，哎呀
2: 不好意思，
1: 行了别说了，我一会儿打给你，
2: 你听我给你解释哈，这咋还撂了你说。哎呀，这是
1: 叔啊，啊真是对不起，我给您带礼物了，半道上吧，我就那个，哎呀，我一会儿让人给你送来，行不？哎，
2: 行了，哎呀，你呀还挺有口头福，还敢个饭口，老伴儿啊，哎，炒俩菜，顺便把我拿回那烧鸡呀、啊、热一下啊。
3: 行。哎呀，
1: 烧鸡，对呀，我赶紧让他给我送来。

0: 喂，
1: 喂，
0: 谁呀？
1: 还是我，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顾客。我告诉你啊，现在情况有变化。嗯，你赶紧的拿一只好烧鸡给我送过来。
0: 哎呀，我们店里的服务员走不开呀。
1: 他走不开，你不请假了吗？你给我送来。
0: 哎呀，你能不能理解我呀？
1: 我干什么理解你呀？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呀？现在是你的烧鸡出问题，是你耽误了我的事儿。我告诉你，你不给我送来，我就投诉你。
0: 哎呀，别，我给你送去。你说在哪儿吧？
1: 幸福小区，你知道不？
0: 啊，知道。
1: 进门以后右转，花园旁边，假山旁对个有个锅炉房。啊，
0: 那我怎么给你呀？
1: 你这样啊，咱俩定个暗号，你就说大叔我最酷，谁也拦不住，到时候我找你。啊，
0: 好，马上就到啊，
1: 快点。哎呀，什么玩意儿，你耽误大事儿。
0: 大叔我最酷，谁也拦不住。大叔我最酷啊，谁也拦不住。大叔我最酷啊，谁也拦不住。大叔我最酷，谁也拦不住。谁呢？没有。哎呀，这等半天也没来，你说这可怎么事儿？你说，哎呀，老妹儿啊，我回来了。
2: 哎，不是，你说你这老倔头子，你让我热烧鸡，你把鸡拿哪儿去了？哎
3: 呀，大叔，老头子，
2: 这鸡是你拿回来的啊？这是谁烧的？这不烧糊了吗？哎
0: 呀，老范儿啊，我想给你个惊喜，这个鸡啊是咱们店里的新产品，叫果木烧乌鸡，最有营养了。
2: 我说咋这么黑呢？是乌鸡呀。
0: 对。
2: 哎呀，小伟，那刚才你拿那个……
1: 啊，就是那个阿姨，没事了，没事，啥事没有，快吃饭吧，快吃饭吧。
0: 别点，快点。刚才我接了个投诉电话，哎呀，这个事儿我要不处理清楚啊，我心里不舒服，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2: 小伟啊，一会儿再吃啊，
1: 阿姨有点事啊。哎呀，
2: 那你快点回来吃饭啊。
0: 喂，哎呀。我是店长啊。
1: 不用了，那个不用送了。
0: 哎呀，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1: 不，我没生气。
0: 你没生气怎么不能来求呢？
1: 不，我真没生气。
0: 你肯定是生气了。
1: 哎呀，你看我是不是没生气？我生气不就跟你说了，我根本就没生气。就生气的话，我敢跟你生气吗？
0: 完了，老伴儿生气了。哎，
2: 不是，我说你这老倔头子啊，人家顾客是上帝，你就不能顺着人家说吗？
0: 我也不会顺着说呀。
2: 小伟呀。
1: 哎，
2: 小伟。
1: 哎，来了。阿姨呀。阿姨，
2: 小伟呀，快点，你叔把人顾客给得罪了，你说人生气了，你赶紧的帮着顺着说，给打个圆场。
1: 不是阿姨，我能行吗？
2: 这是你表现的机会，快去。
1: 哦，好，
0: 好好劝劝。
1: 行啊，说，那我试试啊。喂，顾客你好，我跟你说啊，你买的这只烧鸡根本就没有问题，因为这只烧鸡是我们店里研究出来的新产品，叫
0: 果木烧乌鸡。
1: 果木烧乌鸡，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好了，我原谅你。好，叔啊，带瓶。
2: 带瓶了。
0: 太厉害了，
1: 他还给咱道歉了。
0: 啊，还给咱道歉了？
1: 哎呀，还哭着给咱道的歉，
2: 哭了。
1: 哎呀，
0: 你这孩子，你让他哭啥呀？这哭出事可怎么整
1: 啊？没事了。
0: 哎呀，顾客就是上帝呀！你这孩子，你
1: 过来。
0: 喂，
1: 哎呀，
0: 你还哭吗？
4: 老板呐。都是我的错呀，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对不起你呀。
0: 小伟呀，小伟，
4: 哎，
0: 快点快点，哎呀，快点，
1: 咋的？
0: 哭了，劝他别让他哭了，再哭就出事了。快，
1: 好了，我试试。喂，行了，别哭了，哭什么哭？好，停止哭泣。
0: 停止哭泣了啊！哎呀，那
3: 等我听听。
1: 不是，没事了，他都不哭了，没事。
3: 我听听，我听听。
1: 叔啊，不是、啊，
3: 顾客就是上帝啊！
1: 哎、我的妈，
2: 这这孩子，
4: 喂，嗯，不哭了。
1: 叔，我不哭了。店长啊，我问一下，就刚才跟我说话那人是谁呀、啊？说完以后啊，我当时就全理解了，我全明白了，这个责任呢不在你，这全是我的错呀。哎呀，
4: 不瞒你说呀，刚才劝你那个，那是我姑娘的男朋友，我还想谢谢他呢。
1: 谁？是你姑娘的男朋友？嗯。哎呀，我的妈！店长啊，我说他咋这么有才呢？啊，就听着说话就不是一般的人，那是满腹经纶呐、啊，那是有实力、有才华的人。我跟你说，店长，你要是摊上这样的姑爷子，那你就是一辈子的福啊！我跟你说这段话，你再说你有这姑爷子，你们家就烧高香了，你的祖坟都冒青气的，那不是祖坟冒青气呀、啊，那都是你家祖坟都爆炸了，啪嚓一下要蹦出个好姑爷子。咱说心里话，你把女儿给他的，那就对了。我跟你说啊。
5: 哎妈，老伴儿啊，我得揍他了！哎呀，
1: 小伟，小伟呀，
5: 你给我站住！
2: 你说这一老一小要是真成了的话，可够受了。老头子，你消消火，老头子。
6: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

0: 它是一种啊。
1: 嘿，小石，
0: 哎呀，药丸，
1: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0: 最近还行，
1: 还行，
0: 就是工作比较忙。
1: 忙啊，
0: 啊，
1: 嗯，
0: 哈哈，你怎么样？
1: 忙啊，
0: 你啊？
1: 哎呦，我忙着呢。
0: 是啊，
1: 您不知道，忙着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0: 那不要紧，
1: 嗯，
0: 你把那脖子嘿，
1: 嗯，
0: 伸长了点，
1: 嗯，
0: 一梗就翻过来。
1: 好，好，好，
0: 嗯，
1: 谢谢您。
0: 哎，
1: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
0: 怎么翻，怎么教你干什么呀？
1: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0: 老没见了啊！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见着你母亲了，
0: 哦，看见我妈了，
1: 看见了。
0: 啊，
1: 你妈今年有
0: 啊？今年我妈七十多了。
1: 什么？您说
0: 七十多了？
1: 别闹了，近看也就十八九。
0: 我妈
1: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0: 那倒是。
1: 嘿，
0: 我妈喜欢这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1: 是不是啊？
0: 啊，
1: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0: 这您就误会了。
1: 嗯。
0: 不是墨染的，
1: 啊，
0: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
1: 嗯，烫着大波浪那花，
0: 哪儿啊？这睡觉压出来的，嗯，
1: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0: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1: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0: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1: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我底下，
0: 哎，
1: 哎，漂亮，两边啊，
0: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儿。像话吗？
1: 不是，大手绢捏的嘎着我底下这儿。
0: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1: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这
0: 不能够。
1: 哎呀，
0: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1: 我看见了，
0: 什么样啊？
1: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0: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1: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小胡子，
0: 这什么形象啊？
1: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0: 她那是自作多情，
1: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0: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1: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0: 她敢？
1: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0: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1: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是结婚纪念。
0: 嗨，
1: 怎么样？
0: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1: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相片。
0: 我以为您说现在呢，吓得我这汗都出来了。
1: 现在没看见，现在没看见。
0: 嗯，
1: 反正我觉得还
0: 看我妈那个精神头怎么样。
1: 你妈现在怎么样？
0: 好啊。
1: 怎么好？
0: 不显老是不是？
1: 不显老吧。
0: 哎，因为我们呀儿女孝顺，我妈那日子过得舒心，所以老年人不显老。
1: 哎，你先别唱，
0: 嗯，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1: 什么事？
0: 前几天呢，
1: 啊，
0: 我到你们家去了一趟，看一下大妈。
1: 你上我们家去了
0: 啊？
1: 你看我妈了？
0: 看了，
1: 真看见了？
0: 就去看大妈去了。
1: 你没替我给她带个好？
0: 带了。
1: 怎么说的？
0: 我大妈，那个什么，您儿子让我给您带好来了。
1: 啊，行了，这就行了。你下回再碰上你告诉他，等抽空我看看他去啊。
0: 你看谁去你
1: 啊？
0: 那是你妈，我给带好像话吗？
1: 您误会了，误会了。我是说你既然看见我母亲了，
0: 是啊，
1: 那么我呢也应该看看你妈去啊。
0: 啊，
1: 可是我没工夫啊。
0: 这跟没说一样啊。
1: 所以你先回家呢，替我问个好就完了。
0: 哦，这还像句话。
1: 那行，那你先带着我忙啊，我得走，忙着呢。
0: 你先别忙。
1: 怎么了？
0: 你看这个，我看你大妈，
1: 嗯，
0: 这个气色可不太好。
1: 怎么了？
0: 那个脸蜡黄蜡黄的。
1: 这你蜡黄蜡黄的，中国人炎黄子孙，你不带点颜色哪成啊？大哥，
0: 不是，那俩腮帮子可都瘪了。
1: 你一边横块躺，你看不出来。
0: 那头发满白了，
1: 那多好啊！出来进去跟老中医似的。
0: 嗯，什么叫老中医啊？
1: 白的值钱。
0: 行了，你呀，别捋胡子了。
1: 嗯，
0: 我可要批评你。
1: 怎么了？
0: 你家儿子怎么当的？啊，这么长时间了，不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就一个人，多孤独啊！啊，也别说，身边还有那么一只小猫，
1: 那是我给找的，我给找的，我给他的，我给找，我怕他闷得慌。

0: 找的、
1: 哦、
0: 我忙啊、
1: 哦、
0: 我忙，我特别忙，而且我妈理解我呀，
1: 理解你。
0: 哎，我妈看见街坊四邻就跟人说，
1: 啊，
0: 孩子大了，他要愿意外边创上啊，就让他创上去吧。你看我妈多理解我。
1: 不是，
0: 我妈，
1: 你妈说什么呢？
0: 我妈说让我外边创伤去。
1: 这创伤可不是句好话，
0: 是吗？
1: 啊，
0: 我以为我妈夸我呢。
1: 呵，没皮没脸。
0: 反正我妈理解我。
1: 哦，
0: 我妈没跟你说什么？
1: 说了。
0: 没事的吗？
1: 说了。
0: 嗯，
1: 我儿子要忙啊，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有这猫啊，跟我就伴就行了。
0: 完了呗。
1: 这小猫啊。可仁义了？
0: 不，那不对、啊。那小猫再仁义，它能有我仁义？
1: 哎，不能这么说。
0: 嗯、
1: 啊，那猫啊，
0: 啊，
1: 在你妈的感情世界里
0: 啊，
1: 位置比你重要。
0: 不可能。
1: 不，你看你妈高兴
0: 啊，
1: 猫就撒欢
0: 啊；
1: 你妈发愁，
0: 嗯、
1: 啊，猫就打蔫
0: 啊。
1: 那猫啊，值夜班、看大门、抓耗子、捂被窝，全干呢。整天呢围着你妈腿底下打转，讨老人家的喜欢呢。
0: 那当然，那猫它不忙啊。
1: 哦，
0: 猫它多闲在啊，你想想、
1: 哦、
0: 我忙啊。
1: 哦，你忙，
0: 我不能整天趴我妈怀里头给我妈舔手指头去吧，是不是？我多忙啊。
1: 你想舔，老太太也不敢让你舔。
0: 为什么？
1: 舔不着两下
0: 啊，
1: 戒指归她了。
0: 对，我是的人吗？我
1: 嗯，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那么大岁数你带一戒指干嘛？还不给我呢？你说是不是？
1: 我没说错吧？
0: 不是，我妈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怎么？
0: 你有事儿你得通知我呀。
1: 哦，
0: 前些日子我妈病了，
1: 嗯，
0: 病了你打个电话给我呀，是不是？
1: 哦，你有电话
0: 还没安呢？
1: 那给谁打去？
0: 不是你不会等我安了电话你再病吗？
1: 呵，这话真在理。
0: 那是，这理儿我站天门我都敢说去，是不是？
1: 哦，
0: 我还没怎么着呢，把我们家这猫急坏了。
1: 是
0: 半夜四点多钟从这屋里头蹭就窜出去了。
1: 嗯，
0: 哎呀，挨门挨户挠人家门去。
1: 嗯，
0: 一边挠还一边叫唤呢。
1: 嗯，
0: 喵喵喵，嘎吱嘎吱挠人门。
1: 嗯，
0: 挠了半天人不给开，
1: 怎么回事？
0: 那家夜班。
1: 哦，没人
0: 啊。最后给人东屋的王婶挠醒了。
1: 嗯，
0: 人王婶拉开门一看，哟，这猫怎么都惊了。
1: 嗯，
0: 俩眼珠子发蓝，鼻子尖冒汗，俩耳朵立着，浑身毛都站着，这是不是做生意做赔了？这个
1: 是猫，那是急的。
0: 哎呦，这猫呦，蹬着王婶的裤腿就往我们家拉。
1: 嗯，
0: 拉着我们家人王婶一看，哎呦，老太太病这样，怎么没人管呢？
1: 嘿，
0: 把街坊四邻叫起来，把我妈送医院去了，抢救了两天，脱离危险了，不完了吗？
1: 完了，
0: 完了吗？
1: 你听着悬不悬呢？
0: 悬，我心里有数。我妈平常身体好，有点小灾小病，人扛就过去。
1: 你别说了，
0: 嗯。
1: 说完这两个事儿，你心里想想，
0: 嗯，
1: 你能跟那猫比吗？
0: 我妈理解我
1: 啊，
0: 我妈，我妈知道我的毛病，我妈理解我，
1: 知道你忙，
0: 那当然知道我忙。
1: 我告诉你，
0: 啊，你我
1: 不管你多忙
0: 啊，
1: 忙什么，也应该啊，看望老人，赡养老人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0: 我还不知道这叫美德吗？你我妈没跟你说吗？我妈理解，说我
1: 说了，
0: 我怎么回事？
1: 我儿子忙，就让他忙去吧。
0: 哎，
1: 再者说了，
0: 哎，
1: 我那儿子啊，从小就胆小，
0: 对，
1: 不敢进医院。
0: 哎呦，甭说进医院呢，
1: 啊，
0: 我小时候我打的医院门口一过，我一闻那来自水味，我估计一下就躺门口那冰棍箱子上了。
1: 你这躺那地方，
0: 要不是我妈死憋着往我嘴里塞冰棍，我那回就醒不过来了，那回。
1: 我们儿子呀，从小身体就单薄，
0: 可是我长得薄极了，我这前胸要拍点水能阴到后背去，
1: 那小胳膊啊跟棍儿似的，
0: 可不是，我正长身体的时候赶上三年四年灾害了，
1: 那腿啊跟马杆似的，
0: 我看见拄拐棍的我都得绕着走。
1: 为什么呀？
0: 我怕得给我绑折了。
1: 嗯，要看小时候那模样啊，
0: 嗯，
1: 这孩子呀，
0: 嗯，
1: 也就是喂狗的材料。
0: 那狗要大点都不够一顿吃的，我跟你说吧。
1: 后来呀，大了点了，
0: 嗯，
1: 懂事儿了，
0: 嗯，
1: 知道啊，渴了喝水，
0: 嗯，
1: 困了睡觉，
0: 嗯，
1: 中学没毕业就学会搞对象了，
0: 嗯，虽然我身体弱点吧，
1: 嗯，
0: 但是在这方面我早熟。
1: 夸你呢，我这。
0: 早熟，
1: 后来这不大了，
0: 嗯，
1: 娶妻生子，
0: 哎，
1: 自己呢 小门过日子了。
0: 对呀、啊，我要不为给我妈争气，我能把我自个儿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坦吗？
1: 对，你舒坦就行了。
0: 那可不，
1: 还管老人干什么呀？
0: 我管，别不管。
1: 你妈说了，
0: 嗯，
1: 街坊们，你们可得记住一句老话，
0: 记住了，
1: 养猫防老，
0: 多养。哎，不、啊，养儿防老。
1: 不、哦
0: 哎，
1: 那兔崽子要是装糊涂啊、
0: 嗯，
1: 还不如那只猫呢。
0: 这是骂谁呢？这是。
1: 我可不是说我那儿子，
0: 哎，我妈都不能这么说我呀，
1: 哎，我儿子可是个大孝子，
0: 跟大伙儿说说我怎么孝顺，
1: 究竟他有多孝顺呢？
0: 嗯，
1: 他媳妇儿心里的最清楚、
0: 嗯，我特孝顺我媳妇，哎，谁说的这是？
1: 算了，
0: 嗯，
1: 不提了，
0: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不提了，付宽，
0: 哎，
1: 经理来了也别走了，
0: 别走别走，
1: 我把街坊邻居们都请过来，
0: 哎，
1: 大家呢，
0: 哎，
1: 吃顿饭，我请请大伙儿，
2: 哎，等会儿。我妈干嘛
1: 请大伙吃饭呢？
2: 请大伙吃饭
1: 啊！
2: 我妈活糊涂了，请大伙吃饭干什么呀？
1: 答谢一下。
2: 哎呦，哪天啊？
1: 就是前天。
2: 前天
1: 啊，
2: 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1: 你妈不让叫。
2: 她怎么说的？
1: 说你太忙。
2: 我再忙，我吃了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就、
1: 啊、
2: 算了，你告诉我那天你们都吃了什么。
1: 有一只炖小鸡儿，
2: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1: 还有一盘炖虾，
2: 还有炖虾呢
1: 啊！
2: 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1: 还一肘子，
2: 还有肘子呢
1: 啊！
2: 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一顿能开俩肘子。
1: 还有鲫鱼，
2: 还有
1: 熬的汤，
2: 我就爱吃鲫鱼
1: 啊，
2: 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1: 你先别忙，
2: 嗯、
1: 鲫鱼熬汤啊，
2: 嗯、
1: 喂猫的。
2: 干嘛呢？
1: 喂猫，鲫鱼熬汤。
2: 我妈拿鲫鱼喂猫
1: 啊！
2: 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
1: 嗯，
2: 你告诉她，
1: 嗯，
2: 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1: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啊，我都不要了。
2: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1: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2: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
1: 啊！
2: 哎呦，你妈，您这是
1: 你别忙，
2: 干嘛？
1: 还没说完呢。
2: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1: 什么怎么分呢？
2: 啊！
1: 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2: 是啊，
1: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2: 您说怎么分？
1: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2: 对，
1: 跟这个老二啊，我
2: 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1: 谁说你有兄弟啊？
2: 你不是说老大老二吗？
1: 哦，老二啊！
2: 啊，
1: 说的是那只猫，
2: 啊，在家我老大
1: 啊，
2: 猫行二
1: 啊，
2: 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个？
1: 嗯、我呀，
2: 啊，
1: 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2: 怎么换？
1: 让那猫啊
2: 啊
1: 当我的老大，
2: 那我
1: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2: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1: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2: 怎么着？
1: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2: 哎，妈，您不要我了？
1: 要你干什么呀？
2: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这个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1: 不用，
2: 你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
1: 有搁哪儿的吗？
2: 我给你挠，不是
1: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2: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1: 不行
2: 啊！
1: 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2: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1: 你还会猫叫？
2: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
1: 哦，
2: 通俗叫法。
1: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2: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
1: 嗯。

闹猫呢。

0: 警长，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已经逮住，是，立即归队，黑猫明白，走。
1: 姐夫，
0: 小儿，
1: 哎呀，真的是你呀、啊，姐夫！
0: 哎呀，怎么会是你呀、啊，小儿？
1: 赶快给我打开吧你！
0: 哎呀，你真是，你怎么能够聚众放黄色录像呢？
1: 没有，那可不是我放的呀，我
0: 你看也不行啊！
1: 我其实看都没看着啊，我一进去，人家都开眼了，那电视里那个女的刚把门打开，你就进去了，
0: 我进去了，
1: 啊、不是你。
0: 小二，你说你看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 我没看着，而且是第一次。你说，
0: 我们那个点儿可不是盯了一天两天了
1: 啊？那你看见我了？
0: 倒是没看见。
1: 就是嘛，我真的是头一次，而且什么都没看着。你看，你那定个什么罪？
0: 真的是第一次，
1: 我真的是第一次。
0: 可是我今天也没看你进去
1: 啊。那是戴着头套，一般人认不出。
0: 你不是第一次啊！
1: 我这么说了。
0: 走，到派出所。
1: 就是第一次。
0: 走，
1: 你看就这么一点事儿，你看干嘛？
0: 小二，你这是六害之列，你知道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一直在抓，
1: 一直抓我。哎呀，
0: 抓这些问题，这关系到啊，这关系到。
1: 我说你能不能别给我上大课？
0: 不是这些问题啊，
1: 你是不是有瘾？
0: 不是。
1: 哎，你要有瘾，回家跟咱姥姥说去。
0: 干嘛跟姥姥说？
1: 姥姥耳朵聋，她听着心不烦。
0: 你看你说话那个样子，你这
1: 你别废话了，这家里都等着过年呢，你快给我打开。
0: 小二，这是别人我就打开了，
1: 那
0: 因为你是我小舅子。
1: 对呀，来吧，
0: 打开不等于徇私情了吗？
1: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这人啊，
0: 怎么有病？
1: 你和我姐不是还没登记呢吗？
0: 是啊。
1: 哎，咱们在法律上来说不是亲戚关系。
0: 来，法律是法律，我们要尊重事实。
1: 怎么着？怎么着？你和我姐有事实了？
0: 哎呀，不是，哎，我是说，我跟你姐事实上已经，
1: 这不是还是有事实了吗？你怎么能往那儿想呢？哎呀，怎么着？走，
0: 不是，
1: 你跟我走，
0: 小
1: 走，
0: 干什么？
1: 上派出所去，
0: 这干什么？
1: 找你们领导，把这事实说清楚。走，
0: 哎呀，小儿，
1: 走，
0: 哎呀，
1: 太是，
0: 你姐是自愿的，
1: 哎呀，不可能，
0: 哎呀。我跟你姐事实上一直在谈恋爱，
1: 啊？怎么着谈恋爱？那可是，这不是废话吗？
0: 走，
1: 你轻点成不成？
0: 怎么了？
1: 脚崴了，知道吗？那
0: 刚才谁叫你跑那么快的？
1: 谁让你追那么紧的？
0: 你不跑我能追吗？
1: 你不追我能跑吗？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又不是我一个人看录像，你干嘛非追我不放？
0: 不，这能怪我吗？黑咕隆咚的就你那辆，我顺着亮光就追来了。
1: 行，你也甭废话，要走也行，去给我打个的去。
0: 干嘛？
1: 上派出所啊。
0: 打的去派出所？
1: 要么你给我揉揉，你揉好了我跟你走。
0: 哪个脚？
1: 这个
0: 站好。
1: 哎呦你这是，哎呦，
0: 看看好了吗？
1: 哎，还真是好了。
0: 是，
1: 行，你再把这个打开就算齐了。
0: 小二，你别胡闹好不好？这不是在家里，
1: 你给我打开！
0: 我这是在执行公务，
1: 别那么一本正经好不好？
0: 再说你都听见了，我这刚才已经向领导汇报了。
1: 不就是那个警长，我是黑猫
0: 啊！
1: 你再报告一次。
0: 怎么报告？
1: 你就说，警长，我是黑猫，老鼠十分狡猾，让我一不小心就给丢了，
0: 丢了。那丢了，我们这黑猫是吃干饭的。
1: 行了，不放干什么？你黑猫的，我堂堂的陈小二，怎么就到你这儿就成老鼠了？
0: 那是你的代号，
1: 你才是老鼠呢。
0: 我怎么是老鼠？
1: 你就是老鼠，我姐是黑猫。你见了我姐，你就像那个老鼠见猫似的，瞧那个样。娟儿，
0: 行，我就那么怕你姐？
1: 你不怕？我姐说一，你敢说二吗？
0: 我不说二。
1: 你敢吗？
0: 我就不说二。
1: 还就不说二？每次我姐让你给我们家拉煤去，你敢有个不字吗？
0: 我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1: 锻炼身体？每天一到礼拜天给我们家

0: 床单子被单子咵嚓咵嚓一洗，一天连个怨言都没有、啊、也是为了锻炼身体。
1: 你妈说了，我洗的比洗衣机洗的干净多了。
0: 算了吧，我妈那是为了省电啊。这今天这事儿你就敢不先和我姐商量商量、
1: 啊、我当然要，我先把你送进去再和你姐商量。
0: 怎么着，你非要把我弄进去？
1: 小二，就你这点事儿吧，进去认个错，说说清楚就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啊，就这么简单。
0: 早说呀，
1: 再打个电话让你们厂长来领你，对不对？
0: 什么？让厂长领我？我不去了。
1: 怎么了？
0: 不能去。
1: 为什么呀？
0: 这事儿不能让他们知道。
1: 那怎么？
0: 我现在是领厂查看期间，我就……
1: 哎呀，你还犯着什么事儿呢？
0: 不是让他们知道了，那非把我开除不行。我这么大工资，我不行。
1: 你看，你现在知道了吗？晚了，那你说让谁来领你吧？你说吧。
0: 家长成吗？
1: 家长也行。
0: 那就是你了。
1: 我怎么成的？
0: 你是我姐夫。
1: 哦，不不，我和你姐还没登记呢，在法律上
0: 不是有事实了吗？
1: 哎，你别这么说啊。不是，这不是一回事。
0: 不，我承认了，你就是我姐夫。姐夫，你接我去啊，你把我领出来。
1: 啊，我把你送进去，我接着把你领出来。
0: 哎，有点麻烦了，是吧？
2: 不是，
0: 你直接把我送回家不就完了？
1: 哎呀，小二，你就进去说说嘛。
0: 能说清吗？
1: 怎么
0: 到里头去？那没事都得说出点事儿来。
1: 没事怎么能说出事儿来？
0: 他就是因为现在没事，他一说不就出事儿了吗？
1: 哎呀，这我们是讲道理的，再说那还有我吗？
0: 你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吧？
1: 啊，
0: 那派出所里上有所长政委，下有班长组长，你算老几啊？
1: 这你就不了解情况了，在所里处理问题，一般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是轮不上你。
1: 但只要我说话，
0: 跟没说一样。
1: 只要我说的对，
0: 不可能照办。
1: 哎呀，
0: 你想啊，混了这么多年，你连个组长都没混上，还说什么呀？说，
1: 这不能论职位的高低吗？
0: 你也就蒙我姐还行，
1: 我怎么蒙你姐了？你没蒙。
0: 打从年初，你就跟我姐说什么？哎，娟儿，我可能马上就要调一级了，这都年底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是，他领导上有个统筹的安排吗？
0: 你呀、啊，我算看透了，你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横，也就欺负自己家人拿小舅子开个心还行。哼，
1: 你别一口一个小舅子、啊。
0: 怎么着？我就说了，
1: 你套什么近乎？
0: 我说什么叫套近乎？
1: 我今天这小警察就和你铁面无私了。
0: 怎么着？
1: 走。
0: 干什么？
1: 走。
0: 我不走。
1: 你走，
0: 我得抽根烟呢。我说掏不出来，
3: 好，
0: 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我把烟掏出来，抽什么？抽完烟我跟你走。
3: 来来，好，我这有。
0: 什么呢？
3: 国产的，
0: 丢不起那人。
1: 哎，你不抽算了，你不抽，走。
0: 哎呀，
1: 你是又怎么了？
0: 我这后背痒呀。
1: 你看你那是事儿吧，
0: 或者你给我打开，我够不着啊。
1: 忍着吧。
0: 你看我这够不着。
1: 忍着吧。哎，好，我给你挠挠行不行？
0: 不用你。
1: 拿，
0: 隔着衣服能解痒吗？哎呀，你的爪子冰凉冰凉的。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跟你那打着窝里捂一捂。
1: 真是的，你哎，我也凉啊。
0: 好好好。
1: 来，
0: 你给我打开，我自己挠挠一挠不就？
1: 哪儿？
0: 上面
1: 啊，
0: 下面
1: 啊，
0: 左面
1: 啊，
0: 右面，
1: 到底哪边？
0: 全方位的吧。哎呀，你也得有点重点呐。
1: 重点在哪儿？
0: 就这。哎，对，是的，就是的。使劲儿。使劲儿啊你！
1: 啊，怎么我这都痒了？
0: 来，我给你挠挠。
1: 哎呦，用不着你。呀，你怎么能带你？
0: 我怎么能？
1: 真是的，
0: 谁的脑袋不是脑袋？
1: 走，走，往哪边？往这边走。
0: 那边绕远，这边近。
1: 干嘛从那儿走？
0: 这边还能路过家门口呢。
1: 哎，路过家门口干什么？
0: 怎么着？我不得和家里打个招呼？大过节的人都以为我
2: 失踪了呢。
0: 你这个样打什么招呼啊？
2: 那怎么办呢？啊，那家里一问我失踪了，咱还得到派出所找我。
0: 不听你怎么说嘛？
1: 怎么说？我就说，
3: 哎妈，姥姥，这位民警同志送了我一副金手镯子，就是连一块的。他还说你要带我到所里去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年是不能在家过了，回头抽空你们给我带点好吃的送点钱。
0: 你不能这么说，这你知道咱妈的身体。
1: 别咱妈的啊，那是我妈
0: 啊。你妈身体
1: 那没关系，不就是心脏病吗？对不对？让她看看吧。
0: 再说了，咱姥姥的。
1: 别咱的套什么镜子
0: 啊。你姥姥的咱姥姥的。
1: 别咱的
0: 你姥姥的。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说你就说咱们姥姥的，
0: 这不一样吗？
1: 你就说他老人家啊，
0: 他老人家有脑血栓，
1: 没关系，说不定让你这一气啊，还嘣一下就给气通了呢。
0: 哎呦，
1: 我告诉你，嘿，那咱家过年就热闹了。走啊，
0: 好姐夫，
1: 走吧。哎，
0: 你是这样，我怎么再见你姐？
1: 你放心，以后你再也见不着。
0: 哎，走就去，
1: 走，让我也看看。瞧这女婿啊，多英雄！今天就把小舅子就铐走了，明天就是丈母娘，后天就是我姥姥，大后天……啊，对，你得把我姐留下。
0: 小二，
1: 你们好过小日子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户主了。
0: 你
1: 行了，我算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杀人灭口！
0: 我揍你！我
1: 打人呢？你还想？你打？哎，今天你不打你这小舅子！
0: 我打你！你说我怎么摊的这么个小舅子？
1: 别说这个啊，你还没结婚呢。
4: 朋友们，你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应该放还是不应该放？
1: 有政策水平，人家
4: 别叫人家大姐，人家才五岁，
1: 人家辈儿大。大妈，你说的好。哎呀，
4: 我看你们大家也没个准主意，这样我再问问他。
1: 小二，你到底是不是组织者？
0: 是
1: 什么？
0: 不可能的，
4: 不是，真不是，
0: 这真不是。
4: 反正跑了和尚也跑不了庙，
0: 本来嘛就是。
4: 刚才你不跑，我也不至于给你铐上。
0: 是的。
1: 我说
4: 啊，
1: 方老王，
4: 那
1: 明天中午我请客，我去把你朝州城带上我姐啊。
4: 哎，别走，留个案底，
1: 明天不请客了。
4: 姓名？
1: 死心眼儿，
4: 不是叫陈小二吗？
1: 知道你还问了。
4: 性别？
1: 瞧着办吧。
4: 家庭住址？问你呢，
1: 你去跑八趟，你问我？
4: 你明天媳妇检查送到派出所，
1: 这事儿找我姐说去。
4: 你姐没空，
1: 那还有你呢？
4: 我怎么能？
1: 谁让你当我姐夫的？
4: 好，哎，家在这边，
1: 我得拿东西去。
4: 什么东西啊？
1: 我录像机扔路边了。
4: 你还是组织者呀？
1: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
4: 漏了？
1: 姐，妈，
4: 我攒一辈子光棍给弄走。
1: 妈，
4: 走。
5: 我自卫还击战斗，打击了越南反动当局的狂妄气焰，打破了他们不可战胜的神话。咱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欢迎你，欢迎我，欢迎你，对人民无限忠诚的子弟兵，哎，同志，欢迎你，胜利凯旋的边防军战士。错了，不是我呀，不是，
1: 是的，
5: 大瑶山为你接风，
1: 是
5: 南溪河为你洗尘啊。英雄树啊！

0: 你招手，木棉花为你开放。嗨，
1: 我呀、啊，
0: 同志，哎，请走一走军帽上的征尘，擦一擦刺刀上的血痕。听吧，这就是祖国人民献给你的歌。
1: 什么歌啊？
0: 见了你。

0: 谢谢您，谢谢您。
1: 谁欢迎你了？
0: 哦，不是欢迎我呢。
1: 你跟我这裹半天乱了，我就没理你。
0: 什么叫裹乱呢？
1: 欢迎您呢。
0: 我都误会了，
2: 别捣乱。
0: 不是，我还以为
2: 你严肃点你。
0: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1: 欢迎你啊，同志。嗯，欢迎。
2: 哎，你继续捣乱是不是？
0: 什么叫继续捣乱？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我这捣乱，我就要坚决给你回击。
0: 还回击呢？
1: 欢迎啊，同志
0: 又来了，同志
1: 欢迎。哎，
2: 你瞧忘了不是怎么回事？你啊，
0: 你呀忘就忘了吧。你这儿干什么呢？
1: 我这排练个节目，欢迎咱们凯旋归来的边防军战士。
0: 哦，那么你练的这是什么节目啊？
1: 女生朗诵。
0: 啊？
2: 嗯，不是女生朗诵，女生独唱，也不是。
1: 不是你瞧像什么就是什么，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哦，欢迎啊、哦！
0: 哎、
1: 哦，
0: 嗯，我瞧你这什么也不像啊。
2: 嗯。
0: 女生独唱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你，他们都唱完了。
0: 完了。
1: 那没关系、嗯，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哦，还会跳舞呢？
1: 咱们会跳舞。
0: 哦，跳一个。
1: 不敬请客酒啊，不但酥油茶呀，也不嫌哈哈当先生。
0: 嗯。
1: 啊、
0: 嗯？
1: 不
0: 是。别跳了，
2: 嗯，
0: 舞蹈演员跳的都比你强，你这舞蹈跳的也不怎么样。
1: 那不行，我今天非演一个不可。
0: 非演？
1: 哎，今天我非要演一节目不可。
0: 这为什么呀？
1: 表达表达我的心意。
0: 哦，那这样得了。嗯，我出个主意。
1: 干嘛？
0: 咱们两个人合作。
1: 干嘛呀？
0: 说相声。
1: 说相声？
0: 哎，
1: 哎，说相声
0: 怎么样？
1: 说相声啊？哎，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也得敢说呀，我。
1: 嗯，
0: 一张嘴你加倍还击我呀。
1: 对，咱俩说相声
0: 啊，
1: 咱俩通过这个相声可以讽刺揭露越南当局，他是头脑膨胀、自大狂妄、背信弃义、横冲直撞、
0: 嗯、
1: 犯我边境自取灭亡。
0: 好，
1: 咱俩说相声，
0: 你能说吗？
1: 当然能说了。
0: 哦，
1: 我是专业，
0: 专业。
1: 哎，我是一个相声记者。
0: 对，嗯，
1: 记者。
0: 这相声里还记者呢？
1: 你不信？
0: 不信？
1: 我有记者证。
0: 哦，那我得看看。
1: 我给你看看。
0: 嗯嗯。
1: 别让他们别人瞧见。
0: 哎，就咱俩人瞧。
1: 你瞧，
0: 写的是
1: 中国铁路文工团相声演员。怎么样？
0: 这是工作证啊！
1: 你甭管什么，反正我这有一证，对不对？哦、
0: 有证就行啊。
1: 拿这证，咱们就采访，采访完当时就写，写完马上就可以演。
0: 哦。
1: 到现在咱们这儿都记满了，这儿。
0: 记哪儿了？
1: 都记这里边了。
0: 记，
1: 真的，你摸，都在这儿呢。
0: 记这儿了。
1: 哎，有没有？
0: 不是什么这玩意儿，一根一根的这个。
1: 你那一根一根的，这叫一本一本的。
0: 它怎么这么硬啊？
1: 都是精装的。
0: 精装啊。
1: 十二本，你看吗？
0: 那叫一边十二根。
1: 你甭管怎么说，反正我这都记满了。
0: 哦，那么来前线之后，你又记得点什么没有？
1: 那可太多了。
0: 说说，
1: 我记得有
0: 啊，
1: 董存瑞式的战士
0: 谁呀、
1: 啊？李成文，
0: 有
1: 钢铁的战士
0: 谁？
1: 何君林，
0: 有
1: 顽强的战士
0: 谁？
1: 尚爱民，
0: 有
1: 说相声的战士
0: 谁？
1: 侯月文，
0: 哦，走，有你什么事儿啊？
1: 我向同志们学习慰问呢。
0: 你倒说清楚了。
1: 我不仅记了很多英雄事迹，
0: 哦，
1: 我在俘虏当中还记了一篇呢。
0: 在俘虏当中，
1: 哎，
0: 这个俘虏叫什么名字呢？
1: 这俘虏叫。阮发处，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就说他跟中国人打仗，
0: 嗯、
1: 他那腿就发软，心里发怵，就那意思。
0: 这名够多好！他是哪个部队的呢？
1: 他是据守在铜灯和亮山的第三师十二团的一个兵。
0: 哎呦，你还别说
1: 啊，
0: 这部队我还真听说过。
1: 你怎么听说的？
0: 号称是精锐部队
1: 啊，
0: 百战百胜王牌师。
1: 哎呦嚯，
0: 能攻善守飞虎团。
1: 哎呦呦嚯嚯。
0: 就这么听说的，
1: 百战百胜。
0: 哎，
1: 那这回他怎么没胜啊？
0: 他这个，
1: 你说说，能攻善守
0: 啊，
1: 这回他怎么守不住了呢？你说说，他空前强大
0: 啊，
1: 这回他怎么不大了呢？你说说，说呀，你倒是，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不是你不知道吗？说呀，
0: 我没得说了。
1: 你要不知道，我告诉你
0: 啊，
1: 因为他是个不义之师，
0: 对。

0: 牌的，
1: 中
0: 华牌的，
1: 中国烟呐。
0: 这个纸烟是你们援助我们的。
1: 哦
0: 啊，不仅这个纸烟是你们援助我们的，
1: 还什么呀？
0: 你看我这个毛巾香皂
1: 哪儿的呀？
0: 这都是上海的。你看我这个饭碗茶缸子
1: 哪儿的呀？
0: 这都是沈阳的。
1: 这是哦，沈阳的。
0: 你看我这个背包水壶
1: 哪儿的呀？
0: 这都是南宁的。
1: 哦，南宁的。
0: 你看我这个裤腰带
1: 哪儿的呀？
0: 这都是天津的。这都
1: 是。哦，是。
0: 嗯，
1: 说就行了，你就别解开了。
0: 哦，好。就连我父亲骑那辆自行车，
1: 嗯，
0: 都是飞鸽牌的。
1: 好嘛，全是中国的。
0: 过去，
1: 嗯，
0: 我的父亲在中国原建立工厂里边做工。
1: 哦，做工。
0: 我的叔叔，
1: 嗯，
0: 在中国原建立水坝上工作。
1: 哦，工作。
0: 我过去，
1: 嗯，
0: 在中国原建立农场里边开拖拉机。
1: 是。
0: 后来，
1: 嗯，
0: 我就拿着你们援助的武器，我就打过来了。
1: 哦，你是甘心情愿为他们卖命啊？
0: 王八蛋才愿意来吗？
1: 骂他，心里有气啊，没法不生气。
0: 我们越南政府，
1: 嗯，
0: 到处抓兵，
1: 是啊，
0: 硬把我塞到了王怀西飞虎团里边当炮灰，
1: 太可恶了。
0: 我们临来之前，
1: 嗯，
0: 我们的师长给我们做了6个小时的动员报告。
1: 6个小时？你的师长叫什么名字呀？
0: 他叫。梨坏水
1: 叫什么？
0: 梨坏水。
1: 哦，叫梨坏水。
0: 不叫梨坏水，
1: 那叫
0: 就叫梨坏水。
1: 这不一样吗？
0: 他把我们集合到一起，他就说。
1: 说什么呀？
0: 行吧，一号人，我们两方北开红旗好包晚满包。
1: 行我说，他这说什么呢？
0: 就是动员报告。
1: 什么内容？
0: 他说的是啊，
1: 嗯，
0: 亲爱的孩子，可怜的虫。
1: 哦，
0: 北极熊的喽啰，回不来的冰。
1: 哦，念成藏经了。
0: 北干红皮好包晚满包。
1: 行了，你呀，最好用中文说啊，用中文。
0: 孩子们，咱们的力量现在是空前强大。啊，可以说是举世无敌。
1: 哦，还举世无敌。
0: 这回中国人要是不还手
1: 怎么样呢？
0: 咱们是继续的无敌。
1: 是啊
0: 啊，咱们要是打谁谁都不还手
1: 怎么样呢？
0: 咱们是永远的无敌。
1: 真不要脸呢。
0: 咱们现在是第三军事强国了，你们要继续发扬那种
1: 什么呀，
0: 鸡蛋撞石头的精神。
1: 这什么精神呢？这是
0: 咱们这回要蹦起来跟中国人撞撞。
1: 嗯
0: 啊，去吧孩子们，都去撞去吧。
1: 是
0: 啊，
1: 都撞烂了为止啊。
0: 等你们撞回来，
1: 嗯，
0: 我给你们开一个会师大会。
1: 哎，
0: 嗯，
1: 结果怎么样呢？
0: 结果怎么样
1: 啊？
0: 咱们英雄的边防军战士不信鬼不怕神呢。
1: 就是
0: 仅仅经过了十几天的较量，
1: 哎，
0: 充分说明了越南侵略军呢，
1: 嗯，
0: 他是个猪八戒的吉宁。
1: 怎么讲呢？
0: 无能之辈，
1: 一点不假。
0: 一共打出4个字来。
1: 哪4个字呢？
0: 大小多少。
1: 什么大？
0: 越南当局牛皮吹得大。
1: 什么小呢？
0: 跟中国人打仗胆儿最小。
1: 什么多？
0: 他死伤的多。
1: 什么少？
0: 活着回去的少。
1: 嘿，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的破灭了。
0: 所以说这个俘虏的字数很说明问题。
1: 太说明问题了。
0: 这也是一篇很好的相声材料。
1: 就是。
0: 哎
1: 哎，
0: 嗯，
1: 出发之前
0: 啊，
1: 那个梨坏水说回来还要开什么会？
0: 会师大会。
1: 开了没有？
0: 开了，在河内给他们开的。
1: 叫什么会？
0: 会师大会。
1: 什么会？
0: 会师大会啊。
1: 哭丧会。
0: 当时这梨坏水，他又给训上话了，
1: 又说上了。
0: 是，孩子们，你们都回来了。你走的时候可老实多了，我跟你说。
1: 这回还省粮食了呢。
0: 拉回来一车又一车，
1: 念上了。
0: 缺胳膊短腿少脑壳啊，
1: 我这模样。
0: 你们躺着，
1: 嗯，

0: 这件事情就不怨我呀，连儿孙子都没有辙呀。不管怎么说，我们是第三军是大强国啊。
1: 都这模样了，战战还吹呢，
0: 战战还吹呢。就在他们开哭丧会的时候啊，我们英雄的边防军战士凯旋归来了，在友谊关前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1: 就是
0: 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一片，冲向了云霄。
1: 对，
0: 战士们汇集在一起，举杯高歌，共庆胜利。
1: 哦，
0: 当时我也参加这庆功会了。
1: 是吗？
0: 哎呀，当时我这激动啊，
1: 激动，
0: 我这高兴啊，
1: 高兴。
0: 当时我赶快就拿起一杯酒来
1: 啊，
0: 我说那什么同志们，
1: 哦，
0: 你们把酒杯都拿起来。
1: 干什么呀？
0: 你们拿起来，我给你们大伙儿唱一歌。
1: 哎，拿起酒杯你能唱什么歌？
0: 我给大家唱了一个祝酒歌。
1: 祝酒歌？
0: 哎，
1: 那你是怎么唱的呢？
0: 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黄，干洒热血和汗水。
1: 等我唱完了以后啊，我又端着一杯酒走到了一个战士面前。哎，同志哥，
2: 哦，
1: 再喝一杯吧。
2: 不喝了，
1: 来来来，
2: 再喝，
1: 再喝了，你一定要喝，你非把这酒非喝不可。
2: 那这样得了，
1: 嗯，
2: 你能不能啊再唱一支歌
1: 啊？
2: 跟这个喝酒还得有关系
1: 啊。
2: 如果你能唱，我就把这杯酒喝下去。
1: 再唱一个歌，
2: 哎，
1: 跟这个喝酒还得有关系。
2: 对，
1: 我要唱出来呢，
2: 你能唱吗？
1: 你能喝吗？
2: 我准喝。
1: 那我能唱，
2: 能唱。
1: 哎，
2: 什么歌啊？
1: 你听着
2: 啊。

0: 喝
1: 啊，阿郎喝您呐，喝喝嘞，喝您呐，阿郎喝您呐，喝嘞，给您
0: 又给我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智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个当相声演员可不简单，哎，脑子得聪明，
4: 脑筋得快，
3: 另外得有文化，
4: 必须得有文化，
3: 得经常看报，
4: 对，
3: 经常看书，
4: 哎，
3: 我可不是说大话
4: 啊，
3: 我有学问，
4: 哦，
3: 我就爱看报。
4: 是啊，
3: 爱看书。
4: 哦，你喜欢看书？
3: 看书看太多了
4: 啊！
3: 什么三国？
4: 哦哦，
3: 三国列国东西汉
4: 啊，
3: 三国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济公传，
4: 嚯，
3: 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对西游记
4: 啊，

0: 要一穗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
1: 哪儿那么些书啊？
0: 这些书古今中外我都爱看。
1: 哦，看的够多的，
0: 看了一肚子都是书。
1: 哦，一肚子都是书，
0: 这肚子里头没别的
1: 啊，
0: 都是书本，这还看不出来。跟你说话我都不敢打嗝，要打嗝那你打嗝一打屁呗
1: 啊，
0: 打鼻子眼里头往外蹦书本，
1: 不至于吗？全是书，我还真看不出来，
0: 有学问。
1: 哦，
0: 你不相信你摸一摸
1: 啊，这能摸出来，
0: 你摸就摸得出来，
1: 我摸一摸，
0: 摸马，
1: 哦，这还能摸出来。
0: 开始摸，
1: 哦，摸一摸，
0: 硬邦邦的
1: 啊，
0: 摸着了没有？
1: 摸着了，
0: 什么玩意儿？
1: 排骨。
0: 好，我这是排骨
1: 啊，
0: 你的这是猪头肉。哎，这是
1: 排骨，
0: 这是书本，
1: 书本干嘛那么硌手啊？
0: 精装的，
1: 哎，
0: 精装的。
1: 哎，
0: 摸一摸啊，
1: 摸摸
0: 摸摸。
1: 嗯，
0: 这是三国，
1: 这还三国，
0: 列国，
1: 哇，
0: 水浒传
1: 不少，
0: 红楼梦，
1: 嗯，
0: 西游记，
1: 哎呀，
0: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1: 这个外国书，
0: 一名姓的故事，
1: 嗯，
0: 大千世界，
1: 哇。
0: 你再摸摸这哈，
1: 这摸摸这，
0: 这也是书本，
1: 是书本，
0: 这也是书，
1: 嗯，
0: 这也是书，
1: 都是，
0: 所有的这都是书，
1: 嗯，
0: 你摸吧，这四周围都是书，
1: 啊，
0: 摸着书了没有？
1: 摸着书了，
0: 好好摸摸书
1: 啊。
0: 仔细摸摸书
1: 啊，
0: 再详细的摸摸你书。
1: 哎，你把手也拿过来吧，
0: 啊，
1: 你摸摸二大爷。
0: 哎呀，我摸二大爷干什么？
1: 废话，你来了吧，手摸书干嘛？
0: 看着书多，杜老师，
1: 啊，
0: 我不是跟你说大话。
1: 嗯，
0: 总而言之，当着大家，我不是吹牛
1: 啊。
0: 我老李比你看的书多。
1: 您说的不对，
0: 嗯，
1: 我比你看的书多。
0: 我学问比你大，
1: 我文化比你高，
0: 我的算术比你好，
1: 我数学比你强，
0: 我外号叫数学专家，
1: 我外号叫算盘大王。
0: 我算一道算术，出一道题，你算不上来。
1: 你随便出，没有我算不上来。
0: 算得上来，磕头拜你为师，
1: 没问题。
0: 你可能算算数，
1: 您来吧，
0: 脑子聪明。
1: 对，
0: 这是几个？
1: 这谁不知道？这是一个，
0: 不简单
1: 啊！
0: 你愣知道这是一个？
1: 啊，谁都知道。
0: 我出一道题目，你算算。
1: 来来，
0: 一个加一个是几个？
1: 一个加一个是两个。
0: 完，不聪明了。
1: 一个加一个，好好算算。
0: 一加一等于二。
1: 一个加一个，
0: 一个，
1: 那你说一个加一个是几个？
0: 一个加一个不还一个吗？
1: 啊，这一个加一个怎么会还是一个呢？
0: 难弄笨弄，这脑子不松。
1: 这几个？
0: 这是一个。
1: 一个你要加一个，这不还是一个呢？
0: 您加这儿一个
1: 呀？现代化的加法，
0: 没听说过。
1: 里氏定律，
0: 不像话。
1: 里氏定律，
0: 哎，
1: 你先等会儿。要这样的算术题啊，我出一道你也算不上
0: 来。我给你算算，
1: 您注意啊。
0: 嗯。
1: 这是几个？
0: 一个。
1: 我这是一个减一个，
0: 一个减一个没有了。
1: 不对，
0: 一个减一个不没有了吗？
1: 不对，
0: 几个？
1: 一个减一个是两个。
0: 你这是胡扯，有点什么话？啊，一个减一个怎么会两个呢？
1: 这是几个？
0: 这是一个。
1: 我由这儿又捡起一个来，这不两个了吗？
0: 他这不错，打底下往上捡。
1: 废话，你怎么往这儿加呢？
0: 这是几个？
1: 这是四个。
0: 四个加四个，
1: 八个。
0: 八个去掉一半，
1: 还是四个。
0: 八个去掉一半，
1: 八减四剩四。
0: 你这个脑子太笨了，没有文化。八个去一半，
1: 你说八个一去一半是几个？
0: 等于零。
1: 啊，这八个去一半怎么会等于零呢？
0: 他那脖子门那八不俩圈吗？
1: 啊，
0: 你去下一半就不剩零了吗？
1: 借，啊，由这儿去一半啊！
0: 我说你脑子没文化。
1: 我再来道题，
0: 好，
1: 我这也是八个去一半，
0: 八个去一半等于零，
1: 不对，
0: 那就是四，
1: 也不对，
0: 几个
1: 等于三？
0: 胡说，八个去一半怎么等于三呢？
1: 哎呀，我又当中劈下一半去，不还剩三了吗？
0: 行，顾老师有两下，
1: 这有什么？
0: 我说个文字题的算数，你都算不上来，
1: 随便说。
0: 咱们天津小站稻米好
1: 啊，
0: 天津水果也不错，
1: 嗯，
0: 特别是天热了，天津西瓜好，
1: 西瓜挺好。
0: 我出一道文字题的算数，你算不上来。
1: 来来，
0: 咱们在天津。大家注意，帮着我记着说
1: 啊，
0: 花了四块七毛八，
1: 四块七毛八，
0: 花了四块七毛八，买了一个大西瓜，
1: 买个西瓜，
0: 放在桌上，拿起刀来一切，这一刀下去，咔嚓一扔
1: 啊，
0: 能切它一个五大块，十小块，这道算术题你算
1: 了。哎，这得好好算算
0: 哦。
1: 花了四块七毛八，
0: 对，
1: 买了个大西瓜，
0: 嗯，
1: 放到桌子上，拿刀就切这么一刀，
0: 就一刀
1: 切它五大块，十小块，
0: 看看你脑子聪明不聪明？
1: 这我知道了，
0: 知道。
1: 你们家那刀是梅花刀，呀，五大块，
0: 不错，就是一般的西瓜刀，
1: 就是一般的刀，
0: 就切一刀五大块十小块，
1: 啊，这我还真切不
0: 了。哎呀，你这脑子真笨，这个文字题算数你算不上来，
1: 算一算。

0: 个剃毛棒，买了一个大西瓜，放在桌子上，拿起刀来，咔嚓一扔，这一刀下去就切了两块。
1: 哦，就两块，
0: 一块大的，一块小的。
1: 哦，
0: 小的没留神掉地下了。
1: 啊，
0: 我用手捂着这个大块，拿这只手拾地下这小块。
1: 啊，
0: 这叫捂大块，嘿嘿，拾小块。
1: 您这么拾小块，
0: 五大块拾小块，
1: 哎，有点意思。
0: 你没有我的文化高吧？
1: 我再出一道题
0: 啊，
1: 来比账，你给我算算，
0: 我给你算算，
1: 你动动脑筋。
0: 我外号叫数学专家，
1: 大家跟着一起算啊，
0: 一块算。
1: 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0: 有一头老母猪，
1: 这头老母猪啊，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0: 领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1: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0: 都听明白了。
1: 过河一数，一二三四五，他说够了。您给我算算这笔账。
0: 哎呀，这个算术题很难算啊！
1: 多大学问！
0: 猪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背着仨，抱抱俩，仨加二那就是五个，还数说他说够了。
1: 哎，
0: 他说够了。
1: 这个算术题有点神话，算得上来吗？
0: 算不上来了，
1: 不会算这笔账。
0: 嗯，算不上来了。
1: 我给你算一算，
0: 我听听。
1: 你长点能耐，
0: 哎，
1: 一头老母猪，
0: 快够了，
1: 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0: 就是
1: 背过仨去，抱抱俩去，过河一数，一二三四五，他说够了
0: 啊。
1: 这个老母猪他为什么说够了呢？
0: 这老母猪啊，
1: 怎么样？
0: 他不会算账。
1: 好不好？
0: 哎，
1: 哦，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我笨了，
0: 哎，
1: 我上了老母猪的当。
0: 行。有点意思，
1: 战术不错，
0: 行行行，
1: 文字你就不行了
0: 啊，文字我也没问题，
1: 我写个字你都不认识，
0: 没有我不认识的字，
1: 当着大家我也没带着笔，我说一个字你都不认识，
0: 说吧，
1: 注意听着啊，说一个字啊，
0: 说
1: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0: 这绕口令啊，
1: 这是中国的一个汉字，很简单，大家都认识。
0: 你再说一遍，
1: 就连小学生、初中生都认识
0: 啊？是吗？
1: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0: 好，
1: 有意思。
0: 这字我真不认识，
1: 认识。
0: 您这字念什么呢？
1: 唱京剧有一位老艺术家叫杨宝森
0: 啊，
1: 知道吗？
0: 知道啊。
1: 三个木头的木字，哎，就是这个
0: 哦，森林的森，
1: 森林的森字。
0: 不对，
1: 对，
0: 那我得问问您，
1: 嗯，
0: 那怎么叫一个不出头？
1: 大家注意啊，怎么叫一个不出头
0: 啊？
1: 拿起笔来要这么写，这个字念什么？
0: 这个字念布啊，
1: 念布
0: 啊，
1: 布字上面要给它出个头，念什么呢？
0: 念木啊，
1: 这叫一个布出头，
0: 这叫一个布出头。
1: 哎，
0: 那么两个布出头，
1: 俩也是那布字出头，
0: 三个布出头，
1: 同样三个也是那布出头，
0: 不是不出头，
1: 听清楚了，不是他不出头，
0: 都是不出头，
1: 都是那布字往上出头。
0: 有点意思，有学问。
1: 人家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0: 你麻烦不麻烦？
1: 这个文化有多高啊？
0: 我也说一个字，
1: 嗯，
0: 行吗？
1: 行，
0: 你给我猜猜什么字啊？
1: 猜猜啊，
0: 说是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1: 啊，这字认得。
0: 什么字？二十，
1: 二十个。
0: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二十。
1: 这是一个字，
0: 一个字。
1: 哎，
0: 是汉字吗？
1: 汉字。
0: 哪个字啊？
1: 这是一个口字，
0: 口字。
1: 哎，
0: 那怎么叫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啊？
1: 您注意看着，
0: 嗯，
1: 我们写口的时候，
0: 嗯，
1: 不都是这样吗？
0: 嗯，
1: 一横一竖，一横一竖。
0: 啊，他是法国人写字，道家。
1: 废话，
0: 您怎么这么出头呢？
1: 你脑子没我脑子聪明，
0: 脑子比你聪明，
1: 文字你行，算术你行，你脑子就慢了，
0: 没那个事儿。
1: 当着大家我说个谜语你都猜不着，
0: 干嘛
1: 说个谜语？
0: 哦，您跟我要打个灯谜。
1: 对，
0: 您可能不认识我。
1: 不认识你。
0: 哎，打灯谜啊，在天津卫这个地方
1: 怎么样？
0: 我有个外号。
1: 哦，你在天津卫还有一个外号。
0: 哎，有个外号
1: 就是灯谜的外号。
0: 对对对。
1: 什么外号啊？
0: 我叫灯谜姥姥。
1: 哇，灯谜姥姥
0: 啊，
1: 就是会的多，
0: 就是我。
1: 灯谜姥姥就是你，
0: 就是我，
1: 杜先生。
0: 哎，
1: 见着你高兴，
0: 干嘛那么高兴？
1: 二位握握手。
0: 行，
1: 我也有个外号，
0: 您叫？
1: 我叫灯谜老爷。
0: 他跟我上这结婚来了。
1: 说灯谜呀，咱可不能说那俗的
0: 哦，不能说。
1: 观众们都看惯了，
0: 嗯，
1: 都听多了，
0: 嗯，
1: 什么远桥也是狗，近桥也是狗，打着他不走，骂着他不走，一拉他就走，死狗。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嗯，
1: 没有电。
0: 哎，
1: 这种灯谜都太俗了，
0: 不能说那样。
1: 我打算跟你说个灯谜，动脑子，说一个大家经常听不到的那个特殊的谜语，
0: 说个新鲜一点的，
1: 快说吧。
0: 哎，
1: 您看这样行吗？
0: 嗯，
1: 今天。

0: 我出个主意。
1: 你出主意。
0: 您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天津生人
0: 啊。您是天津生人？
1: 对，
0: 我也是天津人。
1: 咱们都是天津人嘛、哎、
0: 各位观众都是天津人，天津的观众。这回这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呀每说一句话打一个我们天津市的地名，你行吗？
1: 说一句话就猜一个天津市的地名。
0: 哎，
1: 拿这个猜灯谜，
0: 新鲜不新鲜？
1: 这可是新鲜。
0: 哎，
1: 从来我还没听过。
0: 咱来一回。
1: 那你先说一个。
0: 我先说一个，
1: 我听一听
0: 啊。
1: 可以啊。
0: 嗯，说是你们家呀、啊、
1: 我们家。
0: 你们家住西房，打天津一个地名。
1: 我们家住西房是天津市的一个地名。
0: 哎，
1: 哪个地名？
0: 这叫向阳楼。
1: 对，河东区倒是有一个地名叫向阳楼，
0: 对不对？
1: 但是你这个合乎道理吗？
0: 有讲啊。
1: 我们家怎么就向阳楼呢？
0: 这个太阳从哪边出来？
1: 太阳从东边出来呀、啊、
0: 往哪边照？
1: 往西边照啊。
0: 你们家住西房，不是朝着太阳吗？向阳楼。
1: 向阳楼
0: 好不好？
1: 这个有文化、
0: 嗯、
1: 有学问。
0: 你说一个。
1: 好、
0: 嗯、
1: 你听我的
0: 啊。
1: 说你们家里头搞绿化，
0: 天津一个地名。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小树林。
1: 哦，有这地方。
0: 你们家绿化搞得好，前边也是树，后边也是树，
1: 蒙眼一瞧就跟一个小树林似的。
0: 哎，真不错，
1: 表扬你。
0: 是不是河北区有个小树林？
1: 有
0: 这个地名
1: 啊。
0: 您再听我这个。
1: 嗯，
0: 说是你们那条胡同。
1: 我们这条胡同。
0: 你们那条胡同人人都幸福，
1: 天津一地名
0: 啊。我们这条胡同人人都幸福，也是天津市的一个地名。
1: 对，
0: 哪个地名？这叫万新村。为什么叫万新村呢？你们那条胡同人人都幸福，
1: 都很幸福，
0: 不是气象万新吗？
1: 气象万新，
0: 万象更新，
1: 有道理。
0: 万新村，
1: 万新村，
0: 哎，
1: 万新村。说你们那个村里头
0: 啊，
1: 你们那个村里头人人都当过两天皇上，
0: 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大王庄。
1: 这怎么叫大王庄？
0: 皇上是什么呀？
1: 大王、
0: 哎、都当过两天皇上，不是大王的庄子吗？
1: 哦，这么个大王庄啊！
0: 天津有没有这地名？
1: 大王庄啊！
0: 你再听这个，
1: 哎，
0: 说是你们家呀，你们家搞卫生，天津一地名。
1: 我们家搞卫生，
0: 哎，
1: 哪个地名啊？
0: 小白楼。
1: 这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哎，
1: 粉刷的很干净，
0: 干净。
1: 我们家搞卫生，小白楼，
0: 好不好？
1: 真不错，
0: 真不错。
1: 你们家里头不卫生，
0: 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灰堆
1: 哇。灰堆
0: 不扫地，那灰堆一堆一堆，
1: 有那么脏的？不是灰堆吗？
0: 嗯，这回啊，我说一个比较有学问的，
1: 有学问的，
0: 注意听，
1: 高雅一点的。
0: 说是太平洋上平风无浪，天津一地名。
1: 太平洋上平风无浪，打天津是一个地名。
0: 哎，
1: 哪个地名？
0: 这叫静海。
1: 怎么叫静海呢？
0: 你太平洋上平风无浪，不是安静的大海吗？
1: 静海是咱们四郊五县，
0: 四郊五县也算天津市。
1: 哦，四郊五县也算咱们天津市的范围。
0: 对，
1: 你听我的，
0: 说。
1: 解放桥下鸦雀无声，
0: 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宁河。
1: 这怎么叫宁河呢？
0: 解放桥下边是什么？
1: 海河呀。
0: 鸦雀无声，宁静的海河，
1: 就是芦台啊。
0: 哦，
1: 宁河。
0: 哎，有点学问，
1: 这不也是个地名吗？
0: 啊、再听这个。
1: 哦，
0: 这是你呀、
1: 啊，
0: 你划着小船过小桥，天津一个地名。
1: 我划着小船过小桥。
0: 哎，
1: 天津哪个地名？
0: 这叫低头。
1: 有道理，我要不低头撞脑门上好不好？
0: 你屁股后头挂手枪，
1: 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保底。
0: 哦，这叫保底
1: 呢、啊、保底线呢、
0: 啊、也是四郊五县呢。
1: 你再听这个。
0: 哦，这是你呀、
1: 啊、
0: 你南方没朋友了，天津一个地名。
1: 我南方没朋友，天津一个地名。
0: 这哪个地名啊？
1: 这叫北郊。
0: 怎么叫北郊啊？
1: 你南方没朋友了，你不得上北方郊去吗？
0: 北郊。
1: 哦，就是现在的北辰区，
0: 行吗？
1: 真不错。
0: 哎，
1: 你北郊有一辆汽车，
0: 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名？
0: 南开。
1: 那
0: 这怎么叫南开？
1: 你北郊出来的汽车往哪边开啊？
0: 往、南边开、
1: 啊。哎，这不南开吗？
0: 哦，那叫拐弯呢。
1: 拐弯就是西开啊。
0: 哎，有点意思。
1: 就咱们那个国际商场那个地方，就过去那就叫西开，
0: 哎、老西开。
1: 这都是天津地名
0: 啊、哦、
1: 啊！
0: 您再听这个，
1: 嗯、
0: 说是你呀、啊，你看见你爸爸了，
1: 天津一地名。
0: 看见我爸爸，天津一地名。
1: 哎，哪个地名？
0: 这叫一公。
1: 怎么叫一躬啊？
0: 您这人有礼貌。
1: 嗯，
0: 你看见你爸爸了，给你爸爸鞠了一个躬。
1: 一躬，
0: 一躬，
1: 就是这个第一躬的爸爸。
0: 哎，
1: 看见我爸爸，给他鞠一躬。
0: 对，
1: 天津一地名，
0: 好不好？
1: 你看见你爸爸了
0: 啊？
1: 一回头看见你妈了，
0: 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二躬、
1: 啊，二躬、啊，
0: 给他鞠一个，给他鞠一个。
1: 嘿，好，我比他还有礼貌。
0: 二躬，
1: 行行行，
0: 你再听这个。
1: 嗯，
0: 这是你呀、
1: 啊，我，
0: 你的颧骨往右歪，天津一地名。
1: 颧骨往右歪，
0: 嗯，
1: 天津一地名。
0: 哎，
1: 哪个地名？
0: 这叫西南角。
1: 我西南边出一角，
0: 西南边有个角，
1: 真不错。
0: 哎，
1: 你的鼻子头特别大，
0: 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王庆陀的。
1: 哇，
0: 我这是王庆陀呀、
1: 啊。我这怎么西南角啊？

0: 你的腮帮子，
1: 天津一地名。
0: 腮帮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1: 南门脸。
0: 南门脸，
1: 嗯，
0: 还真不错。你这大肚子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新货场。
1: 哇，我这是货场啊。
0: 我这怎么南门脸 啊？
1: 说是你的嗓子，天津一地名。
0: 我嗓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1: 大胡同子。
0: 大胡同子，
1: 好不好？
0: 够个量的。
1: 哎，
0: 蹲下点
1: 啊，
0: 张嘴，
1: 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陈家沟子。
0: 哇，我这是陈家沟子。
1: 我这怎么大胡同子？
0: 这是你呀、
1: 啊，
0: 你表哥腰上长一扎子，天津一地名。
1: 表哥腰上一扎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0: 这叫后台。
1: 后台，
0: 哎，
1: 这怎么讲？
0: 腰上长一扎子，后脊梁出一台，
1: 真不错。
0: 后台，
1: 你上嘴唇上挨了一刀，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三岔口。
0: 我这是三岔口。
1: 表哥，这怎么后台啊？
0: 这是你舅舅脑袋朝下，天津一地名。
1: 我舅舅脑袋朝下，天津哪个地名啊？
0: 挂角寺。
1: 挂角寺，
0: 嘿，
1: 你二大爷一句话都听不见了。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老龙楼。
0: 哇，
1: 这个现在的东车站叫老龙楼。
0: 说是你媳妇儿吃巧克力，天津一地名。
1: 你爱人吃巧克力，天津哪个地名？
0: 堂口。
1: 哦，堂口。
0: 哎，
1: 你爱人吃冰棍儿，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梁家嘴儿。
0: 哇，梁家嘴儿啊，
1: 也是地名啊。
0: 说是你呀、啊
1: 嗯，
0: 你穿褂子老不系扣，天津一个地名。
1: 穿褂子不系扣，天津哪个地名啊？
0: 广场。
1: 怎么叫广场啊？
0: 老不系扣不广场着
1: 吗？
0: 哦，你半夜里头赶集，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鬼事儿。
1: 哇，
0: 我上那儿干嘛呢？
1: 确实有这么个地名叫鬼事儿啊。
0: 说是你们家呀、
1: 啊，我们家，
0: 你们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天津一地名。
1: 哎呀，我们这一家子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
1: 天津一个地名。
0: 对，
1: 哪个地名？
0: 这叫西沽。
1: 这个不合乎道理，剩一个人怎么跟西沽有什么联系啊？
0: 你们家就剩一个人了，不是又稀少又孤单吗？
1: 哦、
0: 西沽，
1: 借字抄音、
0: 嗯、
1: 又稀少又孤单，就剩我一个人叫西沽。
0: 哎，
1: 我们家人口少
0: 啊，
1: 谁家人口多？
0: 我们家人口多，
1: 你们家都是谁呢？
0: 我们家、
1: 嗯、
0: 我们家有我爷爷。
1: 是，
0: 有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我四个儿子仨闺女，外加六门亲戚，280多口。你说我们家这人口多不多？
1: 你们家这人口真不少。
0: 就是，
1: 你们这一家280多口啊，
0: 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天津一个地名。
1: 什么地方？
0: 动物园。
2: 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10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啊，我到10楼了。哦，1006是1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3: 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2: 1006是1楼啊。
3: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不用，
3: 我呀，
2: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0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3: 大姐。
2: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3: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2: 啥事儿啊？
3: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2: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3: 对。
2: 老师几点到？
3: 10点。
2: 9:50给你收拾完。
3: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2: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3: 不是，老点呗。我就

0: 我妈生我晚四十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得帮帮我忙呗。
1: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0: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是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五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你看你啊，大，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呀？
1: 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1: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说啥呢？道歉呢？说啥？
1: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2: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0: 那个。

0: 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1: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2: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
1: 哎，沈刚，你让我走吧。
0: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0: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0: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不行，
0: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0: 明白吗？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0: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0: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
0: 爸，
4: 儿子，哈哈！天，
0: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0: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
4: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0: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0: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4: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好不好？
1: 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0: 天理。我给你钱，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
1: 是啊，你怕忘了，这不是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
0: 哎，对对，您受累给写吧，写。
1: 买什么？说话。
0: 哎，我买啊，买二尺卡了。
1: 啊，二尺，二尺，二尺什么？
0: 卡了，
1: 啊，
0: 卡拉，卡拉。哎呀，卡拉，
1: 嗯，你怎么单穿这东西？
0: 不是您呢，我有用，有用，嗯，咔拉啊，
1: 咔是，哎，哪咔哪拉呀？
0: 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
1: 那我不会，不会呀。这么着得了，你买你买多少？
0: 二尺。
1: 行了行了，
0: 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
1: 啊，咔拉这俩字甭写了。
0: 你就记准喽，这二尺就是咔了，明白吗？哎，行行行，
1: 还买什么？说，
0: 还买这个四尺普喽，
1: 普喽，普喽，
0: 呵，哎呀，
1: 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
0: 你记着，四尺是普喽，
1: 还什么？快说快说，
0: 还买三尺蜀锦。
1: 我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
0: 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
1: 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呢，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走来走去呀、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别走了别走了，就拦住这个真饭桶了。
0: 别走了，嘿
1: 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
0: 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
1: 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我弥陀佛，二位施主因何争吵啊？嗯，对，哎，您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这庙里的和尚。
1: 哦，少当家的啊，好，哎，您来就好了。您要不来啊，我们这事情还麻烦了。就因为您这儿这块匾，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您说我们俩人谁的对？是文朝对还是丈庙对？请您给评评这理儿。
0: 小和尚这么一听，哎呀！阿弥陀佛，文朝丈庙，阿弥陀佛，文朝我也不管，丈庙我也不管。

因为我没工夫，我还等着给我师父啊打琪琪呢。他也错了一个，这打斋呀、他给念成打齐了，斋字他念成齐了。这贾思文一听就急了啊，好家伙，怨不得我们俩念错字呢，您是这儿的和尚，您都念错字啊？什么打齐？谁不知道和尚吃斋念佛，有说吃齐念佛的，打齐，和尚打齐，老道打伞，那像话吗？那个不对，你这也错了，我这没错。行了，刚才是俩人吵，现在呀仨人了，和尚也加入战团了，也在这儿吵上了。不对不对，文丑张庙打斋打齐，这么一吵，正这儿吵着呢，庙里头又出了一位什么人呢，在庙的后殿呢住着个教书的先生，老夫子。呵，老夫子那个模样啊，戴着那帽头，留着小辫儿啊，这手提了水烟袋，这手拿着本书《康熙字典》出来了。到这一看，仨人打架，这位老夫子教书先生就过来了。哎呀，三位三位三位，不要吵不要吵，什么事啊？打架？什么事打架呀？您是干什么的？我在这个庙里头后殿教书。贾思文一听这回可高兴了，哟，教书的先生来了，那可好办了。嘿嘿，我们可知道谁念白字谁念的是正字，谁错谁的对，您一来这可就好办了。跟您说为什么吵啊？因为念错字念白字，这块匾我说念文朝，他说念丈庙，这还不算，这个少当家的出来了，我们问问他吧。我们说是文朝对是丈庙对，他说文朝他也不管，丈庙他也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齐去呢。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评评这个理儿，和尚吃斋有说吃齐的吗？啊，老夫子无论如何您呢得评论评论，还是文朝对丈庙对打斋对打齐对。这位老夫子这么一听，呵，提了这水烟袋，那脑袋摇晃的跟车轮似的。哎呀，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你嘛念文朝，他嘛念丈庙，啊，和尚嘛说打齐，你们两个人说打斋。哎呀，哎呀，当然是有白字，当然是有错字，可也有对的，也有错的。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呢？我说呀你们也不信，你们不要忙，来，说着话一翻这本书，来，我给你们查查这个字曲。他也错了一个，这字典呢他给念成了字曲了，合着把底下两点给取消了。我给你们查查字曲。贾思文一听都蹦起来了，啊，好啊，怪不得我们这儿放前左右竟是我们这念白字的呢，闹了半天这总根儿在您这儿呢。您这儿好，对呀、您是教书的先生老夫子，您这教书竟念白字，这将来得教出多少白字先生来，您得造就多少这白字先生。行了，你这个误人子弟，干脆咱们官司了。好，把他抓住打官司。这个贾思文就抓住这位老夫子了，那真饭桶啊就抓住小和尚了，对子咱们一块凑热闹官司了。你瞧这色人，好，揪着奔县衙门去了啊，官司走走走。嚯，道上跟着很多人就奔这个县衙门来了。这四个人走在路上各有所思，想什么？贾思文心里这样想，教书教白字啊，非把他告下来，对，告下来哪怕我这念错了字也没关系了，就他教的。哎，对，我得当这原告。怎么当原告呢？到县衙门呢，我先打堂鼓，谁激动堂鼓在先，谁就是原告。对，我当原告，我打。

堂鼓，这贾思文呢地下一找就捡了块砖头，干嘛呀？吞在袖口里头，为是到县衙门拿这砖头啊砸这堂鼓。贾思文那真饭桶啊，走到道上也琢磨了啊，这到那儿得当原告啊，原告官司好打。对，我到那儿我先打堂鼓，地下捡了块石头子儿。那小和尚呢也想当原告，他也要憋着打堂鼓，找什么呢？哎，就拿这习了佛钵。对，那位教书的老夫子啊，走在县衙门门口啊，他也憋着打堂鼓，一瞧啊，靠墙那儿立着个粪叉子，就抄起来了，四个人一块儿就奔这堂鼓来了。到这堂鼓跟前啊，行了，砖头石头子儿，习了佛钵，粪叉子，等不楞登懂得，鼓也碎了，四样一块招呼，那还不碎？这知县这么一听，怎么着，把堂鼓都给打碎了，这家伙这不定什么紧要的案子呢，赶紧吩咐三班衙役即刻升堂。三班衙役出来两旁站立，这么一喊，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升堂了，为我迎面伯伯出去卖去。卖硬面伯伯怎么跟着进来了？岂有此理，外头。嗯，两旁这么一站，老爷一拍这惊堂木，嗯，来呀，带原告。一说带原告，把四个人都带上来了，往这一跪。知县一瞧，嚯，四个原告啊，问问我让带原告，你怎么回事？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是原告，这说老爷我也是原告，那说老爷我也是原告。知县一听，嗯，怎么四个原告啊？来呀，带被告。衙役上前打签儿，回老爷的话，这官司没被告。知县一听就火了，啊，打官司没被告，四都是原告，没被告，告谁呀？上这儿告我来了，这是岂有此理？怎么都是原告没被告？为什么打官司？说。嗯，老爷，我们就因为这个字。这知县这么一听啊，听误会了，字什么字？哦，房契地契字据，谁拿谁的字据了？嗯，不，老爷，不是，我们是为了念错字念白字打官司。知县一听，胡说，念错字念白字至于打官司吗？啊，知道本县的厉害，搅闹公堂啊。这个知县真有两下子。怎么有两下子？这个知县姓苏，名字叫苏玉林，到任以来他自己说是两榜进士出身，自己承认自己的学问大。他自己既然这样承认呢，像那些个申董啊、士绅呐，也就随声附和。嚯，这县官啊，有学问、有能耐。那么这个本地的这个申董啊，就给这县官送了一块匾，这匾上呢三个大字“赛东坡”。怎么讲啊？就是赛过宋朝的苏东坡，因为这县官姓苏，叫苏玉林。他宋朝有个苏东坡，学问最大，言其啊这县官这学问呢赛过了苏东坡。送这块匾赛东坡，这块匾呢就挂在这知县的这个大堂上了。所以知县今儿发火了，知道本县的厉害啊，你们搅闹公堂，说到底为什么错字打官司。哎，老爷您别生气。嗯，因为啊我们俩人，我叫贾思文，嗯，他叫镇饭桶。县官一听，怎么这个名字呀？啊，贾思文嘛，真饭桶。好好好，思文饭桶，你们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走的一段红墙那哈，那门口有块匾，我说呀念文朝，他说呀念丈庙。

我们俩人这儿正矫情着呢，这和尚出来了，我们说我们问他，他说他不管，他等着给他师傅打旗旗呢。谁不知道这个吃斋念佛，有说吃旗念佛的，就因为这个，这还不算呢。您看见没有？用手一指这老夫子，您看见没有？这老头，他呀在庙里头教书，教书的先生，我们问问他吧。他说呀也不难，你们要明白呀。我来给你们查查那本字曲。您说这不是字典吗？他念字曲，因为这个打官司。老爷，您给断吧。县官这么一听就火了，嘟，讨厌，可恶，可恶之极了。什么温朝吧，仗庙吧，打斋吧，打旗呀，啊，字典吧，字曲吧，就因为这个值当打官司吗？你们找一个学问好的人问一问，找一个明白人，你一问他，他就告诉你们哪是错字，哪是正字了。找个明白人一问就知道了，何必来到这儿金官洞府打官司啊？哎，这话又说回来了，打官司本县我也不恼啊，啊，有能色原告没被告的吗？啊，即便四个原告，本县我也不恼啊。有一块脆糖骨的吗？把糖骨都给弄碎了啊！大胆，可恶之极，简直是无业刁民。每人每应当打80大板。呵，这一说打80板子，色人全吓坏了，往上直磕头。老爷您恩典，下次我们不敢了。老爷您恩典，老爷您恩典。小和尚都哭了，老夫子啊，现在好也眼泪在眼圈里。老爷，我教书人呐，我搁不住80大板呐，直哆嗦。知县这么一瞧，哎，搅闹公堂，应该每人打80大板。本县是法外施人，恩师格外，念你们四个人是愚民无知，我呀不打你们了。这官司我给你们定了案，现在呀我这儿来做一首诗作为判词，把这首诗说完了，这官司啊就给你们判断明白了，你们哪是正字，哪是错字，哪是白字，都告诉你们了。你明白之后招保下堂，打这儿永远不准滋事，再要滋事本县一定重惩，听见了没有？啊，呵，老爷您多恩典，谢谢您呢。老爷，请您说这判词吧。大伙儿往上磕头。知县说，听着，四句啊。文朝仗庙两相宜，对，一个念文朝，一个念仗庙，一个错一个正，一个正一个错，你们俩人互相这么一移过来就全是正字了。文朝仗庙两相移，呵，俩人一听高兴，不愿苏知县赛东坡，苏知县有学问，对，咱俩人这个移了错了，别说话，听着。知县说，别捣乱，听着，说文朝仗庙两相宜，和尚不该说打旗，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从进入细胞核内部，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

0: 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科普讲座的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我们每天呢都在说健康的话题，那最近呢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和我很感慨的说，说老师啊，年轻的时候啊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啊不拖累你生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也有不少的听众打电话来跟我讲说，老师我真的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疗效验证全国的推广活动了，那直接减免了85%的药费，您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算是再贵10倍，要是真能把我这病治好，花多少钱我是愿意花的。其实啊，大伙儿看出来了吗？大伙儿怕什么呀？没错，怕得病，对吧？怕得了病之后呢，买药白花钱，白花冤枉钱，就怕这个钱都花光了，病还没治好。而且呢，我们还有个趋势是什么呢？是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呢，基因突变了，恶变了，发展成为癌症了，要了命了。其实大家伙说这些话呀，都是大实话啊，其实都是咱们心目当中说我们最想说的话。啊，你说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不怕白花钱的，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不管咱们说有钱没钱，这话说的完全都是在情理之中。老百姓治病花钱，我们要花在疗效上，因为有效才是硬道理。在生命面前花钱真的不算什么。就像你看我们经常听小品里面啊，你看赵本山常说一句话啥呀，说人生啊最大的悲哀就是钱还有人没了。你说人都没有了，你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没错，其实我们现在呀，就是很多我们的老慢病患者去治疗身体当中这些病痛之苦的最佳时机。怎么呢？我们让你的钱花在刀刃上，我们让你花最少的钱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我们疗效验证的意义和目的。我们DNA三代特效药呢，在多个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新老患者可以一下子省掉85%的药费。可以这样讲啊，咱们呢是补贴资金最多的一个，目前没有超过我们的，那补贴了8亿的资金。其实各位，咱老百姓细算一下，您甭说是挣钱了，你可能会发现啊，这种补贴连成本都得赔进去，对吧？但是我们为了什么呢？为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基因药，以前没用过呀，是不是啊？而且以前没治好啊，咱们改变一下方向，对吧？改变一下方向。其实你看啊，这个跟咱们国家很多的疫苗是一样的，我们从小到大孩子从1岁出生到6岁，几乎我们所接种的疫苗国家都是给予免费的，您知道吗？那你看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是不是啊？爷爷奶奶们都在点头呢。嗯，我上周刚陪小孙子去接种疫苗，免费的，没花钱。您知道吗？在国外，你是得拿着钱，还得排着队，才能够去接种相应的疫苗。所以说，咱们中国人是非常自豪的，您知道吗？我们特别有民族优越感。那么同时呢，你看这次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一样的情况啊。现在是什么呢？慢性疾病是流行泛滥的。啊，甚至于说很多种疾病已经到了不控制不行的时候了。我们国家慢病患者每年是有400万人因为无效治疗最终发生癌性病变，那是基因突变引起的呀。咱们国家啊，说这个癌症患者的数量已经排在了世界第一，每天有10000多人因为基因损伤造成了基因恶性病变，进而成为了癌症患者。你说这种现象不是个例呀，对吧？我们看身边的亲戚朋友，那我们看朋友圈，其实是有很多的，对吧？很多的，基因良性病变的时候我们叫病，而基因恶性病变那就叫癌了，对吧？慢性疾病有91%的几率会因为基因损伤最终发生基因恶性病变。 那咱们国家呢投

0: 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大力的在开展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全国范围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你看目的什么呢？就是要帮助这些我们说到了啊，这个需要的有久治不愈，用了很多药物方法都没太理想的，用用咱们的基因药，是不是啊？咱说的就是不挣钱赔钱也要去治病救人。那很简单的，你看那疫苗，是不是啊？你看分文不收，还有那么多人为您服务，我们还要专门成立什么的疫苗接种点儿，是不是啊？你看社区医院都有那个哎疫苗接种的地方，那为什么呀？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
8: 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没错，因为不救不行了，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讲究什么呢？从新生儿就开始干预，优生优育，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杜绝了，比如说像小儿麻痹，对吧？脊髓灰质炎，我们已经几乎是零发展了，多好呀！所以我们是从什么呢？是从娃娃抓起，改变基因的。那么现在你看，我们不救不行，有癌症基因的，下一代还有遗传几率的，有易感基因的，那是非常严重了，你不干预行吗？对吧？你在国外，基因特效药的价格都是很贵的，一支需要几万美金，什么概念呢？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价，对不对？但是你看，毕竟咱们说有钱人多呀，那么这些有钱人都会托关系找门路啊，去修复自己受损的基因，因为谁都害怕有一天基因发生恶变，到那个时候，你说目前为止基因恶变的药有没有啊？我目前基因恶变的药只能是什么呢？是靶向药去维持，对不对？那还最多最多一般也就维持个三五年之久，你再往下维持维持不了了，对吧？我们没发展到那种程度，那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呢？在基因恶变之前来扭转它。那真要是恶变，到时候真的你有多少钱不一定能保住命，对不对啊？别的不说，咱们知道国内啊有几个富豪，那不远万里，那花大价钱干嘛呀？优先去使用基因修复原液，一天一小时，那一秒他都不想等，他怕什么呀？怕下一秒自己慢性疾病发展成为哎基因恶性病变，对不对？没效果白花钱的事儿，他们这些大老板能做吗？哎，可以这么说啊。其实我们讲到了啊，说钱多一般的情况下认识都是比较高的，否则他也不能挣那么多钱，对不对？正因为他们是知道的，只有彻底修复了基因才能把病真正治好，才不会发生基因恶性病变。我们这样的话呢，是能够让真正的健康回来的，是不是啊？能够让身体真正的获得健康。生命是无价的，疾病是无情的。那现在呢，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真的很好，减免85%药费。我给大伙儿算了吧，就是100块的药费，我们个人只需要承担15块钱就够了。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发现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呢，几乎已经是要归零了。怎么讲呢？马上在全国应该是没有了。大家伙儿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目前来讲话，名额没有完全截止，也就意味着您是有啊这个机会去订到的。如果你的家庭条件特别好，身体还可以，那我觉得您不用着急。那您可以考虑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朋友。如果说你的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呢已经是不堪重负，慢性疾病有个5年呐，甚至7、8年以上了，那么这次机会您一定要抓住。这是什么呢？治病救命的机会，那就不要谦让了啊！这个事儿你先。

让给谁呀？那别人健康是您的吗？我告诉各位，啥都能抢走。那年范伟那个电影是咋讲的？是不是IC卡、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你让他抢你个健康，你试试，对不对？你抢不走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咱们就不要谦让了。这谦让给谁呀？因为什么呢？咱们对于这个老慢病的治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疗，我告诉各位，不管是早用还是晚用，你早晚都得用。因为你想要治愈慢性病，你记住了，只有修复基因的正确之路。那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才能得到真正的康复。所以咱们的活动尾声了啊，别错过，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好，那么这里我们谈到了基因治愈疗法，我想多说几句啊。基因治愈疗法呀，是开创了21世纪治疗慢性疾病的新时代，任何人都不能让科技倒流。世界上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那为什么都在研究基因医学呢？因为随着科学的脚步吧，这个医学研究发现，人呢其实就是一种病，是什么呢？叫基因病。那当然括号这里边除了外伤，是吧，除了突发事件意外，哎，剩下都是基因病。那么基因是在哪儿？它是在细胞核里的。我们每个人基因呢，我讲过，在受精卵的时候，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很多的病呢，都是因为先天的基因缺陷，我们讲了叫遗传缺陷了，先天不足引起的，那我们称之为叫基因先天遗传病。其实不光是这个啊，那基因是决定很多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颜色，是吧，智商的高低、性格的好坏、血型、孩子出生之后的健康程度，是吧，有的什么呢，高血压是遗传的，心脏病是遗传的啊，糖尿病是遗传的，哮喘病遗传，精神类疾病也是遗传，对吧？还有家族遗传性的癌症，你看这都是基因决定的，对吧？如果父母身上没有这些基因病的话，那就是孩子自己造成的。怎么呢？你说周围的环境不一样，你在水泥厂工作的啊，像这个磨工，那既然就经常发现什么呢，尘肺、漆肺，是不是啊？你像有这个化工厂工作的，经常发生肝病、病变、肝癌，对不对？还有的是什么呢？有一些油漆工啊，就经常接触油漆的，你看看，它也容易引发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啊？有一些什么呢？血液病经常会发生。那么其实什么呢？空气污染、毒素积累，包括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可以改变基因后天出现病变的。前些年呢，有个事件叫三鹿毒奶粉，大伙儿知道吧，吃出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家长们都气得要疯了啊。这种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基因后天病变。还有什么呢？你像中风后遗症、老慢支、肺心病、骨关节问题、肝胆病、眼病、肾病，其实呢，哎，有很多都是基因后天损伤造成的。哎，那么还有什么呢？基因后天损伤，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大比例，什么比例？就吃出来的。所以说咱们中国汉字，你看这个癌症的癌字里头啊，有三个口，是不是啊？很多绝症都是吃出来的，特别是什么呢，胃病、胃溃疡、胃癌，对吧？这个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系统、肺癌，你看都是一点点发展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所有的癌症都是因为什么呢，基因不断损伤导致了基因恶性病变。我总结一句，各位可以说呀，基因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病死，因为基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但是你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好的是坏的，会不会成为癌细胞，其实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而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那么决定了人只生一种病，就叫基因病。基因生病的人，我们讲了啊，这个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很明显的征兆、苗头和相应的临床症状。所以说你看，有很多高血压患者脚底没根儿，是不是啊？像踩棉花团似的，成天忽忽悠悠的。哎，还有什么呢？一过性的黑蒙啊，瞬间眼前全是星星，黑了，你看看，这是非常典型的症状。所以我们讲了，基因生病人生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死亡人死亡，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

0: 所以说啊，我们讲到这儿，那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不管你是先天的遗传性基因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各类心脏病、糖尿病和糖尿病合并症啊，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后天基因病变，说这个胃病、中风后遗症啊，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问题，还是说泌尿生殖问题啊、妇科病等等，咱们讲了。
1: 一颗种子长成大树是一个自然过程，好园丁不会要求它提前开花和结果。
2: 儿子上小学，老师对我说：“
3: 哎呦，你儿子连三分钟都坐不住。”
2: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他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4: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2: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5: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2: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5: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1: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0: 真正能够获得健康的途径就是修复基因。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目前火爆全国的，我们正在推广的啊，而且您能享受85%药费补贴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洋参虫草益生合剂。那你说既然都是基因病，那就得用基因药来治啊，那咱们这就是什么呢，叫基因三代特效药。好，我们来看看里面啊，它的核心，我们独含了 S3 加基因多肽，这个是可以把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的有效成分。咱看里面的成分，我们首先采用的是绝密的中草药配方，里面呢有被誉为九大仙草之一的冬虫夏草，哎，珍稀名贵是不是啊，和十几味名贵药材，我们经过先期的49天的中药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粒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 S3 加基因多肽。我们药物的分子成分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需胃肠转化吸收，直接入血，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像定向导弹一样啊，直接修复再生咱们的损伤的基因。不管是先天遗传问题，还是后天的那基因病变损伤，同时呢，让我们的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目前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呢，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高达了99.8%以上，这是传统药物和其他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对不对啊？你在过去的时候，你看电视剧里头，想要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自个儿亲生的，咋办？滴血认亲，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不科学的，对不对？哎，但是现如今只需要做个亲子鉴定，拿根头发就行了。你看看，没有什么比这更准确的，因为什么呀？他要看里面的基因，是不是啊？看这个吻合度。你看，另外过去我们说诊断癌症，往往都是后知后觉，好多人一查出来都是晚期，基本这人没救。现在有什么？有基因检测。哎，你看美国著名的女星啊，安吉丽娜·朱莉，啊，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提前做了基因检测，因为什么？她母亲因为癌症离开人世，所以她提前做这个基因检测，结果发现什么呢？她本人啊，发生乳腺癌的几率非常高，于是乎她提前切除了自己的乳腺。因为提前发现，及时采取措施，现在目前还是在荧幕上活跃的，又演戏又导演。钱挣老了呀除此之外，各位还有啊，这个基因重组疫苗，你看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尤其宫颈癌疫苗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女孩就开始接种了，是不是啊？13岁，你看看都是能够什么呢，强化我们身体某一特定基因的，让你不得这种病的。哎呀，此外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基因克隆技术，

0: 以前我们听说那克隆羊，是不是啊？克隆羊，但是呢，我们某一阶段已经被叫停了。其实还是有国家在悄悄的在发展这个的，克隆猪、克隆羊、克隆狗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呢，基因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咱们国家啊，通过改革开放20年，不但国民经济水平提高了，医学领域呢也是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有自主研发的火箭，我们有人造飞船，现在我们有高铁磁悬浮，比日本都快。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呢，我们要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了啊，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家。但是呢，在这之前，我还是想告诉大家，我其实挺抱歉，想跟大伙儿说这件事儿，因为我特别想维持下去咱们这个活动。但是呢，你看我们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面临着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巨大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资金不足了。虽然我们补贴的很多，但是咱来的人多呀。你看我们特别人性化，第一我没限制名额，第二我没有限制时间，几乎24小时打电话您可能都能订到药，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资金下降的特别快，8亿元说没也就没了，不由得咱不信呐。其实最开始我们也觉得，这8亿元可以，是不是啊？能满足绝大部分的患者，但是你看这不也没2天活动就会全面结束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机会难得，而且还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有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什么呢？补贴没有了，药也没有的局面，脱销了，脱销了啊！不是说你要，我花更多的钱去订药买药了，而是你花更多的钱，你不一定能订上，没药，脱销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大伙儿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咱们把基因修复好，真的远离疾病，这样才能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啊！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老师吧？
0: 哎，我是陈老师，您请讲啊。
4: 哎，老师你好，我听节目说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我说是有85%的那个药费减免，这个是不是真的呀？
0: 确实是真的。不过呢，刚刚我还在想这个活动的事情，就是已经接近到尾声了，您不要错过，明白吗？
4: 再问一下，就是100块钱的药，我们患者就是只出15块，完了。

0: 家给补贴85块，就是这么算呗，
1: 嗯、
0: 是吧？
1: 对，哎，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算法是很正确的啊。原价100元的药，
0: 啊、
1: 个人承担15元，那剩下85%，就85块，全都是补贴，就不用你自己拿钱了。就这项福利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国家大力的扶持，而且我们是所有药品当中获得这个专项补贴最多的一个药，没有超过我们的了，目前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全国补贴的是8亿元，但是你看这么多，它也马上是不足了，要没有了。啊，你要没参加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明白没？
0: 对，
1: 哎，
0: 对对对，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
0: 我肯定要抓紧的。
1: 是的，是的啊，你是给自己用还是给家人要订啊？
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4: 开会了吧？对，
3: 确认无误，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咋防啊？
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哎呀，是给我老伴儿用。
1: 哎，老伴儿用。
0: 对，那我跟把我老伴情况再跟您说说，您再帮忙给看看吧。
1: 啊，可以的，您请讲，我听一下。
0: 嗯，
1: 哎，
0: 我老伴是2015年得的这个脑梗。
1: 嗯
0: 嗯，这不到现在也好几年了。
1: 嗯
0: 自从得了这个病吧，这个真说实话，我这个身体也真是熬的是越来越差了。
1: 嗯
0: 你说他这常年吃药，经常是住院打针。
1: 嗯，
0: 你说这药也没少吃。哎，反正一天他得吃个5-6种的药。
1: 嗯，
0: 就是真是一样都不敢断呐。
1: 嗯，对对对。
0: 那你说啊，这大把的吃药也不见好啊。
1: 嗯，
0: 哎，这倒毛病多了，胃也吃坏了。
1: 嗯，
0: 一天看着那个样，真的就是特别遭罪。
1: 嗯，对，确实挺遭罪这样的患者啊，就是常年用很多药物，长期服用。那您琢磨着吃药越多，其实你看没治好，对吧？如果治好，咱俩今天也不可能通这个话。
0: 嗯
1: 啊，没治好。那么吃药越多有两个问题，什么呢？肯定是加重自身的基因损伤的，那就一药毒啊，对不对？刺激胃呀、啊肝是负担重啊、等等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它就是没有见到什么的明显的康复性的效果，病情是反反复复，不爱好，不利索，是不是啊？好不利索这种情况，对不对？
0: 哎呀，可不是嘛。而且嘛，天天还得给他按摩，就怕他那个肌肉萎缩呀。
1: 嗯，
0: 有的时候吧，觉得自己家人按的不行，这就得花钱请人上忙那个帮忙给锻炼锻炼呗。
1: 哦，花费。
0: 完了，他吧本来体格就大，比我胖。
1: 嗯。
0: 哎呀，我这一个人我是根本就整不动他。
1: 嗯嗯嗯。
0: 我们吧就是你说普通老百姓家，你说家境吧咱本来就是属于一般吧。
1: 嗯。
0: 这常年那个治病花钱的，哎，这几年就感觉这个经济都特别紧张了，
1: 嗯，
0: 这日子就是过得紧紧巴巴的呀。
1: 没错，其实你看老话也那么讲，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家里有这样的重病患者，你看患者肯定自身是很难受的了啊。另外一家的就好好的健康人，这还得伺候着，是吧？操心费力啊，咱甭说自个儿了，你找人按摩的话，你是不是处处都是开销？你这吃药住院，你想想是不是处处都是开销，对不对？
0: 哎呀，可不是嘛，真是这样。
1: 嗯，
0: 你说以前吧，他这瘫在床上，这起不来，这没人扶，就是连厕所他都去不了吧。翻身都费劲。
1: 对。
0: 后来呢，哎，这又添了个心脏毛病。动不动的就心绞痛。哎呀，我说一天天的，你说看着他那个疼的难受，哎，这真的，我这心里吧是又心疼又难受的。
1: 能理解啊，看得出来，其实他。

0: 一身的问题，加上脑梗后遗症，说白了其实是什么呢？比较典型的基因损伤啊，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么大脑信号传递不过去，显然呢四肢就会出现什么的功能障碍啊，不好使。其实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像高血压啊、心绞痛、动脉硬化，根源都是和基因受损有关系。怎么呢？因为基因是什么呢？哎，串联五脏六腑、四肢筋骨。那么它呢，如果出问题了，身体各处它其实都是跟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的，是不是啊？跟着来的啊，哎。别着急，怎么呢？因为这种类型的病要想康复它是个慢功夫，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医院呢专门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于脑新生后遗症的一个怎么说，设立的叫复健科，就很多三甲医院现在都有啊，对于什么呢，这个心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专门成立一些复健的科室，帮助大家慢慢一点点的恢复。其实这个脑梗、行动不便、心脏再不好，这两样病都是很折磨人的。现在呢，哎，一点点的在好转，我觉得不光是患者自己，他会觉得轻松很多，你家里人也是松口气儿的，对吧？日子都是有盼头的了，对吧？非常好啊，非常不错。
1: 哎、是，我觉得打心底里头高兴，我觉得最高兴的就是我，我现在减轻多少负担呢？
0: 哎，
1: 这么多年，这总算熬出点希望了。
0: 那可不，确实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尤其家属。我跟你讲啊，其实患者一部分，家属是最重要的。有很多患者其实还没他这么重的，但是几年人就没了。为啥？没有个好人伺候，
1: 是，
0: 对吧？伺候这样的患者，指定是要有个好人。而且呢，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其实呢，你看也很累的，是不是啊？很
1: 累
0: 的，谁干这活谁知道？很累的啊。这样，后续的药量不需要改变，坚持正常服用就行。那么呢，再定多少呢？再定一个周期，就是跟现在同等的量，慢慢的这患者呢，你可以让他出门遛弯儿啊，活动起来，哎，同时呢，日常生活自理，能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心疼。咋说呢？哎呀，多走两步累呀，满头大汗呢，不要紧。其实呢，只要是在他能承受的范围内啊，干点家务啊，日常自理啊，可以让他干。什么叫复健？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看有个骨折后的，咱别说所有人，那不是所有人都得脑中风后遗症，是吧？有骨折后的，你想功能恢复到原来程度，就是要在愈合之后拼命的锻炼，不锻炼就可能粘连，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让他适当加强一点，那么减少复发啊，减少复发，这样的话呢，也赶上咱们85%药费减免啊，活动也马上结束了。那么呢，只剩下最后这么两天时间了，就是机会不等人，对不对？我们给他继续再定上啊。好，那就这么着好吗，这位朋友？
1: 嗯，行。
0: 哎，
1: 太谢谢老师了。那我现在我就那个打电话，赶紧给他报上名，参加上活动。
0: 好啊，那咱们也抓紧时间
1: 啊。
0: 祝你们更幸福健康。我们再见。
1: 哎、谢谢。啊，再见。
2: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老师。
0: 哎，欢迎你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我姓陈、
3: 哎、
0: 啊，欢迎你，哎，
3: 哎，我听您节目好长时间了、啊，
0: 哎，好，
3: 听说现在啊有这个疗效推广活动啊，
0: 哎，
3: 这个药费呢能减免85%，
0: 对，
3: 特别着急、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
0: 哎，
3: 说我这个情况、
0: 哎，
3: 我也想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啊，
0: 好呀，可以呀、啊，啊，您这样先说说您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老师来帮助您分析分析啊，您说说看，
3: 好的，
0: 嗯
3: 嗯。我这个颈椎病啊得了有10多年了，
0: 嗯，
3: 脖子呢又疼又僵硬的，
0: 嗯嗯，
3: 不敢这个随意活动，这个岁数大了哦、越大的时候啊，这个原来开始的时候不要紧，
0: 嗯，
3: 这个越大了这个疼得越厉害了，
0: 嗯，
3: 一动呢这个骨头呢就咔咔的响，
0: 嗯，
3: 连这个脖子啊两侧的这个大筋儿啊，整个的这个胳膊啊都串得疼
0: 哦，
3: 像是这个骨头缝里钻心的那么难受，
0: 嗯，
3: 天天哦跟落枕的一样啊、
0: 嗯，
3: 这个脖子呢疼得受不了，严重的时候呢、还打这个止疼针，
0: 哎呦，
3: 平常这个低头了这个转个身了什么的，
0: 嗯，
3: 都费劲，
0: 嗯，
3: 稍微一动啊，就疼得直咧嘴，遭罪。

0: 夜，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1: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2: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樟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2: 就是反反复复很折磨人啊，你日子过得也特别煎熬，你琢磨是不是这道理，对吧？
3: 一点不假。
2: 哎，你看，
3: 不光我这个颈椎不好啊，
2: 嗯，
3: 我的这个腰啊也出问题了，
2: 嗯，
3: 腰疼呢也有15-16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腰疼的时候啊，我就用那个电热宝那个热敷，
2: 嗯，
3: 敷完呢能舒服一阵子，
2: 嗯，
3: 这个凉了就又开始疼了。到后来啊，这个热敷啊根本不管用了，
2: 嗯，
3: 这个颈椎加这个腰疼啊，
2: 嗯，
3: 干啥都不方便
2: 哦，
3: 简单洗个头啊要得歇好几回，
2: 嗯
3: 这个腰呢根本就扛不住了，
2: 嗯，
3: 你说想拿点这个米了面了什么杂物了啊，
2: 嗯，
3: 都得先坐下慢慢的挪，
2: 哦，
3: 一点小事做起来都费劲。
2: 对，能理解啊，因为常年带病在身上，一举一动都是受罪的，这种难受方呢也真没法说，是不是啊？只能盼着呀，我们能早点好转啊，心情能理解呀 啊。
3: 这个时间久了哦，
2: 嗯，
3: 这个疼痛哦是越来越重了，
2: 嗯嗯，
3: 这个有时候我在床上坐着哦，猛地往起一站呢，
2: 嗯，
3: 这个屁股连着这个大腿外侧啊，
2: 嗯，
3: 一直到这个脚脖子这儿，又酸又胀又疼。根本走不了路了，
2: 嗯，
3: 这个难受的时候啊，哎呀都拄着拐杖才行，
2: 哎呀，
3: 哎呀，又我又怕别人笑话，天天的我都不敢出门了，
2: 嗯，
3: 这个心里边啊，特别压抑。
2: 对对对，你这个双重了压力了啊，你现在情况其实很重的，老同志，其实你现在如果任其发展，就很多的啊，就是同类患者什么结果呢，就是首先行动受限，甚至于说呢，有再严重的大小便是失禁的，瘫痪在床的，这都是有的，尤其是高位截瘫的都是有的，这个后果我觉得您心里应该是清楚的，对不对？
3: 哎呀，我都明白，我在心里的又怕又发愁，
2: 嗯，
3: 各种办法我都试过了嘛，啊，
2: 嗯嗯，
3: 我就怕常年这个治病拖累孩子，这个花钱太多，
2: 啊，
3: 越治不好
2: 啊，
3: 这个病情呢，哎，还越来越重，
2: 嗯，
3: 长期难受折磨的我这心脏都不好了，
2: 嗯嗯
3: 总是这个心慌胸闷的，
2: 嗯，
3: 这稍微活动一下，这个气儿呢还上不来，
2: 嗯，
3: 这个晚上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
2: 哦，
3: 这个身心呢都被熬坏了，
2: 没错，其实这个颈椎病啊，不只是脖子这个小毛病啊，我们所谓什么呢，它是大病，因为它长期压迫会这个诱发像血压不稳、心律不齐、脑梗、顽固性失眠。等等的问题，甚至有重的就是高位截瘫，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很重要，因为颈椎、肩周、腰椎，那它都是我属于什么呢，叫椎系统。啥叫椎啊，就是连接的交通要道啊，过去讲话那是交通要塞的地方，就好像是咱出关必须要经过山海关，对不对？哎，就是很重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这个情况真的是一身病痛啊，你这生活来讲都是很艰难的，是不是啊？那我们来看啊，其实人体啊

0: 是靠父母遗传的双螺旋基因链链接的，串联什么呢？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全身骨组织器官，其实都是要靠什么呢？靠基因链来维系运转。基因呢本身是有正常的使用年限的，您这情况什么呢？不排除有常年劳累啊，劳作劳损，这个基因链呢就开始提前老化受损，它发生突变，这个时候骨细胞代谢异常啊，代谢异常，相应的骨器官和骨关节儿，包括我们说椎系统，就会常年反复吃药，常年反复的去治疗，常年反复的去把这个讲话症状比较典型了。之前呢，可能您也用过什么的活血的、针灸的、按摩的、贴膏药的各种方法去什么的缓解。你看我说这俩字儿缓解啊，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它治不了你的病根，对不对？因为真正的原因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基因受损。基因呐、非常微小，肉眼是不可见的，它是藏在哪儿呢？藏在这个细胞核染色体当中。所以说只有对应基因层面进行修复，才能够修复什么呢？骨关节内部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打电话可能是下定决心了，怎么呢？听到咱们是基因三代特效药，对吧？咱们制止基因啊，因为我们这里面毒含了 S3 加，叫基因多肽成分，现在特好，因为依托国家扶持，我们在全国开展了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我们药费直接减免85%，意味什么呢？您100块的药啊，我们自己只承担多少呢？15块钱就够了，你自己只拿15块钱，这老百姓看病这个用药的花销是大幅度的减少，对吧？所以是个机会，用极少的钱，咱们哪怕说，哎，我没用过这个基因药，我来试试，我觉得也值。不是像以前我们让你花费很高，你就不叫试了，那就讲话了，我得这是冒险去了，是不是探险去了？那这不是，这什么呢？很少的钱，咱们呢可以一试，值得一试，因为不会有太多的什么呢花费成本啊。目前来讲呢，咱们讲了调理骨关节啊、慢病啊、基因治疗，它是最科学、最安全的方案，我觉得您不要错过啊，好不好？
1: 没错，我就怕活动突然提前结束，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0: 是吧？
1: 所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对，现在报名是来得及的啊，但是呢，都是在各地都是在这个全面要结束的阶段了，就活动名额也不多，优惠呢随时都可能截止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连续告急。哎呀，怎么说呢，来的朋友特别多啊，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心态，哎呀，我这个试试吧，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种类型药，更为关键什么呢，以前用那么多药不行，效果不好，是吧？所以说大家伙都抱着这个心态，你还花不了多少钱，我试试，万一要好了呢，哎，都来了。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老朋友，老朋友什么的，人家又用好用的行，哎，带来了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等等来订药啊，所以说我们这阶段特热闹，我们的患者朋友都说了，电话也不好打，名额也很难抢。咱们这样啊，我把您电话呢直接转到我们400那儿，因为打进我直播热线，我照顾你啊。所以说呢，你呢跟他直接约定，把名额抢到，抓住最后的窗口期，别错过，这就可以了啊。我给你转电话，
1: 好的，好吧。
0: 好的，
1: 谢谢你了，陈老师。
0: 哎，没事，不客气。啊、好，那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啊，有问题呢咱们随时随地打电话再沟通，好吧？
1: 好的。
0: 哎，好，那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对，我是陈老师啊，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您请讲。
3: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
3: 我呀那个2个周期的那个马上就用完了嘛，这不是。
0: 哎，
3: 现在呀我才是真正明白呀，这基因健康的人才能健康，这个道理呀，你说。
0: 哎，哈哈哈哈，基因健康人才能健康啊。哎，这一听，哎，知道啥呀，咱们肯定是尝试到了咱们的基因用药了，尝到甜头了，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很好啊。好，那咱们聊一聊，那您在用咱们基因三代前，我问问你是怎么了解咱们基因，你了不了解啊，知不知道基因这个事情？
4: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

0: 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其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取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1: 这不以前一点都不懂，一点都不明白，就只知道那我爸这有高血压，到我们这一辈，这也就早早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就像您说，就遗传呗，那几率很大，就原先就知道这些，
2: 是不是？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听到我提这个，他突然间想到了啊，老人是那个问题，那我也是，哎，这是不是遗传呢？哎，这叫啥呀？其实就是典型的基因遗传病，对吧？因为我们带有的什么呢？这种疾病的易感基因，是不是啊？父母有什么慢病，那么子女患这种病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啊，大大的增加。其实你看，不光是这个，有很多的家庭啊，说父母有糖尿病的，人到中年，儿女会跟上这个队伍了，他也糖尿病。但是青年的时候，小时候他不发病，不发病。哎，到中年之后开始发病了，所以到医院说定型的时候都说是二型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其实一定是有这种什么呢？叫基因遗传，有易感基因带来的问题。一问父母有没有啊？医生肯定会问的，你父母有没有啊？哎，有，你看看是不是啊？都是有这种易感基因啊。当然还有什么呢？一家可能有几个孩子，总有人呢会什么呢？就避开这种哎遗传易感。这个病根儿，这个基因就能有避开的。那但是我们讲了，这个基因遗传就是什么呢？有概率，有概率。像您说的，您看看高血压是不是啊？典型就是父母有，孩子有，就是什么呀？有易感基因，对不对？您琢磨。
1: 是是是啊，也说真没错，我身上的毛病还不止这一个呢，你说。
2: 是吧？还有什么呢？
1: 哎呀，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就好多年了嘛，
2: 嗯，
1: 一到换季呀、变天儿啊，这两条腿呀就疼得邪乎，
2: 嗯，
1: 严重的时候都这个走不了道了，
2: 哦，
1: 起来呀，这双腿啊，哎呀妈呀，就是僵硬还发麻，
2: 嗯，
1: 得活动啊，好半天都能缓过劲儿，
2: 哦，
1: 这上下楼啊更是费劲呢，
2: 嗯，
1: 你说我这30多岁就查出高血压来了。
2: 嗯，
1: 年轻的时候也没啥明显症状的，
2: 嗯，
1: 一直啊没当回事儿，这后来这血压就越来越高了，
2: 嗯，
1: 天天呐头晕脑胀的，脑袋发麻，这个发沉迷糊，常年吃的啊药控制呢，血压也只能维持在150左右晃悠，
2: 嗯，
1: 啊，睡觉呢还特别差，
2: 嗯，
1: 晚上睡不好，第二天血压那肯定飙升的都。
2: 对，
1: 从去年开始吧，你说我这心脏也出毛病了，
2: 嗯，
1: 动不动你说就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呢，
2: 啊，
1: 还有稍微。

0: 活动点去喘呢。
1: 嗯， 嗯，
0: 晚上不敢平躺睡觉。
1: 嗯，
0: 这胸口这地方总像有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特别难受，我就上不来气儿，这压的我似的你。
1: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基因是什么呢？是串联全身的啊。其实这个也是什么的，慢病连锁反应，对不对？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血压高。啊，慢慢又发现了，哎呀，自己有点风湿，是不是啊？咱们常年这个怎么说，单纯的靠吃这个维持的药降压吧，是不是啊？止疼吧？那你想想，慢慢的，那不光是说你其他的脏器，那讲话的心脏啊、胃啊，其实它都跟着受累啊，一身的毛病就会哎接连找上门来，是不是啊？其实呢，我们说了，你看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是什么的，不舒服就赶紧吃药维持症状，啥意思呢？比如说你看啊，这个风湿疼痛，好多人都说，哎呀疼咋办，吃点止疼药吧，对吧？可能我们表面压下去了，哎呀不觉得那么疼了，但是这种药你心知肚明啊，它是啥呀，它只是抑制神经的药，对不对？那么常年用，你不是一天两天，那时间久了是不是伤害到我们这个肠胃了，是不是啊？胃肠功能受阻受限，哎，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也告诉过大家过啊，人体所有的疾病基因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我们父母啊给予的是双螺旋基因链，它串联五脏六腑、血管骨骼、四肢经络，一处基因受损，全身都会影响，都会影响。这个是什么呢？是基因病的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这个也是什么呢？咱们常年用这种类型的药，它相互影响的影响面在这儿啊。您这个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0: 血压反正特别平稳，高压130，低压85那溜。
1: 可以。
0: 哎，是特别健康的标准血压，应该。
1: 哎，对，可以，这是我们老百姓称的什么呢？叫黄金血压值，是不是啊？很值钱啊！稳定下来呢，头不晕了，脑不胀了，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对不对？
0: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
1: 哎！
0: 你说这血压一平稳了哈，
1: 嗯、
0: 你说脑瓜也不晕了，不胀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
1: 嗯、
0: 也踏实安稳了。
1: 嗯，
0: 早上起床啊，精神头十足啊，
1: 哎、
0: 心脏的毛病你说也好了，
1: 好，
0: 再也不心慌胸闷了。
1: 嗯，
0: 平时走道啊，干点家务活啥的，
1: 嗯，
0: 再也不会这个气喘乏力啥的了。你说呀？
1: 没错，这是什么呢？这是基因修复的好处，对吧？这个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好，那么呢，血压自然就平稳。咱们是从根源上来规避更多的风险的。什么风险？您知道高血压最终会引起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对吧？血管堵塞、血管破裂，是不是有这种风险呢？对不
0: 对,
1: 对，我们就规避它了啊，非常好。同时呢，咱们全面修复全身受损的基因链，所以不光是心脑血管跟着好起来，像骨骼呀、关节啊、同步可以得到调理改善。哎，真正实现什么呢？就是一好百好啊。我们讲过，人体所有器官细胞都是由基因掌控的，因为基因修复完好，那么咱们细胞活性就会增强，人体的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所谓什么呢？吃进来的有营养的都能吸收，那各种杂质糟粕都能排出啊，非常好。
0: 正好赶上现在药费减免85%的这个惠民活动吧。
1: 嗯。
0: 哎呀，我这有个朋友啊，也是常年腰间盘突出，受尽折磨了。
1: 哦。
0: 我这跟他讲，说是这个修复基因的作用，还有这次惠民这个优惠政策，
1: 啊、
0: 特别心动啊。
1: 哎。
0: 想让我问问您哈。
1: 嗯。
0: 他也想报名参加活动，用上您这款基因三代特效药啊。
1: 啊、哦，想用药哈，可以呀、啊。其实我们现在呢，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0: 赶紧帮我朋友报名，
1: 哎、
0: 可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呀、
1: 啊！哎，真的别错过，因为眼瞅着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啊，抓紧时间报名、
0: 啊！
1: 哎，要截止了吗？这名额挺有限了。这么着，咱不多聊了，我把您电话转到咱们这个400那儿，你跟他直接报名啊。有好消息再给我带回来，我也祝您呢身体更健康啊，这位朋友。
0: 行，那好、
1: 哎，
0: 谢谢您了，再见。
1: 好，好嘞，我们再见。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

0: 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从进入细胞核内部，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科普讲座的时间了，我是您的老朋友陈老师。我们每天呢都在说健康的话题，那最近呢是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啊和我很感慨的说老师啊，年轻的时候啊不拖累生你的人，年老的时候啊不拖累你生的人，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也有不少的听众打电话来跟我讲，说老师，我真的不怕花钱。您别说有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疗效验证全国的推广活动了，那直接减免了85%的药费。您就是没这个活动，就算是再贵10倍，要是真能把我这病治好，花多少钱我是愿意花的。其实啊，大伙儿看出来了吗？大伙儿怕什么呀？没错，怕得病，对吧？怕得了病之后呢，买药白花钱，白花冤枉钱，就怕这个钱都花光了，病还没治好。而且呢，我们还有个趋势是什么呢？是病越治越多，越治越重，最后呢，基因突变了，恶变了，发展成为癌症了，要了命了。其实大家伙说这些话呀，都是大实话啊，其实都是咱们心目当中说我们最想说的话。啊，你说谁拿钱治病不怕花冤枉钱，不怕白花钱呢？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啊？不管咱们说有钱没钱，这话说的完全都是在情理之中。老百姓治病花钱，我们要花在疗效上，因为有效才是硬道理。在生命面前，花钱真的不算什么。就像你看，我们经常听小品里面啊，你看赵本山常说一句话啥呀？说人生啊，最大的悲哀就是钱还有人没了。你说人都没有了，你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没错，其实我们现在呀，就是很多我们的老慢病患者去治疗身体当中这些病痛之苦的最佳时机。怎么呢？我们让你的钱花在刀刃上，我们让你花最少的钱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我们疗效验证的意义和目的。我们 DNA 三代特效药呢，在多个部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新老患者可以一下子省掉85%的药费。可以这样讲啊，咱们呢是补贴资金最多的一个，目前没有超过我们的，那补贴了8亿的资金。其实各位，咱老百姓细算一下，您甭说是挣钱了，你可能会发现啊，这种补贴连成本都得赔进去，对吧？但是我们为了什么呢？为了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基因药，以前没用过呀，是不是啊？而且以前没治好啊，咱们改变一下方向，对吧？改变一下方向。其实你看啊，这个跟咱们国家很多的疫苗是一样的，我们从小到大，孩子从1岁出生到6岁，几乎我们所接种的疫苗国家都是给予免费的，您知道吗？那你看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是不是啊？爷爷奶奶们都在点头呢。嗯，我上周刚陪小孙子去接种疫苗，免费的，没花钱。您知道吗？在国外，你是得拿着钱，还得排着队，才能够去接种相应的疫苗。所以说，咱们中国人是非常自豪的。您知道吗？我们特别有民族优越感。那么同时呢，你看这次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一样的情况啊。现在是什么呢？慢性疾病是流行泛滥的。啊，甚至于说很多种疾病已经到了不控制不行的时候了。我们国家慢病患者每年是有400万人因为无效治疗最终发生癌性病变，那是基因突变引起的呀。咱们国家啊，说这个癌症患者的数量已经排在了世界第一，每天有10000多人因为基因损伤造成了基因恶性病变，进而成为了癌症患者。你说这种现象不是个例呀，对吧？我们看身边的亲戚朋友，那我们看朋友圈，其实是有很多的，对吧？很多的，基因良性病变的时候我们叫病，而基因恶性病变那就叫癌了，对吧？慢性疾病有91%的几率会因为基因损伤最终发生基因恶性病变。那咱们国家呢，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大力的在开展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全国范围内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你看目的什么呢？就是要帮助这些我们说到了啊，这个需要的有久治不愈，用了很多药物方法都没太理想的，用用咱们的基因药，是不是啊？咱说的就是不挣钱赔钱也要去治病救人。那很简单的，你看那疫苗，是不是啊？你看分文不收还有那么多人为您服务，我们还要专门成立什么的疫苗接种点儿，是不是啊？你看社区医院都有那个疫苗接种的地方，那为什么呀？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

0: 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众死离伤，听到离开。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没错，因为不救不行了，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讲究什么呢？从新生儿就开始干预，优生优育，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杜绝了，比如说像小儿麻痹，对吧？脊髓灰质炎，我们已经几乎是零发展了，多好呀！所以我们是从什么呢？是从娃娃抓起，改变基因的。那么现在你看，我们不救不行，有癌症基因的，下一代还有遗传几率的，有易感基因的，那是非常严重了，你不干预行吗？对吧？你在国外，基因特效药的价格都是很贵的，一支需要几万美金，什么概念呢？普通老百姓来讲，那就是天价，对不对？但是你看，毕竟咱们说有钱人多呀，那么这些有钱人都会托关系找门路啊，去修复自己受损的基因，因为谁都害怕有一天基因发生恶变，到那个时候，你说目前为止基因恶变的药有没有啊？我目前基因恶变的药只能是什么呢？是靶向药去维持，对不对？那还最多最多一般也就维持个三五年之久，你再往下维持维持不了了，对吧？我们没发展到那种程度，那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呢？在基因恶变之前来扭转它。那真要是恶变，到时候真的你有多少钱不一定能保住命，对不对啊？别的不说，咱们知道国内啊有几个富豪，那不远万里，那花大价钱干嘛呀？优先去使用基因修复原液，一天一小时，那一秒他都不想等，他怕什么呀？怕下一秒自己慢性疾病发展成为哎基因恶性病变，对不对？没效果白花钱的事儿，他们这些大老板能做吗？哎，可以这么说啊。其实我们讲到了啊，说钱多一般的情况下认识都是比较高的，否则他也不能挣那么多钱，对不对？正因为他们是知道的，只有彻底修复了基因才能把病真正治好，才不会发生基因恶性病变。我们这样的话呢，是能够让真正的健康回来的，是不是啊？能够让身体真正的获得健康。生命是无价的，疾病是无情的。那现在呢，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疗效验证推广活动真的很好，减免85%药费。我给大伙儿算了吧，就是100块的药费，我们个人只需要承担15块钱就够了。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发现啊，这个补贴的资金呢，几乎已经是要归零了。怎么讲呢？马上在全国应该是没有了。大家伙儿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名额没有完全截止，也就意味着您是有啊这个机会去订到的。如果你的家庭条件特别好，身体还可以，那我觉得您不用着急，那您可以考虑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朋友。如果说你的家庭条件不好，而且呢已经是不堪重负，慢性疾病有个5年呐，甚至7、8年以上了，那么这次机会你一定要抓住，这是什么呢？治病救命的机会，那就不要谦让了啊！这个事儿你谦让给谁呀？那别人健康是您的吗？我告诉各位，啥都能抢走。那年范伟那个电影咋讲的？是不是、啊、IC 卡、IP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你让他抢你个健康，你试试，对不对？你抢不走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啊，咱们就不要谦让了。这钱让给谁呀、啊、因为什么呢？咱们对于这个老慢病的治疗，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治疗，我告诉各位，不管是早用还是晚用，你早晚都得用。因为你想要治愈慢性病，你记住了，只有修复基因的正确之路。那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才能得到真正的康复。所以咱们的活动尾声了啊，别错过，大家伙儿抓紧时间。好，那么

0: 里我们谈到了基因治愈疗法，我想多说几句啊。基因治愈疗法呀，是开创了21世纪治疗慢性疾病的新时代。任何人都不能让科技倒流。世界上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那为什么都在研究基因医学呢？因为随着科学的脚步吧，这个医学研究发现，人呢其实就是一种病，是什么呢？叫基因病。那当然括号这里边除了外伤是吧，除了突发事件意外，哎，剩下都是基因病。那么基因是在哪儿？它是在细胞核里的。我们每个人基因呢，我讲过，在受精卵的时候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很多的病呢都是因为先天的基因缺陷，我们讲了叫遗传缺陷了，先天不足引起的，那我们称之为叫基因先天遗传病。其实不光是这个啊，那基因是决定很多的，长相、身高、胖瘦、皮肤颜色是吧，智商的高低、性格的好坏、血型、孩子出生之后的健康程度是吧，有的什么呢，高血压是遗传的，心脏病是遗传的啊，糖尿病是遗传的，哮喘病遗传，精神类疾病也是遗传，对吧，还有家族遗传性的癌症，你看这都是基因决定的，对吧。如果父母身上没有这些基因病的话，那就是孩子自己造成的。怎么呢？你说周围的环境不一样，你在水泥厂工作的啊，像这个磨工，那既然就经常发现什么呢，尘肺、气肺，是不是啊？你像有这个化工厂工作的，经常发生肝病、病变、肝癌，对不对？还有的是什么呢，有一些油漆工啊，就经常接触油漆的，你看看他也容易引发这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啊？有一些什么呢，血液病经常会发生。那么其实什么呢，空气污染、毒素积累，包括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这些都是可以改变基因后天出现病变的。前些年呢有个事件叫三鹿毒奶粉，大伙儿知道吧，吃出了好几百个大头娃娃，家长们都气得要疯了啊。这种情况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基因后天病变。还有什么呢，你像中风后遗症、老慢支、肺心病、骨关节问题、肝胆病、眼病、肾病，其实呢哎，有很多都是基因后天损伤造成的。哎，那么还有什么呢，基因后天损伤，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大比例，什么比例，就吃出来的。所以说咱们中国汉字，你看这个癌症的癌字里头啊，有三个口，是不是啊？很多绝症都是吃出来的，特别是什么呢，胃病、胃溃疡、胃癌，对吧，这个肝病、肝硬化、肝癌、肺病、肺系统、肺癌，你看都是一点点发展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所有的癌症都是因为什么呢，基因不断损伤导致了基因恶性病变。我总结一句，各位可以说呀，基因决定了我们人的生老病死，因为基因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但是你的细胞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是好的是坏的，会不会成为癌细胞，其实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是细胞的根本，是生命的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而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那么决定了人只生一种病，就叫基因病。基因生病的人，我们讲了啊，这个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很明显的征兆、苗头和相应的临床症状。所以说你看有很多高血压患者脚底没根儿，是不是啊，像踩棉花团似的，成天忽忽悠悠的，哎，还有什么呢，一过性的黑蒙啊，瞬间眼前全是星星黑了，你看看这是非常典型的症状。所以我们讲了基因生病人生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死亡人死亡，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强大人长寿。所以说我们讲到这儿，那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不管你是先天的遗传性基因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啊，各类心脏病、糖尿病和糖尿病合并症啊，包括呢像我们说到了后天基因病变，说这个胃病、中风后遗症啊，这个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问题，还是说泌尿生殖问题啊、妇科病等等，咱们讲了。
1: 一颗种子长成大树是一个自然过程，好园丁不会要求它提前开花和结果。
2: 儿子上小学，老师对我说，
3: 哎呦，你儿子连3分钟都坐不住。
2: 我说不急，孩子的兴趣需要培养。

0: 会有懂事的那一天。儿子上中学，老师对我说，
1: 他兴趣太多，容易分心，这样考重点高中是有危险的。
0: 我说，找准人生目标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2: 妈妈，今天是我的18岁成人仪式，您和爸爸来吗？
0: 会的，儿子，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仪式，妈妈和爸爸将会亲眼见证你的成长。
2: 同学们，我们可以没有很多的物质财富，但我们可以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我们可以平凡，但我们绝不选择。
3: 每个孩子都是会发芽的种子，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成长的过程就是绽放。孩子，别急，慢慢来。
4: 真正能够获得健康的途径就是修复基因。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啊，目前火爆全国的，我们正在推广的啊，而且您能享受85%药费补贴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洋参虫草益生合剂。那你说既然都是基因病，那就得用基因药来治啊，那咱们这就是什么呢，叫基因三代特效药。好，我们来看看里面啊，它的核心，我们独含了 S3 加基因多肽，这个是可以把我们人体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整个基因进行全面大修的有效成分。咱看里面的成分，我们首先采用的是绝密的中草药配方，里面呢有被誉为九大仙草之一的冬虫夏草，哎，珍稀名贵是不是啊？和十几味名贵药材，我们经过先期的49天的中药发酵，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粒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 S3 加基因多肽。我们药物的分子成分小于800道尔顿，口服之后不需胃肠转化吸收，直接入血，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像定向导弹一样啊，直接修复再生咱们的损伤的基因。不管是先天遗传问题，还是后天的那基因病变损伤，同时呢，让我们的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目前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呢，荣获了3项世界第一，临床有效率高达了99.8%以上，这是传统药物和其他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对不对啊？你在过去的时候，你看电视剧里头，想要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自个儿亲生的，咋办？滴血认亲，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不科学的，对不对？哎，但是现如今只需要做个亲子鉴定，拿根头发就行了。你看看，没有什么比这更准确的，因为什么呀？他要看里面的基因，是不是啊？看那个吻合度。你看，另外过去我们说诊断癌症，往往都是后知后觉，好多人一查出来都是晚期，基本这人没救。现在有什么？有基因检测。哎，你看美国著名的女星啊，安吉丽娜·朱莉啊，那新闻不报道了吗？提前做了基因检测，因为什么？她母亲因为癌症离开人世，所以她提前做这个基因检测，结果发现什么呢？她本人啊，发生乳腺癌的几率非常高，于是乎她提前切除了自己的乳腺。因为提前发现，及时采取措施，现在目前还是在荧幕上活跃的，又演戏又导演。钱挣老了呀。除此之外，各位还有啊，这个基因重组疫苗，你看乙肝疫苗、宫颈癌疫苗，尤其宫颈癌疫苗，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女孩就开始接种了，是不是啊？13岁，你看看，都是能够什么呢？强化我们身体某一特定基因的，让你不得这种病的。哎，此外还有什么呢？像这个基因克隆技术，以前我们听说那克隆羊。是不是啊？克隆羊，但是呢，我们某一阶段已经被叫停了。其实还是有国家在悄悄的在发展这个的，克隆猪、克隆羊、克隆狗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呢，基因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咱们国家啊，通过改革开放20年，不但国民经济水平提高了，医学领域呢也是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有自主研发的火箭，我们有人造飞船，现在我们有高铁磁悬浮，比日本都快。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呢，我们要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了啊，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家。但是呢，在这之前，我还是想告诉大家，我其实挺抱歉，先跟大伙儿说这件事儿，因为我特别想维持下去咱们这个活动。但是呢，你看我们聊天。

0: 那种推广活动面临着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巨大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资金不足了。虽然我们补贴的很多，但是咱来的人多呀。你看我们特别人性化，第一我没限制名额，第二我没有限制时间，几乎24小时打电话您可能都能订到药，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看资金下降的特别快，8亿元说没也就没了，不由得咱不信呐。其实最开始我们也觉得，这8亿元可以，是不是啊？能满足绝大部分的患者。但是你看，这不也没2天，活动就会全面结束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呢，这个机会难得，而且还有一个情况，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有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什么呢？补贴没有了，药也没有的局面，脱销了，脱销了啊！不是说你要，我花更多的钱去订药买药了，而是你花更多的钱，你不一定能订上，没药。脱销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大伙儿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也是最后的机会，咱把基因修复好，真的远离疾病，这样才能享受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啊。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2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老师吧？
0: 我是陈老师，您请讲啊。
4: 老师你好，我听节目说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说是有85%的那个药费减免，这个是不是真的呀？
0: 确实是真的。不过呢，刚刚我还在想这个活动的事情，就是已经接近到尾声了，您不要错过，明白吗？
4: 我再问一下，就是100块钱的药，我们患者就是只出15块，完了国家给补贴85块，就是这么算呗，是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你这个算法是很正确的啊。原价100元的药，个人承担15元，那剩下85%，就85块，全都是补贴，就不用你自己拿钱了。就这项福利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大力的扶持，而且我们是所有药品当中获得这个专项补贴最多的一个药，没有超过我们的了，目前啊。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全国补贴的是八亿元，但是你看这么多，它也马上是不足了，药没有了。啊，你要没参加你就抓紧时间，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明白没？
4: 对，这个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我肯定要抓紧的。
0: 是的，是的啊，你是给自己用还是给家人要订啊？
5: 一看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6: 哟，够警惕的。
5: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6: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5: 我核实啊。
6: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5: 继续观察。
6: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5: 我确认一下。
7: 开会呢吧？对，
6: 确认无误，
5: 那可以相信了。
6: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5: 久经考验，我转账。
6: 嘿，你上当了。
5: 不会吧？
6: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5: 套路深呐。
6: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5: 这咋防啊？
6: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5: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6: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8: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哎呀，是给我老伴儿用。
0: 哎，老伴儿用。
4: 对，那我跟把我老伴儿情况再跟您说说，您再帮忙给看看吧。
0: 啊，可以的，您请讲，我听一下。哎，
4: 我老伴是2015年得的这个脑梗。这不到现在也好几年了。自从得了这个病吧，这个真说实话，我这个身体也真是熬的是越来越差了。
0: 嗯，
4: 你说他这常年吃药，经常是住院打针。
0: 嗯，
4: 你说这药也没少吃。哎，反正一天他得吃个5-6种的药。
0: 嗯，
4: 说真是一样都不敢断呐。
0: 嗯，对对对。
4: 那你说啊，这大把的吃药也不见好啊。
0: 嗯，
4: 哎，这倒毛病多了，胃也吃坏了。
0: 嗯，
4: 一天看的那个样，真的就是特别遭罪。
0: 嗯，对，确实挺遭罪这样的患者啊，就是常年用很多药物，长期服用。那您琢磨着，吃药越多，其实你看没治好，对吧？如果治好，咱俩今天也不可能通这个话。啊，没治好。那么吃药越多，有两个问题什么呢？肯定是加重自身的基因损伤的，那这药毒啊，对不对？刺激胃呀，啊，肝肾负担重啊，等等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它就是没有见到什么的明显的康复性的效果，病情是反反复复，不爱好，不利索，是不是啊？好不利索这种情况，对不对？
4: 哎呀，可不是嘛，而且嘛。天天还得给他按摩，就怕他那个肌肉萎缩呀。
0: 嗯。
4: 有的时候吧，觉得自己家人按的不行，这就得花钱请人上忙那个帮忙给锻炼锻炼呗。
0: 嗯、哦、啊，花费。
4: 完了，他吧本来体格就大，比我胖。
0: 嗯。
4: 哎呀，我这一个人我是根本就整不动他。
0: 嗯。
4: 我们吧就是你说普通老百姓家，你说家境吧，咱本来就是属于一般吧。
0: 嗯。
4: 这常年那个治病花钱的，哎，这几年就感觉这个。经济都特别紧张了，
0: 嗯，
4: 这日子就是过得紧紧巴巴的呀。
0: 没错，其实你看老话也那么讲，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家里有这样的重病患者，你看患者肯定自身是很难受的了啊。另外一家的就好好的健康人，这还得伺候着，是吧？操心费力啊，咱甭说自个儿了，你找人按摩的话，你是不是处处都是开销？你这吃药住院，你想想是不是处处都是开销，对不对？
4: 哎呀，可不是嘛，真是这样。
0: 嗯，
4: 你说以前吧，他这瘫在床上就起不来，这没人扶，就是连厕所他都去不了吧。翻身都费劲。
0: 对。
4: 后来呢，哎，这又添了个心脏毛病。动不动的就心绞痛。
0: 嗯。
4: 哎呀，我说一天天的，你说看着他那个疼的难受，哎，这真的，我这心里吧是又心疼又难受的。
0: 嗯，能理解啊，看得出来，其实他一身的问题。加上脑梗后遗症，说白了其实是什么呢？比较典型的基因损伤啊，脑部基因链缺损断裂，那么大脑信号传递不过去，显然呢四肢就会出现什么的功能障碍啊，不好使。其实不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像高血压啊、心绞痛、动脉硬化，根源都是和基因受损有关系。怎么呢？因为基因是什么呢？哎，串联五脏六腑、四肢筋骨，那么它呢，如果出问题了，身体各处它其实都是跟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的，是不是啊？跟着来的啊、哎，别着急，怎么呢？因为这种类型的病要想康复，它是个慢功夫，
4: 对
0: 吧？
4: 对，
0: 所以说医院呢，专门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对于脑血栓后遗症的一个怎么说设立的叫复健科， 就很多三甲医院现在都有，

0: 对于什么的，就心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专门成立一些复健的课时，帮助大家慢慢一点点的恢复。其实这个脑梗、行动不便、心脏在不好，这两样病都是很折磨人的。现在呢，一点点的在好转，我觉得不光是患者自己，他会觉得轻松很多，你家里人也是松口气儿的，对吧？日子都是有盼头的了。对吧，非常好啊，非常不错。
1: 是我觉得打心底里头高兴，我觉得最高兴的就是我。我现在减轻多少负担呢？这么多年这总算熬出点希望了。
0: 那可不，确实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尤其家属。我跟你讲啊，其实患者一部分，家属是最重要的。有很多患者其实还没他这么重的，但是几年人就没了，为啥？没有个好人伺候。
1: 是，
0: 对吧？伺候这样的患者指定是要有个好好人，而且呢你也要注意身体。啊，其实呢，你看也很累的，是不是啊？很
1: 累
0: 的，谁干这活谁知道，很累的啊。这样，后续的药量不需要改变，坚持正常服用就行。那么呢，再定多少呢？再定一个周期，就是跟现在同等的量。慢慢的，这患者呢，你可以让他出门遛弯儿啊，活动起来。同时呢，日常生活自理，能干什么干什么，不要心疼。咋说呢？多走两步累呀，满头大汗呢，不要紧。其实呢，只要是在他能承受的范围内啊，干点家务啊，日常自理啊，可以让他干。什么叫复健？我告诉大家，其实你看，有个骨折后的，咱别说所有人，那不是所有人都得脑中风后遗症，是吧？有骨折后的，你想功能恢复到原来程度，就是要在愈合之后拼命的锻炼，不锻炼就可能粘连。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让它适当加强一点，那么减少复发啊，减少复发。这样的话呢，也赶上咱们85%药费减免啊，活动也马上结束了。那么呢，只剩下最后这么两天时间了，就是机会不等人，对不对？我们给它继续再定上啊。好，那就这么着好吗，这位朋友？
1: 行。太谢谢老师了，那我现在我就那个打电话，赶紧给他报上名，参加上活动。
0: 好啊，那咱们也抓紧时间啊，祝你们更幸福健康，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老师。
0: 欢迎你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我姓陈。欢迎你。
3: 我听您节目好长时间了。
0: 好。
3: 听说现在啊有这个疗效推广活动啊，这个药费呢能减免85%，
0: 对，
3: 特别着急，我就赶紧打电话进来了，说说我这个情况，我也想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啊。
0: 好呀，可以呀，您这样先说说您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老师来帮助您分析分析啊，您说说看。
3: 好的，好的，我这个颈椎病啊得了有10多年了。脖子呢又疼又僵硬的，不敢这个随意活动。这个岁数大了哦，越大的时候啊，这个原来开始的时候不要紧，这个越大了，这个疼得越厉害了。一动呢，这个骨头呢就咔咔的响。连这个脖子啊，两侧的这个大筋儿啊，整个的这个胳膊啊都串着疼。像是这个骨头缝里钻心的那么难受。天天哦，跟落枕的一样啊。这个脖子呢，疼得受不了。严重的时候呢。还打这个止疼针，平常这个低头了，这个转个身了什么的，都费劲，稍微一动啊，就疼得直咧嘴，遭老罪了，
0: 是吧？你这块儿比较偏重一些了呀，老同志啊，你这连转身活动都受限制了，那你这不光是考虑这个光有颈椎病的问题，这种啊叫颈肩综合症，应该还是伴有肩周炎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其实这类骨关节的问题虽然不致命，但是很折磨人。
4: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

0: 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2: 就是反反复复很折磨人啊，你日子过得也特别煎熬，你琢磨是不是这道理，对吧？
3: 一点不假。
2: 哎，你看，
3: 不光我这个颈椎不好啊，
2: 嗯，
3: 我的这个腰啊也出问题了，
2: 嗯，
3: 腰疼呢也有15、16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腰疼的时候啊，我就用那个电热宝那个热敷，
2: 嗯，
3: 敷完呢能舒服一阵子，
2: 嗯，
3: 这个凉了就又开始疼了。到后来啊，这个热敷啊根本不管用了，
2: 嗯，
3: 这个颈椎加这个腰疼啊，
2: 嗯，
3: 干啥都不方便
2: 哦，
3: 简单洗个头啊要得歇好几回，
2: 嗯， 嗯，
3: 这个腰呢根本就扛不住了，
2: 嗯，
3: 你说像拿点这个米了面了什么杂物了啊，
2: 嗯，
3: 都得先坐下慢慢的挪
2: 哦，
3: 一点小事坐起来都费劲。
2: 对，能理解啊，因为常年带病在身上，一举一动都是受罪的，这种难受方呢也真没法说，是不是啊？只能盼着呀，我们能早点好转啊，心情能理解呀 啊。
3: 这个时间久了哦，
2: 嗯，
3: 这个疼痛哦是越来越重了，
2: 嗯嗯，
3: 这个有时候我在床上坐着哦，猛地往起一站呢、啊，
2: 嗯，
3: 这个屁股连着这个大腿外侧啊、哦
2: 嗯，
3: 一直到这个脚脖子这儿，又酸又胀又疼。根本走不了路了，
2: 嗯，
3: 这个难受的时候啊，哎呀都拄着拐杖才行，
2: 哎呀
3: 我又怕别人笑话，天天的我都不敢出门了，
2: 嗯，
3: 这个心里边啊、
2: 嗯、
3: 特别压抑。
2: 对对对，你这个双重了压力了啊，你现在情况其实很重的，老同志，其实你现在如果任其发展，就很多的啊，就是同类患者什么结果呢，就是首先行动受限，甚至于说呢，有再严重的大小便是失禁的，瘫痪在床的，这都是有的，尤其是高位截瘫的都是有的，这个后果我觉得您心里应该是清楚的，对不对？
3: 哎呀，我都明白、
2: 嗯、
3: 我在心里的又怕又发愁，
2: 嗯，
3: 各种办法我都试过了嘛，啊，
2: 嗯嗯，
3: 我就怕常年这个治病拖累孩子，这个花钱再多、
2: 啊、
3: 越治不好
2: 啊，
3: 这个病情呢、哎、还越来越重，
2: 嗯，
3: 长期难受折磨的我这心脏都不好了，
2: 嗯嗯 嗯
3: 总是这个心慌胸闷的，
2: 嗯，
3: 是这稍微活动一下这个气儿呢还上不来，
2: 嗯，
3: 这个晚上整宿的睡不着觉，
2: 哦，
3: 这个身心呢都被熬坏了、
2: 嗯、没错，其实这个颈椎病啊不只是脖子这个小毛病啊，我们所谓什么呢，它是大病，因为它长期压迫会这个诱发像血压不稳、心律不齐、脑梗、顽固性失眠等等的问题，甚至有重的就是高位截瘫，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很重要，因为颈椎、肩周、腰椎那它都是我属于什么呢，叫椎系统。啥叫椎啊，就是连接的交通要道啊，过去讲话那是交通要塞的地方，就好像是咱出关必须要经过山海关，对不对？哎，就是很重要，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您这个情况真的是一身病痛啊，你这生活来讲都是很艰难的，是不是啊？那我们来看啊，其实人体呀、啊、是靠父母遗传的双螺旋基因链链接的，串联什么呢，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全身骨组织器官，其实都是要靠什么呢，靠基因链来维系运转。基因呢本身是有正常的使用年限的，您这情况什么呢，不排除有常年劳累啊，劳作劳损，这个基因链呢就开始提前老化受损，它发生突变，这个时候骨细胞代谢异常啊，代谢异常，相应的骨细胞和骨关节儿，包括我们。

0: 说注意系统就会常年反复吃药，常年反复的去治疗，常年反复的去把这个讲话症状比较典型了。之前呢，可能您也用过什么的活血的、针灸的、按摩的、贴膏药的各种方法去什么的缓解。你看我说这俩字儿缓解啊，其实你心里边很清楚，它治不了你的病根，对不对？因为真正的原因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基因受损。基因呐、非常微小，肉眼是不可见的，它是藏在哪儿呢？藏在这个细胞核染色体当中。所以说只有对应基因层面进行修复，才能够修复什么呢？骨关节内部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您打电话可能是下定决心了，怎么呢？听到咱们是基因三代特效药，对吧？咱们制止基因啊，因为我们这里面毒含了 S3+，叫基因多肽成分，现在特好，因为依托国家扶持，我们在全国开展了这个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我们药费直接减免85%，意味什么呢？您100块的药啊，我们自己只承担多少呢？15块钱就够了，你自己只拿15块钱，这老百姓看病这个用药的花销是大幅度的减少，对吧？所以是个机会，用极少的钱，咱们哪怕说，哎呦，我没用过这个基因药，我来试试，我觉得也值。不是像以前我们让你花费很高，你就不叫试了，那就讲话了，我得这是冒险去了，是不是探险去了？那这不是，这什么呢？很少的钱，咱们呢可以一试，值得一试，因为不会有太多的什么呢花费成本啊。目前来讲呢，咱们讲了调理骨关节啊、慢病啊、基因治疗，它是最科学、最安全的方案，我觉得您不要错过啊，好不好？
1: 没错，
0: 哎，
1: 我就怕活动突然提前结束，
0: 嗯，
1: 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0: 是吧？
1: 所以啊，我才赶紧打电话。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对，现在报名是来得及的啊，但是呢，都是在各地都是在这个全面要结束的阶段了，就活动名额也不多，优惠呢随时都可能截止啊，因为这两天呢我们连续告急。哎呀，怎么说呢，来的朋友特别多啊，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心态，哎呀，我这个试试吧，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种类型药，更为关键什么呢，以前用那么多药不行，效果不好，是吧？所以说大家伙都抱着这个心态，你还花不了多少钱，我试试，万一药好了呢，哎，都来了。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还有老朋友什么的，人家又用好用的行，哎，带来了周围的亲戚朋友同事等等来订药啊，所以说我们这阶段特热闹，我们的患者朋友都说了，电话也不好打，名额也很难抢。咱们这样啊，我把您电话呢直接转到我们400那儿，因为打进我直播热线，我照顾你啊。所以说呢，你呢跟他直接约定，把名额抢到，抓住最后的窗口期，别错过，这就可以了啊。我给你转电话，
1: 嗯、好的，
0: 好吧，
1: 嗯，好的，太谢谢你了，陈老师。
0: 哎，没事，不客气。啊、好，那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啊，有问题呢咱们随时随地打电话再沟通，好吧？
1: 好的，
0: 哎，好，那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对，我是陈老师啊，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您请讲。
3: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
3: 我呀那个2个周期的那个马上就用完了嘛，这不是。
0: 哎，
3: 现在呀我才是真正明白呀，这基因健康的人才能健康，这个道理呀，你说。
0: 哎，哈哈哈哈，基因健康人才能健康啊。哎，这一听，哎，知道啥呀，咱们肯定是尝试到了咱们的基因用药了，尝到甜头了，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很好啊。
3: 嗯，
0: 好，那咱们聊一聊，那您在用咱们基因三代前，我问问你是怎么了解咱们基因，你了不了解啊，知不知道基因这个事情？
4: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 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其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

0: 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1: 这不以前一点都不懂，一点都不明白，就只知道、那我爸这有高血压，到我们这一辈、这也就早早落下了高血压的毛病，就像您说、就遗传呗，这几率很大、就原先就知道这些，
2: 是不是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听到我提这个，他突然间想到了啊，老人是那个问题，那我也是，哎，这是不是遗传呢？哎，这叫啥呀？其实就是典型的基因遗传病，对吧？因为我们带有的什么呢？这种疾病的易感基因，是不是啊？父母有什么慢病，那么子女患这种病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啊，大大的增加。其实你看，不光是这个，有很多的家庭啊，说父母有糖尿病的，人到中年，儿女会跟上这个队伍了，他也糖尿病，但是青年的时候，小时候他不发病，不发病。哎，到中年之后开始发病了，所以到医院说定型的时候都说是二型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其实一定是有这种什么呢？叫基因遗传，有易感基因带来的问题。一问父母有没有啊？医生肯定会问的，你父母有没有啊？哎，有，你看看是不是啊？都是有这种易感基因啊。当然还有什么呢？一家可能有几个孩子，总有人呢会什么呢？就避开这种哎遗传易感。这个病根儿，这个基因就能有避开的。那但是我们讲了，这个基因遗传就是什么呢？有概率，有概率。像您说的，您看看高血压是不是啊？典型就是父母有，孩子有，就是什么呀？有易感基因，对不对？您琢磨。
1: 是是是啊，也说真没错，我身上的毛病还不止这一个呢，你说。
2: 是吧？还有什么呢？
1: 哎呀，我这风湿性关节炎就好多年了嘛，
2: 嗯，
1: 一到换季呀、变天啊，这两条腿呀就疼得邪乎，
2: 嗯，
1: 严重的时候都这个走不了道了，早上起来呀、这双腿啊，哎呀妈呀，就是僵硬还发麻，
2: 嗯，
1: 得活动啊，好半天都能缓过劲儿。
2: 哦，
1: 这上下楼啊更是费劲呢。
2: 嗯，
1: 你说我这30多岁就查出高血压来了。
2: 嗯，
1: 年轻的时候也没啥明显症状的，
2: 嗯，
1: 一直呀、没当回事儿。这后来这血压就越来越高了，天天呐头晕脑胀的，脑袋发麻，这个发沉迷糊，常年吃的呀药控制呢，血压也只能维持在150左右晃悠。
2: 嗯，
1: 睡觉呢还特别差。
2: 嗯、
1: 晚上睡不好，第二天血压那肯定飙升的都。
2: 对，
1: 从去年开始吧，你说我这心脏也出毛病了，
2: 嗯，
1: 动不动你说就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呢，
2: 啊、
1: 还有稍微活动点就喘呢，
2: 嗯，
1: 晚上不敢平躺睡觉，
2: 嗯，
1: 就胸口这地方总像有压着一块大石头似的，特别难受，我就上不来气儿，这压的我似的你。
2: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讲基因是什么呢？是串联全身的。啊，其实这个也是什么的慢病连锁反应，对不对？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血压高啊，慢慢又发现了，哎呀，自己有点风湿，是不是啊？咱们常年这个怎么说，单纯的靠吃这个维持的药降压。

0: 是不是啊？止疼吧。那你想想，慢慢的，那不光是说你其他的脏器，那讲话的心脏啊、胃啊，其实都跟着受累啊，一身的毛病就会接连找上门来，是不是啊？其实呢，我们说了，你看很多的患者朋友啊，都是什么的，不舒服就赶紧吃药维持症状，啥意思呢？比如说你看啊，这个风湿疼痛，好多人都说，哎呀疼咋办？吃点止疼药吧。对吧，可能我们表面压下去了，哎不觉得那么疼了，但是这种药你心知肚明啊，它是啥呀？它只是抑制神经的药，对不对？那么常年用，你不是一天两天，那时间久了是不是伤害到我们这个肠胃了，是不是啊？胃肠功能受阻受限，哎，这说明什么呢？其实我们也告诉过大家过啊，人体所有的疾病基因都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我们父母啊给予的是双螺旋基因链，它串联五脏六腑、血管、骨骼、四肢、经络，一处基因受损，全身都会影响，都会影响。这个是什么呢？是基因病的一个特点啊，一个特点。这个也是什么呢？咱们常年用这种类型的药，它相互影响的影响面在这儿啊。您这个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反正特别平稳，高达130，低压85那六。
0: 可以。
1: 是特别健康的标准血压，应该
0: 对，可以，这是我们老百姓称的什么呢？叫黄金血压值，是不是啊？很值钱啊！稳定下来呢，头不晕了，脑不胀了，整个人都觉得轻松了，对不对？
1: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
0: 哎，
1: 你说这血压一平稳了哈，
0: 嗯、
1: 你这脑瓜也不晕了，不胀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呢、
0: 嗯、
1: 也踏实安稳了。
0: 嗯，
1: 早上起床啊，精神头十足啊，
0: 哎、
1: 心脏的毛病你说也好了，
0: 好，
1: 再也不心慌胸闷了。
0: 嗯，
1: 平时走道啊，干点家务活啥的，
0: 嗯，
1: 再也不会这个气喘乏力啥的了。你说呀？
0: 没错，这是什么呢？就是基因修复的好处，对吧？这个血管紧张素基因修复好，那么呢，血压自然就平稳。咱们是从根源上来规避更多的风险的。什么风险？您知道高血压最终会引起什么？心梗、脑梗、脑出血，对吧？血管堵塞、血管破裂，是不是有这种风险呢？对不
1: 对,
0: 对，我们就规避它了啊，非常好。同时呢，咱们全面修复全身受损的基因链，所以不光是心脑血管跟着好起来，像骨骼呀、关节啊、同步可以得到调理改善。哎，真正实现什么呢？就是一好百好啊。我们讲过，人体所有器官细胞都是由基因掌控的，因为基因修复完好，那么咱们细胞活性就会增强，人体的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所谓什么呢？吃进来的有营养的都能吸收，那各种杂质糟粕都能排出啊，非常好。
1: 正好赶上现在药费减免85%的这个惠民活动吧。
0: 嗯。
1: 哎呀，我这有个朋友啊，也是常年腰间盘突出，受尽折磨了。
0: 哦。
1: 我这跟他讲，说是这个修复基因的作用，还有这次惠民这个优惠政策，
0: 啊，
1: 特别心动啊。
0: 哎。
1: 想让我问问您哈。
0: 嗯。
1: 他也想报名参加活动，用上您这款基因三代特效药啊。
0: 啊，想用药哈，可以呀。其实我们现在呢，这个机会特别难得，
1: 赶紧帮我朋友报名，
0: 哎、
1: 可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呀、
0: 啊！哎，真的别错过，因为眼瞅着马上就要结束活动了啊，抓紧时间报名、
1: 啊！
0: 哎，要截止了吗？这名额挺有限了。这么着，咱不多聊了，我把您电话转到咱们这个400那儿，你跟他直接报名啊。有好消息再给我带回来。我也祝您呢身体更健康啊，这位朋友。
1: 行，那好，谢谢您了、
0: 哎、
1: 再见。
0: 好嘞，我们再见。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 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好，我是丹。

0: 啊，我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到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1: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0: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1: 有茶水。
0: 免费不？
1: 免费。
0: 两壶龙井。
1: 没有。
0: 毛尖也行。
1: 有毛豆。
0: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1: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0: 你这孩子，你就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1: 海参炒面。
0: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1: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我也不知道。
0: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1: 海参炒面一碗。
2: 好嘞。
0: 你家咸菜收费不？
1: 咸菜5元一盘。
0: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1: 就是小佐料，
0: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1: 对。
0: 辣根收费不？
1: 不收费。
0: 来一管。
1: 来、哎、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2: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0: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2: 海参炒面。
0: 玩呢？啊？
2: 咋的了？
0: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2: 解释啥呀？
0: 海参炒面，海参呢？
2: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0: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2: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1: 对。
0: 不能退，能换不？
2: 那行。
0: 太干，换碗带汤的。
2: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0: 辣根准备好没？
1: 有。
0: 换汤面了。
1: 来点水。
0: 花茶呀。花茶，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2: 来，汤面，净事儿。
0: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2: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0: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嗯。哎，你周围有老妹儿叫海带，
1: 你咋知道我名呢？
2: 我妹妹。
0: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2: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啊！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0: 汤呢。
1: 哎呦我的妈！
2: 辣根泡面。
1: 哎呦，顶冒汗了。行了，差不多不跟你们扯了。走了。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你说，不少事呢，还忙呢。
0: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0: 汤面钱。
1: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0: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0: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1: 你给他算一下。
2: 他说的对。
0: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2: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0: 汤面钱。
2: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0: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2: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1: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哎，我就先走了。
2: 好。哎，
0: 不能走。
1: 干啥呀？
0: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1: 你别这样，
2: 别喊了，
1: 这点事儿。
3: 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1: 老板
3: 呢？胆肥呀、啊！
2: 来
3: 你吃霸王餐呢？
1: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3: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1: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2: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0: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3: 没毛病，
1: 对吧？我得走，对吧？再见。
3: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
1: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3: 汤面，
1: 他没跟你说明白，你这样。
3: 后来你
1: 别算了、啊，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哎呀，
3: 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1: 姓猴。
3: 谢谢猴哥。
1: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0: 欢迎光临，我是。
1: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0: 哥，来点啥？
1: 先不着急点，冷灯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0: 免费。
1: 两壶龙井。
0: 没有。
1: 你看他说话，
3: 有瑕疵。
1: 毛尖有没？
0: 有毛豆。
1: 你看，
3: 有瑕疵。
1: 什么菜系？
0: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1: 您
3: 有啥吃？
1: 有什么特色？
0: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0: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1: 您
3: 有啥吃？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0: 海参炒面一碗。
1: 面就上好了。
2: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儿。
1: 炒面来了。
2: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2: 你没吃，
1: 我没吃，
2: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2: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3: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2: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3: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2: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0: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
1: 不是，
0: 老板，
3: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1: 别，这种环节可以免。
2: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3: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2: 这多挤点儿。
1: 不是，是鸡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2: 不是，狼吞虎咽。你看，嗯，你有理，你怕啥呀？

0: 蛋吧都呛得很。
1: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2: 快点吃得了你。
0: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1: 这味儿，
3: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0: 顶囊不？
3: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4: 没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4: 汤面钱。
3: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4: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嗯，
0: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1: 对，
0: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5: 姐夫，
0: 燕飞，
5: 姐夫，
0: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0: 猴哥，
3: 八戒，你说啊？
0: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5: 没问题。
3: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5: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3: 来，一起来，
5: 考考。
3: 名牌大学，
5: 漂亮！
3: 五以内的加减法
5: 不能超过九啊！
3: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5: 下去两，
3: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5: 上来一个，
3: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5: 不用动，
0: 还我们的。
3: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5: 还不用动，
0: 又恍然一下子。
3: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5: 停，司机算不算？
3: 司机不算，
5: 没问题。
3: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5: 十一个人，十一个。
3: 我说一共走几站？
0: 这样啊。这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0: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的，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1: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去。
3: 你干啥去？你给他演一遍。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0: 我知道你很忙，
3: 这我不能再演了。
0: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3: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0: 必须可劲儿上，来， 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儿去了。
1: 行，
0: 开始。
4: 欢迎光临，
6: 免了。
4: 哥，来点啥？
6: 直接上面，
4: 海参炒面一碗，赶紧上。
0: 盯住面啊！
1: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6: 换。
1: 没问海参呢？
6: 不要了。
1: 换这汤面。
0: 原白眼，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4: 团结不能少。
6: 干，你来吃吧。还加凉馆，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0: 拿蒜解一下子，快！
1: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7: 来一勺。把汤喝了。再来一桶蒜，姐姐。对。汤没喝呢。
1: 来算账，算账。
6: 赢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便。
0: 往下走，
6: 往下走，到重要环，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0: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6: 我说我要走。
0: 注意看，
4: 没给钱。
6: 给什么钱？
4: 汤面钱。
6: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4: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6: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呢？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去。
3: 你看把他气的，啊？
8: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6: 你看。
8: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4: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8: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给我留下来的。
1: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6: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1: 咱有理，怕
6: 你老破海参，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1: 多少钱？
6: 180是写的呢，这写的呢吗？砸谁呀？
1: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0: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1: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0: 你先等会儿。
1: 黑店吗？你这不是？
0: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8: 我做的。没毛病。
0: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8: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0: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

0: 不能差，
1: 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2: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2: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2: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0: 我看你都呛得慌。
3: 贵姓？
2: 免贵姓侯。
0: 侯哥，
2: 八戒，你说。
1: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2: 你白吃？
1: 我不白吃。
2: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人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十八，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啊？怎么的？
4: 哥，交个朋友，够意思。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3: 你呀。二
4: 啊，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1: 你给我滚别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5: 这回我们仨人说一段。
6: 哎，三个人说好啊。
5: 哎，
6: 一会儿准掐起来。
5: 那成。
6: 啊，不是，一会儿准斗起来。
5: 仨人热闹。
6: 三个人热闹。
5: 对。
7: 哎，说仨人的了。
5: 嗯。
7: 你们俩人太不自觉了。眼睛睁大点看看观众的眼神，那个精神力一上台啪一鼓掌，你看所有的观众500来位1000多只眼睛都盯着我老李，那主要是盯我一个人的，对不对？为什么爱听我李伯祥呢？我并不是报菜名，我是贯口，我平常说黄话都可搭档了。你行吗？你上来这就是贯口，
6: 贯口不成啊？
5: 您甭
6: 我们俩人干嘛的？
5: 是啊，我们咱们一起说
6: 怎么
7: 了？一位请原谅，我们这几位起了内讧了。我没见过这样说相声，说相声的互相捧场，你捧我，我捧你，这娃我这哪行去？我没法说了，我也没脸见人。老几位给你们鞠躬，等下次我卖烤白薯去，我也看大伙。谢谢。跟你们道歉。老几位再见啊！老几位，回见回见，我走了。
5: 哎哎哎，
7: 不干了不干了。
6: 别你走，
7: 没法儿
6: 过账。
5: 我哎哎哎，你快点你快点
7: 啊！
5: 你
7: 快点
5: 你
7: 怎么着？
5: 你怎么意思？
7: 不干了。走了，你们俩能耐大。
5: 哦，
7: 我不行。你说今天你走了，你还回来不回来了？
6: 连你我都不见面了，永远不来了，
5: 不理我了。
6: 当然了。
5: 好，走了，
7: 走。
5: 太好了，
7: 你别拦着，
5: 你把马褂脱了，
7: 你
5: 脱了，
7: 我不动手。怎么回事？
5: 你怎么这脾气？不是，你让他走，他走，咱俩说。
6: 他走不成啊！
5: 他
6: 穿那马褂
5: 啊，
6: 是我的。
5: 他穿那马褂是你的，
6: 我的。
5: 别着急，别着急，我来。来，我问问您，李先生，
6: 你也拦着我？
5: 不，
6: 你们等等，
5: 我不拦，我不拦你，我跟这没关系。但是有一个事儿，我得问问您。
7: 什么事儿，先生？
5: 您穿着这马褂，
7: 马褂
5: 这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
5: 嗯，
7: 马褂穿着呢，
5: 是穿着，
7: 怎么挺合适啊？
5: 挺合适不成？
7: 俩袖子一边一个，
5: 废话，这有仨袖子呢。我问问您，穿这马褂谁的？
7: 您问这马褂谁？
5: 是谁的？
7: 马褂谁的？
5: 嗯，
7: 你看现在谁穿着呢？
5: 你穿着呢？
7: 我穿着，你管那是谁的干嘛呀？
5: 你这叫什么话？我得问问
7: 你问问，你问这不像话，不像中国话。
5: 怎么呢？
7: 哦，人穿着马褂，你问问， 你走马路又穿西服呢，赵先生，您的西服是谁的？那不打起来了吗？
5: 哎呦，我跟您说两回事，
7: 就是，
5: 您这件我就得问问，
7: 你得问问，
5: 我就得问问您这件马褂是谁的？
7: 哎，马褂你问谁的？
5: 啊，对了，
7: 他这个你管那个干嘛呀？我穿着不就得了吗？

0: 啊，我必须得问问，
1: 必须得问。哎，八卦，我得告诉你，八卦谁的？
0: 您跟我说说。
1: 告诉你，我得告诉你，还是你爸妈。
0: 你跟我嘀咕什么呀？
1: 那叫别人听见不合适。
0: 谁不想听听？大点声音，大家都想听。
1: 马官，
0: 哎，说，
1: 我这人挺唯物的。马官是他的，
2: 他的呀，
0: 是他的，
1: 那就他的，
0: 脱下来
1: 干嘛？
0: 给他。
1: 哦，胡说八道，不讲理。
0: 哎，怎么了？人家的马官，你
1: 的马官，我穿着怎么能给他呢？岂有此理！你给他，他要卖了呢？
2: 啊？
0: 他把他撕了，碍你什么事？
2: 就是
0: 是人家的，
1: 他是人家的这马褂，他马褂他不能给他呀。
0: 不是，为什么就不能给呢？
1: 他有道理。这马褂我不是从他手里借来的，
0: 你从谁手里借的也是人家的，你不得给人家吗？
1: 就是，你当我白穿他马褂？穿马褂我不白穿呐，
2: 你还给利息了？
1: 你先别着急呀，我这跟他说呢。
2: 你说
1: 跟他说的。
0: 您这意思穿他这马褂不白穿
1: 啊？对，我穿
2: 他说不白穿，我得问问他。
1: 你问问
0: 既然你说不白穿，你说是怎么了就不白穿了？
1: 我穿这马褂，不客气说
0: 啊，
1: 就这天我先热。
0: 是您先热，我看着也热。
1: 我对他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有什么好处？他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0: 啊，那您说我听。
1: 比给他拿利息啊高上十倍。
0: 是吗？
1: 这马褂啊，不是我的。
0: 对，
1: 是他们家老爷子的。
2: 对，
0: 是
1: 遗留下来的。
2: 没错，
1: 老爷子去世了，老太太就把这马褂保存起来。
0: 是啊，
1: 我呀交的那朋友都70多岁的、60多岁的、80多岁的老先生，不是文学家就是大学者，他们都常穿马褂。我管我大褂。我没有马褂，我听说李金斗啊他们家里就保存这么一件好马褂，在他妈那柜里呢。我那天去了，我见着他妈了。他妈您知道吗？
0: 我这记性
1: 是他妈是一个老太太。
2: 废话，
0: 太太
2: 老头是我爸。
1: 我不
2: 是，
1: 你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0: 这长什么学问？应该的，这是
1: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他妈呀，他妈，我那天一去啊，呵，他妈跟我这客气。哎呀，我说我一见面我给他鞠躬。我说嫂子您好。
0: 嫂子
1: 啊，
0: 嫂子，
1: 他妈跟我论哥们呢，
0: 大辈儿
1: 叫嫂子，
2: 这还是我舅舅，
0: 还是娘家人呢，这是。
1: 我不是母模，我就是舅舅，反正没好角。
0: 你们有亲戚是？
1: 对，
0: 有亲戚。
1: 反正我先穿会儿吧。他是这么回事，他妈就说了，他大叔啊，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就说简单接说吧。我有老朋友，我准备借你马褂，您看我穿，你就穿去吧。不过有一样，那个老李啊，他大兄弟有件事情我拜托，你见着我们那个小胖子那李金斗的吗？我说在茶馆酒肆有时候总碰见，我拜托您个事儿，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云山雾罩，说他是神经病吧，他没进医院，他嘴里头胡说开火车，有的时候在人家撇大嘴就这个那个海阔天空，一顿足疗叫人家把他问的脸红脖子粗，到家里头拿我拿他媳妇开涮，拿我们娘俩生气，你说我们天天跟着受这罪干嘛呢？您穿着马褂，您这岁数大，您又是我一兄弟，我拜托你以后你要是碰见金斗在外边有别人跟他说话，把他问住了，问他没词儿的时候，您想办法把这个话给他圆回来，也就是说出了矛盾了，把矛盾给他解开了，这个话他说的不讲理了，您把他圆的给他讲了理了，我老嫂子就感谢你了。哎，你说咱穿着马褂白穿吗？
0: 不白穿。真是不白穿，
1: 你上哪儿雇的律师去？
0: 太对，你
2: 说不白穿，这是这律师也不开眼，什么个儿
0: 啊？我跟你说啊，我可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什么？
0: 人家穿您这马褂可真是不白穿。
2: 你怎么信他的？
0: 不是，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2: 谁云山雾罩啊？
0: 你天生一
2: 他说话才云山雾罩。我能云山雾你不知道？不是，你别掺和这事，你别掺和这事。
1: 你这人有点不合适。
2: 怎么不合适？
1: 你当这么多人，你这把马褂？
2: 废话，你马褂你为什么不给我？
1: 我不是，咱不说好了吧？
2: 什么？
1: 过两天我有一喜寿事，赵二爷，我得去。
2: 你这马褂你什么时候给我？
1: 三天，在星期二
2: 夜里2:30给我送去。
1: 我开着鬼给你送去。
2: 哎，我得穿呢，我星期三我穿呢。
1: 我晚点，
2: 转天什么时候？
1: 早上5:10，
2: 我起得来不啊？
1: 咱就星期二吧，
2: 星期二
1: 下午2点，
2: 不，中午12点。
1: 12点人吃饭，我能办法罐吗？
2: 一点
1: 还没吃完呢，
2: 一点还没吃完呢，
1: 1点半，
2: 一点半，
1: 大哥，
2: 好，
1: 大哥，1:35，
0: 嗨，费5分钟矫情半天。
2: 你说我其实不在乎这个，但是你说这话不？怎么？

0: 是不是？
1: 你
0: 当
1: 你
0: 当这，我告诉你，要既然是当我舅舅，不爱你，是不是？
1: 我
0: 当我舅舅，愿意叫你，但是你这有点意思。
1: 白点，行，还是白点？你还喝奶呀？是怎么？
0: 什么岁数的人呢？
1: 你喝豆腐脑吗？咱走吧。
0: 不，别走，别走，别走。我跟他聊会儿天。你呀，
1: 你跟他聊什么？
0: 你不，
1: 他没什么事，你跟他聊
0: 会儿。
1: 你看，这奶上我这儿了，
0: 你跟他聊。
1: 别着急，我给你找个凳子，你歇会儿。哎，我跟他聊会儿天，我爱你，
2: 爱跟他聊天。
3: 咱没弄清楚，这俩人这什么交情啊？这是
1: 对我客气了，这让我坐下啊。
0: 来来来来来，你这坐会儿。我跟他说会儿话啊，你穿着马褂没关系，让我心里痛快了，白给你就成。
1: 哎，我坐会儿了，
0: 坐会儿，坐会儿。
1: 老姐姐，我不过去了。哎呀，
3: 这多好，坐台上听相声，这都不卖这。
1: 不是得谢我，
0: 他这人就这样，他的话你不能相信。
3: 是啊，
0: 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3: 是啊，
0: 我怎么能云山雾罩呢？您看咱们这身份，
3: 嗯，
0: 就这模样啊，多可爱呀，对不对，老几位？
3: 是。倒是形象不错。
0: 是啊，他没学问，我有学问。我说话他听不懂，他就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3: 哦，你还有学问呢？
0: 我留过洋吗？
3: 是吗？
0: 我有本子。
3: 我也有本子，我刚考下来的。
0: 汽车本？
3: 那您什么本子？
0: 大本。
3: 大本？
0: 对。
3: 啊，
0: 咱们博士钱。
3: 什么您？您什么您？
0: 博士钱。
3: 我就听过有博士后，我还真不知道有博士前呢。
0: 那是来晚了，博士后。我洗的澡，我在前面啊，博士前嘛，是不是？是不是？
3: 赶明谁要考博士，一定得起早。
0: 哎，我不爱跟他们说话，是不是？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是不是？我说话他们听不懂啊。
3: 是，
0: 我不爱听。
3: 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0: 说话我难受。
3: 你说就说吧，你笑什么呀？
0: 你们家人都这么笑啊？我这是哭，
3: 这是哭。
0: 当然了，我难受。
3: 我说怎么这么寒碜呢？你哭什么？你好好说呀！
0: 您不知道，您不知道，我这人呐，爱养宠物，
3: 好养宠物。
0: 哎，我爱养宠物。我家有一狗啊，哎呦，这条狗可太好了。这条狗知道谁送我的吗？
3: 我不知道。
0: 李宇春。
3: 谁？
0: 李宇春呐？
3: 就这超女啊？
0: 我是超男呐。
3: 咱俩差不多，我超肥呀，我是。什么玩意儿？你
0: 李宇春送我一狗，我们俩一块儿合唱，他超男，我超女。
3: 哦，
0: 我超女，他超男。
3: 我这么着搭配，
0: 一会儿他男的，一会儿他女的，一会儿我男的，我女的，我这干什么？是不是啊？对不对？
3: 那
0: 送我一条狗，哎呦，这狗可太好了，太好了，三尺多高，四尺多长，
3: 是
0: 浑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
3: 慌，
0: 油亮油亮。黄色连黄缎子
3: 去，漂亮啊！
0: 那脑袋跟那小老虎似的，四个爪子，最可爱的这狗，这儿长一字儿，
3: 写的什么呢？
0: 斗，
3: 跟他是哥俩，哎，
0: 有时候一叫我斗
3: 啊，
0: 他就回头，
3: 嘿，那可真是哥俩，
0: 哎，那天常贵田叫我斗，哥俩一块儿回头，这狗。我喜欢这么一条狗，
3: 不错，
0: 太好了，
3: 是是，
0: 这么好的狗，
3: 嗯，
0: 那天掉茶碗里烫死，哎，我能不难受？我心里难受，我想这狗啊，我的
1: 怎么
3: 胡说八道？
0: 谁胡说八道了？
3: 你这叫云山雾罩。
0: 我怎么云山雾罩了？
3: 你怎么不云山雾罩
0: 啊？
3: 这么大一个狗掉茶碗里烫死了。
0: 对呀、啊，
3: 有这事儿？
0: 你不相信是怎么着？
3: 我当然不信。
0: 不相信你问去。
3: 我问谁去？
0: 你问他去呀、啊。
3: 他知道。
0: 他知道啊。
3: 好好好好，
0: 咱能胡说八道吗？
3: 来，李先生，来来来，请。您别光那听相声了啊！
1: 他妈把这马褂给完，我知他让给我。
3: 这事儿我知道了，我不问您马褂的事。
1: 您不问马褂。
3: 说有这么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3: 有一个人喜欢宠物。
1: 宠物那是好啊。
3: 有一条宠物狗，四尺多长，
1: 哇，
3: 三尺多高，
1: 小叫驴，
3: 脑袋子这么大个，
1: 这不成驴了吗？
3: 两个爪子，就这么漂亮一条狗，
1: 跟老虎一样。
3: 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那当然了，
3: 是吧？
1: 怎么着？
3: 掉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哦，这么一条大。

0: 走，愣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您说这个事儿有没有？
0: 你吃多了吧？是不是撑得你胡说八道啊？像人话吗？
2: 哎，得鬼晃，
0: 说了说什么？说好了，星期二下午
2: 一分钟都不成，
0: 1:35吗？
2: 不行，
0: 怎么了？
2: 怎么不行？
0: 怎么不行？
2: 那当然了，
0: 为什么？
2: 当然了，我那狗掉茶碗里烫死，你不知道吗？
0: 你没说清楚，你过来，我没听明白。
2: 人家怎么着？
0: 这狗掉茶碗里烫死这件事儿是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3: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不小啊！
0: 我见识，我还买纸上那吊孝去了。
2: 你喝呀！你追老会了。我这
0: 空心的，对对，是有这么回事，
1: 确有其事。
0: 狗掉茶碗里。
1: 行了，既然您说确有其事，您就给我们讲讲这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
0: 告诉你还不行，
1: 那当然
0: 还得说说道理。
1: 你当时
0: 还得说说原因，还得说说前情后因。
1: 没错，
0: 您得明白。
1: 哎，
0: 这个狗怎么掉茶碗里烫？
1: 对呀、
0: 啊，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问谁呀、啊？
1: 我问您。
0: 我问谁？我谁也不问呐，我谁也不问，我就问我自己，我就知道。我得告诉您。
1: 对，
4: 你不就是问这一条大黄狗啊？你看三多四十人长，这么大一脑袋，怎么掉的茶碗里？
0: 掉到里头呢？当然了，你不明白。
1: 我不明白。
0: 不明白你糊涂，
1: 是
0: 别扭，
1: 哎，
0: 痛苦，伤心，
1: 没错，
0: 难受，吃喝也不宁，走上也不好了，迷迷糊糊，就因为这个道理没弄清楚，
1: 怎么办呢？
0: 得找高人，对吧？一定把这个谜解开了。
1: 是
0: 碰见谁了？碰见李伯祥。李伯祥这个人好，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包揽战策，三略六韬，无所不知，收拾顽狂，攻杀战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你给李伯祥举个大功，李先生。您把这个道理您告诉我吧，我把这个道理如此这般一告诉你，哎呀，你也高兴了，他也光荣了，你也露脸了，我也好看了。从今以后呢，你这个谜解开了，你这个痛快吃饭也痛快了。你拿着再见着我，就拿我当你的先生，拿我当你的老师，拿我当你的义友。你再见我立山，你就拿我当做你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当然了，这是你的看法，我不一定同意，不同意、啊。就说啊，你不是问这个大黄狗它怎么掉到茶碗里烫死？
1: 这事儿
0: 你不懂，你别着急呀、啊。
1: 你说，
0: 但是我告诉你，
1: 他是
0: 太
1: 吓
0: 人了，稳热的，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1: 我又没炸，我没借你马褂，你拉去我干嘛？
0: 他这么大的
2: 哦，对，
0: 掉里头了，
1: 怎么呢？
0: 他就掉里头了，
1: 你就掉不着，
2: 他怎么掉？

0: 我又没扎，我没借你马褂，你扒上我干嘛？
1: 他这么大的
2: 哦，对，嗯，掉里头了。
0: 怎么了？
2: 他就掉里头了。
0: 你就掉不出
1: 他怎么掉里？
0: 他是一个大茶碗
2: 啊！没有说
1: 大茶碗，
3: 就是大茶碗。
2: 嗯，
3: 喝水那小茶碗。
0: 小茶碗，
2: 您是大爷，您就别多说话了。
3: 我咱得讲理呀，是不是？我小茶碗，
0: 我问问您，这大黄狗怎么掉在茶碗里给烫死了？
2: 哎呀，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掉进去了呢。那大茶碗，你这人有点死轴子，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李，
2: 姓李，名字叫
0: 李立山。
2: 哎呀，李立山，凡是你们这个姓李的相声演员都这么轴，除了我李国祥之外，你这
3: 谁说的？
2: 也就是李立山的名说相声，
3: 谁说的？
2: 说了，也就
0: 李金斗，
3: 李金斗，
0: 对呀、
2: 啊。哦，想起来了，
3: 李增瑞
0: 说相声的，
3: 李国盛
0: 说相声的，
3: 李文华
2: 说相声的。刚才你说什么来着？
3: 李文华，
0: 李文华，
2: 这么说啊？谁？
3: 李文华。
2: 我琢磨琢磨
3: 啊。
2: 李文华，李文华，李文华。对了。
0: 地雷上了你啊！
2: 你才当炸弹上了，
3: 咋了？你这
0: 一炸弹，你说这是？
2: 你提李文华，我李国祥激动，我马上这个有李文华，这狗就掉茶碗里了。
0: 不是，
2: 哎，我想起话头来了。
0: 您这话不对，怎么说话还有头啊？
2: 废话，你没学问，说话还有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万物都得有头，
0: 是吗？
2: 没头不行，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分。就拿你李立山说吧，你这么高个，你得有头啊，你有脑袋，你没脑袋，可一枪子从马路上吓跑了。
0: 哪儿的事儿？
2: 有了李文华，就有了这狗掉茶碗里烫死头了。
0: 哦，这就有头了。
2: 当然了，
0: 那您给我们说说。
2: 咱们简单说吧，这个李文华大家都比较熟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老头，今年快80岁了。当年呢，他跟那个姜昆同志他们是。

0: 养蝈蝈最主要得有一好葫芦。
1: 蝈蝈葫芦，
0: 你知道人家李文华先生这葫芦是哪儿的吗？
1: 哪儿的？
0: 沙河北的。
1: 沙河，
0: 具体我就别说了。就说这个葫芦，当初啊，在光绪26年，也就1900年抢当铺那年的时候，在当铺里赎出来的。花了钱，当年是背了爷的。后来也不怎么着，跟李文华认识，看李文华好，就把这葫芦就给了这个李文华。
1: 这是个好东西。
0: 这葫芦是沙河北的，那个口啊是象牙的，里边那胆呢是金丝的，它太棒了。您再看看这蝈蝈，养蝈蝈有人说绿色的好。
1: 对呀、
0: 那才外行呢。那是草蝈蝈，你看看人家李文华的蝈蝈，这么大的跟大拇哥似的，有大花生这么长，绿中透紫，紫中透黑，野山蝈蝈，
1: 这可少有，
0: 两条大须子闭管调直，连针尖这么点残都没有。这个养蝈蝈这个玩意儿可是个技术，
1: 是
0: 人家李文华先生人家会养啊，喂蝈蝈的时候得铺上一块毛巾，得叫它呀、半湿不潮。也不能太热的，不能太凉了。把那口掀开之后啊，那蝈蝈最好拿一黄豆，弄点奶油，蘸一蘸。把那蝈蝈它一闻，哪来的炖肉味儿？
2: 好像。
0: 它一点一点的蝈蝈它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你要是内行的话，像这蝈蝈这俩膀子拿针尖点点朱砂，为什么它叫出来它是钢音，
1: 也有讲究。
0: 它最爱的蝈蝈，这个这谁呢，李金斗呢，他管它叫干爹，他们爷俩特别要好。
1: 是啊，
0: 有时候也叫他干爹，有时候也叫他大爷
1: 啊，
0: 两方他都叫着。他那天呢提着水果香蕉啊，牵着那条狗看李文华去了。一进门给请安，干爹，我看您来了。李文华，小子，你来了，我可不招待你了啊！我不多说话了，哦，你请坐，你自个儿。哎呦，这李金头眼尖呐！老先生，您这蝈蝈，我一眼我可就搂上了。太好了，我给您去撒工，您是我爸爸老爷子行不行？
2: 是呀，
0: 您把这蝈蝈能不能给我？我要没他，我干。
1: 他爱哭。
0: 这李文华那人多善良。铁子，你别哭，你不爱这蝈蝈吗？连这葫芦你都拿走。不过有一样，你也得原谅我。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闷着哼，我呀也得解解闷儿。我看你这条狗可不错，它也不咬人，也不闹唤。你把这狗啊搁我这儿，我让我养两天。如果你以后后悔了呢，我再把狗送给你，你再把蝈蝈再给我，你看怎么样？完事儿他就把狗我就给了李文华了。这李金斗拿着蝈蝈就走了。将来你回家你打听打听怎么喂怎么养啊？不行，这人急性子，
1: 是啊，
0: 了不得，跟着就上茶馆了。茶馆里有养鸟的，有养蛐蛐的，他把那蝈蝈弄出来了。你看看，沏上一杯茶，把那盖儿打开了，哗，水锅热。你瞧瞧我这蝈蝈，人家都是一点一点的把蝈蝈请出来。
1: 是，
0: 这位愣头青愣往下倒，啪一磕，这蝈蝈一弹一受惊，他那碗开着呢，本儿掉茶碗里汤子了。他这个难过呀，哎呀，我的这条大王母啊！
2: 拦着我们啊！
1: 不成啊！
0: 怎么不成？
1: 他把蝈蝈烫死了，他凭什么要哭这大黄狗？
0: 你都糊涂云南过去了，他这蝈蝈是拿大黄狗换来的，烫死这蝈蝈就跟烫死大黄狗一样，这个道理你懂了吧？
3: 我的天哪，这么多人呢，你们等谁呢？这是我哥给我的温柔牌灭火器，谁要生气喷上马上就消气儿。回家回家喽，回家呀。郭先生您还在这看门呢啊？
4: 拿人钱不让走啊，
3: 是吧？我觉得温柔灭火器我用不太合适，您用合适。
4: 我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3: 哎，你看那天我上你家串门哈，我看你媳妇吊起来揍你。
4: 我弄死你。
3: 不是，哎呀，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哎呀，我回家了，媳妇儿，谢，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

0: 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1: 你跪着干啥呢？
0: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1: 别整那没用的，起来。哎，
0: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1: 咋省的？
0: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1: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0: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1: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能不能管管？
0: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1: 你说啥呢你？
0: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1: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0: 就是这个问题呀，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1: 跪。哎，
0: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1: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0: 你犯一下子呗。
2: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3: 鞋带开了。
0: 啊，拿啥玩意儿？
2: 烙铁。
0: 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玩啊。
0: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1: 回来。嗯，过来，来来。
2: 啊，妈，
1: 今天不考试吗？啊，考多少分？
4: 妈，你唠我吧。
1: 你这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是不是？
0: 啊，来来来，
1: 又考。

0: 媳妇你生气了，
1: 我
0: 媳妇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你生气了。
2: 你烙腿给我来，
0: 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儿乐一下子。哎呀，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叫。
1: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3: 66。
0: 孩子，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3: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0: 我跟你说，爸，
1: 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3: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0: 还用你说了？
3: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0: 啥家庭啊？200的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跟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1: 老公，你不是没头发吗？
0: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你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呀，
3: 300，
0: 在300，成功吗？
3: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3: 有的过了。
0: 我告诉你啊，这300块钱你别给我花了，花不了给我拿回来。
3: 收到，再见。
0: 惯你，
1: 我早点回来啊。
0: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1: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哇
0: 呀！我喷你，我喷你！哎
1: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0: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呀，
0: 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哎呀，
1: 老公，你坐着。
0: 我激动。
1: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子，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嫂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哎，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3: 大哥，
0: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3: 给。哎呀，哎呀，
0: 鞋怎么还脱了呢？
3: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0: 家规变了，
3: 赶紧把袜子脱了。
0: 喂，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辣挺好的，
3: 挺好。哎，
0: 你俩找我有事吗？
3: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说话，你嫂在家呢，有啥事儿就当你嫂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1: 哎，来了，老公，
0: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呀，
1: 兄弟来了。
3: 你好，嫂了。
1: 兄弟坐呀。
0: 你嫂让你坐呢，嫂他俩怕你可能是。
1: 兄弟，你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0: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小面说啊。
1: 对，跟嫂子说。
0: 说。
4: 那我真说了。
0: 等会儿。哎呦。你嫂，我怕你嫂过劲儿。没事，你说就完了。
4: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0: 喜事。
1: 对呀。
0: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 ？Come on。
1: 啊，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4: 哥这太多了，这个
0: 继续。
4: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1: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4: 谢嫂子。
0: 继续。
4: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
0: 站着，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规变了。回去吧，
3: 再见哥。
4: 谢嫂子，
3: 谢哥。
1: 别走了。
0: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1: 啊，没事过来啊！
0: 有事儿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哎、
1: 老公，你又来了，老公，你咋又？
0: 老公老……哎，
4: 没动。

0: 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呀、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跪的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
1: 站住！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2: 啊啊，鞋带开了。呀，呀，
1: 哎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2: 不认识
1: 你要生气呀、啊，跪下！他生气呀、啊，跪！
0: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九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1: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一个人跪干啥呢？啊，
2: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1: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2: 兄弟，喝水。
0: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八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1: 你八年前事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0: 八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八年。
1: 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2: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哎、啊，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1: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0: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1: 4万块钱过啥分呢？
2: 你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万块钱吗？借40万呢？啊！
1: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2: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2: 没有
1: 死期，
2: 在家呢。没，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0: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行，
0: 谢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0: 看着了。
1: 有面吗？
0: 有面了。
1: 奇迹不？
0: 奇迹了。
1: 回去吧，
0: 不回去，不回去。
1: 哎，老弟，老弟，你要拿40万，哥给你拿，你拿40多。
0: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0: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2: 兄弟，
0: 嫂子，哎，哎呀，嫂子，
1: 媳妇儿，
2: 兄弟，
0: 谢谢嫂子。
2: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儿，给钱我，你醒醒。
2: 这有30万现金，你先拿着30万啊。
0: 好，
2: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0: 嫂子，媳妇儿，
1: 媳妇儿，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0: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0: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0: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0: 对呀，
1: 你生气了，
0: 生气了，
1: 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来。钱给哥了，
0: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去。耶呼
1: 耶！我
0: 谢嫂子，
1: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你不好使了呢，我呀。
2: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你说我真心。
3: 我就是上马的
1: 儿子啊，撒冷跑啊！
3: 我给我妈看看，
1: 我看你要废了。
3: 废啥废呀？咱家有灭火器，
1: 已经不给力了。
2: 小超越，
3: 对呀，对，小超越就是我，我是上马特。小超越就是我，我是上马特。Come on, come on, baby girl, 我是上马特，上马特就是我，我是上马特，上马特就是我。哎呀，耶！

0: 你像个秃鹫似的啊！你搁那做什么猴呢？
1: 儿子，
0: 给我进来，来，给我上屋。
1: 儿子，
2: 爸爸，我妈妈这是怎么了
0: 啊？进屋告诉你怎么了、
1: 啊？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媳妇儿家法给我上。不行，我得找王龙要钱呢。媳妇儿，但是那车得给我买啊，王龙。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哎，
3: 感谢大家的鼓励。
4: 是，
3: 做个自我介绍，
4: 认识
3: 我是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高晓攀。
4: 是他。
3: 这，哎，你谁来着？不是叫什么来着？
4: 你认识不认识？
3: 你叫什么来着？
4: 尤宪超啊，
3: 尤宪超，
4: 哎，
3: 青年相声演员，
4: 是
3: 自打参加完相声大赛以后，人家挣钱了
4: 啊，挣点小钱。
3: 你包括身上这一身都是奢侈品牌的衣服，
4: 穿的好点。
3: 你看这双鞋，
4: 鞋
3: 奢侈品牌，
4: 什么牌子？
3: 曲奇。
4: 哎，
3: 嗯，
4: 我穿一饼干就出来了。
3: 我这叫什么奇来着？
4: 问，
3: 哭泣，哭泣，腰带，
4: 皮带。
3: 奥迪的，
4: 撞死我！
3: 这什么迪？
4: 奥迪干嘛呀？
3: 什么迪？
4: 迪奥啊！
3: 奥
4: 迪，
3: 奥
4: 迪你
3: 西服
4: 外套，
3: 意大利奢侈名牌，
4: 什么牌子？
3: 你妈你？
4: 对。什么？
3: 你妈呢？
4: 我妈在家呢。
3: 怎么不来鼓楼呢？
4: 跟你妈去朝鲜了。
3: 朝鲜干嘛去？
4: 废话，参加军演去，你管着吧你、啊。
3: 不是，你怎么不懂呢？
4: 我懂。
3: 意大利奢侈名牌，你妈呢？你不知道吗？
4: 那阿玛尼呢？阿玛尼，乔治阿玛尼，不是乔治你妈呢？干嘛的？
3: 说错了，
4: 阿玛尼，
3: 阿玛尼。
4: 哎，
3: 为什么人家敢穿呢？
4: 讲讲。
3: 主要是因为人家有钱
4: 啊，有点小钱。
3: 而且为什么人家？但是我说，别看他有钱，跟他这个智商啊是不太匹配的。
4: 不是你什么意思？
3: 就是说明你啊，
4: 嗯
3: 嗯 ，IQ 低。
4: 你 IQ 低，你 IQ 低，你们全家都 IQ 低。什么是 IQ 啊？
3: 就是智商不高
4: 啊，也是智商意思。我不傻，我
3: 这样吧。我给你个台阶下，
4: 你要什么台阶？
3: 你问我，你是企鹅吗？问，
4: 啊，你是企鹅吗？
3: 是，你再问我，你是长颈鹿吗？问，
4: 你是长颈鹿吧？
3: 我都告诉你我是企鹅了，就你这智商，怎么能够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呢？
4: 你觉得咱俩谁像病疯了的？
3: 啊
4: 啊！
3: 我看你就不老正常的呀，
4: 还企鹅呢？就这，我随便说一，你也不知道。
3: 不可能，
4: 你不可能，你听这个，
3: 随便说。
4: 有一种自然灾害啊，地震。
3: 嗯，
4: 如果地震是人的话
3: 啊，
4: 他是男孩还是女孩？
3: 你这都不是人类的语言。

0: 你要听懂了，这就是人类的语言。
1: 不知道，你说。
0: 不知道说不知道，告诉你
1: 啊，
0: 地震是男孩。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有几级。
1: 刘宪超，你台上公然爆粗口，
0: 央视也这么爆，几级地震，几级地震。
1: 他可以，你不行。
0: 我凭什么不行？你不就这玩意儿吗？
1: 啊，为什么人家，我实话的确智商不高。
0: 你干嘛呀？
1: 但是咱为什么人家能够挣着钱，
0: 啊，
1: 人家能够出名呢？
0: 怎么了？
1: 我归结的原因是性格好。
0: 啊，对，跟别人有点不一样，
1: 哎，跟星座也有直接的关系
0: 啊。星座不
1: 同。你什么座来着？
0: 我，你想想，告诉过 你。
1: 对，金牛座。
0: 金牛吗？
1: 对，金牛座。
0: 哦，
1: 他的这个血型是什么血型呢？
0: 什么呀？
1: B 型血。
0: 哦，
1: 所以小超呢就是金牛 B。 这种人呢是可以出。
2: 谢谢。哎哎，撒开，撒一点。
1: 干嘛这是？干嘛这是？
0: 不是高小盘，你有没有毛病啊？
1: 怎么了这是？
0: 这后台对词是这词吗？
1: 不就按这说的吗？
0: 一上来穿一身阿你妈，踩一脚饼干渣。啊，这还印一大奥迪，哪辆车撞我印的印儿啊？这是，
1: 啊，不是
0: 啊？
1: 怎么了？这是
0: 还得给我来一句金牛座金牛币
1: 啊？你不是
0: 你怎么那么会整词儿呢？你
1: 不是你不是金牛币做的吗？
0: 我跟你说，你再说这我就不说了，知道吗？我直接下去了。
1: 怎么了？
0: 你不按词儿说，你老攻击我。再说我是金牛座吗？
1: 你什么座？
0: 我白羊座呀。
1: 白羊币。
0: 哎，
1: 这个白羊，哎，
2: 这废话，
1: 哎，你干嘛呀？这是
0: 是什么座？这什么币呀？这个。
1: 不是，你看干嘛这
0: 啊？
1: 这待会儿，待会儿，
0: 这待什么会儿啊？你
1: 生气？
0: 这撒开！
1: 不是怎么了？这是
0: 说高小盘，我跟你说，大伙儿不知道，我跟了他，我算倒了霉了。高小盘，你就说我跟你在一块儿
1: 啊，
0: 我是能挣钱，我能出名。
1: 你怎么没挣？
0: 我哪挣钱了？
1: 哎呀，每次演完出是不是咱俩都切账？
0: 你等会儿啊
1: 啊！
0: 咱俩每次演完出你怎么分账？
1: 都切账啊！
0: 都切账
1: 啊！
0: 几几开？
1: 一九开啊！
0: 你那刀都偏哪儿去了？这是削面，这叫
1: 啊！我觉得很公平啊！
0: 刀切账，这一人一半，知道吗？
1: 啊，对，一人一半，
0: 多少啊？
1: 五五开，
0: 多少？
1: 五五开。
0: 你让各位听听，五五开
1: 啊！
0: 咱俩谁五？这都不公平，对不对？
1: 不是，你听我说啊，
0: 你说你甭你听我说，钱挣不着，
1: 嗯，
0: 跟你也出不了名。
1: 哎，等会儿，
0: 你这啊，
1: 等会儿，你怎么没出名啊？
0: 是出名了，金牛币嘛，
1: 啊。完了，你我跟你说啊，你是没少出名。
0: 我怎么跟你出名？
1: 咱俩每次电视台录像
0: 啊，
1: 不都是这么报吗？
0: 怎么报？
1: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潘。
0: 嗯，
1: 等
0: 啊，
1: 啊，
0: 我等谁呀？我等，
1: 我哪知道你等谁呀？
0: 等干嘛报出我来？
1: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潘。
0: 嗯，
1: 袁生，
0: 你烫着了，啊？
1: 啊，
0: 说清楚点不行啊？
1: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高小潘，袁超。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就对你有意见。
1: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啊？
0: 你对我歧视？你对我们捧哏演员歧视？
1: 我怎么能歧视你？
0: 我问你 啊，为什么每次电视台报节目报名的时候，先说你名字，后说我名字？
1: 这你跳不着理。
0: 怎么了？
1: 老先生定的规矩，先报逗哏，后报捧哏。
0: 我告诉你，嘴里说改革，这就是要改革的地方。
1: 不可能，这没法改革。
0: 这就是糟粕。
1: 怎么会是糟粕？
0: 要我说，下回先报我名，后报你名。
1: 凭什么呀？
0: 我讲理啊。
1: 你怎么讲理了？
0: 咱按这姓氏笔画来呀。
1: 你姓什么？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高啊。
0: 你姓高，高几画？对不对？你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十
1: 画。对啊。
0: 我姓什么呀？
1: 姓尤啊。
0: 我姓尤，对，有几画？
1: 一二三四，
0: 这就没
1: 五六七。
0: 你认字吗你啊？
1: 繁体油
0: 没听说，繁体也这一二三四四画，我笔画比你少，所以下一报幕，请您向相声表演者袁超高攀，挺好。
1: 怎么了这是？
0: 哎呀，
1: 不是小潘，这个改革的过程是痛苦的，你也不能哭啊，你这
0: 干嘛？
1: 超，
0: 嗯，
1: 咱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0: 八年了
1: 啊，你不了解我呀？
0: 你还有什么缺点瞒着我？
1: 其实我不姓高，
0: 啊，
1: 我妈姓高，
0: 你妈姓高，
1: 我爸姓土，
0: 哎，有姓土的吗？这个
1: 少数民族
0: 啊，
1: 土几画啊？一二三，所以说下次一报幕，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土小潘永宪超。
0: 别说了，
1: 不是你怎么了？
0: 别说了。

0: 说你乐什么呀？
1: 我这是乐吗？我这
0: 你这什么呀？这是
1: 小潘呀、啊，咱俩在一块几年了呀？
0: 八年了。
1: 其实我也有事儿瞒着你呀、啊。
0: 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1: 其实我呀不姓尤啊。
0: 那你姓什么呀？
1: 这尤是我嫂子的姓啊。
0: 你让各位听听，有跟嫂子姓的吗？
1: 老嫂比母，
0: 你这都不是人话了，已经。
1: 其实我爸爸姓二，外姓儿，所以才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二沈超、土小潘，挺好。
0: 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
1: 怎么了？
0: 那我不姓土了，
1: 你姓什么呀？
0: 我姓一。所以说，在一报幕下面，请见相声表演者一小潘、二沈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也没劲了，
0: 我怎么没劲了？
1: 你要这么说我也不姓二，我姓点儿
0: 啊。
1: 下回一报幕，请见相声表演者点儿现超、一小潘。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呀、啊，我这个名没了，下面请上相声表演者一点现超。
1: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名跟姓全不要了，下一报幕，请您上相声表演者这货一怎么了？干嘛呀？
0: 刘彦超，
1: 嗯。
0: 你今儿要疯是不是？
1: 我怎么了？废话，你先攻击我的。
0: 你看话，我哪攻击你了？
1: 你端起你杀了你就说我。
0: 不是，哎呀，我越说你越火呀、啊、你。
1: 我哪儿就越火，金牛币就火了这个。
0: 完了，血型作祟了是不是？
1: 什么叫血型作祟啊？
0: 你父亲是 B 型血、
1: 啊，
0: 你母亲是 B 型血、嗯，生你一孩子
1: 什么呀？
0: 二 B 型血。你给我来劲在台上是不是？
1: 你在数字界跟字母界才是亚军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刘宪超啊，完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忘了老先生定的规矩了吗？
1: 老先生说什么了？
0: 逗哏的，
1: 嗯，
0: 占99.9999999%。
1: 那我们捧哏的呢？
0: 0.0000000000。
1: 你装什么孙子呀你？给我蒸馏水都没上去呀
0: 你？你有什么蒸馏水啊你？
1: 废话，我告诉你，说错了。过去呢老先生说什么呀，三分逗七分捧，
0: 谬论，
1: 我们重要知道吗？
0: 你重要什么呀这是、啊我们台上当当当当当好几万句，你们旁边嗯啊这是不就完了吗？
1: 我这哪儿就嗯啊这是、啊、要没我们这拖着你行吗？这个
0: 我怎么不行啊？
1: 我最后还有这缺底的吧，怎么还有在这句呢？
0: 刘宪超，各位不知道刘宪超为什么他今天能够捧哏，
1: 怎么了？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们这儿
0: 刘宪超从中国北方曲校毕业以后没有饭吃、毕业等于失业，他的父亲就找到我来了，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差辈儿了。
0: 我外号叫兄弟，
1: 没听说过。你爸也管你叫兄弟是怎么着？你
0: 我爸叫我乳名。
1: 别废话。
0: 那个小潘啊，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儿子刘宪超毕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你看这样，你行行好，你让他给你捧哏去。我一看这，哎呀，既然也是外甥，也不是外人，行吧，这么着，让他给我捧哏去吧。这么着，你给我捧哏，捧哏，
1: 这就叫胡说八道。
0: 你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1: 给我
0: 感恩的心，心里有我。
1: 没完了，你这
0: 怎么了？这是
1: 没完了，是怎么？
0: 怀着感恩的心给我捧
1: 哏。我告诉你，当初我会逗哏，知道吗？
0: 你哪会逗？
1: 我看你可怜，我跟他们，我会逗哏。
0: 别闹，你哪会逗哏呢？
1: 哎，高潘，你今儿跟我抬杠，你这样，咱俩今天换，今儿我逗哏。
0: 带着家长来的，
1: 你带谁来的？我
0: 啊，怎么都向着你啊？
1: 废话，我逗哏，我带全是你爸爸，怎么了？你这边，
0: 你看了，完了，急了，你别逗。
1: 废话，我逗哏，
0: 不是你要都不正走了怎么办呀？
1: 感恩有一个走了，我今儿当场自杀，我怎么了？
0: 那进去厕所一个，那怎么算呀？
1: 我再等他出来呗。
0: 啊，
1: 你别废话，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0: 这不走两位吗？这不，
1: 那是演员，我告诉你，就恨我不死，这帮人都怎么了？
0: 不是，
1: 今儿我逗哏，我跟你甭废话，
0: 你
1: 给我换过来，
0: 你别闹，
1: 你给我过来。
0: 不是，我
1: 数仨数啊，
0: 你看，
1: 数了三，我剁腿，一，二，小腿没了。
0: 不是，你看，你急了，怎么这个？
1: 哎，今儿我逗哏，知道吗？
0: 你看，早知道今儿你逗哏，今儿门票团购了。
1: 你敢？照常该怎么卖怎么卖，没提价都不错。
0: 没问题，没问题，你逗哏是不是？
1: 好，这么多年我也向大伙证明一下，我有腿，知道吗？每次站那里头都挡着，就是我逗哏。
0: 行，你逗哏是不是？
1: 我逗。
0: 你既然逗哏，就得给你托付托付。
1: 托付什么呀？
0: 咱仁义啊。一会儿刘宪超逗哏，各位呢，可乐的地儿您别乐，不可乐的地儿呢您更别乐。谢谢。
1: 不是你要脸吗？你这人啊，
0: 我怎么不要脸了？
1: 哎，我跟你说，你说这废话都没用。一会儿说到可乐地儿，你拦也拦不住。
0: 不可能。
1: 没那个。
0: 你看看，
1: 让他来一回，
0: 来一回吧。
1: 行，现在咱就开始我逗哏了啊。
0: 逗哏。
1: 好啊，
0: 你看这袖子，呵。
1: 瞧这袖子，
0: 啊，
1: 你对我跟你说，不许挽袖子，
0: 是吗？
1: 各位，您不知道我们这行有规矩
0: 啊，
1: 逗哏的才能挽袖子。 您看看咱。

0: 现在笑的是不是比他那白？
1: 对，一回没亮过吗？哎，今儿刚从陈寡妇这儿做的。
0: 陈寡妇？
1: 别人不知道啊，
0: 我找寡妇干嘛？我这，嗯，那废话，现在我豆干，
1: 豆干啊，行，
0: 我豆干，你就别说话啊，
1: 啊，肯定不说话。
0: 您看，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那豆干我就咱就别换我来了，
0: 那就不换我，那我豆干啊，
1: 没问题啊，
0: 给您啊，
1: 哎，你等会儿，是不是我们？捧哏的话不能太多
0: 啊！你现在就不少了啊！
1: 啊，你看，哎，
0: 你等，你有一言一块说完行吗？干嘛呀？
1: 我是想说呀，咱得有些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咱不能打人骂人，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0: 哦，就是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1: 没错，
0: 净化舞台，
1: 就这个意思。
0: 太好了，
1: 来一回试试。
0: 咱到这儿，啊，
1: 就这么办了。
0: 好，
1: 我不能太多话，是不是？
0: 您就别叫干扰我，好吧？好啊。您看，今天呀，给您说一段相声。相声啊，就讲究是四门功课呀。嗯，说学逗唱，缺一不可。哎，好，谢谢。一二，都得会哈。你看我们俩跑这守灵来了。嗯，你等会儿吧。哎高老师，
1: 节哀。
0: 哎，什么节哀？
1: 节哀
2: 怎么了？这是
0: 废话，守灵来了。
1: 不是啊，守什么灵啊？
0: 守什么？守什么灵？
1: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0: 您多少说两句
1: 啊？我还得多少说两句？
0: 多少
1: 说两句不完了吗？
0: 干这儿了呢。
1: 来来，说两句，是不是
0: 啊？你看啊，今天给您啊说段
1: 来了，美女。哎
0: 啊，相声讲究
1: 点点茶叶，茶叶挺贵的，
0: 是吧？说学，
1: 瓜子儿，
0: 你跟谁聊天呢？你啊，
1: 我跟我父母聊天呢。
0: 嚯，这会儿都父母了
1: 啊？怎么了？这是？
0: 他看着比你年轻，怎么了？这是
1: 啊，老嫂比母吗？是？
0: 没听说过。
1: 嫂子，对啊。
0: 废话，
1: 怎么了？
0: 让你干嘛呢？
1: 啊，你不让我捧哏的吗？
0: 跟我聊天啊。
1: 跟你聊，
0: 你看我平时我给你捧个那些精华，你都不知道怎么
1: 你平时怎么捧的？
0: 我告诉你啊，几字真言啊，你看像什么？一会儿我就说话的时候，
1: 行，
0: 见真插缝，你就加上这几个词，
1: 可以
0: 就成了。
1: 哎，好，
0: 就比如说什么，嗯，啊，这是，哎，嗨，这那，我勒个去，你就加点这就完了。
1: 孙辈，你骗我多少钱？
0: 哎呦呵。
1: 你还我钱？
0: 不是，他不是骗钱，对吧？啊，说这个词语简单，你得有技术含量才能加进去，对不对？
1: 行，
0: 对吧？对吧？哎呦，吓死我了！
1: 就这几个字是不是？
0: 哎呀，好，这说相声是一体力活儿，真的。哎，啊，对，说点这就行。
1: 好，好嘞，
0: 好。今天啊，哎，这有说点相声四门
1: 派，
0: 说说
1: 了个去！
0: 哎呀！哎呦，快回来吧，回来吧，
1: 干嘛？
0: 回来吧，
1: 干嘛呀？这是，
0: 不是高攀呀？你全塞我腮帮子上来，您这个，
1: 我很痛快啊！我
0: 别痛快，我差点噎死，知道吗？
1: 我管那个呢？
0: 你管那个？
1: 怎么了？
0: 你这样吧，高攀，我看着你诚心坏我，
1: 我哪诚心啊？
0: 这样啊，咱俩合作，咱也不说那个活词了。
1: 那您的意思？
0: 咱说那死词了。
1: 死词你行吗？
0: 好吧，咱说那个传统的，
1: 没问题啊。
0: 行吧，
1: 我怕你不灵啊。
0: 那太灵了，
1: 来一回啊！
0: 根据这个，不许打人，不许骂人，不许拿父母老家开玩笑。
1: 嗯，就这个意思。来来来，好。
0: 哎，这就好说多了。辛苦您嘞，
1: 辛苦不嘞。
0: 昨天呀，上您家了，
1: 上家不嘞。
0: 啪啪这么一打门
1: 不嘞，
0: 打里头出了一人，
1: 出人不嘞。
0: 我一看啊，不是外人，
1: 我们家没外国人。
0: 对，啊对，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嫂子不嘞。
0: 说你啊，没在家，
1: 没在家不嘞，
0: 我就走了，
1: 不走还死我们家呀。
0: 对。啊对啊，然后我就走了呀。
1: 走吧。
0: 走了吗？
1: 走吧，
0: 哎，我就走了。
1: 走吧，
0: 你也溜达溜达吧，你啊，
1: 干嘛？
0: 老朋友，我跟你说啊，按你这么捧哏，你也逗不乐观众。
1: 不能，
0: 嗯，
1: 那是你没能耐。
0: 你有能耐，
1: 我就还是你这套词儿，照样能把观众说乐。
0: 不变词儿，
1: 不变词儿，
0: 你来，
1: 就这能耐，
0: 不可能
1: 啊。
0: 你来呀！
1: 我那你看，我就这段词儿，我还能不单单让观众乐，
0: 怎么着？
1: 还能把这栏儿给我摆满了。
0: 对，摆满你躺中间合适那个。
1: 躺中间像话吗？
0: 废话，那是花篮又不是花圈，你摆那么多干嘛？
1: 这是我的实力。
0: 什么实力？
1: 我也托付两句。
0: 先来，哎，托付，哎，托付，托付。
1: 各位亲爱的衣食父母们，一会儿我逗哏，可乐地儿您就放声大乐，不可乐地儿您就使劲鼓掌，谢谢了。
0: 你看，
1: 开。 看咱这人缘，
0: 这就叫臭不要脸。我跟你说，您都多余搭理。
1: 废话，我刚才怎么跟你托付的？
0: 你是怎么？

0: 寡妇的吗你、啊？
1: 意思差不多，
2: 差多了你的，你甭废话，逗啊！
1: 我逗哥，逗还是这套词儿，
2: 这不变，我也给你那么跑，你也逗不乐。
1: 你也不可能，
2: 来吧，
1: 你没能耐。
2: 你有能耐，你来。
1: 辛苦您呢？
2: 啊，辛苦辛苦不累。
1: 昨天上您家了
2: 啊，上家上家不累。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打门打门不
1: 累，都出来一人，
2: 出来出来。
1: 我一看不是外人，
2: 没外国人，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大嫂大嫂不累，
1: 说你没在家，
2: 没在没在，
1: 我就留下了。
2: 出去！哎，你倒随和啊？
1: 怎么了？
2: 留下了
1: 啊？
2: 出去，
1: 走是吧？
2: 走。
1: 走了，嫂子，
2: 早走呗。
1: 真走了，嫂子，
2: 那嫂嫂子呗。
1: 不噜不噜不噜，
2: 不噜不噜不噜不噜，
1: 我就拐弯了，
2: 拐呗，
1: 我就进胡同了，
2: 进呗。
1: 我看见一人，
2: 看呗，
1: 不是外人，
2: 谁呀？
1: 你爸爸啊，你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八戒似的。好包袱，这包袱真好，真幽默，这堪比春晚的包袱，这啊！
2: 你别等，那春晚也不怎么样。您等会儿吧。
1: 怎么了，
2: 大哥？您就不地道。
1: 嗯，
2: 刚才我说这段的时候，您就没乐；他说这段，您可就乐了
1: 啊！
2: 他可没比我多什么，他无非就你看什么出门了，对吧？拐弯了，看这人谁？我爸，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没您事儿。你过来，你过来，我才反应过来啊！小飞，咱刚才聊了啊，咱刚才聊了。不许打人，
1: 哎，
2: 不许骂人，
1: 没错，
2: 不许拿父母双方开玩笑。
1: 嗯，
2: 我爸爸长得跟奥特曼猪似的，这怎么回事？
1: 哎呀，溜嘴了。
2: 什么玩意儿？
1: 溜嘴
2: 啊，溜嘴了。
1: 哎，
2: 溜嘴像话吗？
1: 不是你打人干嘛呀？
2: 啊，溜手了。
1: 就现场，你没能耐。
2: 废话，你不知道这套吗？不就出来遛弯？你们家亲戚也不少，你过来，我也来的，我也会。辛苦您嘞，
1: 辛苦辛苦不
2: 了。昨天上您家了，
1: 上家上家不
2: 了。啪啪一打门，
1: 打门
2: 打里出来一人，
1: 出人不
2: 来。我一看不是外人，
1: 你家没外国人，
2: 你媳妇我大嫂子，
1: 嫂子嫂子不来。
2: 说你没在家呀？
1: 您家不死我们家呀？
2: 我就走了，
1: 走吧，
2: 拐弯了，
1: 拐弯吧，
2: 进胡同，
1: 进胡同吧。
2: 看这人谁呀？呵，他爸爸，哎呦，
1: 打住！我爸爸死了，
2: 你可够下本儿啊！
1: 哎。你管不着。
2: 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说了。我明白，明白了，
1: 不是
2: 明白了，
1: 干嘛这是？
2: 明白这个诀窍了，明白了，明白了。来吧，
1: 辛苦您，
2: 死了，死了。
1: 我给您道辛苦呢。
2: 哎，死早了。哎，那哎，辛苦辛苦不嘞。
1: 昨天上您家了，
2: 上家上家。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2: 打门打门，
1: 都出来一人，
2: 出来出
1: 来，一看不是外人，
2: 没外国，
1: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2: 大嫂大嫂。
1: 说你没在家，
2: 没在，
1: 我就走了，
2: 走，
1: 我就拐弯了，我进胡同了，胡同里看一人，不是外人，是谁呀？是你，
2: 差点他溜去，不能，我爸爸死了啊！哎，死了！
1: 你让大伙看看，你爸爸死了，你美什么呀？
2: 你管着死了，这我死了，
1: 死了，
2: 死了，
1: 死了！我也碰见了，
2: 你哪儿碰见的你？
1: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2: 什么时候？
1: 我是去年碰见的。
2: 嗨，您早这么说，我不就知道了？
1: 对，
2: 什么时候碰见？
1: 去年，
2: 去年碰见的。
1: 啊、
2: 我爸死八年了。
1: 死八年了
2: 啊！
1: 不能，
2: 嗯，
1: 你爸爸这么多年没死过，
2: 那死一回就臭了。那废话，
1: 都死了八年了
2: 啊！
1: 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2: 谁呀？
1: 你大爷。
2: 我大爷
1: 啊！
2: 哦，个儿不高，
1: 没错，
2: 戴一小礼帽，
1: 是
2: 小胡子，罗圈腿，到哪儿都爱拄一拐棍，走两步那我大爷，不认识，
1: 不认识。你说这么详细，
2: 我说那是卓别林。嗯
1: 那我碰见的是你叔叔，
2: 我爸哥一个。
1: 你舅舅，
2: 没有。
1: 小舅，
2: 我妈是孤儿。哎呀，怎么着？
1: 你老师，
2: 没有。
1: 你同学，
2: 贵姓？
1: 你朋友
2: 怎么称呼？
1: 你发小，
2: 没有。
1: 你瓷器，
2: 认识？
1: 不是你邻居。
2: 我跟你这么说，高攀，
1: 你干祖宗。
2: 我干爹没有认干祖宗干嘛呀我？我还告诉你高攀，就为跟你说这段相声，我们家街坊发小、弟兄、瓷器、好朋友、老师，该死死，该玩。

0: 王都得死。
1: 怎么了？你怎么着吧？
0: 都死了，一个活都没有。我告诉你，活着还让我掐死了。
1: 怎么着？啊？
0: 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家街坊有一空巢老人李奶奶，昨养一鸟还飞了。那鸟让猫给叼了，猫让狗给咬了，狗让车给撞了，开车掉井盖了，掰井都得死。
1: 怎么了？怎么了？啊！
0: 我还告诉你，我也作死了，今儿刚缓醒过来，怎么了？
1: 啊！你怎么着？说吧。啊，还谁？啊，
2: 不是你看，你看
1: 啊，怎么着？
2: 你看给人气的
0: 啊，气死去，气的死，啊，死了，气死了。
1: 不是，
0: 怎么了？我告诉你，恨谁都说着，今儿在我嘴里全活不了。我跟你说，
2: 不是你这，不是你这没法说了，你
0: 没法说死去啊！哎，这大伙花100多的票，这没见过自杀的呢。
2: 不是，不是你这会主持人怎么上了？
0: 死了，主持人已经溺死在马桶里死了。哎，
2: 不是你一会儿人，你看人家服务员都不敢过来了，都
0: 不敢过来死去。
1: 怎么了？
2: 不是你这
0: 还谁？
2: 不是
0: 还谁说说还谁？
2: 我就不敢说了，你这
0: 别说说谁谁死啊！
2: 不是超，你说你这样你没劲了，你这个
0: 没劲死去！
2: 不是你看你干嘛呀你？
0: 干嘛呀？都得死啊，都得死！
2: 不是你看你消火
0: 啊，消不了火，死死！哎，
2: 不是你看你这样没劲了啊！
0: 没劲怎么
2: 说？你听我说啊，咱俩很尴尬的站在这个舞台上
0: 啊，
2: 一会儿
0: 尴尬也是种死法啊，可以。
2: 听我说 啊
0: 你想说什么？
2: 你说就咱俩很尴尬，站在我没法下台了，
0: 没法下台，死台上啊，一样啊，对吧？今儿看演出，明儿就看展览，这一样，知道吧？
2: 不是你
0: 照样挣钱，没事。
2: 不是你说这让观众看咱俩尴尬台上，这多不合适啊！
0: 让我们一块死也行。对，
2: 不是别闹别闹，就说说白了，这没法弄了。再有一个人剧场不给咱结账，你说这演出费这直接白干了就。
0: 还有钱的事儿呢啊！
2: 啊，
0: 高鹏，你怎么不早说呀？我没拿
2: 钱，
0: 我把这事儿吧。我说小鹏，那你说咱怎么弥补一下？我拿钱呀，我得。
2: 对对，五五开啊！
0: 五五开，谁五？
2: 你五，
0: 我五，
2: 就这么办了。
0: 行了，那你就说一声，我就说碰着就完了，
2: 没问题。
0: 来来来，
2: 我碰见你兄弟了，
0: 有
2: 怎么样？有吧？以后你走你的六里桥，我走我的八里桥。谢谢大家。
0: 哎，不挨着这俩地儿，您回来，您回来，您回来，您回来，
2: 干嘛呀？
0: 不是，这就完了，
2: 完了。
0: 这不欺骗观众吗？
2: 怎么欺骗观
0: 众？这个节目没有一个完整的结局，你让观众听得一头雾水，这不就是欺骗观众吗？
2: 现在很多相声都没有结局
0: 啊。那不行啊，咱得对得起观众啊！
2: 啊，
0: 你这样，
2: 开放式结尾，这叫
0: 不行啊！
2: 开放式结尾
0: 不行，太开放了没好处啊！我告诉你啊，
2: 下集再说呀。
0: 没有下集的事儿，你这样，我就问您三个问题，对不对？您三个问题回答上来，咱俩鞠躬下台，好吧？
2: 好，
0: 咱拿钱，咱就回家啊！您看这三个问题是这样，
2: 嗯，
0: 就第一个，碰着我兄弟了不是？我兄弟多高个儿？什么模样？穿着打扮，你只要说上来就行了。
2: 行，
0: 那我兄弟多高个儿？
2: 多高个儿啊？
0: 哎，
2: 2.36米。这个站房梁上
0: 啊。
2: 1.32米，蹲地上。
0: 站起来。
2: 不是1.43米。
0: 哎呦呵。
2: 1.51米。
0: 谁？
2: 不是1.62米
0: 啊？
2: 1.78米。废话，你兄弟坐那儿呢，我哪看得清呢？
0: 哦，坐那儿呢，我以为我兄弟随风长呢，你这会儿
2: 没看清。
0: 对，没事，这没看清没关系啊。你说我兄弟长什么模样吗？
2: 圆方脸
0: 啊，
2: 瓜子脸。
0: 谁呀？
2: 不是国字脸
0: 啊，
2: 不是长方脸
0: 啊，
2: 平行四边脸。
0: 那生出来不疼吗？
2: 不是，我呀没看见正脸
0: 哦，背对着你，
2: 背对着我。
0: 行，这也行，没问题。再问您问题啊，我兄弟穿什么衣服？
2: 塑料皮大衣
0: 啊，
2: 有塑料皮不是？
0: 没有啊，
2: 穿一比基尼，比基尼也不像话
0: 呀。男的呀，
2: 穿一个军大衣也不可能啊。
0: 冷
2: 着呀，不对，
0: 干嘛？
2: 你兄弟光着呢，
0: 我兄弟光眼子就出来了。
2: 我在澡堂子碰见的他。
0: 哎呵，行了吧，好家伙，瞧给您挤的，
2: 怎么
0: 了？高小盘，我也不跟你逗了啊。
2: 你说，
0: 我确实有一兄弟，但你啊看得见，你可碰不着。
2: 只要有我就能碰着，
0: 不能。我兄弟昨天刚满月，你哪儿碰去呀？
2: 我问的是你亲兄弟，
0: 一母所生，
2: 肯定你亲兄弟，
0: 就是亲兄弟，
2: 确定你亲兄弟，
0: 绝对亲兄弟，
2: 那就没法说了。
0: 不对了，
2: 那你爸爸死了8年，你这兄弟哪来的呀？
0: 哎，这儿疼我呢。
3: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Chuan Zhuanyuan.

0: すみません。こんにちは。哇哦！
1: 你又来了，
0: 小豆儿。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1: 哎，加油！
0: 打他！
1: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0: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蔡老师，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您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十年。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手。
1: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1: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1: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1: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快吃苹果，可好吃了。
0: 哎，好吃。哎，老师啊，哎，哎呀，哎，你猜这苹果为什么这么好吃呢？嗯。因为它是移植的啊，嫁接的，嫁接的、哦，说错了，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有一个苹果树，根儿死了，树杈子活着呢，还有一棵榴莲树，树杈死了，根儿活着呢，你把苹果树那树杈插到榴莲树上，你猜咋的？流氓榴莲活了，你明白我意思吗？
1: 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能不明白吗？
0: 那我啥意思啊？
1: 你想吃榴莲了？呀、yeah. ，
0: 失败喽。那个老师，可能我举这个植物的例子不大合适啊，我再给你换个例子举。咱们说动物，咱说狗
1: 啊。对，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

0: 大哭，怎么能忘呢？
1: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0: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1: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0: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1: 哇哦，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0: 这不是拉着窗帘呢吗？
1: 狗牙印儿。
0: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1: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0: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啊
1: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0: 嗨，就是手腕子。
1: 第一口啊。
0: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1: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
0: 啊？
1: 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0: 说吧。妈
1: 呀，葛头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老伴儿，我回来喽。
1: 你看了、
2: 哎？这是谁啊？
0: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1: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1: 退了。
0: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0: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1: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1: 对，
2: 咬哪儿来着？
1: 咬完了，咬完了。
0: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1: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0: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嗯，
1: 等一会儿。
2: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1: 有，
2: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1: 李小霞谁？
0: 你的同桌呀。
2: 对
1: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借过我橡皮，我看过她日记。
0: 你还追过她呢？
1: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2: 李小霞是男的。哎
1: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0: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1: 我差点没揍他。
0: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1: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0: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1: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1: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2: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1: 那我必须记得。
2: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1: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0: 他们俩干什么呢？
1: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

0: 他现在干，国阳干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1: 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你看，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
2: 炸死呀！
0: 哎呀，炸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2: 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1: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曹老师，谁？
3: 郭阳，
4: 王德胜，
3: 祝您生日快乐。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2: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
2: 哎，
0: 你
4: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啊？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5: 谁说的？
2: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4: 别，难过什么呀？
5: 对呀，
4: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5: 是啊，
2: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4: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1: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2: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5: 呸！
2: 都躺下，都躺下，哎哎哎，躺椅子上。
4: 行，您别着急，
2: 躺下，躺下。哎哎，
4: 这他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0: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1: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这是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0: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1: 没听说过。哎，
0: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2: 那就等你们出去。
0: 不是
3: 不是，那我们
0: 不是，我是叔叔
3: 自己的。
0: 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1: 加工厂，
0: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1: 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0: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4: 谁说的？
1: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0: 马上走？
1: 他就在这儿呢。哎，
0: 人呢？
2: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呀王德郭呀郭王郭王那郭德八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Happy Birthday。Sorry，
0: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2: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0: 哦，小霞呀！哎，
5: 怎么了？
2: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0: 那不对呀！
5: 是啊，
0: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6: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2: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谁来呀？李小霞，
6: 我是马上走。
2: 那还不如李小。哎
6: 哎，干嘛？哎，
0: 别装了，
7: 装人是吧？哎，
6: 别装了。
7: 起来，你谁呀？
6: 别装，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哎，我说，
6: 等着，
8: 你们起来，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2: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1: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6: 不，这人是谁呀？
2: 谁？
1: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8: 劝什么？
0: 捐啥？
6: 捐什么？
2: 器官？
6: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0: 是人吗？你
6: 是你给我过去！
0: 你看
6: 你看，你看，把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跑？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哎，
2: 说，
8: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他改过了。
2: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

0: 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1: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0: 哦，当劝学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2: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0: 还有一次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1: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3: 老伴儿，
4: 老师，
5: 是
1: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0: 虽然我不是您甄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1: 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0: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3: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4: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5: 这个人呐，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哎，
6: 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5: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啊。他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6: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5: 露相不真人。
6: 是吗？
5: 你不露。

0: 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1: 那是啊，
0: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1: 哎，
0: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1: 是，
0: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1: 哎，没有自夸的，
0: 是不是？
1: 对，
0: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1: 是吗？
0: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哦，然后你再谈。
1: 嗯，
0: 老是显着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1: 哦，
0: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1: 是啊，
0: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1: 哦，
0: 外号叫万事通。
1: 你瞧，
0: 有人就说了，
1: 说什么？
0: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
1: 嗯，
0: 他接过来了。
1: 他怎么样？
0: 不是啊，
1: 嗯，
0: 哎呦，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1: 是啊，
0: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嚯，哦，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
1: 嗯，
0: 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
1: 康啊，
0: 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1: 是啊，
0: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1: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0: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1: 嘿，
0: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1: 嗯，
0: 自称画家。
1: 哦，画画
0: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1: 哦，
0: 嚯，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你看到15这天月龄就圆。
1: 嗯，
0: 初一呀，就是小月牙儿越来越小，
1: 你瞧呗，
0: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亮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1: 画得这么出神呢？
0: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嗯，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1: 嗯，
0: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1: 嗯，
0: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哎，行了行了，甭谢了，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1: 哦，全是他来。
0: 怎么样？
1: 嗯，
0: 3天之后你来取。
1: 哦，
0: 哎，好，
1: 挺快。
0: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1: 哦，
0: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1: 那是啊。
0: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1: 那倒是，
0: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1: 哦，美人。
0: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1: 就画美人吧。
0: 好了，你3天以后取来吧。
1: 嗯，
0: 那人走了。到了3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1: 哦，
0: 哈，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1: 人来取来了。
0: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1: 哎，
0: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1: 嗯，
0: 他自己先瞧。
1: 哦，
0: 站得很远的。嗯，我说
1: 怎么意思？
0: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1: 我画的美人吗？
0: 是啊，您不是说的画美人画的好吗？啊，对，画美人。
1: 嗯，
0: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1: 怎么了？
0: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1: 嗯，
0: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
1: 嗯，
0: 这个不太像美人了。
1: 那么像，
0: 哎，也不要紧。
1: 怎么样？
0: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
1: 嗯，
0: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1: 嗯，
0: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1: 改什么？
0: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1: 哦，美人改张飞呀。
0: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这还叫美人吗？
0: 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1: 好吗？
0: 你甭管了，你过3天你来取来吧。
1: 哦，
0: 那人没办法，
1: 怎么样？
0: 只好就走了。
1: 走吧。
0: 过了3天来了。
1: 嗯，
0: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
1: 嗯，
0: 拿下来。

0: 张飞，哎呀，
1: 嗯，
0: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1: 嗯，
0: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2: 怎么样？
0: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2: 改树了？
0: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2: 太好
0: 了。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1: 嗯，
0: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1: 嗯，
0: 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1: 对，
0: 哎，行了、这回行了。
1: 嗯
0: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1: 嗯，怎么了？
0: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1: 嗯，
0: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1: 怎么样？
0: 我再给你改一改。
2: 还改呢？
0: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2: 嗯，怎么样？
0: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1: 嗯，
0: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2: 就这个呀。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期，讲到三期当中的贵族文山老余家的三期。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

0: 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期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余家三期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啊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节目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节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期看中国，中国三期看文山，文山的三期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余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大家伙还瞅着往哪看呢？看这个老余家哈，老余家这个三期，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期的，挺多的。为什么余种集团就有人家老余这个三期？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宁老师哈，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解这方面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自个儿的这个三期，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啊！余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余家的三期，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期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得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
0: 嗯，
1: 三期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哦，对。
1: 我当时跟我师傅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得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
0: 啊，
1: 对呀，你想啊，老余家的那个三七是七年生的三七，他本身从内质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它也沉，它也硬啊。
1: 对，就是说人老余家三期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对不对？但有一点是其他三期它比拟不了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0: 这我知道了，
1: 哎，
0: 普通的三年，
1: 对，
0: 都是三年，
1: 对，
0: 咱们这个是
1: 七年，对，
0: 哎。
1: 老余家的这个三期呢都是七年生的，就他们家这个三期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期都炒啥你知道不？
0: 啊，
1: 炒头数吗？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期的一个辨别标准，
1: 就误导嘛。
0: 啊，
1: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就是说头数越少的越好。但是咱们就想哈，你头数再少，它不都是三年生的吗？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0: 对，
1: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吧，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头数越少越好，这句话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1: 真的，你如果在年份一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看头数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要年份都不一样的话，你还瞅啥头干啥呀？你那个七年生的吧，你再小，它也要比你三年的药效好啊，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在年份一样的条件之下，你头。

0: 诉绝对是可以的。
1: 但
0: 你这年份都不一样，那个投诉多与少的问题就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了。
1: 对，我记得昨天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比，
0: 哎、对你俩比算术题的问题，
1: 哎，我
0: 是不是、啊、
1: 跟他比算术题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说哎，
0: 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为啥说老于家的三期比较珍贵，它不一样。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三年的嘛，他们家七年，他首先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七年的他就汇聚了整整七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人家说嘛，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家的三七啊非常沉，真的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1: 密度高。
0: 对呀、
1: 啊，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
0: 哎、
1: 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0: 啊，对，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买菜也是，你要买五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你同样五块钱你买金子，那一嘎达，
1: 对，
0: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1: 没法比啊哈，
0: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1: 对了，
0: 那得多傻呀！
1: 啊、
0: 而且哈、
1: 啊，
0: 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啊、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于家。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于总他们集团。
1: 哦，就有这个哈。
0: 对，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于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七破壁，你知道不？但是老于家吧，把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给出去之后
1: 啊，
0: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打成粉的标准就是100目的这个气度。
1: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0: 啊、
1: 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啊啊！
0: 对
1: 啊啊，
0: 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1: 哦、
0: 啊、
1: 哦、
0: 啊啊、它有细的，也有粗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啊、
0: 你要那个100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
1: 啊，
0: 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1: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0: 药效出不来呀、
1: 这个、你这玩意儿好像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
1: 啊、
0: 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1: 对对对，
0: 但是于总这个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你可以猜一猜。一般的是
1: 一百目。
0: 对，
1: 200目翻一倍，再翻一倍300目。
0: 你不是，你再猜
1: 啊。300目，400，这得啥技术能达到400目啊？普通的是100目，达到400目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0: 就是400目是已经挺难的这个技术了
1: 啊啊 啊, 啊, 啊！
0: 但你知道于总那时候给破了多少不？
1: 啊，
0: 500目
1: 、啊，
0: 500目就比你正常的破的那个细度要高出5倍。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上听上去好像觉得挺牛，就是大家普通买那个粉哈，那个三七粉达到100目很厉害了。500目就是在100目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就是5倍的这个细致，5倍的成粉。这个好像哎，大家就这么说是不是还是没什么太大概念哈、就是这500目到底变成粉之后，500目的粉得细到啥程度？这个
0: 那我咋说呀？
1: 啊。
0: 就比如说咱们平常你吃那个白面吧，
1: 啊
0: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那个是正常来讲是90目的。
1: 90目。
0: 对，就你家的白面，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1: 明白？
0: 就90目的。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5-6倍。你说什么概念？就他们家那个三七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1: 就一抹没，一抹没了，
0: 一抹就被吸收了。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肉眼看不出来，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一股烟儿没了，
1: 那真就成烟儿了。
0: 就是这种细度，
1: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0: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1: 完全
0: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1: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0: 对，
1: 身体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哦，
0: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1: 哦，
0: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1: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100目变成500目。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

0: 只能说打成粉
1: 对
0: 就行了
1: 对，
0: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1: 那对呀，
0: 这是这回事儿哈。
1: 对呀、嗯，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松，就特别特别的细。
0: 嗯，
1: 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0: 啊，
1: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开袋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0: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
1: 嗯，
0: 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儿了，
1: 对，
0: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啊，浪费了，
1: 对呀、啊。
0: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1: 对呀、
0: 啊，啊、
1: 嗯，要不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
0: 嗯，
1: 人家技术可厉害呀，
0: 嗯，
1: 颗粒制剂技术吗？
0: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1: 对吧？
0: 哎，人家这
1: 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0: 对对对对。
1: 对。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500目的三七粉、
0: 啊，
1: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
0: 嗯嗯，
1: 对不？
0: 嗯、
1: 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0: 对对对，
1: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
0: 嗯嗯，
1: 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0: 啊，
1: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0: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药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1: 哎。
0: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7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1: 那对呗。
0: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1: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
0: 啊啊啊啊，
1: 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
0: 啊、
1: 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0: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1: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0: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
1: 嗯
0: 。这为啥没看上？有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1: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
0: 啊、
1: 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哈、
0: 啊，
1: 你不得给人打粉吗？
0: 对对对对，
1: 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0: 啊、哎，
1: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0: 哦，
1: 你知道不？
0: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三七的功效。
1: 三七的功效。
0: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嗯。
1: 那个三七嘛，他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0: 啊，对。
1: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0: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1: 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0: 我
1: 拿手打。
0: 我这捣蒜的这个。
1: 真的，我告诉你
0: 啊，
1: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0: 啊、
1: 它肯定会和机器里边的刀片接触。
0: 啊，对，这我知道，咱们之前讲过，
1: 对吧？
0: 哎，
1: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0: 嗯，
1: 所以你要把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
0: 嗯，
1: 它会非常高。
0: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1: 对吧？
0: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
1: 呼
0: 炸我这儿，没了，
1: 对不对？
0: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1: 对不对？是这个样子的吧？
0: 哎，
1: 它就得这么转，
0: 高速。
1: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温度啊

0: 137那个刀片的温度得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37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就给你烤熟了，
1: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
0: 对，
1: 嗯嗯嗯，
0: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1: 啊，在这儿呢，
0: 对对，
1: 高温，
0: 哎，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1: 对对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1: 没错，
0: 那不一样吗、
1: 嗯、
0: 而37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
1: 嗯、
0: 这个37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人家37是生打熟补嘛，
1: 哎，
0: 熟37是偏于补血的，而生37是偏于活血的，
1: 嗯 嗯, 嗯，
0: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37，
1: 嗯，
0: 就这么认可37的作用、
1: 嗯、
0: 因为37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
1: 嗯嗯，
0: 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37的话，它都特别对症。
1: 嗯嗯嗯，
0: 那你熟37本身就补血嘛，
1: 嗯嗯嗯，
0: 你以后买37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多的哈。但是哎，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哈、
0: 嗯、
1: 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37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37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37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
0: 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37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37
0: 会有所损失。
1: 哎，对、
0: 嗯、
1: 你说37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
0: 嗯、
1: 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0: 对呀、
1: 嗯、
0: 你高温这么一折腾，
1: 嗯，
0: 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1: 对了，
0: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1: 对，就好东西
0: 对呀、
1: 啊，给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0: 对，
1: 哦哦哦，
0: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的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
1: 啊、
0: 老于家的37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1: 不给，
0: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你众多厂家你排第一，
1: 嗯、
0: 你 number one， 全世界你也没用，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1: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在这儿、
0: 哦、
1: 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脱颖而出了
0: 啊。
1: 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37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7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就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于家合作生产出这个37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0: 嗯，反正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
1: 嗯嗯嗯，
0: 就是当时于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
1: 嗯，
0: 能懂吗？
1: 嗯，
0: 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
1: 嗯，
0: 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37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小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
1: 嗯嗯，
0: 反正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
1: 嗯，
0: 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
1: 嗯，
0: 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1: 嗯嗯嗯，
0: 啊、
1: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
0: 嗯、
1: 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37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
0: 嗯、对对对
1: 啊、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0: 对，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科院吧哈，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国内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

0: 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他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1: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呢，
0: 对对对，
1: 哪来火呀？
0: 对
1: 啊。
0: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父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父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我师父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们觉得咋地？
1: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1: 对。
0: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有一次我们上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1: 哎呦，那个珍贵哈。
0: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我师父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吗？热水壶吗？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1: 了
0: 吗？你知道不？
1: 啊，这是
0: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这干啥呀？
1: 啊，
0: 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浇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呀，那不冻死了？
1: 啊，
0: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我一看不搭理我，他就搁那往里填雪。我就跟他看着吧，我说
1: 这
0: 个话，我说那
1: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对呀、啊，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1: 啊。
0: 我就跟他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雪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1: 啊，
0: 就放到了里面，放到里面以后、啊，然后就把那个雪就这么的，
1: 啊，
0: 又
1: 给
0: 盖到那个
1: 又给埋上了，
0: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
1: 哦，
0: 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跟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抓一把雪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
1: 啊、
0: 我才敢往下去咽。
1: 嗯，
0: 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呦我，那次我真的开眼了。要是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1: 啊！
0: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你说得多少个小时？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
0: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
1: 啊哦，
0: 老神奇了！
1: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0: 对。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
1: 哦，
0: 真的。后来我师傅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不？
1: 不能高温。
0: 对，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
1: 哦、
0: 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受教了、
1: 就
0: 我师傅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所以那个就是我师傅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所以后来在打三七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5度、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5度、这样你就保证了你三七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

0: 果哈，咱们说到这个技术，甭管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它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的意思哈。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1: 对，那你就不要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式的，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什么，就那种。
0: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1: 他因为岁数大了嘛，那个眼皮你知道吗？就大了了吧。那天就感觉眼睛直一下就这个
0: 炯炯有神。
1: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后来那个助理不把三期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回来吗？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就搁那哎呀，就是这样式，拿这单就这么抖了着，完事这样式的。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事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0: 低温萃取。
1: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这样打出来呢，三七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0: 太棒了，太好了。
1: 他一看到这结果。嗷嗷一下子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他闭着眼睛流眼泪了，就那么大岁数了，就真的哭了。
0: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人老其实挺相像的，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你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1: 对呀、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万一看到真的能把三期做成这个样子，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就是说你想要啥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1: 对呀、
0: 哎厉害、
1: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0: 对对对，
1: 人家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0: 做事的风格，
1: 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牛的。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0: 对，
1: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0: 对，
1: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0: 对
1: 对，我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0: 不容易了。
1: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对不对？
0: 这个绝对，因为我们
1: 说，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他也不行。这就是人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嘎一好吧，真的是一个促成了啊。
1: 对呀、
0: 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期这个破壁呀、成粉呐、再到颗粒呀，他这是一个流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一聊他这个生产线。
1: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期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那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0: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1: 私藏秘密呗。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期出土你不得清洗吗？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期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0: 哎对了
1: 啊，就这么洗。但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期你知道不，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
0: 哎对，
1: 然后对呀，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0: 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
1: 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但他不说你别人不知道啊，
0: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1: 对呀，然后你老于家他们家的三期呢，是机器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 就这么的

0: 就是拿石器，就你提了起来的时候，就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七皮它都不带破的。
1: 哦，
0: 知道
1: 就它的完整性，保持它完整性，不被破坏了。
0: 对，当你冲完以后，你不得烘干吗？
1: 对，
0: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等它发酵啊。
1: 那不行。
0: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吗？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1: 那像人是一冷一热，
0: 对呀，
1: 感冒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
0: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七原本的效果一点都不受损失，
1: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不浪费。
0: 哎呦，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1: 对，
0: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1: 得拿数据说话。
0: 对，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1: 对，
0: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你新鲜的三七，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七给你了，里边三七皂苷的成分切来一角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1: 对，
0: 你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这个数据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1: 那得浪费太多了。
0: 对呀，原来200克，现在才2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1: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0: 对，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1: 哦，
0: 珍贵呀、啊！
1: 这个我估计任老师也跟您说到了
0: 啊、哦，就这个真的国内哈、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于家来独门研发出来的、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1: 这个
0: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实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哈、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对吧？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于家，人家别人家都3年生，人家7年生，
0: 对，
1: 人家这个水呀、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这个硬度啊、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得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0: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1: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0: 对，啥
1: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它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啊，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1: 是吧？太厉害，
0: 你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1: 漂亮哈。
0: 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3年生的。
1: 对，
0: 完3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
1: 这个头啊，我这头多呀、这头少啊，哎，
0: 对，但要7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1: 对，都闭嘴。
0: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1: 对，
0: 你那牙比刀片还好使啊。
1: 那个老硬了，
0: 是不是啊？他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的什么呀？什么那个
1: 啊，就是
0: 如
1: 虎
0: 添
1: 翼
0: 的那个。
1: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0: 飞虎
1: 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于家这个三七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人家绝对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下山虎啊，他饿啊，所以他战斗力就特别强啊。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了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7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七，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七的这个颗粒。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剂型， 哎呀，说到这儿这个。

0: 接下来再讲的话，就得说点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这么好的三七，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咱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不都得多活几年呢？这个
1: 多活20年。
0: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哈。
1: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的，
0: 很动心。
1: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
0: 哎、
1: 昨天我跟我师傅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0: 师傅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1: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傅，那你整点呗。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我师傅把个话茬给我打没了，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0: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任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天咱们讲、
1: 是肯定的，
0: 想都不想了。
1: 对对对、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我师傅是比较实在的人、你知道不、他不像我坏
0: 啊。不
1: 我
0: 这咱我如果说
1: 大家说你老算计人家，老跟人打架去。
0: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一直坏下去。
1: 我就
0: 你千万别好过来。
1: 他其实真的、我昨天跟我师傅提到的时候，我师傅没怎么太回答我，这个是真真的、
0: 也确实估计他也犯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他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吧，老孙那儿久跟我打交道的。
0: 对，
1: 他肯定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0: 对，我没必要了解了。
1: 我一般吧，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出场。我要一出场，他们肯定得放点血。
0: 哎，对了，
1: 就是他得不管你咋地也得给我点啥，对不？
0: 啊，验过拔毛。
1: 所以现在吧，我得压得住，我得憋得住，就是
0: 沉住气哈、
1: 对，你看我跟他们，我跟老孙昨天也跟他说话了，但我没提这个事儿，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0: 我们要沉住气。
1: 对呀、
0: 大家也沉住气。
1: 啊，我把那谁整过去，其实我也憋不住、我把那谁整过去了、我把中旺给派过去了。
0: 啊，中旺过去了是吧？
1: 我让中旺过去了、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傅这么大岁数了、
0: 你一个人不放心，
1: 照顾的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0: 啊，
1: 我说让中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我让中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傅、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
0: 啊，
1: 他什么的他不得劲、
0: 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1: 对，我就给
0: 察觉不到
1: 啊，对
0: 啊，
1: 因为我师傅吧，他性子比较倔，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中旺还能说两句话，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完了我就跟中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傅，另一方面呢、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
0: 你也知道你
1: 就没事透露透露他话哈、因为他吧他不像我，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
0: 啊、
1: 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这技术太牛了、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0: 婉转的把这事儿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1: 知道点底儿啊，完事中二回来才能告诉我。因为我考虑啥哈，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7年的。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7年呢，我傻呀。
0: 7年，
1: 我有几个7年可以等啊？
0: 老百姓、
1: 对吧？
0: 这身上病，
1: 对、
0: 有几个7年可以等？
1: 对呀、
0: 确实。
1: 所以我跟中二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随时往那儿聊，
0: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还有咱们的众望。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众望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众望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任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的。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1: 这话中二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0: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
1: 对、
0: 所以这个哈。
1: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中旺吧有心眼儿、
0: 哎、
1: 你们也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0: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 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

0: 少女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爷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少女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来进行解惑答疑。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宁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9: 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
9: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宁老师，这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呀？那要来呀你？
9: 你也惦记这事儿呢？
3: 对呀、啊，是啊。
9: 这咋整啊？我怎么觉得你跟那小梁似的呢？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3: 是。
9: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3: 哦。
9: 我是先让众望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探哈，到底有没有门儿。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完得空我去一趟。哦。现在看没信儿呢，他昨天刚过去。
3: 是吗？哎呀，我就是什么，我就想着，我说赶紧让我老父亲早点让他用上呢。
9: 他咋的了？啥情况啊？
3: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跟您说吧，张宁老师，我爸呀、啊、今年73岁了
9: 啊，
3: 他的脑梗后遗症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要说吧，我爸也不容易，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这不一直跟着我生活哈。
9: 啊，
3: 之前呢他血压吧一直不好，
9: 嗯，
3: 可是他呢他就不当回事儿。你看我有时候上班我就提醒他，我说爸你记着吃药啊，你提醒他他就吃，你要一不提醒他，那我有时候也忘啊，我又不提醒他他就不吃，你怎么说他不听。
9: 那为啥呢？他不连续吃药呢，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那多危险呢。
3: 您说对了，有一次就是因为血压高的厉害一下给晕倒了、我说那天幸亏我在家，要不然我要不在家，你说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9: 哎呦，
3: 那你说多吓人呀、妈呀没了、这爸要没了怎么办呀。从那之后啊，其实他自己也挺害怕的，就是开始吃这个降压药。可是你再怎么吃已经晚了，7年突发的脑梗、医生说啊、说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命都保不住了。
9: 嗯，
3: 可是就算送的再及时，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他说哎呦，那么使劲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9: 啊，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面出问题了。
3: 对，我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9: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3: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谁来了人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赵宁老师还有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哈，你说不管吃什么哈，就特别容易呛，就是 就好像那个他吃了以后到他那个嘴里往。

0: 家验的时候就不会验一样。
1: 哦哦哦，他之前是不是不这样？
0: 对，之前不这样，
1: 之前不这样，就说话费点劲，现在已经是容易呛了。
0: 是啊，你看我要给他喂药的时候吧，就得先把这个药哈、
1: 啊，
0: 就得都弄成那粉那样，
1: 哦、
0: 用水给他冲成那个糊糊那样，再这样喂他。
1: 哦哦哦，
0: 你就这么喂他啊，他也是到嘴里就往外呛，每次呛的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说，弄得浑身都是那种。
1: 哦哦哦，
0: 哎，有一次呛的严重了哈，崩开呀，我一看他把那脸憋得通红，我就把他放我的腿上，就使劲给他拍呀、啊，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
1: 哦哦哦。
0: 呀，赵宁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啊、吃三七好。
1: 嗯，
0: 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七年三七，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宁老师，
2: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早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
0: 哦、
1: 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
0: 嗯嗯、
1: 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要我说我师傅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傅，他对我师傅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呀、啊。我跟众望说的，我说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够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0: 对对，
1: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
0: 嗯，
1: 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七年生的三七了，
0: 哦，
1: 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你得给他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0: 嗯，用着吧，用的阿司匹林呢，
1: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也可以去吃。
0: 嗯、
1: 啊、
0: 嗯，
1: 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哦、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
0: 嗯 嗯, 嗯，
1: 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
0: 嗯、
1: 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0: 明白明白。
1: 哦，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他吃也行啊。
0: 行，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七，先用着。
1: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他这个的话一天吃5克就行。
0: 5克。
1: 你一天吃1次或者2次我都不管、
0: 嗯、
1: 就是一天就是5克，不要多。
0: 嗯哦，好，哦，
1: 啊啊啊，先给他吃点呗。完，众望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
0: 嗯嗯。
1: 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
0: 嗯。
1: 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0: 对，是这样。
1: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0: 对，
1: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
0: 嗯，
1: 先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一点扶着点椅子，
0: 嗯、
1: 或者拿那个助行器，
0: 嗯，
1: 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
0: 嗯、我知道
1: 啊、
0: 听您的、
1: 啊，
0: 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1: 啊，没事儿，
0: 嗯
1: 啊，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0: 那就等您
1: 啊啊，行行行，先等一段吧啊。
5: 好的，
0: 好的，
1: 哎，
0: 谢谢。
5: 好的，再。

0: 今天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芥，这种七年生的三七，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七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七能够早日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
1: 400-990-1577，400-990-1577。
2: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3: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0: 太逗了这个啊。
2: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3: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2: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0: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哎，你好，赵军老师。
3: 哎，你好。
4: 哎，赵军老师，刚才我听您说有一批七年生的三七阔壁颗粒啊。
3: 啊，有。
4: 赵军老师，我听说你已经派众望过去了，要是有消息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哎呀，到时候我可多买一点。
3: 他还没给我传过来消息呢，我现在啥也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说啥呀。众望昨天刚过去
4: 我现在用普通的三七粉呢，效果都挺好的。要是你们用上这七年三七阔壁颗粒啊，那我感觉到我的毛病就不是个事儿了，肯定好利索。
3: 就是药效要是好的话，肯定对治病是有益的。你是啥问题用的三七呀？
4: 赵晨老师啊，我这毛病可多了。哎呀，我这好几样病啊。那我先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我的糖尿病吧有十多年了，控制的也不好，打完胰岛素啊，这血糖还高呢。而且啊并发症都出来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脸儿，我这手啊也是麻酥酥的胀乎乎我的那个还有吧，这血压也高也八年多了最高啊这血压都能达到190我这个血脂啊也高也是老毛病了，这2014年的时候啊又得了心梗，安了个支架，
3: 2014年装的那个支架，
4: 对，安完支架以后啊，我的免疫力也低了，哎呀，总爱感冒啊。
3: 因为你天天得吃抗排药啊，所以它会降低一定的那个免疫能力。
4: 这一年呢，我至少啊都得感冒4次，我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哎呀，就没个清醒的时候。这后来呀，吃三七粉呢，我还是听一个老中医说的。我就上药店呢去买那种罐儿的。现在吃了有半年多了。血糖吧也比以前稳定多了。血压也下来点了，脑袋呀也不迷糊了。感觉呀比之前有劲儿多了。我就想吃点这好的吧，这不效果更好吗？老师，这三七阔壁颗粒，您可给我想着。一定要给我想着点儿，那要来了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得多少钱我都买，
3: 多少钱买呀、我还有没有，能不能拿来我都不知道呢。现在都涉及不到后面的话题，你知道吗？但是我觉着哈，咱且不说七年不七年的，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对您来讲的话，您已经都受益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见好呢，就笑不更方，笑不改量嘛，你就继续去吃。你都连续吃半年了，就接着吃呗。要是有七年生的更好，你没有的话，你三七也得作为一个常用药接着吃，因为你身体里头有支架，你必须一辈子服抗排斥的药， 否则你那地方就容易再被血栓嘛。所以你抵抗力肯定低，血液运行起来就要慢，你吃三七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谁让你有个支架了，你要没有支架那可能吃一段利索了就好了，但你有异物在身体里头，那个三七你就别断了。等你的指标都平稳了以后，你可以一天三七粉吃个三克左右就行，在你指标没有稳定之前一天吃五克的三七粉没有问题。
4: 嗯，
3: 就是可以吃下去，它不会带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反而有更多，比如说它对你睡眠好，对你化瘀的能力好，对活血的能力好，对止血的能力也好，你看这几个作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它没有更多的负担，只要你买的是真的东西就行。
4: 嗯
3: 啊，
4: 哎啊，赵晨老师啊，那我听您的，我按您说的去做。但是 我就想吃您这个七年的三七颗粒颗粒这么好吧，我就折上了。
3: 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等，我要是能整来的话，我一定跟大家说，行不行？你听广播
4: 等
3: 通知吧，啊。
4: 哎，
3: 哎，
4: 好的，我就等你好消息啊，赵老师。
3: 行，你等信儿，你等信儿啊。
4: 哎，好的，
3: 好嘞，再见。
4: 哎。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等信儿吧哈，因为咱们今天呢讲到这儿的时候，估计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哈，对于尤其是文山老余家这个三七，应该是哎呀特别的期待了，包括大家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谁不想有好的宝贝让自己健康更上一层楼呢？那这里呢咱们有些事儿啊也是急不得的，需要时间，我们呢就收听节目，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呢咱们还是老办法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呢咱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想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栏目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期，讲到三期当中的贵族文山老余家的三期。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期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余家三期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

0: 那我们继续有请哈、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节目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节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期看中国，中国三期看文山，文山的三期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于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大家伙还瞅着往哪看呢？看这个老于家哈，老于家这个三期，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期的，挺多的。为什么于种集团就有人家老于这个三期？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宁老师哈，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这方面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自个儿的这个三期，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
0: 啊！
1: 于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于家的三期，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期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得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
0: 嗯，
1: 三期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哦，对。
1: 我当时跟我师傅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
0: 啊，
1: 对呀、你想啊，老于家的那个三七是七年生的三七，他本身从内质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它也沉，它也硬啊。
1: 对，就是说人老于家三期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对不对？但有一点是其他三期它比拟不了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0: 这我知道了，
1: 哎，
0: 普通的三年，
1: 对，
0: 都是三年，
1: 对，
0: 咱们这个是
1: 七年，对，
0: 哎。
1: 老于家的这个三期呢都是七年生的，就他们家这个三期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期都炒啥你知道不？
0: 啊，
1: 炒头数吗？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期的一个辨别标准，
1: 就误导嘛。
0: 啊，
1: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就是说头数越少的越好，但是咱们就想哈，你头数再少它不都是三年生的吗？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0: 对，
1: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把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头数越少越好，这句话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1: 真的。你如果在年份一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看头数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要年份都不一样的话，你还瞅啥头干啥呀？你那个七年生的吧，你再小，它也要比你三年的药效好啊。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在年份一样的条件之下，你头数绝对是可以的。但你去年份都不一样，那个头数多与少的问题就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了。
0: 对，我记得昨天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比，
1: 对，你俩比算术题的问题，
0: 哎，我跟他比算术题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哎，
1: 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为啥说老于家的三期比较珍贵，它不一样，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三年的嘛。他们家七年他首先就不一样。
0: 对，
1: 这七年呢他就汇聚了整整七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人家说嘛，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0: 对，
1: 而且他们家的三七啊非常沉，真的，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0: 密度高，
1: 对呀、啊，
0: 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哎、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1: 啊，对，你可以这么说，嗯、就是你买菜也是，你要买5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嗯、你同样5块钱你买金子，那一嘎达，
0: 对，
1: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0: 没法比呀、啊、哈，
1: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0: 对了，
1: 那得多傻呀！啊、而且哈、啊，老余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
0: 嗯，
1: 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啊、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余家。
0: 嗯
1: 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余总他们集团。
0: 啊，就有这个哈、啊、
1: 对、嗯、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余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七破壁，你知道不、但是老余家吧，把那个7年生的三七给出去之后
0: 啊，
1: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
0: 嗯，
1: 打成粉的标准就是100目的这个气度。
0: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1: 啊、
0: 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啊啊！
1: 对，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0: 哦哦哦，
1: 它有细的，也有粗的，对不对？你要那个100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0: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1: 药效出不来呀，
0: 你这玩意儿好像是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1: 对呀、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0: 对对对。
1: 但是于总这个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你可以猜一猜。一般的是
0: 一般是100目，
1: 对，
0: 200目翻一倍，再翻一倍300目。
1: 你不是你再猜？
0: 啊，300目，400。这得啥技术呢？能达到400目啊？普通的是100目，达到400目，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1: 就是400目是已经挺难的
0: 啊。
1: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那个是正常来讲是90目的。
0: 90目，
1: 对，就你家的白面，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0: 明白？
1: 就90目的
0: 啊。
1: 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5-6倍。你说什么概念？就他们家那个三七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0: 就一抹没，一抹没了，
1: 一抹就被吸收了。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肉眼看不出来，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一股烟儿没了，
0: 那真就成烟儿了，
1: 就是这种细度，
0: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0: 完全
1: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
0: 嗯，
1: 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0: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1: 对，
0: 身体也吸收不了。
1: 对，
0: 哦，
1: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0: 哦，
1: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0: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100目变成500目，
1: 嗯，
0: 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只能说打成粉，
1: 对，
0: 就行了，
1: 对。
0: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1: 那对呀，
0: 这是这回事儿、哈。
1: 对呀、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松，就特别特别的细。
0: 嗯，
1: 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0: 啊，
1: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开袋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0: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
1: 嗯，
0: 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 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非得

0: 粒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儿了。
1: 对，
0: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浪费了。
1: 对呀，
0: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1: 对呀，
0: 啊、
1: 嗯，要不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
0: 嗯，
1: 人家技术可厉害呀。
0: 嗯，
1: 颗粒制剂技术吗？
0: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1: 对吧？
0: 哎，人家这
1: 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0: 对对对对
1: 对。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500目的三七粉、
0: 啊、
1: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
0: 嗯嗯，
1: 对不、
0: 嗯、
1: 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0: 对对对，
1: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
0: 嗯嗯，
1: 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0: 啊，
1: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就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
0: 啊啊啊啊、
1: 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0: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药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1: 嗯、对呀，
0: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1: 哎。
0: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1: 那对呗。
0: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1: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
0: 啊啊啊！
1: 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0: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1: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0: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
1: 嗯。
0: 这为啥没看上？有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1: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得给他打粉吗？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0: 啊、哎，
1: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0: 哦，
1: 你知道不？
0: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三七的功效。
1: 三七的功效
0: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嗯。
1: 那个三七嘛，他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0: 啊，对。
1: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0: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1: 对，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0: 我
1: 拿手打。
0: 我这捣蒜的这个。
1: 真的，我告诉你
0: 啊，
1: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0: 啊，
1: 他肯定会和机器里面的刀片接触。
0: 啊，对，这我知道，咱们之前讲过，
1: 对吧？
0: 哎，
1: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0: 嗯
1: 所以你要把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它会非常高。
0: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1: 对吧？
0: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
1: 呼
0: 炸我这儿，没了，
1: 对不对？
0: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1: 对不对？是这个样子的吧？
0: 哎，
1: 它就得这么转，
0: 高速。
1: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温度啊，打三七那个刀片的温度得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三七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就给你烤熟了，
0: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啊。
1: 对，
0: 嗯嗯嗯，
1: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0: 啊？在这儿呢，
1: 对对，
0: 高温，
1: 哎，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0: 对对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0: 没错，
1: 那不一样吗？
0: 嗯，
1: 而三七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这个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三七是生打熟补嘛，
0: 哎，
1: 熟三七是偏于补血的，而生三七是偏于活血的。
0: 嗯，
1: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三七，就这么认可三七的作用，因为三七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
0: 嗯，
1: 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三七的话，它都特别对症。
0: 嗯，
1: 那你熟三七本身就补血嘛。
0: 嗯，
1: 你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0: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

0: 多的哈，但是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哈，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三七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三七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三七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三七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三七
1: 珍贵会有所损失。
0: 哎，对，你说三七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1: 对，
0: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1: 对呀，你高温这么一折腾，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0: 对了，
1: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0: 对，就好东西。
1: 对呀，
0: 给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1: 对，
0: 哦，
1: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的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老于家的三七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0: 不给，
1: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你众多厂家你排第一，你 number one， 全世界你也没用，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0: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在这儿，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脱颖而出了。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三七，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七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那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们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于家合作，生产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1: 反正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就是当时于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能懂吧？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三七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小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完了，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0: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三七，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
1: 对对对，
0: 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科院吧哈，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国内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它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0: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呢，
1: 对对对，
0: 那哪来火呀。
1: 对
0: 啊，
1: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父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父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我师父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没觉得咋地？
0: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0: 对。
1: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有一次我们上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0: 哎呦，那个珍贵哈。
1: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0: 对对对。
1: 当时我师父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吗，热水壶吗，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0: 了
1: 吗，你知道不，
0: 啊，这是
1: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这干啥呀，
0: 啊，
1: 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浇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呀、
0: 啊，
1: 那不冻死了
0: 啊！
1: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我一看不搭理我，他就搁那往里填雪，我就搁那看着吧。我说
0: 这个
1: 话，我说那
0: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1: 对呀、啊，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0: 啊。
1: 我就搁那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雪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0: 啊，
1: 就放到了里面。放到里面以后、
0: 啊、
1: 然后就把那个雪就这么的
0: 嗯啊又
1: 给盖到那个
0: 又给埋上了，
1: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
0: 哦哦哦哦哦，
1: 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跟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抓一把雪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
0: 啊、
1: 我才敢往下去咽。
0: 嗯嗯，
1: 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呦我、
0: 啊啊啊、
1: 那次我真的开眼了、
0: 嗯、
1: 要是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
0: 嗯嗯 嗯, 嗯，
1: 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
0: 嗯，
1: 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0: 啊。
1: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你说得多少个小时？
0: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啊、
1: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
0: 啊哦，
1: 老神奇了！
0: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1: 对，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
0: 哦哦 哦, 哦，
1: 真的。
0: 哦哦哦，
1: 后来我师傅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
0: 嗯、
1: 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不？
0: 不能高温。
1: 对、
0: 嗯、
1: 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
0: 嗯嗯嗯，
1: 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
0: 哦、
1: 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
0: 嗯
1: 受教了，
0: 就
1: 我师傅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
0: 嗯、
1: 所以那个就是我师傅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
0: 嗯、
1: 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
0: 啊、
1: 所以后来在打37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5度、
0: 嗯、
1: 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0: 嗯、
1: 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
0: 嗯、
1: 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5度、
0: 啊、
1: 这样你就保证了你37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哈、啊，咱们说到这个技术，甭管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它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的意思哈。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1: 对，那你就不用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
0: 啊啊，
1: 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式的
0: 啊，
1: 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什么，就那种。
0: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1: 他因为
0: 岁数
1: 大了嘛，那个眼皮你知道吗？就大了了吧、
0: 啊。
1: 那天就感觉眼睛日一下就是这个，
0: 炯炯有神。
1: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
0: 啊。
1: 后来那个助理不把37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出来吗？
0: 啊，
1: 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啊，
0: 啊
1: 就搁那唉。哎呀，就是这样式，拿这单就这这么抖了着，完事这样式的。
0: 啊
1: 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事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
0: 啊啊
1: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0: 啊，
1: 就是、
0: 低温萃取。
1: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
0: 嗯。
1: 这样打出来呢，37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
0: 啊、
1: 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0: 太棒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他一看到这结果，
0: 啊啊啊！
1: 嗷嗷一下子啊，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他闭着眼睛流眼泪了，就那么大岁数了。

0: 就真的哭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任老其实挺相像的，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你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说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0: 对呀、啊嗯嗯、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万一看到真的能把三期做成这个样子、
1: 啊、
0: 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1: 这个比如说你想要啥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0: 对呀、
1: 啊、哎厉害、啊、
0: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1: 对 对, 对，
0: 人家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1: 做事的风格，
0: 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牛的。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1: 对，
0: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1: 对
0: 对，我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1: 不容易了、啊、
0: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对不对？
1: 这个绝对，因为我
0: 们说，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他也不行。啊，这就是人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嘎一好吧，
0: 对，
1: 真的是一个促成了啊。
0: 对呀、
1: 啊嗯、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七这个破壁呀、成粉呐、再到颗粒呀，他这是一个流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聊他这个生产线。
0: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七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
1: 啊，
0: 那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1: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0: 生产秘密呗。
1: 啊，
0: 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七出土你不得清洗吗？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七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1: 哎对了
0: 啊，就这么洗。
1: 但
0: 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七你知道不，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
1: 哎对，
0: 然后对呀，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1: 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
0: 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但他不说你别人不知道啊。
1: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0: 对呀，然后你老于家他们家的三七呢，是机器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就这么的，就是拿水就你滴了起来的时候，就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七皮它都不带破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它的完整性，保证它完整性不被破坏了。
0: 对，当你冲完以后，你不得烘干吗？
1: 对，
0: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等它发酵啊。
1: 那不行。
0: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吗？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1: 那像人是一冷一热，
0: 对呀、
1: 感冒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
0: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七原本的效果一点都不受损失，
1: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不浪费。
0: 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1: 对，
0: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 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1: 得拿数据说话。
0: 哎，对对对，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1: 对对对，
0: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
1: 嗯，
0: 你新鲜的三七，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七给你了，里边三七皂苷的成分切来一角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1: 对，

0: 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这个数据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
1: 哎，
0: 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1: 那得浪费太多了。
0: 对呀，啊，原来200克，现在才2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1: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
0: 哎，
1: 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1: 哦。
0: 珍贵呀，啊！
1: 这个我估计任老师也跟您说到了。
0: 啊，就这个真的国内哈，啊嗯，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余家来独门研发出来的，
1: 哎，
0: 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1: 这个
0: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适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余家人家别人家都3年生，人家7年生，
0: 对，
1: 人家这个水呀，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这个硬度啊，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得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
0: 对，
1: 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0: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1: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0: 对，啥
1: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它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嗯，
0: 对，
1: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啊，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1: 是吧？太厉害，
0: 你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1: 漂亮哈，
0: 对对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3年生的，
1: 对 对, 对，
0: 完3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
1: 啊，这个头啊，我这头多呀，这头少啊，哎，对
0: 对，但要7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1: 对，都闭嘴。
0: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那牙比刀片还好使啊。
1: 那个老硬了，
0: 是不是啊？嗯，还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的什么呀？嗯，什么那个
1: 啊，就是
0: 如
1: 虎
0: 添
1: 翼
0: 的那个。
1: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0: 飞虎，
1: 飞虎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余家这个三七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人家绝对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下山虎啊，他饿啊，所以他战斗力就特别强啊，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了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7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七，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七的这个颗粒。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剂型，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接下来再讲的话，就得说点跟咱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这么好的三七，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在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不都得多活几年呢？这个
0: 多活20年。
1: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啊，
0: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的，
1: 很动心。
0: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
1: 哎，嗯，
0: 昨天我跟我师傅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1: 师傅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0: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傅，那你整点呗。
1: 嗯 嗯，
0: 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
1: 啊，
0: 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
1: 嗯，
0: 我师傅打个话茬给我打没了。我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1: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任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天咱们讲，
0: 是肯定的，
1: 想都不用想了。
0: 对对对，嗯，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
1: 啊，
0: 我师傅是比较实在的人，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他不像我

0: 我会。
1: 啊，不，
0: 我
1: 这咱我如果说如果说
0: 大家说你老算计人家，老跟人打架去。
1: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
0: 提这个事儿，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1: 我们要沉住气。
0: 对呀、啊，
1: 大家也得沉住气。
0: 啊，我把那谁整过去，其实我也憋不住，我把那谁整过去了，我把钟旺给派过去了。
1: 啊，钟旺过去了是吧？
0: 我让钟旺过去了、
1: 啊，
0: 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傅这么大岁数了，你
1: 一个人不放心，
0: 照顾的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1: 啊，
0: 我说让钟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我让钟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傅、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
1: 啊，
0: 他什么的他不得劲儿、
1: 哎。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0: 啊、对我就给。
1: 察觉不到
0: 啊，对
1: 啊，
0: 因为我师傅吧，他性子比较倔，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钟旺还能说两句话，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完了我就跟钟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傅，另一方面呢，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
1: 你得知道你
0: 干啥去了，就没事透露透露他话哈、因为他吧，他不像我，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这技术太牛了，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1: 婉转的把这事儿、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0: 对，知道点底儿啊，完事钟旺回来才能告诉我。因为我考虑啥哈，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七年的。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七年呢。我傻呀，
1: 七年，
0: 我有几个七年可以等啊？
1: 老百姓、
0: 对吧？
1: 这身上病，
0: 对、
1: 有几个七年可以等？
0: 对呀、
1: 确实。
0: 所以我跟钟旺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随时往那儿聊，
1: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还有咱们的钟旺。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钟旺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钟旺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任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的。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0: 这话钟旺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1: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
0: 对、
1: 所以这个哈，
0: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钟旺吧有心眼儿、
1: 哎，
0: 你们也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1: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咱们说老于家这个三七，最后合成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是一个对三七最高功效还原的一个剂型了哈。我们也希望咱们多多少少能得到点儿。咱们也分点儿，我觉得这是咱们老百姓，要不然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好，老百姓一个得不到，你说我们说完也是白说，顶多是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得到，对不对？哎，所以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多聊了，这几天呢咱们就期待咱们钟旺也好，赵宁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也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

0: 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宁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6: 400-990-1577，400-990-1577。
5: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
8: 赵宁老师，您好。
7: 您好，欢迎您。
8: 哎，赵宁老师，这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呀？那要来呀你？
7: 你也惦记这事儿呢？
8: 对呀、啊，是啊。
7: 这咋整啊？我怎么觉得你跟那小梁似的呢？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8: 是是是是，
7: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8: 哦、
7: 我是先让郑旺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听哈，到底有没有门儿、哦。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完得空我去一趟。哦、现在看没信儿呢、哎，他昨天刚过去。
8: 是吗？哎、呀，我就是什么，我就想着，我说赶紧让我老父亲早点让他用上呢。
7: 他咋的了？啥情况啊？
8: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吧，张宁老师，我爸呀、
7: 啊、
8: 今年73岁了
7: 啊，
8: 他的脑梗后遗症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要说吧，
7: 啊、
8: 我爸也不容易，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这不一直跟着我生活哈
7: 啊。
8: 之前呢，他血压吧一直不好，
7: 嗯，
8: 可是他呢，他就不当回事儿。你看我有时候上班，我就提醒他，我说爸，你记着吃药啊，你提醒他他就吃，你要一不提醒他，那我有时候也忘啊，我也不提醒他他就不吃，你怎么说他不听？
7: 那为啥呢？他不连续吃药呢？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那多危险呢？
8: 您说对了，有一次就是因为血压高的厉害，一下给晕倒了、
7: 啊。
8: 我说那天幸亏我在家，要不然
7: 啊，
8: 我要不在家，你说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7: 哎呦，
8: 那你说多吓人呀、啊！妈呀，没了、
7: 啊，
8: 这爸要没了怎么办呀、
7: 啊？啊。
8: 从那之后啊，其实他自己也挺害怕的，就是开始吃这个降压药。
7: 啊啊啊！
8: 可是你再怎么吃已经晚了，7年突发的脑梗，医生说啊，说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命就保不住了。
7: 嗯，
8: 可是就算送的再及时，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他说哎呦，那么使劲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7: 啊，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面出问题了。
8: 对，我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7: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8: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谁来了，人家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
7: 嗯嗯。
8: 赵宁老师还有一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哈，你说不管吃什么哈，
7: 嗯，
8: 就特别容易呛，就是。就好像那个他吃了以后到他那个嘴里往下咽的时候就不会咽一样。
7: 他之前是不是不这样？
8: 对，之前不这样，
7: 之前不这样，就说话费点劲，现在已经是容易呛了。
8: 是啊，你看我要给他喂药的时候吧，就得先把这个药哈、
7: 啊、
8: 就得都弄成那粉那样、用水给他冲成那个糊糊那样，再这样喂他。你就这么喂他啊，他也是到嘴里就往外呛，每次呛的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说弄得浑身都是那种。哎，有一次呛的严重了哈，崩开，哎呀，我一看他把那脸憋着通红，我就把他放我的腿上，就使劲给他拍呀、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哎，赵宁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吃三七好。
7: 嗯，
8: 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7年三期，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宁老师，

0: 板，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早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4: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要我说我师傅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傅，他对我师傅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啊。我跟众望说的，我说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够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3: 对对，
4: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7年生的三七了，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3: 是是是，
4: 对吧？你得给他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3: 用着吧，用着阿司匹林呢，
4: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也可以去吃。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3: 明白明白。
4: 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他吃也行啊。
3: 行，
4: 你说是不是？
3: 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七，先用着。
4: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他这个的话，一天吃5克就行。
3: 5克。
4: 你一天吃1次或者2次，我都不管，就是一天就是5克，不要多。先给他吃点呗。完，众望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3: 对，是这样。
4: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3: 对，
4: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
3: 先
4: 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一点扶着点椅子，或者拿那个助行器。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
3: 我知道
4: 啊，
3: 听您的，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4: 啊，没事儿，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3: 那就等您消息
4: 啊，行，先等一段吧啊，
3: 好的，
4: 哎，
3: 谢谢。
5: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芥，这种7年生的三七，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七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七能够早日的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6: 一个食材引起

0: 段青葱回忆。
1: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0: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1: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1: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0: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刚才我听您说有一批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啊。
1: 啊，有。
3: 赵宁老师，我听说你已经派众望过去了，要是有消息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哎呀，到时候我可多买一点。
1: 啊，他还没给我传过来消息呢，我现在啥也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说啥呀。
3: 哦。
1: 啊，众望昨天刚过去啊。
3: 我现在用普通的三七粉呢，效果都挺好的。要是你们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啊，那我感觉到我的毛病就不是个事儿了，肯定能好利索。
1: 就是药效要是好的话，肯定对治病是有益的。你是啥问题用的三七呀？
3: 赵晨老师啊，我这毛病可多了。哎呀，我这好几样病啊。那我先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我的糖尿病吧，有十多年了，控制的也不好，打完胰岛素啊，这血糖还高呢。
1: 哦，
3: 而且啊，并发症都出来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3: 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脸儿。我这手啊，也是麻酥酥的，胀乎乎。
1: 啊，
3: 我的那个还有吧，这血压也高。
1: 啊，
3: 也八年多了。
1: 哦，
3: 最高啊，这血压都能达到190。
1: 啊，
3: 我这个血脂啊也高。
1: 啊，
3: 也是老毛病了。这2014年的时候啊。又得了心梗，安了个支架。
1: 2014年装的那个支架。
3: 对。
1: 啊，
3: 安完支架以后啊，我的免疫力也低了。哎呀，总爱感冒啊。
1: 因为你天天得吃抗排药啊，所以它会降低一定的那个免疫能力。
3: 这一年呢，我至少啊都得感冒4次，我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哎呀，就没个清醒的时候。
1: 哦。
3: 这后来呀，吃三七粉呢，我还是听一个老中医说的。
1: 嗯。
3: 哎呀，我就上药店呢去买那种罐儿的。
1: 嗯。
3: 现在吃了有半年多了。
1: 嗯。
3: 血糖吧也比以前稳定多了。血压也下来点了，脑袋呀也不迷糊了。感觉呀比之前有劲儿多了。我就想吃点这好的吧，这不效果更好吗？老师，这三七破壁颗粒，您可给我想着。一定要给我想着点儿，那要来了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得多少钱我都买，
1: 多少钱买啊？我还有没有，能不能拿来我都不知道呢。现在都涉及不到后面的话题，你知道吗？但是我觉着哈，咱且不说七年不七年的，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对您来讲的话，您已经都受益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见好呢，就笑不更方，笑不改量嘛，你就继续去吃，你都连续吃半年了，就接着吃呗。要是有七年生的更好，你没有的话，你三七也得作为一个常用药接着吃，因为你身体里头有支架，你必须一辈子服抗排斥的药，否则你那地方就容易再被血栓嘛。所以你抵抗力肯定低，血液运行起来就要慢，你吃三七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谁让你有个支架了？你要没有支架，那可能吃一段利索了就好了，但你有异物在身体里头，那个三七你就别断了。等你的指标都平稳了以后，你可以一天三七粉吃个3克左右就行。在你指标没有稳定之前，一天吃5克的三七粉没有问题。就是可以吃下去，它不会带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反而有更多，比如说它对你睡眠好，对你化瘀的能力好，对活血的能力好，对止血的能力也好。你看这几个作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它没有更多的负担，只要你买的是真的东西就行。
3: 赵晨老师啊，那我听您的，我按你说的去做。但是啊，我就想吃您这个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不好吗？我就指望上了。
1: 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等。我要是能整来的话，我一定跟大家说，行不行？你听广播等通知吧。
3: 哎。

0: 吧，我就等你好消息啊，告诉老哥。
1: 行，你等信，你等信啊。
0: 哎，好的，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等信儿吧哈，因为咱们今天呢讲到这儿的时候，估计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哈，对于尤其是文山老余家这个三七，应该是哎呀特别的期待了，包括大家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谁不想有好的宝贝让自己健康更上一层楼呢？那这里呢咱们有些事儿啊也是急不得的，需要时间，我们呢就收听节目，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呢咱们还是老办法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呢咱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想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栏目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七，讲到三七当中的贵族文山老余家的三七。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七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余家三七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哈、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节目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儿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

0: 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期看中国，中国三期看文山，文山的三期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于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大家伙还瞅着往哪儿看呢？看这个老于家哈，老于家这个三期，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期的挺多的，为什么于总集团就有人家老于这个三期，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军老师哈，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解这方面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自个儿的这个三期，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啊！于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于家的三期，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期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
1: 得
0: 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
0: 嗯，
1: 三期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哦，对。
1: 我当时跟我师父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得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
0: 啊，
1: 对呀，你想啊，老于家的那个三七是7年生的三七，它本身从内质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它也沉，它也硬啊。
1: 对，就是说人老于家三期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对不对？但有一点是其他三期它比拟不了的，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0: 这我知道了，
1: 哎，
0: 普通的三年，
1: 对，
0: 都是三年，
1: 对，
0: 咱们这个是
1: 7年，对，
0: 哎。
1: 老于家的这个三期呢都是7年生的，就他们家这个三期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期都炒啥你知道不？
0: 啊，
1: 炒头数吗？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期的一个辨别标准，
1: 就误导嘛。
0: 啊，
1: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就是说头数越少的越好。但是咱们就想哈，你头数再少，它不都是3年生的吗？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0: 对，
1: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吧，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头数越少越好，这句话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1: 真的。你如果在年份一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看头数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要年份都不一样的话，你还瞅啥头干啥呀？你那个7年生的吧，你再小，它也要比你3年的药效好啊。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在年份一样的条件之下，你头数绝对是可以的。但你年份都不一样，那个头数多与少的问题就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了。
0: 对，我记得昨天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比，
1: 哎，对，你俩比算术题的问题，
0: 哎，我
1: 是不是
0: 跟他比算术题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哎，
1: 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为啥说老于家的三期比较珍贵，它不一样，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3年的嘛。他们家7年它首先就不一样。
0: 对，
1: 这7年的它就汇聚了整整7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人家说嘛，3年成药7年成宝嘛。
0: 对，
1: 而且他们家的三七啊非常沉，真的，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0: 密度高。
1: 对呀，
0: 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1: 啊，对，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买菜也是，你要买5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你同样5块钱你买金子，那一嘎达，
0: 对，
1: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0: 没法比啊哈，
1: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0: 对了，
1: 那得多傻呀，
0: 啊，
1: 而且哈，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于家。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于总他们集团。
0: 哦，就有这个哈。
1: 对，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于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期破壁，你知道不？但是老于家吧，把那个7年生的三期给出去之后，

0: 啊，
1: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打成粉的标准就是100目的这个细度。
0: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1: 啊，
0: 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1: 对，
0: 啊啊啊，
1: 对。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0: 哦哦哦，
1: 它有细的，也有粗的，
0: 哦、
1: 对不对？
0: 哦哦、
1: 你要那个100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
0: 啊、哦，
1: 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0: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1: 药效出不来呀。
0: 你这玩意儿好像是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哦，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
0: 哦哦，
1: 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
0: 哦、
1: 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0: 对对对。
1: 但是于总这个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哦、你可以猜一猜。一般的是
0: 一般是100目，
1: 对，
0: 200目翻一倍，再翻一倍300目。
1: 你不是你再猜？
0: 啊，300目，400。这得啥技术呢？能达到400目啊？普通的是100目，达到400目，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1: 就是400目是已经挺难的这个技术了
0: 啊啊 啊, 啊！
1: 但你知道于总那时候给破了多少不？
0: 啊，
1: 500目
0: 、啊，
1: 500目就比你正常的破的那个细度要高出5倍。
0: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上听上去好像觉得挺牛，就是大家普通买那个粉哈，那个三七粉达到100目很厉害了。
1: 嗯，
0: 500目就是在100目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就是5倍的这个细致，5倍的成粉。
1: 嗯，
0: 这个好像哎，大家就这么说，是不是还是没什么太大概念哈、啊？就是这500目到底变成粉之后，500目的粉得细到啥程度？这个，
1: 嗯，那我咋说呀？
0: 啊。
1: 嗯，就比如说咱们平常你吃那个白面吧，
0: 啊啊 啊, 啊, 啊，
1: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那个是正常来讲是90目的。
0: 90目。
1: 对，就你家的白面，
0: 哦哦哦哦
1: 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0: 明白？
1: 就90目的。
0: 啊啊啊！
1: 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5-6倍。你说什么概念？
0: 哦哦 哦, 哦, 哦！
1: 就他们家那个三七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
0: 哦，
1: 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0: 就一抹没了，
1: 一抹就被吸收了。
0: 哦、
1: 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
0: 哦，
1: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肉眼看不出来，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
0: 哦、
1: 一股烟儿没了，
0: 那真就成烟儿了。
1: 就是这种细度，
0: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0: 完全
1: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
0: 嗯嗯嗯，
1: 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0: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1: 对，
0: 身体也吸收不了，
1: 对。
0: 哦，
1: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0: 哦，
1: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0: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100目变成500目，
1: 嗯，
0: 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只能说打成粉
1: 对
0: 就行了，
1: 对。
0: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1: 那对呀，
0: 这是这么回事儿、啊、哈。
1: 对呀、
0: 嗯，
1: 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松，就特别特别的细。
0: 嗯，
1: 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0: 啊，
1: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儿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开袋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0: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
1: 嗯，
0: 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了。
1: 对，
0: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 浪费了。
1: 对呀、啊。
0: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1: 对呀、
0: 啊。
1: 嗯。要我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
0: 嗯。
1: 人家技术可厉害呀。
0: 嗯。
1: 颗粒制剂技术吗？
0: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1: 对吧？
0: 哎，人家这
1: 颗粒制剂。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0: 对对对对。
1: 对。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500目的三七粉、
0: 啊、
1: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
0: 嗯嗯，
1: 对不、
0: 嗯、
1: 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0: 对对对，
1: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
0: 嗯嗯，
1: 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0: 啊，
1: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你说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
0: 啊啊啊啊啊啊，
1: 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0: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药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1: 嗯、对呀、啊，
0: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1: 哎。
0: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1: 那对呗。
0: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1: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
0: 啊啊啊！
1: 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0: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1: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0: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这为啥没看上？有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1: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
0: 啊、
1: 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
0: 啊、
1: 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得给他打粉吗、
0: 哎、
1: 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0: 啊，
1: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0: 哦，
1: 你知道不，
0: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三七的功效。
1: 三七的功效。
0: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啊。
0: 嗯，
1: 那个三七嘛，他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0: 啊，对。
1: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0: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1: 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0: 我
1: 拿手打。
0: 我这捣蒜的这个。
1: 真的，我告诉你
0: 啊，
1: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0: 啊、
1: 它肯定会和机器里边的刀片接触。
0: 啊，对，这我知道，咱们之前讲过，
1: 对吧？
0: 哎，
1: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要把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
0: 嗯，
1: 它会非常高。
0: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1: 对吧？
0: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炸过这儿，没了，
1: 对不对？
0: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1: 对不对？
0: 就
1: 是这样子的吧？
0: 哎，
1: 它就得这么转，
0: 高速的。
1: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温度啊，打三七那个刀片的温度得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三七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我就给你烤熟了，
0: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啊。
1: 对，
0: 嗯嗯嗯，
1: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0: 啊？在这儿呢，
1: 对不对？
0: 高温，
1: 哎，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0: 没错，
1: 那不一样吗？
0: 嗯，
1: 而三七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
0: 嗯，
1: 这个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0: 嗯嗯嗯，
1: 你就说人家三七是生打熟补嘛，
0: 哎，
1: 熟三七是偏于补血的，而生三七是偏于活血的。
0: 嗯 嗯, 嗯，
1: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三七？
0: 嗯，
1: 就这么认可三七的作用。因为三七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
0: 嗯嗯，
1: 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三七的话，它都特别对症。
0: 嗯嗯嗯，
1: 那你熟三七本身就补血嘛。
0: 嗯嗯，
1: 你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0: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多的哈。但是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哈，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三七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

0: 三七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三七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三七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三七
1: 会有所损失。
0: 哎，对，嗯、你说三七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
1: 嗯、
0: 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1: 对呀、
0: 啊，
1: 你高温这么一折腾，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0: 对了，
1: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0: 对，就好东西。
1: 对呀、啊，
0: 给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1: 对，
0: 哦哦哦。
1: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得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
0: 啊、
1: 老于家的三七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0: 不给。
1: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你众多厂家你排第一，你 number one， 你全世界你也没用，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0: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在这儿、哦，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脱颖而出了。
1: 啊，
0: 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三七，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七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这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于家合作，生产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1: 嗯，反正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
0: 嗯嗯嗯，
1: 就是当时于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能懂吧？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三七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小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完了，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0: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三七，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
1: 对对对，
0: 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1: 对，
0: 嗯，
1: 因为我们科院吧哈，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国内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它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0: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呢，
1: 对对对，
0: 哪来火呀？
1: 对
0: 啊。
1: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父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父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我师父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们觉得咋地？
0: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0: 对。
1: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
0: 嗯。
1: 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
0: 啊。
1: 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
0: 啊。
1: 有一次我们上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0: 哎呦，那个珍贵哈。
1: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0: 对对对。
1: 当时我师父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吗，热水壶吗，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0: 了
1: 吗，你知道不？
0: 啊，这是
1: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这干啥呀？
0: 啊，
1: 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装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啊，那不冻死了
0: 啊。
1: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 我一看不搭理。

0: 我他就搁那往里填血，我就搁那看着吧。我说
1: 看这个
0: 话，我说那
1: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1: 啊。
0: 我就搁那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血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1: 啊，
0: 就放到了里面，放到里面以后、
1: 啊，
0: 然后就把那个血就这么的，
1: 嗯，啊，又
0: 给盖到那个，
1: 又给埋上了，
0: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
1: 哦哦哦哦哦，
0: 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跟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抓一把血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
1: 啊、
0: 我才敢往下去咽。
1: 嗯嗯嗯，
0: 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呦我、
1: 啊啊啊、
0: 那次我真的开眼了、
1: 嗯、
0: 要是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
1: 嗯嗯 嗯, 嗯，
0: 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
1: 嗯，
0: 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1: 啊！
0: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你说得多少个小时？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啊，
0: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
1: 啊哦，
0: 老神奇了！
1: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0: 对，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
1: 哦哦 哦, 哦，
0: 真的
1: 哦哦哦。
0: 后来我师傅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
1: 嗯、
0: 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不？不好使，
1: 高温。
0: 对、
1: 嗯，
0: 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
1: 嗯嗯嗯。
0: 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
1: 哦、
0: 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
1: 嗯嗯嗯，
0: 受教了，就
1: 所以说
0: 师父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
1: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我师父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
1: 啊。
0: 所以后来在打3期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5度、
1: 嗯、
0: 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1: 嗯、
0: 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
1: 嗯、
0: 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5度。
1: 哦，
0: 这样你就保证了你3期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哈、啊。咱们说到这个技术，甭管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它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的意思哈。
0: 嗯，
1: 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0: 对，那你就不用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
1: 啊
0: 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式的
1: 啊，
0: 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什么，就那种。
1: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0: 他因为岁数大了嘛，
1: 我
0: 那个眼皮你知道往下耷拉了吧、
1: 啊？
0: 那天就感觉眼睛直一下就这个
1: 炯炯有神，
0: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
1: 啊。
0: 后来那个助理不把3期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回来吗？
1: 啊，
0: 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啊，
1: 啊
0: 就搁那唉。哎呀，就是这样式，拿这单就这这么抖了着，完事这样式的。
1: 啊
0: 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事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1: 啊，低温萃取。
0: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
1: 嗯
0: 这样打出来呢，3期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1: 太棒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他一看到这结果，嗷嗷一下子啊，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儿，他闭着眼睛流眼泪儿了。 就那么大岁数了，就真的苦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任老其实挺相像的。
0: 对。

0: 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你，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1: 对呀、啊嗯嗯，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万一看到真的能把三期做成这个样子、
0: 啊，
1: 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就是说你想要啥，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1: 对呀、
0: 啊，哎，厉害、啊！
1: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0: 对 对, 对。
1: 人家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0: 做事的风格，
1: 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牛的。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0: 对，
1: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0: 对，
1: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0: 对，
1: 对不？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0: 不容易了、啊、
1: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
0: 嗯，
1: 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绝对，因为我们
1: 说，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他也不行。
0: 嗯
1: 啊
0: 嗯嗯，
1: 这就是人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嘎一好吧，真的是一个促成了啊。
1: 对呀、啊
0: 嗯，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七这个破壁呀、啊、成粉呐、啊，再到颗粒呀、啊，他这是一个流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聊他这个生产线。
1: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七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
0: 啊，
1: 那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
0: 嗯嗯嗯，
1: 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0: 嗯嗯嗯嗯嗯，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1: 是他秘密呗。
0: 啊，
1: 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
0: 嗯，
1: 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七出土你不得清洗吗？
0: 嗯 嗯, 嗯，
1: 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七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
0: 啊、
1: 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0: 哎，对了。
1: 啊，就这么洗。
0: 嗯 嗯, 嗯。
1: 但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七你知道不？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
0: 哎、嗯。
1: 然后。哎对呀，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0: 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
1: 啊。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但他不说，你别人不知道啊。
0: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1: 对呀，然后你老于家他们家的三七呢，是机器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开，
0: 嗯
1: 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
0: 嗯，
1: 就这么的，就是拿石头，就你滴了起来，说就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
0: 嗯
1: 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七皮它都不带破的。
0: 哦，
1: 你知道吧？
0: 它的完整性，保证的完整性不会破坏了。
1: 哎哎哎哎哎对，当你冲完以后、
0: 哦，
1: 你不得烘干吗？
0: 对对 对, 对，
1: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
0: 嗯，
1: 等它发酵啊。
0: 那不行。
1: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
0: 嗯，
1: 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
0: 嗯嗯嗯。
1: 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吗？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0: 那像人是一冷一热。
1: 对呀、啊。
0: 感冒了。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
0: 嗯、
1: 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七原本的效果一点都不受损失。
0: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
1: 哎
0: 不浪费，
1: 哎 哎,
0: 哎呦，
1: 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
0: 嗯、
1: 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0: 对，
1: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
0: 嗯，
1: 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
0: 嗯，
1: 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0: 得拿数据说话，
1: 哎，对对对，
0: 哎、
1: 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0: 对对对，
1: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
0: 嗯，
1: 你新鲜的三七，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七给你了，里边三七皂苷的成分切来一点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0: 对、嗯，
1: 你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
0: 这个数

0: 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
1: 哎，
0: 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1: 那得浪费太多了。
0: 对呀，啊，原来200克，现在才2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1: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
0: 哎，
1: 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1: 哦。
0: 珍贵呀，啊！
1: 这个我估计任老师也跟您说到了。
0: 啊，哦，就这个真的国内哈，啊嗯，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鱼家来独门研发出来的，
1: 哎，
0: 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1: 这个
0: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实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鱼家人家别人家都3年生，人家7年生，
0: 对对，
1: 人家这个水呀，啊，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嗯，这个硬度啊，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0: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1: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0: 对，啥
1: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他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嗯，
0: 对，
1: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啊，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1: 是吧？太厉害了，
0: 你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1: 漂亮哈，
0: 对对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3年生的，
1: 对 对, 对，
0: 完3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
1: 啊，这个头啊，我这头多呀，这头少啊，哎，对
0: 对，但要7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1: 对，都闭嘴。
0: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那牙比刀片还好使啊。
1: 那个老硬了，
0: 是不是啊？他，嗯，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的什么呀，嗯，什么那个
1: 啊，就是
0: 如
1: 虎
0: 添
1: 翼
0: 的那个。
1: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0: 飞虎，
1: 飞虎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于家这个三七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您觉得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下山虎啊，它饿啊，所以它战斗力就特别强啊，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了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7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七，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七的这个颗粒。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剂型，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接下来再讲的话，就得说点跟着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这么好的三七，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这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不都得多活几年呢？这个
0: 多活20年。
1: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啊，啊，
0: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的，
1: 很动心。
0: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
1: 哎，嗯，
0: 昨天我跟我师傅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1: 师傅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0: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傅那你整点呗，
1: 嗯 嗯, 嗯，
0: 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
1: 啊，
0: 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
1: 嗯 嗯, 嗯，
0: 我师傅打个话茬给我打没了，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1: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任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天咱们讲，
0: 啊，是肯定
1: 想都不用想了。
0: 对对对，嗯，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
1: 啊，
0: 我师傅是比较实在的人，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他不像我坏。
1: 啊，不，
0: 我，
1: 这咱们，如果说
0: 要按他家说，你老算计人家。

0: 老跟人打架去。
1: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一直坏下去。
0: 我就
1: 你千万别好过来。
0: 他其实真的、我昨天跟我师父提到的时候，师父没怎么太回答我，这个是真真的、
1: 也确实估计他也犯难。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他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吧，老孙那儿久跟我打交道的，
1: 对，
0: 他肯定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1: 对，我没必要了解了。
0: 对，我一般吧，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出场。
1: 嗯，
0: 我要一出场他们肯定得放点血。
1: 哎，对了，
0: 就是他得不管你咋地也得给我点啥，
1: 验过拔毛，
0: 对吧？
1: 验过拔毛。
0: 所以现在吧，我得压得住。我得憋得住，就是
1: 沉住气啊。
0: 对，你看我跟他们，我跟老孙昨天也跟他说话了，但我没提这个事儿。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1: 我们要沉住气。
0: 对呀、
1: 大家也沉住气
0: 啊！我把那谁整去，其实我也憋不住，我把那谁整过去了，我把钟旺给派过去了。
1: 钟旺过去了是吧？
0: 我让钟旺过去了、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父这么大岁数了，你
1: 一个人不放心，
0: 照顾的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我说让钟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我让钟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父，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他什么的他不得劲儿。
1: 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0: 对，我就给。
1: 察觉不到
0: 对因为我师父吧他性子比较倔，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钟旺还能说两句话，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完了我就跟钟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父，另一方面呢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
1: 你得知道
0: 你干啥去了，就没事透露透露他话哈、因为他吧他不像我，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的技术太牛了，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1: 婉转的把这事儿、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0: 对，知道点底儿了，完事钟旺回来才能告诉我。因为我考虑啥哈，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七年的。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七年呢。我傻呀，
1: 七年，
0: 我有几个七年可以等啊？
1: 老百姓、
0: 对吧？
1: 这身上病，
0: 对、
1: 有几个七年可以等？
0: 对呀、
1: 确实。
0: 所以我跟钟旺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随时往那儿聊，
1: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人老，还有咱们的众望。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众望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众望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人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的。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0: 这话钟旺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1: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所以这个哈，
0: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钟旺吧有心眼儿、
1: 哎，
0: 你们也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1: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咱们说老于家这个三七，最后合成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是一个对三七最高功效还原的一个剂型了哈。我们也希望咱们多多少少能得到点儿。咱们也分点儿，我觉得这是咱们老百姓，要不然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好，老百姓一个得不到，你说我们说完也是白说，顶多是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得到，对不对？哎，所以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多聊了，这几天呢咱们就期待咱们钟旺也好，赵宁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也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来进行解惑答疑。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

0: 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明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赵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云老师，这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呀？那要来呀你？
2: 你也惦记这事儿呢？
3: 对呀、啊，是啊。
2: 这咋整啊？我怎么觉得你跟那小梁似的呢？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3: 是是是是，
2: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3: 哦、
2: 我是先让郑旺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探哈，到底有没有门儿、哦？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完得空我去一趟。哦、现在看没信儿呢、哎，他昨天刚过去。
3: 是吗？哎、呀，我就是什么，我就想着，我说赶紧让我老父亲早点让他用上呢。
2: 他咋的了？啥情况啊？
3: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我跟您说吧，张军老师，我爸呀、啊，今年73岁了。
2: 啊，
3: 他的脑梗后遗症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要说吧，
2: 啊、
3: 我爸也不容易，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这不一直跟着我生活哈。
2: 啊，
3: 之前呢，他血压吧一直不好，
2: 嗯，
3: 可是他呢，他就不当回事儿。你看我有时候上班，我就提醒他，我说爸，你记着吃药啊。你提醒他，他就吃；你要一不提醒他，那我有时候也忘啊。我又不提醒他，他就不吃。你怎么说他不听？
2: 那为啥呢？他不连续吃药呢？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那多危险呢？
3: 您说对了，有一次就是因为血压高的厉害，一下给晕倒了。我说那天幸亏我在家，要不然啊，我要不在家，你说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2: 哎呦，
3: 那你说多吓人呀、啊！妈呀，没了，这爸要没了怎么办呀？
2: 啊。
3: 那从那之后啊，其实他自己也挺害怕的，就是开始吃这个降压药。
2: 啊啊啊！
3: 可是你再怎么吃已经晚了，7年突发的脑梗，医生说啊，说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命就保不住了。
2: 嗯。
3: 可是就算送的再及时，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2: 啊。
3: 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
2: 哦哦，
3: 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
2: 哦哦哦，
3: 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他说哎呦，那么使劲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
2: 啊，
3: 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2: 啊，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面出问题了。
3: 对，我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2: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3: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谁来了，人家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
2: 嗯嗯。
3: 那赵军老师还有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哈，你说不管吃什么哈，
2: 嗯，
3: 就特别容易呛，就是。就好像那个他吃了以后到他那个嘴里往下咽的时候就不会咽一样。
2: 哦哦哦，他之前是不是不这样？
3: 对，之前不这样，
2: 之前不这样，就说话费点劲，现在已经是容易呛了。
3: 是啊，你看我要给他喂药的时候吧，就得先把这个药哈、
2: 啊、
3: 就得都弄成那粉那样、
2: 哦、
3: 用水给他冲成那个糊糊那样，再这样喂他。
2: 啊啊啊！
3: 你就这么喂他啊，他也是到嘴里就往外呛，每次呛的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说，弄得浑身都是那种。
2: 哦哦哦！
3: 哎，有一次呛的严重了哈，崩开呀！我一看他把那脸憋着通红，我就把他往我的腿上就使劲给他拍呀、啊，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
2: 哦哦哦！
3: 哎呀，赵宁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啊，吃三七好。
2: 嗯。
3: 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7年3期，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宁老师，
4: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5: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4: 唉，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6: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4: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5: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4: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

0: 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
0: 嗯，
1: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要我说我师父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父，他对我师父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啊。我跟众望说的，我说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够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0: 对对，
1: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
0: 嗯，
1: 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为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7年生的三七了，
0: 哦，
1: 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你得给他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0: 嗯，用着吧，用的阿司匹林呢，
1: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
0: 嗯，
1: 也可以去吃。啊，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
0: 嗯嗯，
1: 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0: 明白明白。
1: 啊，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他吃也行啊。
0: 行，
1: 你说是不是？
0: 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七，先用着。
1: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他这个的话，一天吃5克就行。
0: 5克。
1: 你一天吃1次或者2次，我都不管，就是一天就是5克，不要多。
0: 嗯，哦，
1: 啊，
0: 好，哦，
1: 啊啊啊，先给他吃点呗。完，众望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
0: 嗯嗯。
1: 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
0: 嗯。
1: 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0: 对，是这样。
1: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0: 对，
1: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
0: 嗯，
1: 先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一点扶着点椅子，或者拿那个助行器，
0: 嗯，
1: 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
0: 我知道
1: 啊，
0: 听您的，
1: 啊，
0: 谢谢你啊，张宁老师
1: 啊，没事儿，
0: 嗯
1: 啊，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0: 那就等您一小会儿
1: 啊。啊，行行行，先等一段吧啊。
2: 好的
0: 好的，
1: 哎，
0: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芥，这种7年生的三七，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七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七能够早日的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400-990-1577 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2: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2: 啊，
4: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0: 今天吃什么？上菜。
1: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2: 哎，你好，赵天老师。
0: 哎，你好。
2: 哎，赵天老师，刚才我听您说有一批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啊，有。
2: 赵天老师，我听说你已经派众望过去了，要是有消息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哎呀，到时候我可多买点。
0: 啊，他还没给我传过来消息呢，我现在啥也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说啥呀。
2: 哦，
0: 啊，中华昨天刚过去
2: 我现在用普通的三七粉呢，效果都挺好的。要是能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啊，那我感觉到我的毛病就不是个事儿了，肯定好利索。
0: 就是药效要是好的话，肯定对治病是有益的。你是啥问题用的三七呀？
2: 赵晨老师啊，我这毛病可多了。哎呀，我这好几样病啊。那我先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我的糖尿病吧，有十多年了。控制的也不好，打完胰岛素啊，这血糖还高呢。而且啊，并发症都出来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脸儿。我这手啊，也是麻酥酥的，胀乎乎。我的那个还有吧，这血压也高。也八年多了。最高啊，这血压都能达到190。我这个血脂啊也高。也是老毛病了，就是2014年的时候啊，又得了心梗，安了个支架。
0: 2014年装的那个支架。
2: 对。
0: 啊。
2: 安完支架以后啊，我的免疫力也低了，哎呀，总爱感冒啊。
0: 因为你天天得吃抗排药啊，所以它会降低一定的那个免疫能力。
2: 这一年呢，我至少啊都得感冒4次，我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哎呀，就没个清醒的时候。这后来呀，吃三七粉呢，我还是听一个老中医说的。我就上药店呢去买那种罐儿的。现在吃了有半年多了。那血糖吧也比以前稳定多了。血压也下来点了，脑袋呀也不迷糊了。感觉呀比之前有劲儿多了。我心想吃点这好的吧，这不效果更好吗？老师，这三七破壁颗粒，您可给我想着，一定要给我想着点儿。那要来了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得多少钱我都买。
0: 多少钱买啊？我还有没有，能不能拿来我都不知道呢。现在都涉及不到后面的话题，你知道吗？但是我觉着哈，咱且不说七年不七年的，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对您来讲的话，您已经都受益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见好呢，就笑不更方，笑不改量嘛，你就继续去吃。你都连续吃半年了，就接着吃呗。要是有七年生的更好，你没有的话，你三七也得作为一个常用药接着吃，因为你身体里头有支架，你必须一辈子服抗排斥的药，否则你那地方就容易再被血栓嘛。所以你抵抗力肯定低，血液运行起来就要慢，你吃三七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谁让你有个支架了？你要没有支架，那可能吃一段利索了就好了，但你有异物在身体里头，那个三七你就别断了。等你的指标都平稳了以后，你可以一天三七粉吃个3克左右就行。在你指标没有稳定之前，一天吃5克的三七粉没有问题。就是可以吃下去，它不会带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反而有更多，比如说它对你睡眠好，对你化瘀的能力好，对活血的能力好，对止血的能力也好。你看这几个作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它没有更多的负担，只要你买的是真的东西就行。
2: 赵晨老师啊，那我听您的，我按你说的去做。但是啊，我就想吃您这个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不好吗？我就指望上了。
0: 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等。我要是能整来的话，我一定跟大家说，行不行？你听广播
2: 等
0: 通知吧。
2: 好的，我就等你好消息啊，赵晨老师。
0: 行，你等信，你等信儿啊。
2: 好的。
0: 好嘞，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等信儿吧哈，因为咱们今天呢讲到这儿的时候，估计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哈，对于尤其是文山老余家这个三七，应该是哎呀特别的期待了，包括大家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谁不想有好的宝贝，让自己健康更上一层楼呢？那这里呢，咱们有些事儿啊也是急不得的，需要时间，我们呢就收听节目，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呢，咱们还是老办法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呢咱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想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

0: 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栏目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七，讲到三七当中的贵族文山老余家的三七。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七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余家三七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啊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节目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儿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节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文山的三七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余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大家伙还瞅着往哪看呢？看这个老余家哈，老余家这个三七，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七的，挺多的。为什么余种集团就有人家老余这个三七？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宁老师哈

0: 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解这方面的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自个儿的这个三七，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啊！于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于家的三七，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七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
1: 得
0: 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
0: 嗯。
1: 三七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啊，对。
1: 我当时跟我师父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啊，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得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
0: 啊，啊，
1: 对呀、
0: 啊，
1: 你想啊，老于家的那个三七是七年生的三七，
0: 他
1: 本身从内质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他也沉，他也硬啊。
1: 对，就是说人老于家三七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对不对？但有一点是其他三七他比拟不了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0: 这我知道了，
1: 哎，
0: 普通的三年，
1: 对，
0: 都是三年，
1: 对，
0: 咱们这个是
1: 七年，对，
0: 哎。
1: 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呢都是七年生的，就他们家这个三七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七都炒啥你知道不？
0: 啊，
1: 炒头数吗？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七的一个辨别标准，
1: 就误导嘛。
0: 啊，
1: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就是说头数越少的越好，但是咱们就想哈，你头数再少，它不都是三年生的吗？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0: 对，
1: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吧，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头数越少越好，这句话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0: 对，
1: 真的。你如果在年份一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看头数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要年份都不一样的话，你还瞅啥头干啥呀？你那个七年生的吧，你再小，它也要比你三年的药效好啊。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在年份一样的条件之下，你头数绝对是可以的。但你年份都不一样，那个头数多与少的问题就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了。
0: 对，我记得昨天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比，
1: 哎，对，你俩比算术题的问题，
0: 哎，我
1: 是不是
0: 跟他比算术题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哎，
1: 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为啥说老于家的三七比较珍贵，它不一样，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三年的嘛。他们家七年他首先就不一样。
0: 对，
1: 这七年的他就汇聚了整整七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人家说嘛，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0: 对，
1: 而且他们家的三七啊非常沉，真的，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0: 密度高。
1: 对呀，
0: 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1: 啊。对，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买菜也是，你要买五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你同样五块钱你买金子，你那一嘎达，
0: 对，
1: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0: 没法比啊哈。
1: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0: 对了，
1: 那得多傻呀！
0: 啊，
1: 而且哈，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于家。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于总他们集团。
0: 啊，就有这个哈。
1: 对，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于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七破壁，你知道不？但是老于家吧，把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给出去之后
0: 啊，
1: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打成粉的标准就是100目的这个细度。
0: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1: 啊，
0: 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0: 哦，
1: 它有细的，也有粗的，对不对？你要那个100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0: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1: 药效出不来呀。
0: 你这玩意儿好像是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1: 对呀，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
0: 哦，
1: 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0: 对。
1: 但是于总这个

0: 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
1: 啊、
0: 你可以猜一猜。
1: 一
0: 般的是
1: 一百亩，
0: 对，
1: 200亩翻一倍，再翻一倍300亩。
0: 你不是，你再猜
1: 啊，300亩，400，这得啥技术呢？能达到400亩啊？普通的是100亩，达到400亩，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0: 就是400亩是已经挺难的这个技术了
1: 啊啊 啊, 啊！
0: 但你知道于总那时候给破了多少不？
1: 啊，
0: 500亩
1: 、啊，
0: 500亩就比你正常的破的那个细度要高出5倍。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上听上去好像觉得挺牛，就是大家普通买那个粉哈，那个三七粉达到100亩，很厉害了。
0: 嗯，
1: 500亩就是在100亩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就是5倍的这个细致，5倍的成粉。
0: 嗯，
1: 这个好像哎，大家就这么说，是不是还是没什么太大概念哈、啊？就是这500亩到底变成粉之后，500亩的粉得细到啥程度？这个？
0: 嗯，那我咋说呀？
1: 啊，
0: 嗯，就比如说咱们平常你吃那个白面吧，
1: 啊，
0: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那个是正常来讲是90亩的。
1: 90亩。
0: 对，就你家的白面，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1: 明白。
0: 就90亩的。
1: 啊！
0: 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5-6倍。你说什么概念？
1: 哦，
0: 就他们家那个三七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1: 就一抹没，一抹没了，
0: 一抹就被吸收了。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肉眼看不出来，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一股烟儿没了，
1: 那真就成烟儿了，
0: 就是这种细度，
1: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0: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1: 完全
0: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
1: 嗯，
0: 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1: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0: 对，
1: 身体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哦，
0: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1: 哦，
0: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1: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100亩变成500亩，
0: 嗯，
1: 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只能说打成粉，
0: 对，
1: 就行了，
0: 对。
1: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0: 那对呀，
1: 这是这么回事儿哈。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松，就特别特别的细。
1: 嗯，
0: 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1: 啊，
0: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儿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开袋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
0: 嗯，
1: 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儿了。
0: 对，
1: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浪费了。
0: 对呀，
1: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0: 对呀，
1: 啊、
0: 嗯，要我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
1: 嗯，
0: 人家技术可厉害呀。
1: 嗯，
0: 颗粒制剂技术吗？
1: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0: 对吧？
1: 哎，人家这
0: 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1: 对对对对。
0: 对。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500亩的三七粉、
1: 啊，
0: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
1: 嗯
0: 对不？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1: 对对对。
0: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0: 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

0: 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
1: 嗯，
0: 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1: 啊，
0: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就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1: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0: 哎。
1: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0: 那对呗。
1: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0: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
1: 啊！
0: 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1: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0: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1: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这为啥没看上？有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0: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哈，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得给他打粉吗？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1: 啊，
0: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1: 哦，
0: 你知道不？
1: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三七的功效。
0: 三七的功效。
1: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0: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啊。
1: 嗯。
0: 那个三七嘛，他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1: 啊，对。
0: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1: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0: 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1: 我
0: 拿手打。
1: 我这捣蒜的这个。
0: 真的，我告诉你
1: 啊，
0: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1: 啊，
0: 它肯定会和机器里边的刀片接触。
1: 啊，对，这我知道，咱们之前讲过，
0: 对吧？
1: 哎，
0: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1: 嗯嗯嗯，
0: 所以你要把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
1: 嗯，
0: 它会非常高。
1: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0: 对吧？
1: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炸过这儿，没了，
0: 对不对？
1: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0: 对不对？
1: 这
0: 是这个样子的吧？
1: 哎，
0: 它就得这么转，
1: 高速的。
0: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温度啊，打三七那个刀片的温度得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三七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我就给你烤熟了。
1: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啊。
0: 对，
1: 嗯嗯嗯，
0: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1: 啊，在这儿呢，
0: 对不对？
1: 高温。
0: 哎，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1: 没错，
0: 那不一样吗？
1: 嗯，
0: 而三七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
1: 嗯，
0: 这个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1: 嗯嗯嗯，
0: 你就说人家三七是生打熟补嘛，
1: 哎，
0: 熟三七是偏于补血的，而生三七是偏于活血的。
1: 嗯 嗯, 嗯，
0: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三七？
1: 嗯，
0: 就这么认可三七的作用，
1: 嗯，
0: 因为三七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
1: 嗯嗯，
0: 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三七的话，它都特别对症。
1: 嗯嗯嗯，
0: 那你熟三七本身就补血嘛。
1: 嗯嗯嗯，
0: 你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多的哈。但是哎，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哈，
0: 嗯，
1: 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三七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三七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三七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
0: 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 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三七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三七
0: 对会有所损失。
1: 哎，对，嗯，你说三七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
0: 嗯，
1: 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0: 对，
1: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高温。

0: 这么一折腾，
1: 嗯，
0: 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1: 对了，
0: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1: 对，就好东西，
0: 对呀，
1: 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0: 对，
1: 哦哦哦，
0: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得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
1: 啊、
0: 老于家的三七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1: 不给。
0: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你众多厂家你排第一，
1: 嗯、
0: 你 number one， 你全世界你也没用，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1: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在这儿、
0: 哦，
1: 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脱颖而出了。
0: 啊，
1: 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三七，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七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这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于家合作生产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0: 嗯，反正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
1: 嗯嗯嗯，
0: 就是当时于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能懂吧？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三七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1: 嗯嗯嗯，
0: 小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
1: 嗯，
0: 完了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
1: 嗯，
0: 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
1: 嗯，
0: 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1: 嗯嗯嗯，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三七，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
0: 对对对，
1: 啊，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0: 对，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科院吧哈，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国内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它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1: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
0: 的
1: 哪来火呀？
0: 对
1: 啊，
0: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父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父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
1: 嗯嗯，
0: 我师父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们觉得咋地？
1: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1: 对。
0: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
1: 嗯。
0: 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
1: 啊。
0: 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
1: 啊。
0: 有一次我们上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1: 哎呦，那个珍贵哈。
0: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我师父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吗，热水壶吗，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1: 了
0: 吗，你知道不，
1: 啊，这是
0: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这干啥呀，
1: 啊，
0: 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装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啊，那不冻死了
1: 啊！
0: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我一看不搭理我，他就搁那往里填雪，我就搁那看着吧，我
1: 看这个
0: 话，我说那
1: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对呀，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1: 啊！
0: 我就搁那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雪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1: 啊，
0: 就放到了里面，放到里面以后，
1: 啊，
0: 然后就把那个雪就这么的，
1: 嗯，啊，又
0: 给盖到那个，
1: 又给埋上了，
0: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
1: 哦哦哦哦哦！
0: 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跟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

0: 72千克，
1: 加满98号，
0: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3: 抓一把雪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啊，我才敢往下去咽。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呦我，那次我真的开眼了。要是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4: 啊。
3: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你说得多少个小时？
4: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
3: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
4: 哦，
3: 老神奇了！
4: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3: 对，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真的。后来我师傅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吗？
4: 不
3: 好使，
4: 高温。
3: 对，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4: 对对对。
3: 所以它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受教了。就是师傅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所以那个就是我师傅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所以后来在打37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5度，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5度。这样你就保证了你37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4: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哈。咱们说到这个技术，甭管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它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的意思哈。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3: 对，那你就不用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式的
4: 啊，
3: 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什么，就那种，
4: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3: 他因为岁数大了嘛，那个眼皮你知道吗？就大了了吧。那天就感觉眼睛直一下就这个
4: 炯炯有神。
3: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后来那个助理不把37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回来吗？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啊，就搁那哎呀，就是这样式，拿着单就这这么抖了着，完事这样式的。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事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4: 低温萃取。
3: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这样打出来呢，37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4: 太棒了，太好了。
3: 他一看到这结果。嗷嗷一下子啊，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他闭着眼睛流眼泪了，就那么大岁数了，就真的哭了。
4: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人老其实挺相像的，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你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说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
3: 对对对，
4: 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3: 对呀，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万一看到真的能把37做成这个样子，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4: 这个就是说你想要啥，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3: 对呀，
4: 哎，厉害！
3: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4: 对对对。

0: 因为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1: 做事的风格，
0: 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牛的，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
1: 嗯，
0: 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1: 对，
0: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
1: 嗯，
0: 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1: 对
0: 不？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1: 不容易了。
0: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
1: 嗯，
0: 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
1: 嗯，
0: 对不对？
1: 这个绝对，因为我们
0: 说，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它也不行。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就是人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嘎一好吧，真的是一个促成了啊。
0: 对呀，啊。
1: 嗯，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七这个破壁呀，啊，成粉呐，啊，再到颗粒呀，啊，他这是一个流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聊他这个生产线。
0: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七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
1: 啊，
0: 那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
1: 嗯嗯嗯，
0: 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1: 嗯嗯嗯嗯嗯，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0: 刺探秘密呗。
1: 啊，
0: 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
1: 嗯，
0: 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七出土你不得清洗吗？
1: 嗯嗯，
0: 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七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1: 哎，对了。
0: 啊，就这么洗。
1: 嗯嗯。
0: 但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七你知道不？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
1: 哎，对。
0: 然后，对呀，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1: 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
0: 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但他不说，你别人不知道啊。
1: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0: 对呀。然后你老于家他们家的三七呢，是机器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开，
1: 嗯嗯，
0: 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
1: 嗯嗯，
0: 就这么的，就是拿水就你滴了起来，说就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
1: 嗯嗯嗯，
0: 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七皮它都不带破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它的完整性，保证的完整性，
0: 哎哎哎哎哎，
1: 不会破坏了。
0: 对，当你冲完以后，你不得烘干吗？
1: 对对对，
0: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等它发酵啊。
1: 那不行。
0: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
1: 嗯嗯嗯。
0: 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吗？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1: 那像人是一冷一热，
0: 对呀，
1: 感冒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七原本的效果一点都不受损失，
1: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
0: 哎，
1: 不浪费。
0: 哎， 哎，
1: 哎呦，
0: 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1: 对，
0: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
1: 嗯，
0: 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
1: 嗯，
0: 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1: 得拿数据说话。
0: 哎，对对对，哎，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1: 对对对，
0: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
1: 嗯，
0: 你新鲜的三七，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七给你了，里边三七皂苷的成分切来一点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1: 对，
0: 你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这个数据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
1: 哎，
0: 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1: 那得浪费太多了。
0: 对呀，啊，原来200克，现在才2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1: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
0: 哎，
1: 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1: 哦，
0: 珍贵呀、啊。
1: 这个桂仁老师不是也跟您说到了
0: 啊、哦？就这个真的国内哈、啊嗯，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鱼的来独门研发出来的，哎、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1: 这个
0: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适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

0: 啊，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对，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于家，人家别人家都三年生，人家七年生，
1: 对，
0: 人家这个水呀、啊，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嗯、这个硬度啊、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
1: 对，
0: 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1: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0: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1: 对，啥
0: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他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嗯、
1: 对，
0: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啊，
1: 这个真的是这样，
0: 是吧？太厉害了，
1: 你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0: 漂亮哈、啊、
1: 对对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三年生的
0: 对对对，
1: 完三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
0: 啊、这个头啊，我这头多呀、啊、这头少啊，哎对
1: 对，但要七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0: 对，都闭嘴，
1: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0: 对对 对, 对，
1: 你那牙比刀片还好使啊，
0: 那个老硬了，
1: 是不是啊、嗯、他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的什么呀、嗯、什么那个
0: 啊，就是
1: 如
0: 虎
1: 添
0: 翼
1: 的、那个、
0: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1: 飞虎
0: 飞虎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于家这个三七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您觉得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下山虎啊，他饿啊，所以他战斗力就特别强啊、嗯、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了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七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七，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七的这个颗粒。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剂型，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接下来再讲的话，就得说点跟着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啊啊，这么好的三七，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这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不都得多活几年呢？这个
1: 多活二十年。
0: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啊！啊，
1: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啊，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
0: 很动心。
1: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
0: 哎嗯、
1: 昨天我跟我师傅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0: 师傅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1: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傅那你整点呗，
0: 嗯 嗯, 嗯，
1: 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
0: 嗯，
1: 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
0: 嗯, 嗯，
1: 我师傅打个话茬给我打没了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0: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人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天咱们讲、
1: 啊、是肯定
0: 想都不用想了，
1: 对对对、嗯、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
0: 啊、
1: 我师傅是比较实在的人、
0: 嗯、
1: 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1: 他不像我坏
0: 啊，不
1: 我
0: 这咱你
1: 我
0: 如果说，如果说
1: 大家说你老算计人家，老跟人打架去。
0: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一直坏下去。
1: 我就，
0: 你千万别好过来。
1: 他其实真的、啊，我昨天跟我师傅提到的时候，师傅没怎么太回答我，这个是真真的、啊。
0: 也确实估计他也犯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他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吧，老孙那儿，久跟我打交道的。
0: 对，
1: 他肯定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0: 对，我没必要了解了，
1: 对，我一般吧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出场、
0: 嗯、
1: 我要一出场、嗯、他们肯定得放点血，
0: 哎对了，
1: 就是他得不管你咋地也得给我点啥，
0: 验过拔毛，
1: 对吧、
0: 啊、验过拔毛、
1: 啊、所以现在吧我得压得住 我得憋得住，就是
0: 沉住气、啊、

0: 啊，
1: 对，你看我跟他们，我跟老孙昨天也跟他说话了，
0: 啊、
1: 但我没提这个事儿，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0: 我们要沉住气，
1: 对呀、
0: 啊，大家也沉住气。
1: 啊，我把那谁整去，其实我也憋不住，
0: 啊、
1: 我把那谁整过去了，
0: 嗯，
1: 我把钟旺给派过去了，
0: 啊，钟旺过去了是吧？
1: 我让钟旺过去了、
0: 啊，
1: 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傅这么大岁数了，
0: 你一个人不放心，
1: 照顾的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0: 啊
1: 我说让钟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
0: 嗯、
1: 我让钟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傅、
0: 嗯，
1: 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
0: 啊，
1: 他什么的他不得劲儿、
0: 哎，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1: 啊、对我就给。
0: 察觉不到
1: 啊，对
0: 啊，
1: 因为我师傅吧，他性子比较倔，
0: 嗯，
1: 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钟旺还能说两句话，
0: 嗯，
1: 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
0: 嗯，
1: 完了我就跟钟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傅，另一方面呢、
0: 啊，
1: 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
0: 你得知道你
1: 干啥去了，就没事透露透露他话哈、
0: 啊，
1: 因为他吧，他不像我，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
0: 啊
1: 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这技术太牛了、
0: 啊，
1: 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0: 婉转的把这事儿、
1: 啊，
0: 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1: 对知道点底儿啊，完事钟旺回来才能告诉我。
0: 嗯，
1: 因为我考虑啥哈、啊，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七年的。
0: 嗯，
1: 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七年呢。我傻呀，
0: 七年，
1: 我有几个七年可以等啊？
0: 老百姓、啊、
1: 对吧？
0: 这身上病，
1: 对、
0: 啊、有几个七年可以等？
1: 对呀、
0: 啊，确实。
1: 所以我跟钟旺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
0: 嗯，
1: 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
0: 啊，
1: 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
0: 啊
1: 随时往那儿聊
0: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还有咱们的钟旺，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钟旺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钟旺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任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的。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1: 这话钟旺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0: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啊？所以这个哈，
1: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
0: 啊啊
1: 钟旺吧有心眼儿、
0: 哎，
1: 你们也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0: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咱们说老于家这个三七，最后合成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是一个对三七最高功效还原的一个剂型了哈。我们也希望咱们多多少少能得到点儿。咱们也分点儿，我觉得这是咱们老百姓，要不然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好，老百姓一个得不到，你说我们说完也是白说，顶多是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得到，对不对？哎，所以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多聊了。这几天呢，咱们就期待咱们钟旺也好，赵宁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也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来进行解惑答疑。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

0: 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敦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
3: 赵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您。
3: 哎，赵军老师，这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要来呀？你

0: 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1: 是是是是，
0: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1: 哦，
0: 我是先让众望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探哈，到底有没有门儿。
1: 哦，
0: 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完得空我去一趟。
1: 哦，
0: 现在看没信儿呢，他昨天刚过去。
1: 是吗？呀，我就什么，我就想着，我说赶紧让我老父亲早点让他用上呢。
0: 他咋的了？啥情况啊？
1: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跟您说吧，张军老师，我爸呀，今年73岁了。
0: 啊，
1: 他的脑梗后遗症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要说吧，
0: 啊，
1: 我爸也不容易，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这不一直跟着我生活哈。
0: 啊，
1: 之前呢，他血压吧一直不好。
0: 嗯，
1: 可是他呢，他就不当回事儿。你看我有时候上班，我就提醒他，我说爸，你记着吃药啊。你提醒他，他就吃；你要一不提醒他，那我有时候也忘啊。我也不提醒他，他就不吃。你怎么说他不听？
0: 那为啥呢？他不连续吃药呢？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那多危险呢！
1: 您说对了，有一次就是因为血压高的厉害，一下给晕倒了。
0: 啊，
1: 我说那天幸亏我在家，要不然
0: 啊，
1: 我要不在家，你说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0: 哎呦，
1: 那你说多吓人呀！妈呀，没了，这爸要没了怎么办呀？
0: 啊。
1: 从那之后啊，其实他自己也挺害怕的，就是开始吃这个降压药。
0: 啊啊啊！
1: 可是你再怎么吃已经晚了，去年突发的脑梗，医生说啊，说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命就保不住了。
0: 嗯，
1: 可是就算送的再及时，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0: 啊，
1: 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
0: 哦哦，
1: 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
0: 哦哦哦，
1: 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他说哎呦，那么使劲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
0: 啊，
1: 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0: 啊，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面出问题了。
1: 对，我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0: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1: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谁来了，人家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
0: 嗯嗯。
1: 那赵军老师还有一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哈，你说不管吃什么哈，就特别容易呛，就是。就好像那个他吃了以后到他那个嘴里往下咽的时候就不会咽一样。
0: 哦哦哦，他之前是不是不这样？
1: 对，之前不这样，
0: 之前不这样，就说话费点劲，现在已经是容易呛了。
1: 是啊，你看我要给他喂药的时候吧，就得先把这个药哈，就得都弄成那粉那样，用水给他冲成那个糊糊那样，再这样喂他。
0: 啊啊啊！
1: 你就这么喂他啊，他也是到嘴里就往外呛，每次呛的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说弄得浑身都是那种。
0: 哦哦哦！
1: 哎，有一次呛的严重了哈，崩开，哎呀，我一看他把那脸憋得通红，我就把他放我的腿上，就使劲给他拍呀，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
0: 哦哦哦！
1: 哎呀，赵军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吃三七好。
0: 嗯。
1: 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7年3期，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军老师，
2: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1: 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早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0: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
1: 嗯，
0: 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
1: 哦，
0: 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
1: 嗯，
0: 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要我说我师傅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傅，他对我师傅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啊。我跟众望说的，我说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

0: 不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1: 对对，
0: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
1: 嗯，
0: 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为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7年生的3期了，
1: 哦，
0: 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1: 是是是，
0: 对不？
1: 嗯，
0: 你得给他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1: 嗯，用着吧，用阿司匹林呢，
0: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也可以去吃。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1: 明白明白。
0: 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它吃也行啊。
1: 行，
0: 你说是不是？
1: 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剂，先用着。
0: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儿。他这个的话，一天吃5克就行。
1: 5克。
0: 你一天吃1次或者2次，我都不管，就是一天就是5克，不要多。先给他吃点儿呗。完，中旺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
1: 嗯嗯。
0: 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
1: 嗯，
0: 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1: 对，是这样。
0: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1: 对。
0: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
1: 嗯。
0: 先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一点扶着点椅子，或者拿那个助行器。
1: 嗯，
0: 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
1: 明白，我知道。听您的，谢谢你啊，张宁老师。
0: 没事儿。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1: 那就等您一小会儿。
0: 行，先等一段吧啊。
2: 好的，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荐，这种7年生的3期，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期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期能够早日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张天老师。
0: 哎，你好。
5: 哎，张天老师，刚才我听您说有一批7年生的3期破壁颗粒啊。
0: 啊，有。
5: 张天老师，我听说你已经派众望过去了，要是有消息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哎呀，到时候我可能多买一点。
0: 他还没给我传过来消息呢，我现在啥也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说啥呀。众望昨天刚过去
5: 我现在用普通的三七粉呢，效果都挺好的。要是你们用上这7年3期破壁颗粒啊，那我感觉到我的毛病就不是个事儿了，可 好利索。
0: 就是药效要是好的话，肯定对治病是有益的。你是啥问题用的三七呀、啊？

0: 啊，赵真老师啊，我这毛病可多了，哎呀，我这好几样病啊。那我先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我的糖尿病吧有十多年了，控制的也不好，打完胰岛素啊，这血糖还高呢。而且啊，并发症都出来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啊，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脸儿，我这手啊也是麻酥酥的，胀乎乎。
1: 啊。
0: 嗯，我的那个还有吧，这血压也高。
1: 啊，
0: 也八年多了。最高啊，这血压都能达到190。
1: 啊，
0: 我这个血脂啊也高。
1: 啊，
0: 也是老毛病了。这2014年的时候啊，又得了心梗，安了个支架。
1: 2014年装的那个支架。
0: 对。
1: 啊，
0: 安完支架以后啊，我的免疫力也低了。哎呀，总爱感冒啊。
1: 因为你天天得吃抗排药啊，所以它会降低一定的那个免疫能力。
0: 这一年呢，我至少啊都得感冒4次，我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哎呀，就没个清醒的时候。这后来呀，吃三七粉呢，我还是听一个老中医说的。我就上药店呢去买那种罐儿的。现在吃了有半年多了。血糖吧也比以前稳定多了。血压也下来点了，脑袋呀也不迷糊了。感觉啊比之前有劲儿多了。我就想吃点这好的吧，这不效果更好吗？老师，这三七快皮颗粒您可给我想着，一定要给我想着点啊，那要来了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多少钱我都买。
1: 多少钱买啊，我还有没有能不能拿来我都不知道呢，现在都涉及不到后面的话题。你知道吗？但是我觉着哈，咱且不说七年不七年的，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对您来讲的话，您已经都受益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见好呢就笑不更方笑不改量嘛，你就继续去吃，你都连续吃半年了就接着吃呗，要是有七年生的更好，你没有的话你三七也得作为一个常用药接着吃，因为你身体里头有支架，你必须一辈子服抗排斥的药，否则你那地方就容易再被血栓嘛，所以你抵抗力肯定低，血液运行起来就要慢，你吃三七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谁让你有个支架了，你要没有支架那可能吃一段利索了就好了，但你有异物在身体里头，那个三七你就别断了，等你的指标都平稳了以后，你可以一天三七粉吃个3克左右就行，在你指标没有稳定之前一天吃5克的三七粉没有问题。就是可以吃下去，它不会带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反而有更多，比如说它对你睡眠好，对你化瘀的能力好，对活血的能力好，对止血的能力也好，你看这几个作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它没有更多的负担，只要你买的是真的东西就行。
0: 赵真老师啊，那我听您的，我按您说的去做，但是啊，我就想吃您这个7年的三七颗粒颗粒这么好吗？我就指望上了。
1: 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等，我要是能整来的话，我一定跟大家说，行不行？你听广播等通知吧。
0: 好的，我就等你好消息啊，赵真老师。
1: 行，你等信儿，你等信儿啊。
0: 好
1: 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等信儿吧哈，因为咱们今天呢讲到这儿的时候，估计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哈，对于尤其是文山老余家这个三七，应该是哎呀特别的期待了，包括大家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谁不想有好的宝贝让自己健康更上一层楼呢？那这里呢咱们有些事儿啊也是急不得的，需要时间，我们呢就收听节目，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呢咱们还是老办法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呢咱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想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栏目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不散。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期，讲到三期当中的贵族文山老余家的三期。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期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余家三期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哈、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节目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节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期看中国，中国三期看文山，文山的三期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余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大家伙还瞅着往哪看呢？看这个老余家哈，老余家这个三期，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期的，挺多的。为什么余种集团就有人家老余这个三期？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宁老师哈，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这方面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自个儿的这个三期，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
0: 啊！
1: 于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于家的三期，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期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得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三期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哦，对。
1: 我当时跟我师父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

0: 得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
0: 啊，啊，
1: 对呀、
0: 啊，
1: 你想啊，老于家的那个三七是七年生的三七，
0: 嗯嗯，
1: 它本身从内置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
0: 嗯，
1: 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它也沉，它也硬啊。
1: 对对对，就是说人老于家三七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但有一点是其他三七它比拟不了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0: 这我知道了。
1: 哎，
0: 普通的三年，
1: 对，
0: 都是三年。
1: 对，
0: 咱们这个是
1: 七年
0: 。
1: 对，
0: 哎。
1: 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呢都是七年生的、
0: 嗯、
1: 就他们家这个三七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
0: 嗯嗯嗯
1: 哦，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七都炒啥你知道不
0: 啊，
1: 炒头数吗？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七的一个辨别标准，
1: 就误导嘛。
0: 啊 啊, 啊, 啊, 啊
1: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
0: 嗯、
1: 就是说头数越少的越好。但是咱们就想哈，你头数再少它不都是三年生的吗？
0: 嗯嗯嗯，
1: 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把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头数越少越好，
0: 嗯嗯，
1: 这句话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0: 对对对，
1: 真的。你如果在年份一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看头数的，这个没有问题。
0: 嗯，
1: 因为你要年份都不一样的话，你还瞅啥头干啥呀？你那个七年生的吧，你再小，
0: 嗯，
1: 它也要比你三年的药效好啊。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要是在年份一样的条件之下，你头数绝对是可以的。
0: 对。
1: 那你去。

0: 年份都不一样，那个投诉多与少的问题就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了。
1: 对，我记得昨天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比，
0: 哎、对你俩比算术题的问题，
1: 哎，我
0: 是不是、啊、
1: 跟他比算术题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说哎，
0: 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为啥说老于家的三期比较珍贵，它不一样。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三年的嘛，他们家七年，他首先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七年的他就汇聚了整整七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人家说嘛，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家的三七啊非常沉，真的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1: 密度高。
0: 对呀、啊，
1: 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
0: 哎、
1: 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0: 啊，对，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买菜也是，你要买五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你同样五块钱你买金子，那一嘎达，
1: 对，
0: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1: 没法比啊哈，
0: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1: 对了，
0: 那得多傻呀！
1: 啊、
0: 而且哈、
1: 啊，
0: 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啊、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于家。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于总他们集团。
1: 哦，就有这个哈。
0: 对，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于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七破壁，你知道不？但是老于家吧，把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给出去之后
1: 啊，
0: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打成粉的标准就是100目的这个细度。
1: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0: 啊、
1: 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啊啊！
0: 对
1: 啊啊，
0: 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1: 哦、
0: 啊、
1: 哦、
0: 啊啊、它有细的，也有粗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啊啊、
0: 你要那个100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
1: 啊，
0: 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1: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0: 药效出不来呀、
1: 这个！你这玩意儿好像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
1: 哦
0: 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1: 对对对。
0: 但是于总这个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你可以猜一猜。一般的是
1: 一般是100目，
0: 对，
1: 200目翻一倍，再翻一倍300目。
0: 你不是你再猜？
1: 啊，300目，400。这得啥技术呢？能达到400目啊？普通的是100目，达到400目，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0: 就是400目是已经挺难的这个技术了
1: 啊啊 啊, 啊！
0: 但你知道于总那时候给破了多少不？
1: 啊，
0: 500目
1: 、啊，
0: 500目就比你正常的破的那个细度要高出5倍。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上听上去好像觉得挺牛，就是大家普通买那个粉哈，那个三七粉达到100目，很厉害了。500目，就是在100目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就是5倍的这个细致，5倍的成粉。这个好像哎，大家就这么说，是不是还是没什么太大概念哈、啊？就是这500目到底变成粉之后，500目的粉得细到啥程度？这个？
0: 那我咋说呀？
1: 啊？
0: 就比如说咱们平常你吃那个白面吧，
1: 啊
0: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那个是正常来讲是90目的。
1: 90目。
0: 对，就你家的白面，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1: 明白。
0: 就90目的。
1: 啊！
0: 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5-6倍。你说什么概念？
1: 哦，
0: 就他们家那个三七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1: 就一抹没，一抹没了，
0: 一抹就被吸收了。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肉眼看不出来，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一股烟儿没了，
1: 那真就成烟儿了，
0: 就是这种细度，
1: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0: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1: 完全
0: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1: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0: 对，
1: 身体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哦，
0: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1: 哦，
0: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1: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100目变成500目，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只能说打成粉。
0: 对。

0: 就行了。
1: 对，
0: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1: 那对呀，
0: 真是这回事儿哈。
1: 对呀，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松，就特别特别的细。
0: 嗯，
1: 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0: 啊，
1: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儿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对对对对对，
1: 一开袋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0: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
1: 嗯，
0: 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儿了。
1: 对，
0: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浪费了。
1: 对呀，
0: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1: 对呀，
0: 啊、
1: 嗯，要不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人家技术可厉害呀，颗粒制剂技术吗？
0: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1: 对吧？
0: 哎，人家这
1: 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0: 对对对对。
1: 对。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500目的三七粉、
0: 啊、
1: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
0: 嗯嗯，
1: 对不，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0: 对对对，
1: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
0: 嗯嗯，
1: 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0: 啊，
1: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你就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
0: 啊啊啊啊啊啊，
1: 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0: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药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1: 嗯、对呀，
0: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1: 哎。
0: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1: 那对呗，
0: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1: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
0: 啊啊啊！
1: 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0: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1: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0: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这为啥没看上？有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1: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
0: 啊、
1: 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
0: 啊、
1: 哈，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得给人打粉吗、
0: 哎、
1: 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0: 啊，
1: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0: 哦，
1: 你知道不，
0: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三七的功效。
1: 三七的功效。
0: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0: 嗯，
1: 那个三七嘛，他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0: 啊，对。
1: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0: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1: 对，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0: 我
1: 拿手打。
0: 我这捣蒜的这个。
1: 真的，我告诉你
0: 啊，
1: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0: 啊，
1: 它肯定会和机器里边的刀片接触。
0: 啊，对，这我知道，
1: 对对，
0: 咱们之前讲过，
1: 对吧？
0: 哎，
1: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0: 嗯，
1: 所以你要把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它会非常高。
0: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1: 对吧？
0: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炸过这儿，没了，
1: 对不对？
0: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1: 对不对？是
0: 这
1: 个样子的吧？
0: 哎，
1: 它就得这么转，
0: 高速。
1: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温度啊，打三七那个刀片的温度得。

0: 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三七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就给你烤熟了，
1: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
0: 对，
1: 嗯嗯嗯，
0: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1: 啊，在这儿呢，
0: 对对，
1: 高温，
0: 哎，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1: 没错，
0: 那不一样吗？
1: 嗯，
0: 而三七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
1: 嗯，
0: 这个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1: 嗯嗯嗯，
0: 你就说人家三七是生打熟补嘛，
1: 哎，
0: 熟三七是偏于补血的，而生三七是偏于活血的。
1: 嗯 嗯, 嗯，
0: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三七？
1: 嗯，
0: 就这么认可三七的作用，
1: 嗯，
0: 因为三七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
1: 嗯嗯，
0: 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三七的话，它都特别对症。
1: 嗯嗯嗯，
0: 那你熟三七本身就补血嘛。
1: 嗯嗯嗯，
0: 你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多的哈。但是哎，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哈，
0: 嗯，
1: 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三七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三七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三七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
0: 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三七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三七
0: 会有所损失。
1: 哎，对，
0: 嗯，
1: 你说三七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
0: 嗯，
1: 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0: 对对，
1: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0: 对呀，
1: 啊，
0: 你高温这么一折腾，
1: 嗯嗯，
0: 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1: 对了，
0: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1: 对，就好东西。
0: 对呀，
1: 给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0: 对，
1: 哦哦哦，
0: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得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
1: 啊，
0: 老于家的三七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1: 不给，
0: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你众多厂家你排第一，
1: 嗯，
0: 你 number one， 你全世界你也没用，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1: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在这儿，
0: 哦，
1: 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退而出了。
0: 啊，
1: 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三七，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七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你就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于家合作，生产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0: 嗯，反正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
1: 嗯嗯嗯，
0: 就是当时于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
1: 嗯，
0: 能懂吧？
1: 嗯，
0: 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
1: 嗯，
0: 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三七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小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
1: 嗯，
0: 反正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
1: 嗯，
0: 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
1: 嗯，
0: 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1: 嗯嗯嗯，
0: 啊啊，
1: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
0: 嗯，
1: 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三七，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
0: 嗯，对对对，
1: 啊，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0: 对，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科院吧哈，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国内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

0: 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它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1: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呢，
0: 对对对，
1: 哪来的火呀？
0: 对
1: 啊。
0: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父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父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我师父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们觉得咋地？
1: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1: 对。
0: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
1: 嗯。
0: 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
1: 啊。
0: 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
1: 啊。
0: 有一次我们上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1: 哎呦，那个珍贵哈。
0: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我师父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嘛，热水壶嘛，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1: 了
0: 嘛，你知道不？
1: 啊，这是
0: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这干啥呀？
1: 啊，
0: 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装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啊，那不冻死了
1: 啊？
0: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我一看不搭理我，他就搁那往里填雪，我就搁那看着吧。我
1: 看这个
0: 话，我说那
1: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对呀、啊，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1: 啊。
0: 我就搁那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雪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1: 啊，
0: 就放到了里面。放到里面以后、啊、然后就把那个雪就这么的
1: 又
0: 给盖到那个
1: 又给埋上了，
0: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
1: 哦哦哦哦哦，
0: 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跟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抓一把雪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
1: 啊、
0: 我才敢往下去咽。
1: 嗯嗯，
0: 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呦我、
1: 啊啊啊、
0: 那次我真的开眼了、
1: 嗯、
0: 要是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
1: 嗯嗯 嗯, 嗯，
0: 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
1: 嗯，
0: 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1: 啊！
0: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你说得多少个小时？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啊，
0: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
1: 啊哦，
0: 老神奇了！
1: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0: 对。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
1: 哦哦哦，
0: 真的。后来我师傅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不？
1: 不
0: 好使。
1: 高温。
0: 对，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
1: 嗯嗯嗯。
0: 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
1: 哦、
0: 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受教了、
1: 嗯、就
0: 我师傅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
1: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我师傅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
1: 嗯、
0: 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
1: 啊、
0: 所以后来在打三七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5度、
1: 嗯、
0: 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1: 嗯、
0: 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
1: 嗯、
0: 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5度、
1: 哦、
0: 这样你就保证了你三七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哈、啊、咱们说到这个技术、
0: 嗯、
1: 甭管

0: 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他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这意思哈。
1: 嗯，
0: 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1: 对，那你就不要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
0: 啊啊，
1: 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式的
0: 啊，
1: 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什么，就那种，
0: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1: 他因为
0: 岁数大了
1: 嘛，那个眼皮你知道吗，就大了了吧。那天就感觉眼睛直一下就这个
0: 炯炯有神。
1: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
0: 啊。
1: 后来那个助理不把三期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回来吗？
0: 啊，
1: 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啊，
0: 啊
1: 就搁那唉哎呀，就是这样式，拿着单就这么抖了着，完事这样式的
0: 啊。
1: 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事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
0: 啊啊，
1: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0: 啊，
1: 就是、
0: 低温萃取，
1: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
0: 嗯，
1: 这样打出来呢，三七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
0: 啊、
1: 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0: 太棒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他一看到这结果，
0: 啊啊啊！
1: 嗷嗷一下子啊，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
0: 啊
1: 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他闭着眼睛流眼泪了，就那么大岁数了，就真的哭了。
0: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
1: 嗯，
0: 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人老其实挺相像的，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你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说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1: 对呀、啊嗯嗯，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万一看到真的能把三期做成这个样子、
0: 啊，
1: 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就是说，你想要啥、啊，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1: 对呀、
0: 啊，哎，厉害、啊！
1: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0: 对 对, 对。
1: 人家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0: 做事的风格，
1: 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牛的。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0: 对，
1: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0: 对，
1: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0: 对，
1: 对不？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0: 不容易了、啊、
1: 所以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
0: 嗯，
1: 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绝对，因为我们说
1: 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他也不行。
0: 嗯
1: 啊，这就是人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嘎一好吧，
1: 对，
0: 真的是一个促成了啊。
1: 对呀、啊、
0: 嗯，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期这个破壁呀、啊、成粉呐、啊、再到颗粒呀、啊，他这是一个流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一聊他这个生产线。
1: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期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
0: 啊
1: 那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
0: 嗯嗯嗯，
1: 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0: 嗯嗯嗯嗯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1: 是他秘密呗。
0: 啊
1: 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期出土你不得清洗吗？
0: 嗯 嗯, 嗯，
1: 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期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
0: 啊、
1: 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0: 哎对了
1: 啊，就这么洗。
0: 嗯 嗯, 嗯，
1: 但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期你知道不，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
0: 嗯、哎对，
1: 然后对呀，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0: 嗯嗯、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啊。
1: 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
0: 嗯、
1: 但他不说、
0: 嗯，
1: 你别人不知道啊。
0: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1: 对呀，然后你老于家他们家的三期呢，是机器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开，
0: 嗯嗯，
1: 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
0: 嗯
1: 就这么的，就是拿石头就你提了起来说就

0: 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
1: 嗯 嗯
0: 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七皮它都不带破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它的完整性保持的完整性不会破坏了。
0: 哎哎哎哎哎，对，当你冲完以后，
1: 哦，
0: 你不得烘干吗？
1: 对对 对，
0: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
1: 嗯，
0: 等它发酵啊。
1: 那不行。
0: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
1: 嗯 嗯
0: 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吗？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1: 那叫人是一冷一热，
0: 对呀，
1: 啊，感冒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七原本的效果一点都不受损失，
1: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
0: 哎，
1: 不浪费。
0: 哎，
1: 哎呦，
0: 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1: 对，
0: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
1: 嗯，
0: 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
1: 嗯，
0: 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1: 得拿数据说话。
0: 哎，对对对，哎，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1: 对对对，
0: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
1: 嗯，
0: 你新鲜的三七，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七给你了，里边三七皂苷的成分切来一角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1: 对，
0: 你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这个数据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
1: 哎，
0: 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1: 那得浪费太多了。
0: 对呀，啊，原来200克，现在才2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1: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
0: 哎，
1: 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1: 哦。
0: 珍贵呀，啊！
1: 这个我估计任老师也跟您说到了。
0: 啊，就这个真的国内哈，啊嗯，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于家来独门研发出来的，
1: 哎，
0: 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1: 这个
0: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实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
0: 哎，
1: 对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于家，人家别人家都3年生，人家7年生，
0: 对，
1: 人家这个水呀，啊，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这个硬度啊，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得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
0: 对，
1: 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0: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1: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0: 对，啥
1: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它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嗯，
0: 对，
1: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啊，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1: 是吧？太厉害了，
0: 你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1: 漂亮哈，
0: 对对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3年生的，
1: 对 对, 对，
0: 完3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
1: 啊，这个头啊，我这头多呀，这头少啊，哎，对
0: 对，但要7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1: 对，都闭嘴。
0: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1: 对对 对, 对，
0: 你那牙比刀片还好使啊。
1: 那个老硬了，
0: 是不是啊？他，嗯，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的什么呀，嗯，什么那个
1: 啊，就是
0: 如
1: 虎
0: 添
1: 翼
0: 的那个。
1: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0: 飞虎，
1: 飞虎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于家这个三七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您觉得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下山虎啊，它饿啊，所以它战斗力就特别强啊，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了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7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七，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七的这个颗粒。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剂型，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接下来再讲。

0: 的话，就得说点跟着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这么好的三七，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在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不都得多活几年呢？这个
1: 多活二十年。
0: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哈。
1: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的，
0: 很动心。
1: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
0: 哎、
1: 昨天我跟我师父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0: 师父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1: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父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父，那你整点呗。
0: 嗯，
1: 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
0: 啊，
1: 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我师傅打个话茬给我打没了，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0: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任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年咱们讲、
1: 是肯定的，
0: 想都不用想了。
1: 对对对，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我师傅是比较实在的人，你知道不？他不像我坏。
0: 不，
1: 我
0: 这咱你。如果说，
1: 大家说你老算计人家，老跟人打架去。
0: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一直坏下去。
1: 我就，
0: 你千万别好过来。
1: 他其实真的、我昨天跟我师傅提到的时候，我师傅没怎么太回答我，这个是真真的、
0: 也确实估计他也犯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他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吧，老孙那儿，久跟我打交道的。
0: 对，
1: 他肯定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0: 对，我没必要了解了。
1: 我一般吧，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出场。
0: 嗯，
1: 我要一出场，他们肯定得放点血。
0: 哎，对了，
1: 就是他得不管你咋地也得给我点啥，
0: 验过拔毛，
1: 对吧？
0: 验过拔毛。
1: 所以现在吧，我得压得住，我得憋得住，就是
0: 沉住气啊。
1: 对，你看我跟他们，我跟老孙昨天也跟他说话了，但我没提这个事儿。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0: 我们要沉住气。
1: 对呀、
0: 大家也得沉住气。
1: 啊，我把那谁整去，其实我也憋不住，我把那谁整过去了，我把钟旺给派过去了。
0: 啊，钟旺过去了是吧？
1: 我让钟旺过去了、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父这么大岁数了，你
0: 一个人不放心，
1: 照顾的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0: 啊，
1: 我说让钟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我让钟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父，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
0: 啊，
1: 他什么的他不得劲儿、
0: 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1: 对，我就给。
0: 察觉不到
1: 啊，对
0: 啊，
1: 因为我师傅吧，他性子比较倔，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钟旺还能说两句话，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完了我就跟钟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傅，另一方面呢，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
0: 你得知道你
1: 干啥去了，就没事透露他话哈，因为他吧，他不像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的技术太牛了，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0: 婉转的把这事儿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1: 知道点底儿啊，完事钟旺回来才能告诉我。因为我考虑啥哈，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七年的。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七年呢。我傻呀，
0: 七年，
1: 我有几个七年可以等啊？
0: 老百姓
1: 对吧？
0: 这身上病，
1: 对
0: 啊、有几个七年可以等？
1: 对呀、
0: 确实。
1: 所以我跟钟旺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随时往那儿聊，
0: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还有咱们的仲旺。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仲旺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仲旺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任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的。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1: 这话钟旺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0: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
1: 对，
0: 所以这个哈。
1: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钟旺吧有心眼儿，你别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0: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咱们。

0: 说老于家这个三七最后合成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是一个对三七最高功效还原的一个剂型了哈。我们也希望咱们多多少少能得到点儿，咱们也分点儿。我觉得这是咱们老百姓，要不然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好，老百姓一个得不到，你说我们说完也是白说，顶多是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得到，对不对？哎，所以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多聊了。这几天呢，咱们就期待咱们中二也好，赵宁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也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来进行解惑答疑。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宁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9: 您好。
10: 赵宁老师您好。
9: 您好，欢迎您。
10: 哎，赵宁老师，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要来呀？你
9: 你也惦记这事儿呢？
10: 对呀、啊、是啊。
9: 这咋整啊？我怎么觉得你跟那小梁似的呢？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10: 是是是是，
9: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10: 哦、
9: 我是先让仲旺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探哈，到底有没有门儿、哦。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我得空我去一趟。哦

0: 之前呢，他血压吧一直不好，
1: 嗯，
0: 可是他呢，他就不当回事儿。你看我有时候上班，我就提醒他，我说爸，你记着吃药啊。你提醒他，他就吃。你要一不提醒他，那我有时候也忘啊。我也不提醒他，他就不吃。你怎么说他不听？
1: 那为啥呢？他不连续吃药呢？就是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那多危险呢？
0: 您说对了，有一次就是因为血压高的厉害，一下就晕倒了。我说那天幸亏我在家，要不然啊，我要不在家，你说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1: 哎呦，
0: 那你说多吓人呀！妈呀，没了，这爸要没了怎么办呀？
1: 啊。
0: 从那之后啊，其实他自己也挺害怕的，就是开始吃这个降压药。可是你再怎么吃已经晚了，去年突发的脑梗，医生说啊，说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命就保不住了。
1: 嗯，
0: 可是就算送的再及时，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他说哎呦，那么使劲一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1: 啊，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面出问题了。
0: 对，我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1: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0: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谁来了，人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
1: 那
0: 赵军老师还有一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哈，你说不管吃什么哈，就特别容易呛，就是就好像那个他吃了以后到他那个嘴里往下咽的时候就不会咽一样。
1: 他之前是不是不这样？
0: 对，之前不这样，
1: 之前不这样，就说话费点劲，现在已经是容易呛了。
0: 是啊，你看我要给他喂药的时候吧，就得先把这个药哈、就得都弄成那粉那样，用水给他冲成那个糊糊那样，再这样喂他。你就这么喂他啊，他也是到嘴里就往外呛，每次呛的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说弄得浑身都是那种。哎，有一次呛的严重了哈，崩开，哎呀，我一看他把那脸憋着通红，我就把他放我的腿上，就使劲给他拍呀、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哎，赵军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吃三七好。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七年三七，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军老师，
2: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早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要我说我师傅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傅，他对我师傅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啊。我跟众望说的，我说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够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0: 对对，
1: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
0: 嗯，
1: 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七年生的三七了，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嗯。

0: 得给它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1: 嗯，用着吧，
2: 用阿司匹林呢，
0: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也可以去吃。啊，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
1: 嗯 嗯，
0: 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1: 明白，明白。
0: 啊，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他吃也行啊。
1: 行，
0: 你说是不是？
1: 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七，先用着。
0: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儿。他这个的话，一天吃五克就行。
1: 五克。
0: 你一天吃一次或者两次，我都不管，就是一天就是五克，不要多。
1: 哦，
0: 啊，
1: 好，哦，
0: 啊啊啊，先给他吃点呗。完，中旺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
1: 嗯嗯。
0: 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
1: 嗯。
0: 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1: 对，是这样。
0: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1: 对，
0: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
1: 嗯，
0: 先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一点扶着点椅子，或者拿那个助行器，
1: 嗯，
0: 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
1: 明白，我知道
0: 啊，
1: 听您的，
0: 啊，
1: 谢谢你啊，张宁老师
0: 啊，没事儿，
1: 嗯
0: 啊，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1: 那就等您一小
0: 时啊啊，行行行，先等一段吧啊，
3: 好的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荐，这种七年生的三七，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七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七能够早日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4: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5: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3: 啊，
5: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3: 啊，
5: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3: 太逗了，这个啊，
4: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5: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3: 嗯，
5: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4: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3: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6: 哎，你好，张天老师。
0: 哎哎哎，你好。
6: 哎，张天老师，刚才我听您说有一批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啊，有。
6: 张天老师，我听说你已经拍中望过去了，要是有消息了，
0: 啊，
6: 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哎呀，到时候我可多买点。
0: 啊，他还没给我传过来消息呢，我现在啥也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说啥呀。
6: 哦。
0: 啊，中望昨天刚过去啊。
6: 啊，我现在用普通的三七粉呢，效果都挺好的。要是你们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啊，那我感觉到我的毛病就不是个事儿了，肯定好利索。
0: 就是药效要是好的话，肯定对治病是有益的。你是啥问题用的三七呀？
6: 啊，赵晨老师啊，我这毛病可多了。哎呀，我这好几样病啊。那我先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我的糖尿病吧，有十多年了，控制的也不好，打完胰岛素啊，这血糖还高呢。
0: 哦哦，
6: 哎，而且啊，并发症都出来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6: 啊，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脸儿。我这手啊，也是麻酥酥的，胀乎乎。
0: 啊，
6: 嗯，我的那个还有吧，这血压也高。
0: 啊，
6: 也八年多了。
0: 哦哦哦。
6: 哎，最高啊，这血压都能达到190。
0: 啊，
6: 我这个血脂啊也高。
0: 啊，
6: 也是老毛病了。这2014年的时候啊。又得了新冠。

0: 安那个支架，
1: 啊，2014年装的那个支架，
0: 对，
1: 啊，
0: 安完支架以后啊，我的免疫力也低了，哎呀，总爱感冒啊，
1: 因为你天天得吃抗排药啊，所以它会降低一定的那个免疫能力。
0: 啊，这一年呢，我至少啊都得感冒4次，我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哎呀，就没个清醒的时候。
1: 哦哦哦。
0: 嗯，这后来呀，吃三七粉呐，我还是听一个老中医说的。
1: 嗯嗯。
0: 哎呀，嗯，我就上药店呐去买那种罐儿的。
1: 嗯。
0: 现在吃了有半年多了。
1: 嗯。
0: 血糖吧也比以前稳定多了。血压也下来点了，脑袋呀，也不迷糊了。
1: 嗯。
0: 感觉呀比之前有劲儿多了。我心想吃点这好的嘛，这不效果更好吗？老师，这三七快皮颗粒，您可给我想着，一定要给我想着点儿。那要来了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多少钱我都买。
1: 多少钱买啊？我还有没有？能不能拿来我都不知道呢。现在都涉及不到后面的话题，你知道吗？嗯，但是我觉着哈，咱且不说七年不七年的，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对您来讲的话，您已经都受益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见好呢，就笑不更方，笑不改量嘛，你就继续去吃。你都连续吃半年了，就接着吃呗。要是有七年生的更好，你没有的话，你三七也得作为一个常用药接着吃，因为你身体里头有支架，你必须一辈子服抗排斥的药，否则你那地方就容易再被血栓嘛。所以你抵抗力肯定低，血液运行起来就要慢，你吃三七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谁让你有个支架了？你要没有支架，那可能吃一段利索了就好了，但你有异物在身体里头，那个三七你就别断了。等你的指标都平稳了以后，你可以一天三七粉吃个3克左右就行。在你指标没有稳定之前，一天吃5克的三七粉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可以继续吃下去，它不会带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反而有更多，比如说它对你睡眠好，对你化瘀的能力好，对活血的能力好，对止血的能力也好。你看这几个作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它没有更多的负担，只要你买的是真的东西就行。
0: 嗯
1: 啊。
0: 赵正老师啊，那我听您的，我按你说的去做。但是 我就想吃您这个7年的三七颗粒颗粒，这不好吗？我就指望上了。
1: 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等。我要是能整来的话，我一定跟大家说，行不行？你听广播等通知吧。
0: 好的，我就等你好消息啊，赵正老师。
1: 行，你等信儿，你等信儿啊。
0: 好
1: 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等信儿吧哈，因为咱们今天呢讲到这儿的时候，估计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哈，对于尤其是文山老余家这个三七，应该是哎呀特别的期待了，包括大家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谁不想有好的宝贝让自己健康更上一层楼呢？那这里呢咱们有些事儿啊也是急不得的，需要时间，我们呢就收听节目，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呢咱们还是老办法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呢咱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想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栏目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七，讲到三七当中的贵族文山老余家的三七。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七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余家三期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哈、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节目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节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文山的三七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余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大家伙还瞅着往哪看呢？看这个老余家哈，老余家这个三七，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七的，挺多的。为什么余种集团就有人家老余这个三七？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宁老师哈，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这方面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自个儿的这个三七，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啊！于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余家的三七，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七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得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
0: 嗯。
1: 三七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哦，对。
1: 我当时跟我师傅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
0: 啊，
1: 对呀、你想啊，老余家的那个三七是7年生的三七，它本身从内置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它也沉，它也硬啊。
1: 对，就是说，人老余家三七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对不对？但有一点是其他三七它比拟不了的
0: 啊，
1: 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0: 这我知道了。
1: 哎，
0: 普通的三年，
1: 对，
0: 都是三年。
1: 对，
0: 咱们这个是
1: 7年。对，
0: 哎。
1: 老余家的这个三七呢都是7年生的，就他们家这个三七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

0: 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期都炒啥你知道不
1: 啊，
0: 炒头数吗？
1: 啊，对
0: 对吧，
1: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期的一个辨别标准，
0: 就误导嘛。
1: 啊，
0: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就是说投数越少的越好，但是咱们就想哈，你投数再少他不都是三年生的吗？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把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投数越少越好，这句话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1: 对对对，
0: 真的，你如果在年份一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看头数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要年份都不一样的话你还瞅啥头干啥呀，你那个七年生的吧你再小它也要比你三年的药效好啊，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在年份一样的条件之下你头数绝对是可以的，但你年份都不一样那个头数多与少的问题就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了。
1: 对，我记得昨天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比、
0: 哎、对，你俩比算术题的问题，
1: 哎，我
0: 是不是、啊、
1: 跟他比算术题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说哎，
0: 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为啥说老于家的三期比较珍贵它不一样，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三年的嘛，他们家七年他首先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七年的他就汇聚了整整七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人家说嘛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家的三七啊非常沉，真的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1: 密度高，
0: 对呀，
1: 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
0: 哎、
1: 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0: 啊，对，你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买菜也是，你要买五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你同样五块钱你买金子，那一嘎达，
1: 对，
0: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1: 没法比啊哈，
0: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1: 对了，
0: 那得多傻呀！
1: 啊、
0: 而且哈、
1: 啊，
0: 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啊、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于家，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于总他们集团
1: 啊、哦、就有这个哈、啊、
0: 对，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于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七破壁你知道不、
1: 哦哦哦、
0: 但是老于家吧把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给出去之后
1: 啊，
0: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打成粉的标准就是100目的这个细度，
1: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0: 啊、
1: 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啊啊，
0: 对，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1: 哦哦哦，
0: 它有细的也有粗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哦哦哦、
0: 你要那个100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1: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0: 药效出不来呀，
1: 你这玩意儿好像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
1: 哦
0: 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
1: 哦、
0: 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1: 对对对，
0: 但是于总这个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
1: 哦、
0: 你可以猜一猜，
1: 一
0: 般的是
1: 一般是100目，
0: 对，
1: 200目翻一倍，再翻一倍300目，
0: 你不是你再猜
1: 啊，300目，400，这得啥技术呢？能达到400目啊？普通的是100目，达到400目，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0: 就是是400目是已经挺难的这个技术了
1: 啊啊 啊, 啊！
0: 但你知道于总那时候给破了多少不？
1: 啊，
0: 500目
1: 、啊，
0: 500目就比你正常的破的那个细度要高出5倍。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上听上去好像觉得挺牛，就是大家普通买那个粉哈，那个三七粉达到100目很厉害了，500目就是在100目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就是5倍的这个细致，5倍的成粉，这个好像哎，大家就这么说是不是还是没什么太大概念哈、就是这500目到底变成粉之后500目的粉得细到啥程度，这个
0: 那我咋说呀，
1: 啊
0: 就比如说咱们平常你吃那个白面吧，
1: 啊
0: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那个是正常来讲是90目的。
1: 90目。
0: 对，就你家的白面，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1: 明白。
0: 就90目的。
1: 啊。
0: 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5-6倍。 你说什么概念？
1: 哦哦哦，
0: 就他们家那个三七。

0: 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
1: 啊，
0: 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1: 就一抹没，一抹没了，
0: 一抹就被吸收了。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肉眼看不出来，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一股烟儿没了，
1: 那真就成烟儿了，
0: 就是这种细度，
1: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0: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1: 完全
0: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
1: 嗯嗯嗯，
0: 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1: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0: 对，
1: 身体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哦，
0: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1: 哦，
0: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1: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100目变成500目，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只能说打成粉
0: 对
1: 就行了，
0: 对，
1: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0: 那对呀，
1: 这是这回事儿哈。
0: 对呀，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松，就特别特别的细。
1: 嗯，
0: 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1: 啊，
0: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开袋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儿了。
0: 对，
1: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浪费了。
0: 对呀，
1: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0: 对呀，
1: 啊，
0: 要不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人家技术可厉害呀，颗粒制剂技术吗？
1: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0: 对吧？
1: 哎，人家这
0: 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500目的三七粉、
1: 啊、
0: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对不，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1: 对对对，
0: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1: 啊，
0: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就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1: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药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0: 哎。
1: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7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0: 那对呗，
1: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0: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1: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0: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1: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这为啥没看上？有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0: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哈，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不得给他打粉吗？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1: 啊，
0: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1: 哦，
0: 你知道不？
1: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三七的功效。

0: 的功效。
1: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0: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啊。
1: 嗯，
0: 那个三七吧，它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1: 啊，对。
0: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1: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0: 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1: 我这
0: 拿手打，
1: 我这捣蒜的这个。
0: 真的，我告诉你
1: 啊，
0: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1: 啊，
0: 它肯定会和机器里边的刀片接触。
1: 啊，对，这我知道，
0: 对对，
1: 咱们之前讲过，
0: 对吧？
1: 哎，
0: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1: 嗯嗯嗯嗯，
0: 所以你要把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
1: 嗯，
0: 它会非常高。
1: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0: 对吧？
1: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
0: 呼
1: 炸我这儿，没了，
0: 对不对？
1: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0: 对不对？
1: 就
0: 是这样子的吧？
1: 哎，
0: 它就得这么转，
1: 高速。
0: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温度啊，打三七那个刀片的温度得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三七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我就给你烤熟了。
1: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
0: 对，
1: 嗯嗯嗯，
0: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1: 啊，在这儿呢，
0: 对对，
1: 高温。
0: 哎，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1: 没错，
0: 那不一样吗？
1: 嗯，
0: 而三七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
1: 嗯，
0: 这个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说人家三七是生打熟补嘛，
1: 哎，
0: 熟三七是偏于补血的，而生三七是偏于活血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三七？
1: 嗯，
0: 就这么认可三七的作用。因为三七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
1: 嗯嗯，
0: 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三七的话，它都特别对症。
1: 嗯嗯，
0: 那你熟三七本身就补血嘛。
1: 嗯嗯，
0: 你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多的哈。但是哎，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哈，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三七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三七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三七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
0: 嗯，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三七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三七
0: 会有所损失。
1: 哎，对，
0: 嗯，
1: 你说三七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
0: 嗯，
1: 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0: 对呀，
1: 嗯，
0: 你高温这么一折腾，
1: 嗯，
0: 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1: 对了，
0: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1: 对，就好东西
0: 对
1: 给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0: 对，
1: 哦哦哦，
0: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得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
1: 啊，
0: 老于家的三七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1: 不给，
0: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你众多厂家你排第一，
1: 嗯，
0: 你 number one， 你全世界你也没用，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1: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在这儿，
0: 哦，
1: 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脱颖而出了。
0: 啊，
1: 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三七，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七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那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余家合作生产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0: 嗯，反正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
1: 嗯嗯 嗯, 嗯，
0: 就是当时余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 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能懂吧？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三期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小梁你。

0: 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完了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1: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三七，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
0: 对对对
1: 啊，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科院吧哈，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国内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它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1: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呢
0: 那
1: 哪来火呀。
0: 对
1: 啊，
0: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父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父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我师父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没觉得咋地？
1: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1: 对。
0: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有一次我们上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1: 哎呦，那个珍贵哈。
0: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我师父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吗，热水壶吗，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1: 了
0: 吗，你知道不
1: 啊，这是
0: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这干啥呀，
1: 啊，
0: 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装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啊，那不冻死了
1: 啊。
0: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我一看不搭理我，他就跟他往里填雪，我就跟他看着吧，我
1: 说这
0: 个话，我说那
1: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对呀，啊，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1: 啊，
0: 我就跟他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雪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1: 啊
0: 就放到了里面，放到里面以后，啊，然后就把那个雪就这么的，
1: 啊，
0: 又
1: 给
0: 盖到那个，
1: 又给埋上了，
0: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
1: 哦，
0: 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跟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抓一把雪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
1: 啊，
0: 我才敢往下去咽。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呦我，那次我真的开眼了。要是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父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1: 啊！
0: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你说得多少个小时？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
0: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
1: 啊哦，
0: 老神奇了！
1: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0: 对。 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
1: 哦哦。

0: 真的。
1: 后来我师傅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不？
0: 它不能高温。
1: 对，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它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
0: 嗯嗯嗯。
1: 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受教了。就我师傅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所以那个就是我师傅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
0: 啊，
1: 所以后来在打三七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零下五度，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零下五度。
0: 哦，
1: 这样你就保证了你三七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0: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哈，咱们说到这个技术，甭管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它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的意思哈。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1: 对，那你就不要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
0: 啊，
1: 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式的
0: 啊，
1: 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什么，就那种。
0: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1: 他因为
0: 岁数
1: 大了嘛，那个眼皮你知道吗？就大了了吧。那天就感觉眼睛直一下就这个
0: 炯炯有神。
1: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后来那个助理不把三七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回来吗？
0: 啊，
1: 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啊，就搁那儿哎呀，就是这样式，拿这单就这这么抖了着，完事这样式的。
0: 啊，
1: 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事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
0: 啊，
1: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0: 啊，
1: 就是、
0: 低温萃取，
1: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
0: 嗯，
1: 这样打出来呢，三七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0: 太棒了，
1: 啊，
0: 太好了。
1: 他一看到这结果，
0: 啊啊啊！
1: 嗷嗷一下子啊，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
0: 啊，
1: 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他闭着眼睛流眼泪了。就那么大岁数了，就真的哭了。
0: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人老其实挺相像的。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你，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1: 对呀，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万一看到真的能把三七做成这个样子，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就是说你想要啥，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1: 对呀，
0: 哎，厉害！
1: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0: 对对对，
1: 人家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0: 做事的风格，
1: 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牛的。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0: 对，
1: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0: 对，
1: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0: 对，
1: 对不？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0: 不容易了，
1: 就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对不对？
0: 这个绝对，因为我
1: 们说，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他也不行。啊，这就是人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嘎一好吧，真的是一个促成了啊。
1: 对呀，
0: 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七这个破壁呀、成粉呐、再到颗粒呀，他这是一个流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聊他这个生产线。
1: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七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
0: 啊啊啊！

0: 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
1: 嗯嗯 嗯, 嗯，
0: 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1: 嗯嗯嗯嗯嗯，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0: 私藏秘密呗。
1: 啊，
0: 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
1: 嗯，
0: 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七出土，你不得清洗吗？
1: 嗯 嗯, 嗯，
0: 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七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1: 哎，对了，
0: 啊，就这么洗。
1: 嗯 嗯, 嗯，
0: 但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七你知道我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嗯、
1: 哎对，
0: 然后对呀、啊、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1: 嗯嗯、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
0: 啊、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嗯、但他不说你别人不知道啊，
1: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0: 对呀、啊、然后你老于这他们家的三七呢是机器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开，
1: 嗯嗯，
0: 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
1: 嗯，
0: 就这么的，就是拿水就你滴了起来的时候，就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
1: 嗯 嗯, 嗯，
0: 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七皮它都不带破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它的完整性，保持它完整性，
0: 哎、
1: 不被破坏了。
0: 哎哎哎哎，对，当你冲完以后、哦、你不得烘干吗？
1: 对对 对, 对，
0: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
1: 嗯、
0: 等它发酵啊，
1: 那不行，
0: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
1: 嗯、
0: 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
1: 嗯 嗯, 嗯，
0: 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嘛，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1: 那叫人是一冷一热，
0: 对呀、
1: 啊，感冒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七原本的效果一点儿都不受损失，
1: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
0: 哎，
1: 不浪费。
0: 哎 哎,
1: 哎,
0: 哎
1: 呦，
0: 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
1: 嗯、
0: 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1: 对，
0: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
1: 嗯，
0: 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
1: 嗯，
0: 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1: 得拿数据说话。
0: 哎，对对对、哎、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1: 对对对，
0: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
1: 嗯，
0: 你新鲜的三七，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七给你了，里边三七皂苷的成分切来一角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1: 对、嗯、
0: 你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这个数据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
1: 哎，
0: 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1: 那得浪费太多了。
0: 对呀、啊，原来200克，现在才2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1: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
0: 哎，
1: 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
1: 嗯，
0: 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1: 哦。
0: 珍贵呀、啊！
1: 这个我估计任老师也跟您说到了
0: 啊、哦，就这个真的国内哈、啊嗯，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于家来独门研发出来的、
1: 哎，
0: 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1: 这个
0: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实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哈、啊，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于家，人家别人家都三年生，人家七年生，
0: 对，
1: 人家这个水呀、啊，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这个硬度啊、嗯、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得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
0: 对，
1: 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0: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1: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0: 对，啥
1: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它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嗯、
0: 对，
1: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啊，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1: 是吧？太厉害，
0: 你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1: 漂亮哈、啊、
0: 对对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三年生的，
1: 对 对, 对，
0: 完三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那
1: 个、啊，这
0: 个
1: 头啊，我这头多呀、啊、这头少啊，哎对
0: 对，但要七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1: 对，都闭嘴，
0: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那牙比刀片还好使啊。
1: 那个老硬了，
0: 是不是啊？嗯、还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的什么呀？嗯、什么那个
1: 啊，就是
0: 如
1: 虎
0: 添
1: 翼
0: 的那个。
1: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0: 飞虎，
1: 飞虎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于家这个三七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人家绝对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 下山虎啊，它饿。

0: 所以它战斗力就特别强啊。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的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七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七，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七的这个颗粒。
1: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2: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1: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3: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4: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5: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有这么好的三七，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剂型，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接下来再讲的话，就得说点跟着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这么好的三七，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咱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不都得多活几年呢？这个
6: 多活20年。
0: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啊。
6: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的，
0: 很动心。
6: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昨天我跟我师傅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0: 师傅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6: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傅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傅，那你整点呗。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我师傅打个话茬给我打没了。我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0: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任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年咱们讲、
6: 是肯定的，
0: 想都不用想了。
6: 对对对，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我师傅是比较实在的人，你知道不？他不像我，我坏。
0: 不，
6: 我
0: 这咱我如果说
6: 大家说你老算计人家，老跟人打架去。
0: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一直坏下去。
6: 我就
0: 你千万别好过来。
6: 他其实真的、我昨天跟我师傅提到的时候，师傅没怎么太回答我，这个是真真的、
0: 也确实估计他也犯难。
6: 对对对，
0: 是不是？
6: 因为他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吧，老孙那儿久跟我打交道的，
0: 对，
6: 他肯定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0: 对，我没必要了解了。
6: 我一般吧，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出场。我要一出场，他们肯定得放点血。
0: 哎，对了，
6: 就是他得不管你咋地也得给我点啥，对吧？
0: 验过拔毛。
6: 所以现在吧，我得压得住。我得憋得住，就是
0: 沉住气啊。
6: 对，你看我跟他们，我跟老孙昨天也跟他说话了，但我没提这个事儿。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0: 我们要沉住气。
6: 对呀、
0: 大家也沉住气。
6: 我把那谁整过去，其实我也憋不住、我把那谁整过去了、我把钟旺给派过去了。
0: 钟旺过去了是吧？
6: 我让钟旺过去了、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傅这么大岁数了、
0: 你一个人不放心，
6: 照顾的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我说让钟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我让钟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傅、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
0: 啊，
6: 他什么的他不得劲、
0: 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6: 对，我就给
0: 察觉不到
6: 因为我师傅吧，他性子比较倔，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钟旺还能说两句话，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完了我就跟钟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傅，另一方面呢、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
0: 你知道你
6: 就没事透露透露他话哈、因为他吧他不像我，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这技术太牛了，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0: 婉转的把这事儿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6: 知道点底儿啊，完事中二回来才能告诉我。因为我考虑啥哈，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7年的。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7年呢，我傻呀。
0: 7年，
6: 我有几个7年可以等啊？
0: 老百姓
6: 对吧？
0: 这身上病，
6: 对啊，
0: 有几个七年

0: 可以倒。
1: 对呀、啊，
0: 确实。
1: 所以我跟周旺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随时往那儿聊。
0: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还有咱们的众望。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众望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众望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任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了。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1: 这话周旺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0: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哈。
1: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周旺、吧有心眼儿，
0: 哎，
1: 你别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0: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咱们说老于家这个三七，最后合成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是一个对三七最高功效还原的一个剂型了哈。我们也希望咱们多多少少能得到点儿。咱们也分点儿，我觉得这是咱们老百姓，要不然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好，老百姓一个得不到，你说我们说完也是白说，顶多是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得到，对不对？哎，所以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多聊了。这几天呢，咱们就期待咱们中二也好，赵宁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也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来进行解惑答疑。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宁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9: 400-990-1577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0: 您好，
11: 赵宁老师。您好。
10: 您好，欢迎您。
11: 哎，赵宁老师，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呢？要来呀你？
10: 你也惦记这事儿呢？
11: 对呀、啊，是啊。
10: 这咋整啊？我怎么觉得你跟那小梁似的呢？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11: 是是是是，
10: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11: 哦、
10: 我是先让众望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探哈，到底有没有门儿、哦。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完得空我去一趟。哦、现在看没信儿呢、哎，他昨天刚过去。
11: 是吗？哎、呀，我就是什么，我就想着，我说赶紧让我老父亲早点让他用上呢。
10: 他咋的了？啥情况啊？
11: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跟您说吧，张宁老师，我爸呀、今年73岁了
10: 啊，
11: 他的脑梗后遗症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要说吧、我爸也不容易，我妈去世的早，我爸这不一直跟着我生活哈
10: 啊。
11: 之前呢，他血压吧一直不好，
10: 嗯，
11: 可是他呢，他就不当回事儿， 你看我有时候上班我就提醒他，我说爸你记着吃药啊，你提醒他他就吃，你要一不提醒他，那我有时候也忘啊，我也不提醒他他就不

0: 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1: 啊、
0: 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他说哎呦，那么使劲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1: 啊，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边出问题了。
0: 对，我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哎，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1: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0: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谁来了人家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
1: 嗯嗯，
0: 赵军老师还有一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哈，你说不管吃什么哈，就特别容易呛，就是就好像那个他吃了以后到他那个嘴里往下咽的时候就不会咽一样。
1: 他之前是不是不这样？
0: 对，之前不这样，
1: 之前不这样，就说话费点劲，现在已经是容易呛了。
0: 是啊，你看我要给他喂药的时候吧，就得先把这个药哈、就得都弄成那粉那样、用水给他冲成那个糊糊那样，再这样喂他。你就这么喂他啊，他也是到嘴里就往外呛，每次呛的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说弄得浑身都是那种。哎，有一次呛的严重了哈，崩开呀，我一看他把那脸憋得通红，我就把他放我的腿上就使劲给他拍呀，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赵军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吃三七好。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七年三七，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军老师，
2: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早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要我说我师傅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傅，他对我师傅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呀、我跟众望说的，我说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够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0: 对对，
1: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七年生的三七了，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得给他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0: 用着吧，用的阿司匹林呢，
1: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也可以去吃。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0: 明白明白。
1: 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它吃也行啊。
0: 行，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剂先用着。
1: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他这个的话一天吃5克就行。
0: 5克
1: 你一天吃1次或者2次我都不管、

0: 就是一天就是五克，不要多。嗯
1: 哦
0: 啊
1: 好哦
0: 啊啊啊，先给他吃点呗。完，中华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
1: 嗯嗯。
0: 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
1: 嗯。
0: 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1: 对，是这样。
0: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1: 对，
0: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
1: 嗯，
0: 先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点扶着点椅子，或者拿那个助行器，
1: 嗯，
0: 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嗯、
1: 我知道
0: 啊、
1: 嗯，听您的，
0: 啊、
1: 谢谢您啊，张宁老师
0: 啊，没事儿，
1: 嗯
0: 啊，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1: 那就等您一小
0: 会儿啊，行，先等一段吧啊。
2: 好的，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芥，这种七年生的三七，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七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七能够早日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400-990-1577 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2: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2: 啊、
4: 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2: 嗯，
4: 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赵军老师、啊。
0: 哎哎哎，你好。
5: 哎，赵军老师，刚才我听您说有一批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啊，有。
5: 赵军老师，我听说你已经派众望过去了，要是有消息了，
0: 啊、
5: 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哎呀，到时候我可多买点。
0: 啊，他还没给我传过来消息呢，我现在啥也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说啥呀。
5: 哦。
0: 啊，众望昨天刚过去啊。
5: 啊啊，我现在用普通的三七粉呢、啊、效果都挺好的，要是你们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哦、
5: 那我感觉到我的毛病就不是个事儿了，肯定好利索。
0: 就是药效要是好的话，肯定对治病是有益的。你是啥问题用的三七呀、
5: 啊啊，赵晨老师啊，我这毛病可多了。哎呀、
0: 啊、
5: 我这好几样病啊，那我先说说我的糖尿病吧、
0: 啊、
5: 我的糖尿病吧、
0: 啊、
5: 有十多年了、啊、控制的也不好，打完胰岛素啊这血糖还高呢。
0: 哦哦，
5: 哎，而且啊，并发症都出来了，我的眼睛啊、
0: 嗯、
5: 看东西模模糊糊的，
0: 嗯，
5: 啊，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脸儿，我这手 啊也是麻酥酥的、胀乎乎，
0: 啊，
5: 嗯，我的那个还有吧，这血压也高，
0: 啊，
5: 也八年多了，
0: 哦哦哦，
5: 哎，最高啊，这血压都能达到190，
0: 啊，
5: 我这个血脂啊也高，
0: 啊，
5: 也是老毛病了，这2014年的时候啊。又得了心梗，安了个支架，
0: 啊，2014年装的那个支架，
5: 对，
0: 啊，
5: 安完支架以后啊，我的免疫力也低了，哎呀，总爱感冒啊，
0: 因为你天天得吃抗排药啊，所以它会降低一定的那个免疫能力，
5: 这一年呢，我至少啊都得感冒4次，我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哎呀，就没个清醒的时候，
0: 哦，
5: 嗯。这后来呀，吃三七粉呐，我还是听一个老中医说的。
0: 嗯嗯。
5: 哎呀，嗯，我就上药店呐去买那种罐儿的。
0: 嗯。
5: 现在吃了有半年多了。
0: 嗯。
5: 血糖吧也比以前稳定多了。血压也下来点了，脑袋呀、也不迷糊了。
0: 嗯。
5: 感觉呀比之前有劲儿多了。
0: 哦。
5: 我就想吃点这好的吧，这不效果更。

0: 好，我老说这三七快归颗粒，您可给我想着，一定要给我想着点啊，那要来了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多少钱我都买。
1: 多少钱买啊，我还有没有能不能拿来我都不知道呢，现在都涉及不到后面的话题你知道吗？嗯，但是我觉着哈，咱且不说七年不七年的，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对您来讲的话，您已经都受益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见好呢就笑不更方笑不改量嘛，你就继续去吃，你都连续吃半年了就接着吃呗，要是有七年生的更好，你没有的话你三七也得作为一个常用药接着吃，因为你身体里头有支架，你必须一辈子服抗排斥的药，否则你那地方就容易再被血栓嘛，所以你抵抗力肯定低，血液运行起来就要慢，你吃三七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谁让你有个支架了，你要没有支架那可能吃一段利索了就好了，但你有异物在身体里头，那个三七你就别断了，等你的指标都平稳了以后，你可以一天三七粉吃个三克左右就行，在你指标没有稳定之前一天吃五克的三七粉没有问题，就是可以吃下去，它不会带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反而有更多，比如说它对你睡眠好，对你化瘀的能力好，对活血的能力好，对止血的能力也好，你看这几个作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它没有更多的负担，只要你买的是真的东西就行。
0: 赵晨老师啊，那我听您的，我按你说的去做。但是啊，我就想吃您这个七年的三七克林颗粒，这不好吗？我就指望上了。
1: 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等。我要是能整来的话，我一定跟大家说，行不行？你听广播
0: 等
1: 通知吧。
0: 哎，好的，我就等你好消息啊，赵晨老师。
1: 行，你等信儿，你等信儿啊。
0: 哎，好的。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等信儿吧哈，因为咱们今天呢讲到这儿的时候，估计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哈，对于尤其是文山老余家这个三七，应该是哎呀特别的期待了，包括大家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谁不想有好的宝贝让自己健康更上一层楼呢？那这里呢咱们有些事儿啊也是急不得的，需要时间，我们呢就收听节目，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呢咱们还是老办法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呢咱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想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栏目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

华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跟大家讲到关于这个三七，讲到三七当中的贵族文山老余家的三七。那我相信啊，在昨天节目当中，如果说您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文山的这个老余家三七哈，确实太牛了。无论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人家这个生长年限啊、人家这个实打实内核营养成分等等吧，这个确实挺厉害的。怪不得任老爷子发现老余家三期之后就有点乐不思蜀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照旧继续接着跟大家聊聊昨天没有讲完的这些话题。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热线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哈、我们的老朋友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开始啊已经跟大家聊到了，是昨天这个事儿啊话没说完啊，没讲完，时间挺快的哈，又到今天的节目了，咱们得接着聊。
1: 我刚才就想说话来着，后来我一想不对呀，我还没出场呢，
0: 我还没有请呢，是不是？先出声了，这也不符合套路啊，这个不符合节目流程啊、所以呢，我们说今天咱们得接着聊，老师也是等着跟大家去说一说昨天没说完的事儿。咱们直播间呢还是这么回事哈，还是我赵宁老师老爷子还没回来啊，还得咱们俩先说吧，是不是？
1: 对、咱俩可以先聊
0: 啊。昨天确实留了一个疑问，节目时间关系没办法，否则的话咱们昨天真的该接着说哈，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讲到我们说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文山的三七你看哪儿啊？你得往这儿看。看着没？
1: 看老余家。
0: 看着没？
1: 看你干啥呀？
0: 大家伙还瞅着往哪看呢？看这个老余家哈，老余家这个三七，全国这么多的企业，生产这个三七的，挺多的。为什么余种集团就有人家老余这个三七？为什么就获得了独一份的恩宠啊？这个咱们说雨露均沾，均沾不了，就独宠我一人。这个大家也在合计哈，这个咱们请赵宁老师哈，知道多少咱们讲多少吧，了解了这方面问题。
1: 其实他家这个哈，你要把那个他们家培植的就自个儿的这个三七，如果给别人的话哈，真不行。
0: 真不行，
1: 这个真不行
0: 啊！
1: 于总这个集团吧，他得到老余家的三七，我觉得应该先说一说那个啥，就是三七的特质，应该从这儿开始说，因为这是最关键的。
0: 对，先把这个得说明白了。
1: 咱就说你嫁女儿去，你把女儿嫁给人，不也得找一个对女儿好的吗？
0: 对，
1: 你不能说是个男的就嫁吧？
0: 那不行，
1: 都不一样吗？
0: 嗯，
1: 三七的特质是啥？是硬。
0: 哦，对。
1: 我当初跟我师父学讲什么三七那时候哈、有一句就讲铜皮铁骨狮子头
0: 啊，铜皮铁骨狮子头，
1: 这就是三七。
0: 大家听一听，这多坚硬啊！这个
1: 对呀、对呀、你想啊，老余家的那个三七是7年生的三七，它本身从内质上讲就要比别的三七就要硬。对吧？
0: 哎，这个昨天咱讲了，
1: 哎，
0: 它也沉，它也硬啊。
1: 对，就是说人老余家三七比较特殊嘛，
0: 啊，
1: 生长环境啥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跟大家都讲完了，对不？

0: 对，但有一点是其他三期它比拟不了的
1: 啊，
0: 就是一个年份的问题。
1: 这我知道了。
0: 哎，
1: 普通的三年，
0: 对，
1: 都是三年。
0: 对，
1: 咱们这个是
0: 七年。对，
1: 哎，
0: 老姨家的这个三期呢，都是七年生的，
1: 嗯、
0: 就他们家这个三期已经达到珍宝的这种状态和级别了。
1: 嗯嗯嗯。
0: 哦，你要一般的市面上，大家一整三期都炒啥，你知道不？
1: 啊。
0: 炒头数吗？
1: 啊，对，
0: 对不？
1: 昨天被狠狠的教育了一把，这个头数太肤浅了哈，这个不是真正好三期的一个辨别标准，
0: 就误导嘛。
1: 啊，
0: 就是好多不懂药的，他一下就被误导了。
1: 嗯、
0: 就是说头数越少的越好，
1: 嗯、
0: 但是咱们就想哈，你头数再少，它不都是三年生的吗？
1: 嗯嗯嗯嗯，
0: 对吧？这就是我说好多人受误导，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讲这个医学的时候，讲药学的时候，有很大的洞在这里边，好多人就听话就听一半儿，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整不明白。大家把现在都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头数越少越好，
1: 嗯，
0: 这句话真的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1: 对 对, 对，
0: 真的，你如果在年份一样的前提之下，你是可以看头数的，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因为你要年份都不一样的话，你还瞅啥头干啥呀？你那个七年生的吧，你再小，
1: 嗯，
0: 它也要比你三年的药效好啊。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要是在年份一样的条件之下，你头数绝对是可以的。但你去年份都不一样，那个头数多与少的问题就没有啥太大的意义了。
1: 对，我记得昨天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孩子比，
0: 哎、对，你俩比算术题的问题，
1: 哎，我
0: 是不是、啊、
1: 跟他比算术题就有点欺负人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说，哎，
0: 他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为啥说老于家的三期比较珍贵，它不一样，而现在市面上基本上都是三年的嘛。
1: 嗯，
0: 他们家七年，它首先就不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七年的它就汇聚了整整七年的精华，人家是个宝，
1: 嗯、
0: 人家说嘛，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家的三七啊非常沉，
1: 嗯、
0: 真的、
1: 嗯、
0: 就是沉说明什么？说明密度非常大，
1: 密度高。
0: 对呀、
1: 啊，哎，就同样一个拳头，人家那个拳头就轻飘飘，
0: 哎、
1: 您这个三七它就特别沉动。
0: 啊，对，你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就是你买菜也是，
1: 嗯、
0: 你要买五块钱那个白菜，哗，那这老多，完、
1: 嗯、
0: 你同样五块钱你买金子，那一嘎达，
1: 对，
0: 它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1: 没法比啊哈，
0: 有年份在前面，你还比头干啥呀？
1: 对了，对，
0: 那得多傻呀！
1: 啊、
0: 而且哈、
1: 啊，
0: 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密度大，所以它比别的三七都要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药破壁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哈、啊、就是好多药厂都找过老于家。
1: 嗯 嗯
0: 这个药厂里边就有当时的于总他们集团。
1: 啊、哦、就有这个哈。
0: 对、
1: 嗯、
0: 完了这些药厂呢都想和老于家去共同去开发那个三七破壁，你知道不？
1: 哦哦哦哦，
0: 但是老于家吧，把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给出去之后
1: 啊，
0: 他发现其他厂家仅仅是把三七给打成粉。
1: 嗯嗯嗯，
0: 打成粉的标准就是一百目的这个气度。
1: 哎，正常我们平时大家买到这个三七
0: 啊、
1: 嗯，不就是三七粉吗？基本都是粉状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哦、
1: 啊、
0: 哦、对、哦，但是粉和粉不一样啊。
1: 哦哦哦，
0: 它有细的，也有粗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哦哦哦？
0: 你要那个一百目的这个细度，你要拿那个显微镜里一看啊，
1: 啊、
0: 嗯，大部分的三七细胞壁都没有被破坏，
1: 细胞壁没破开的话。
0: 药效出不来呀、
1: 这个、你这玩意儿好像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啊、
0: 它里边的药它释放不出来，
1: 哦，
0: 你就是整个吞进去的、
1: 哦、
0: 到时候你不怎么不整个拉出来呀？
1: 对对对。
0: 但是于总这个集团他那个三七粉给破到什么目，就是达到多少程度了、
1: 哦、
0: 你可以猜一猜。
1: 一
0: 般的是一
1: 般是一百目，
0: 对，
1: 二百目翻一倍，再翻一倍三百目，
0: 你不是，你再猜
1: 啊，三百目，四百，这得啥技术呢？能达到四百目啊？普通的是一百目，达到四百目，那不成烟了吗？这个
0: 就是是四百目是已经挺难的这个技术了
1: 啊啊 啊, 啊！
0: 但你知道于总那时候给破了多少不？
1: 啊，
0: 五百，
1: 五百目、啊，
0: 五百目就比你正常的破的那个细度要高出五倍。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上听上去好像觉得挺牛，就是大家普通买那个粉哈，那个三七粉达到一百目很厉害了。
0: 嗯，
1: 五百目就是在一百目的基础之上，再给它就是五倍的这个细致，五倍的成粉。
0: 嗯，
1: 这个好像哎，大家就这么说，是不是还是没什么太大概念哈？就是这五百目到底变成粉之后，五百目的粉得细到啥程度？这个，
0: 嗯，那我咋说呀？
1: 啊。
0: 嗯，就比如说咱们平常你吃那个白面吧，
1: 啊啊 啊, 啊, 啊, 啊，
0: 那个白面的那个面，
1: 啊

0: 那个是正常来讲是九十亩的。
1: 九十亩。
0: 对，就你家的白面。
1: 哦哦哦
0: 哦那个和面的那个白面。
1: 明白。
0: 就九十亩的。
1: 啊啊啊。
0: 人家于总的团队打出来的这个三七粉比面粉得细个五六倍。你说什么概念？
1: 哦哦 哦, 哦, 哦, 哦
0: 就他们家那个三七粉打出来啊，就不用你吃，
1: 哦，
0: 你就给它抹在皮肤上，它就能被皮肤吸收，
1: 就一抹没一抹没了，
0: 一抹就被吸收了。
1: 哦，
0: 你要是给它抹在这个纸上，
1: 哦，
0: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哦，
0: 你肉眼看不出来，
1: 哦，
0: 它就你只能感觉到啥，
1: 哦，
0: 一股烟儿没了，
1: 那真就成烟儿了，
0: 就是这种细度，
1: 打到这个程度，这个细胞壁就开了吗？
0: 就打到这个程度它才完全被破开，
1: 完全
0: 它里边的那个药效才能被释放出来。
1: 嗯，
0: 你要给它打到面粉这个程度的话，你就吃进去就拉出来，啥你也剩不下，
1: 因为这个里面的内核没有打开，它释放不出来，
0: 对，
1: 身体也吸收不了，
0: 对，
1: 哦，
0: 就像吃灵芝似的，你把整个灵芝都吞了也不行，你就必须要那个破壁粉。
1: 哦哦哦，
0: 你想这样的技术你是随随便便的厂家就能做到的吗？
1: 这个东西其实对一个厂家来说其实难度挺高的，就是从一百亩变成五百亩，
0: 嗯，
1: 这个对厂子咱们那不是简单升级了设备等等，那就很多细致的工作，所以说普通药厂这个做到这个程度其实很难的，那其他药厂一般只能说打成粉
0: 对
1: 就行了，
0: 对，
1: 但是可能咱们这么讲，打出粉粉好打，功效不容易啊，
0: 那对呀，
1: 这是这回事儿，啊，哈。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这样细度的三七粉，你打出来以后，它太蓬松，就特别特别的细。
1: 嗯，
0: 你想那个一小块的三七就能打出，就这么大的三七，就这么大点儿呗。
1: 啊，
0: 能打出这一大罐子的粉末。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开袋一股烟的三七粉就跑了，你说那你买完事以后还没等吃呢就糟蹋了，你说你愿意吗？
1: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说到这儿哈，这个东西有点这个骑虎难下了。你说这个打成粉吧，打得不细，
0: 嗯，
1: 大家吃方便，但是没效果，因为没破壁啊，那个细胞核没打开。
0: 对对，
1: 你打得太细吧，我们说这个也挺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给你打成细的了。但是变成烟儿了，
0: 对，
1: 大家可能没吃呢，没吃多少呢，就一打开烟儿飞了，浪费了，
0: 对呀，
1: 你说这个细也不是，这个不细也不行，这个好像真是一个技术难题啊。
0: 对呀，
1: 啊，
0: 嗯，要我怎么说？于总他们家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跟老于家合作的？
1: 嗯，
0: 人家技术可厉害呀，
1: 嗯，
0: 颗粒制剂技术吗？
1: 这个人家就是我们说是人家一个王牌，
0: 对吧？
1: 哎，人家这
0: 他们家就靠他去生活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你要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那个颗粒制剂不光是能够浓缩五百目的三七粉，
1: 啊，
0: 还能够有效的把里边的成分都锁住。
1: 嗯 嗯, 嗯，
0: 对不？你还就是你打多少，我能让你吃多少。
1: 对对对，
0: 这样它的药效一点都不浪费。
1: 嗯 嗯, 嗯，
0: 你就想，我就这么讲啊，你就是他们家这个一小捏，就你的大拇手指和食指就这么一小捏的这个三七粉的这个颗粒。
1: 嗯，
0: 你知道它的作用是啥样不？
1: 啊，
0: 就相当于你弄这么大的一块三七，就是。就你那个拳头，我这个稍微有点小，你那个大拳头，
1: 啊啊啊啊啊，
0: 你那个拳头，小伙子这么大的拳头，这么大的三七的效果，你看，哎，就这么点儿，能够达到这么大的效果。
1: 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药吃多吃少不在于多与少，在于精华。
0: 嗯，对呀，
1: 是吧？所以说，你说这个技术也好，这个能力也好，
0: 哎。
1: 你要是我的话，咱们说，就像老师刚才举的例子特别好，我有姑娘，我肯定嫁一个跟我姑娘差不多了，我不想让我姑娘过得不好，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三七对于老于家来说，人家种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对人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姑娘，人家得找一个好婆家，
0: 那对呗。
1: 所以这个集团，我相信他这个技术也好，他这个能力也好，这么好的三七，咱说嫁给人家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幸福美满的。
0: 你要是这么考虑，只能是结果上幸福美满。
1: 啊啊啊！
0: 你再早的时候是有这个技术，
1: 啊，
0: 但你知道老于家挑不？人家挑女婿的时候没看上，你知道不？
1: 人家也见多识广了。
0: 对，就这样他都没看上。
1: 就这技术都没看上。
0: 嗯，
1: 这为啥没看上？有
0: 你

0: 哪个地方咱让人家没看上眼儿啊？
1: 因为你知道不，就是在早的时候哈，无论是谁家，就给老于家整那个三七粉，你不得破壁吗？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不得给人打粉吗？就无论是谁家打的三七粉
0: 啊，
1: 他都得改变三七的功效。
0: 哦，
1: 知道不？
0: 打成粉之后会改变三七的功效。
1: 三七的功效。
0: 为啥呢？这为啥不是越来越好吗？怎么会改变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啊。
0: 嗯，
1: 那个三七嘛，它在打成粉的时候，咱不能用拳头打吧？
0: 啊，对。
1: 那么你的几个手也不够打的。
0: 三七在这拿手啪啪啪啪啪
1: 的。你连那个药杵子都不用，
0: 我这
1: 拿手打。
0: 我这捣蒜的这个。
1: 真的，我告诉你
0: 啊，
1: 那个三七在打成粉的时候。
0: 啊、
1: 它肯定会和机器里边的刀片接触，
0: 啊，对，这我知道，
1: 对对，
0: 咱们之前讲过，
1: 对吧？
0: 哎，
1: 你想那个三七质地那么硬，
0: 嗯嗯嗯嗯，
1: 所以你要把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打成粉，那个刀片的钻数，
0: 嗯，
1: 它会非常高。
0: 那对，就像咱们家那个，
1: 对吧？
0: 那个什么炸豆浆，对吧？
1: 呼
0: 炸我这儿，没了，
1: 对不对？
0: 哎，你看我声挺像，挺像哈，
1: 对不对？是
0: 这
1: 样子的吧？
0: 哎，
1: 它就得这么转。
0: 高速的，
1: 它这一转，它一摩擦，你说刀片的温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温度啊，打三七那个刀片的温度得有个几百度。你就想这么高的这个温度，就你一个三七没等打完呢，你把那刀片给它夹出来以后，你比如说你烤肉都能高，刀片我就给你烤熟了。
0: 那属于这个高速运转产生的这个高温了啊。
1: 对，
0: 嗯嗯嗯，
1: 就这么高的温度，你要打出粉。那瞬间就得给那个粉给烫熟了，粉烫熟了，它里边的活性物质是不是就烫死了？
0: 啊，在这儿呢，
1: 对不对？
0: 高温，
1: 哎，
0: 嗯嗯，
1: 那是不可避免的呀，因为你摩擦嘛，你高速转动肯定会产生热量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咱就说你筷子搅鸡蛋时间长了，你这地方还热的呢，
0: 没错，
1: 那不一样吗？
0: 嗯嗯，
1: 而三七吧，你要用常规的破壁机器去打粉的话，
0: 嗯，
1: 这个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容易改变的。
0: 嗯嗯嗯嗯，
1: 也就是说，人家三七是生打熟补嘛，
0: 哎，
1: 熟三七是偏于补血的，而生三七是偏于活血的。
0: 嗯 嗯, 嗯，
1: 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用三七？
0: 嗯，
1: 就这么认可三七的作用，
0: 嗯，
1: 因为三七。这个活血生血的这个功效，就它能什么降压呀，降脂啊，所以它对这个血管里的斑块有一定的溶解的作用。
0: 嗯嗯，
1: 对吧？你像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就这些常见的病症，要是能用上三七的话，它都特别对症。
0: 嗯嗯，
1: 那你熟三七本身就补血嘛。
0: 嗯嗯，
1: 你以后买三七的时候，大家要按照自己你想干啥，然后去买哪种是生的还是熟的。
0: 哎，这里边你看这生熟还是不一样的，你看这里面门道挺多的哈。但是哎，老师你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哈，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之所以用三七呢，其实说白了其实就是奔着三七活血生血这个功效来的，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这个三七粉，它经过机器高温打粉以后，温度太高，里面的活性物质基本那就给烫死了，这是我大白话理解啊。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们要的是生的，结果你在处理的时候呢给它变熟了，那退一步讲来说的话，即使有用，那这个好像跟大家所需要的这个需求就大打折扣了。三七这两个功效就是说白了就变成一个了，就是说三七
1: 会有所损失。
0: 哎，对，
1: 嗯，
0: 你说三七珍贵，其实珍贵就是在于生熟这两种情况，
1: 嗯，
0: 就在于这两个功效。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加工里面还是很有门道了。
1: 对呀，
0: 嗯，
1: 你高温这么一折腾，
0: 嗯，
1: 它的功效就大打折扣了。
0: 对了，
1: 那我问你，大家不白费功夫吗？
0: 对，就好东西
1: 给
0: 招进之后，我们那最后肯定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
1: 对，
0: 哦哦哦，
1: 所以人家老于家跟他说得很清楚，你在没解决这个技术之前，
0: 啊，
1: 老于家的三七是不能随便供给你用的。
0: 不给，
1: 即便是你比较已经出彩了，你众多厂家你排第一，
0: 嗯，
1: 你 number one， 你全世界你也没用，他们也得自己留着，我们得自己去用，因为你有个技术难关，他没有突破。
0: 所以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卡在这儿，
1: 哦，
0: 很多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脱颖而出了。
1: 啊，
0: 这个说到这儿是理解。就还是那句话，人家这个三七，人家就好不容易养了七年了，你到那一个设备如果不过关的话，你好东西真就给咱糟践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人家就是对这个厂子要求高也好怎么也好，现在来看是特别能理解的，那不能糟践了。所以说到这儿哈，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大一个技术难题哈，于总那儿怎么把这个技术难题咱就给攻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才促成了能够跟老于家合作生产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珍贵的这种剂型？这个中间还是应该有一定渊源的，是吧？
1: 嗯，反正。

0: 也挺坎坷的，不是那么顺利。
1: 嗯嗯嗯。
0: 就是当时于总啊，他们集团他生产出来，基本上就做一次败一次，能懂吧？就是出一次样品就失败一次。最后就把那个老于家三期的那些供应的样品，基本上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小梁，你可能都不太知道哈，那时候他们这个科研团队啊，孙董事长找我们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咱别说像白毛女那样啊，一夜白发，她真的就愁得苍老了很多。完事她就成天就天天脑袋里惦记，就是怎么能把这个技术给攻破了。千万别像别人的厂家似的哈，把人家好的东西都给做糟践了。后来就请我们去那个帮忙，我们就真的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技术。后来真的这个技术就解决了。
1: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牛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技术难关啊，因为对于很多像比如说这个三期，它这个珍贵程度来说，我们在下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在加工过程当中，技术要求真是太高了。
0: 对对对
1: 啊，一点都不能差事儿。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科院吧哈，反正一般就是你像接触一些先进的仪器啊和一些炮制的现代种的这种方法挺多的
1: 啊，
0: 所以那时候他就向我们求助说，那个有没有什么国内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一种技术啊，怎么怎么地啊。其实你当时的时候哈，就他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挺愁的。完那时候我们就想啊，你说那你要想把那个就是给它破壁的话，肯定得用到刀啊。那刀片摩擦生热，这个是自然规律，它不可避免的。
1: 对对对，你钻木取火，你必须钻呢，你不钻呢，
0: 对对对，
1: 哪来火呀？
0: 对
1: 啊。
0: 后来你知道不？我师傅那回跟我去的时候，因为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师傅在一旁说了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通了。我师傅问我，他说是不是三七在机器里的温度就比较高？你看你没觉得咋地？
1: 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是不是？你没觉得这个问题咋地？是不是？
1: 对。
0: 但这一下子这一句话就把我给点醒了。因为我师父干过一回这样的事儿。全国有很多珍稀的药材嘛。有一次我们上西藏那边，刚刚好遇到了一株雪莲花。
1: 哎呦，那个珍贵哈。
0: 对，雪莲是比较珍贵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我师父就用他那个小刀都不行，就是钢制都不行，他是用他那个贝壳做的那个小刀。就把那个雪莲给挖出来了，完之后我们上山不都背这么大的那个热水瓶子吗？热水壶吗？他就把那个水就哗都给倒出来了，完事开着盖就放那个雪地里头一插，这样那个瓶子里边的温度不就都散了吗？就凉
1: 了
0: 吗？你知道不？
1: 啊，这是
0: 凉了之后完他就往里边塞雪，当时我就挺惊讶的，我说师傅你这干啥呀？
1: 啊。
0: 我说你把热水都倒了，你浇一堆雪过去，一会儿咱俩喝水的时候喝这凉水啊，那不冻死了
1: 啊！
0: 完了，我师傅都没搭理我。我一看不搭理我，他就搁那往里填雪，我就搁那看着吧。我说
1: 看这个
0: 话，我说那
1: 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0: 对呀、啊，我说那你看吧，别多言了，那水都倒了，我也挖出来了，它也不是热水了
1: 啊。
0: 我就搁那看着，完了，我师傅就把那个雪装好了以后，就把他挖的那个雪莲花
1: 啊，
0: 就放到了里面。放到里面以后、啊、然后就把那个雪就这么的
1: 啊
0: 又
1: 给
0: 盖到那个
1: 又给埋上了，
0: 对，又埋上了，埋到那个雪莲花的上面了。完了没有热水喝了，我俩继续上山再去挖了几种药材之后，完事跟我都不行了，我那时候都啥了你知道不？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抓一把雪放到嘴里边去，我得捂热了、我才敢往下去咽。那时候真的冻得都不行了，后来我俩真的哆了哆嗦的从山上下来了。完我到山下以后，我师傅就搁那个院子里边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呦我、那次我真的开眼了、要一说哈，这老头老方法土方法不见得不管用。他不是给他装那个保温的那个热水瓶里边去了吗？到时候他到山底下去以后，就把那雪莲花取出来。哎，那雪莲花真的，就我师傅这个方法真的特别好
1: 啊！
0: 你想，从我们挖这个雪莲，完到山上我们采了几种药，完事再下来。

0: 说得多少个小时？
1: 对，这个好像不太容易、啊、
0: 对吧？搁保温杯里边，雪莲花上边的绒都没有塌下去。
1: 啊哦，
0: 老神奇了！
1: 这个等于是打造了，用这个保温杯做了一个冷藏的这个冷冻的冰箱了啊！
0: 对，我就说这老头关键的时刻，这脑袋比我们这个脑袋好使多了。
1: 哦哦哦，
0: 真的。
1: 哦哦哦、
0: 后来我师傅在炮制雪莲花的时候，你要在那个温暖的环境之下，那完全它的作用就会被整死了，
1: 嗯、
0: 就是完全会灭火，你知道吗？不好使，
1: 高温。
0: 对，它必须得是在同等的，就你在山上你可以炮制，但是山上也没有那样的机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在院子里的时候，后来我们炮制它的时候，整个过程都是在雪里边低温弄的。
1: 嗯嗯嗯。
0: 完，我师傅跟我就说，他说这样的低温状态之下，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药性的活性。我当时看完了以后，就整个的过程，因为我都在旁边嘛，我真的是受教了。就我师傅脑子里边，我有太多东西没有学完了，所以那个就是我师傅在旁边提醒我的那句话，我当时我就想到他那雪莲花那个事儿了。
1: 啊，
0: 所以后来在打三七的时候，那个机器的温度达到了零下五度，而且是恒温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无论你这个刀片你转得多快，你破壁罐里的温度永远是零下五度。
1: 哦，
0: 这样你就保证了你三七的功效不会被改变。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终得到的结果哈。咱们说到这个技术，甭管中间经历过什么，我们给它冠个名吧，叫什么低温炮制哈，有点的意思哈。
0: 嗯，
1: 确实挺不容易。但这个技术给攻克之后，我估计这个孙董事长哈得乐坏了，就等于是人家事业再上一个高层啊。
0: 对，那你就不要提了。那天他老兴奋了，你知道不？
1: 啊，
0: 他原来吧，我一瞅他就是这样式的，就是总看的眼睛也打不起来精神什么，就那种。
1: 反正我看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眼睛好像本身也不大。
0: 他因为
1: 岁数
0: 大了嘛，那个眼皮你知道吗？就大了了吧。那天就感觉眼睛直一下就是这个，
1: 炯炯有神。
0: 对对对，真的就那种。后来那个助理不把三七的那个理化鉴定书给拿回来吗？
1: 啊，
0: 完事他搁那就唉声叹气的啊，就搁那唉。哎呀，就是这样式，拿这单就这这么抖了着，完事这样式的。
1: 啊，
0: 后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了，完事他就问，他说你们这是怎么整的呀？
1: 啊，
0: 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就是低温萃取嘛。
1: 啊，
0: 就是、
1: 低温萃取。
0: 对，这属于现代的一种方式，低温萃取的这种方式。
1: 嗯，
0: 这样打出来呢，三七粉不光没有改变，然后它那个细胞破坏率还有那个就是活性成分啥的，基本能保持原样的98%以上。
1: 太棒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他一看到这结果，嗷嗷一下子啊，他不有样品吗？不跟他摆着吗？抓一把就扔嘴里头去了。哎呦，完事你就瞅他，就这个他真流眼泪，他闭着眼睛流眼泪了。就那么大岁数了，就真的哭了。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人的特性哈，你看他其实孙董事长跟咱们人老其实挺相像的。有的时候不在于说这个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说你多大经济效益，这是他的一辈子事业。我觉得这个也是往前又走了一步，所以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真是太高兴了。我们说，人这辈子，比如说你，咱们做这个事业哈，比如我们做这档节目，我们希望这档节目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的。如果真要有那么一天，哎呦，这个我们节目怎么着了，我们也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份事业，所以特别开心，特别理解啊。
0: 对呀，所以你看老于家那边哈，完你看到真的能把三七做成这个样子，他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1: 这个就是说你想要啥，我们没有，但我们给你解决了。
0: 对呀，
1: 哎，厉害！
0: 你说这个就是很牛啊。
1: 对对对，
0: 人家老于家就特别欣赏他们的这种钻研的这个劲儿，
1: 做事的风
0: 格，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来讲是非常牛的。就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个技术。
1: 对，
0: 基本上就在同行业，就破壁行业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吧，就是人家集团属于佼佼者吧。
1: 对，
0: 人家老于家在药材的种植这方面也是佼佼者，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碰出火花来。你就像那个孙悟空72般变化，
1: 对
0: 对不？人家一个筋斗就108000里，现在又有一个金箍噜棒，你想想那是了不得的，
1: 不容易了，啊，所以
0: 他们两个是相互辅助的这个关系。你要光靠老于家呢，其实他要想把他这个产业，他们家里祖传这个产业做大，没有好的一个技术去支撑的话也不行。对不对？
1: 这个绝对，因为我
0: 们说，对吧？你要有好的技术，你没有好的东西他也不行。这就是人后来人是老于家为啥人家想都不想痛痛快快的就签了合作的合同。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彼此的认可，咱们说这个俩好改一好吧，
0: 对，
1: 真的是一个促成了。
0: 对呀，
1: 他这个研发技术对三七这个破壁呀，成粉呐，再到颗粒呀，他这是一个流

0: 水线吗？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没有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个技术的？在别违背人家这个秘密的基础之上哈，咱们给简单说一说，聊聊他这个生产线。
1: 他就是独家开发的，就针对三七啊，形成了一种这个就他自己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这个处理方法。
0: 啊，
1: 那你就是想问我他是咋处理的呗？就是怎么生产的，是那意思吗？
0: 对，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
1: 私藏秘密呗。
0: 啊，
1: 其实你也不学这行，你了解这么多干啥呀？就是那个他们家整的吧，首先三七出土你不得清洗吗？你要其他药厂去洗那个三七的时候，基本上就像你们家那个滚筒洗衣机，扔里头哗哗哗一顿转。
0: 哎，对了，
1: 啊，就这么洗。
0: 但
1: 是你看似好像都这么洗。但是三七你知道不，在转动的过程当中它挤压碰壁，它肯定会磕破皮的。
0: 哎，
1: 然后对呀，你一磕破皮了以后，你水再一冲的话，它很多有效成分就随之消散了。
0: 你看这个考虑太细致了。
1: 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就现在很多厂家都是这样的弊端，但他不说你别人不知道啊。
0: 反正这个太专业了。
1: 对呀，然后你老于这他们家的三七呢，是机器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分开，就像滴了起来，然后拿那高压水枪零度冲洗。就这么的，就是拿水就你滴了起来，说就薅脑袋就开始滋，就一个一个的洗。这样洗的话，不仅仅能够洗干净什么泥沙呀、虫卵呢，它最后最重要的是三七皮它都不带破的。
0: 哦，
1: 你知道
0: 吧，它的完整性，保持它完整性，不被破坏了。
1: 对，当你冲完以后，你不得烘干吗？
0: 对，
1: 你不能湿着就给它扔那儿吧，等它发酵啊。
0: 那不行。
1: 所以它会有烘干的技术在里边，它那个烘干不是哗一个劲儿烤，它是冷风循环的烘干。因为你最后你不得那个低温破壁吗？所以你要一高温一低温，你这药效还在吗？
0: 那像人是一冷一热，
1: 对呀，
0: 感冒了，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对，
1: 所以它在低温破壁的环境之下，然后一系列的保持住，它到最后能做到无尘无土，然后专业的洗烘的过程，这样的话，它那三七原本的效果一点儿都不受损失，
0: 最大限度的保留住，不浪费。哎呦，
1: 其实这里边是有数据做说明的，不是说你这么洗怎么的就都能够干干净净的全都留下来。
0: 对，
1: 不是说我们说它能留下来。人家是做过专业检测的。人家那个老于家也不傻呀，说你光跟我讲你就能征服我，那是不可能的，拿东西来
0: 得拿数据说话。
1: 哎，对，就是做科研的肯定是数据对数据的。
0: 对，
1: 人家是专门做过化验的。你新鲜的三七，比如说这个就这么一大颗三七给你了，里边三七皂苷的成分切来一角就能分析出来，您整个一数据就出来了。
0: 对，
1: 你把这个粉碎了以后，然后你再做低温颗粒，你处理完了以后，你拿出来其中一点你再化验，这个数据就能对比。你比如说原来是200克，你最后做完剩10克了，你说那是原汁原味的保留吗？
0: 那得浪费太多了。
1: 对呀，原来200克，现在才200克，那才能说明问题。
0: 这就是说经过这个技术之后，
1: 哎，
0: 数据是特别能够说话的，非常直观的啊。
1: 对，就是人家是很专业的，完了这个技术又非常好，但是人家他那机器要珍贵。
0: 哦，
1: 珍贵呀、
0: 啊！这个我估计任老师也跟您说到了。
1: 啊，就这个真的国内哈、啊真的找不到第二家有这个破壁机器的。第一个他们不知道技术，这是专门针对老于家来独门研发出来的、
0: 哎，
1: 没想到能够扩散，你知道不？
0: 这个
1: 不光是对三七，别的也实用。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啊，就是过去咱们老话讲叫什么叫好马配好鞍，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样。你说你这么好的三七。老于家，人家别人家都3年生，人家7年生，
1: 对，
0: 人家这个水呀、啊，人家这个土啊，人家造就出来这个三七，这个硬度啊、重量啊、什么含量，你看这两天节目我绝对没跟您白做哈，哎，一股脑全都想得出来。那这么好的东西，最后做的时候，在这个技术环节一旦出现啥问题，那真就是咱们说这个，
1: 那不一败涂地了吗？
0: 一败涂地，就我们说这个前面努力白费了，
1: 对，啥
0: 前功尽弃了，哎。那有了这个好的技术之后，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人家集团这个技术是完全按照人家这个三七它这个特质量身打造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简直如虎添翼啊，
1: 这个真的是这样，
0: 是吧？太厉害，
1: 你这个词儿用的是好的，
0: 漂亮哈。
1: 对，就你能见到的一般都是3年生的。
0: 对，
1: 完3年生的还嗷嗷的跟你说一堆、
0: 这个头啊，我这头多呀、这头少啊，哎，
1: 对，但要7年生的这个东西那就老厉害了。
0: 对，都闭嘴。
1: 对，但你不能给你个三七，你上那啃去吧。
0: 对，
1: 你那牙比刀片还好使啊。
0: 那个老硬了。
1: 是不是啊？还有这么好的技术，真的就是强强联合，像你说。

0: 说的什么样、嗯、什么那个
1: 啊，就是
0: 如
1: 虎
0: 添
1: 翼
0: 的那个，
1: 对，实在记不住就说虎长翅膀了也行，
0: 飞虎
1: 飞虎啊。所以说我觉得老于家这个三期哈，我觉得本来其实人家是不能说是怎么着了，你觉得是极品了，所以说这个虎呢也是下山虎啊，它饿啊，所以它战斗力就特别强啊。所以这下安上翅膀之后，不是说普通翅膀，这战斗机的翅膀，这效果这能力哈，那不得嗷嗷了哈。这个所以说我觉得七年才有这么一次的这个三期，人家这个年限在这摆着呢，真是可遇不可求的三期的这个颗粒。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有这么好的三期，有这么好的这个颗粒的剧情，哎呀，说到这儿，这个接下来再讲的话，就得说点跟着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我们讲哈、啊啊，这么好的三期，咱老百姓啊，咱们这些听友啊，这个爸爸妈妈们，这估计也都着急了。这个能不能，有没有这个机会，咱老百姓用上？对，因为这个事儿是躲不开的事儿，应该讲这么好，对吧？那这个老百姓咱要真得到的话，那不都得多活几年呢？这个
0: 多活20年。
1: 这说着说着又说点实际的事儿了啊。
0: 其实哎呀，好东西哈、啊、不光是你，就是我听着吧，我也会很着急，
1: 很动心。
0: 对对，我也会很动心、哎、昨天我跟我师父也聊到这个事儿了。
1: 师父更动心，这好几天还没回来呢。
0: 我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师父就没那个太回应我，他没太跟我说什么东西，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师父那你整点呗，
1: 嗯嗯嗯，
0: 我说你整点拿回来，咱们自己先尝尝鲜儿，
1: 嗯，
0: 完事也给大家哈分点，让大家尝尝鲜儿。
1: 嗯嗯嗯，
0: 我师父打个话茬给我打没了。这问题没有正面回答我。
1: 我估计这事儿绝对不容易，任老这事儿我不知道他现在哈，肯定不容易。我今天咱们讲、
0: 啊、是肯定的，
1: 想都不用想了。
0: 对对对、嗯，他因为一个是岁数大了，他不像我鬼主意多。
1: 啊、
0: 我师父是比较实在的人，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他不像我，我坏。
1: 啊不，
0: 我
1: 这咱我如果说如果说
0: 大家说你老算计人家，老跟人打架去。
1: 如果老师这个坏能够继续下去的话，能够给咱们带来更多的团购的话，老师我祝福你一直坏下去。
0: 我就
1: 你千万别好过来。
0: 他其实真的、我昨天跟我师傅提到的时候，师傅没怎么太回答我，这个是真真的、啊、
1: 也确实估计他也犯难。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他要跟我说这个事儿吧，老孙那儿久跟我打交道的，
1: 对，
0: 他肯定心里边他是有数的。
1: 对，我没必要了解了。
0: 对，我一般吧，就是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出场、
1: 嗯、
0: 我要一出场他们肯定得放点血。
1: 哎，对了，
0: 就是他得不管你咋地也得给我点啥，
1: 验过拔毛，
0: 对吧、
1: 啊、验过拔毛、
0: 啊、所以现在吧我得压得住。我得憋得住，就是
1: 沉住气哈、啊。
0: 对，你看我跟他们，我跟老孙昨天也跟他说话了，但我没提这个事儿。我提这个事儿，一撅就给我撅回来了，那我能那傻吗？
1: 我们要沉住气。
0: 对呀、啊，
1: 大家也沉住气。
0: 啊，我把那谁整过去，其实我也憋不住，
1: 啊、
0: 我把那谁整过去了，
1: 嗯，
0: 我把钟旺给派过去了，
1: 啊，钟旺过去了是吧？
0: 我让钟旺过去了、
1: 啊，
0: 我跟那个老孙这么说的，我说我师傅这么大岁数了，嗯、你
1: 一个人不放心，
0: 照顾的再好，对你不了解他的生活习惯，
1: 啊
0: 我说让钟旺过去，我说我过不去，我这边挺忙的，
1: 嗯、
0: 我让钟旺过去那个照顾照顾我师傅、
1: 嗯，
0: 我就这么讲的，我说你眼前也不能没有那个自个人，有的时候他想换衣服，他穿哪个
1: 啊，
0: 他什么的他不得劲儿、
1: 哎，这个理由好，一般人、
0: 啊、对我就给。
1: 察觉不到
0: 啊，对
1: 啊，
0: 因为我师傅吧，他性子比较倔，
1: 嗯，
0: 一般遇到啥事儿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钟旺还能说两句话，
1: 嗯，
0: 别人吧还真说不动他，
1: 嗯，
0: 完了我就跟钟旺说，我说一方面你得照顾师傅，另一方面呢、
1: 啊、
0: 你得不声不响的帮我们打听打探呢，
1: 你得知道你
0: 就没事透露透露他话哈、
1: 啊，
0: 因为他吧他不像我，我要是一透露他们就警觉了，
1: 啊
0: 他没事聊天聊那个一点，你就多问他点高兴的事儿，你说你们的技术太牛了、
1: 啊，
0: 你夸夸他，他没准能跟你说两句，
1: 婉转的把这事儿咱们得知道一些答案了。
0: 对，咱们得 知道他底

0: 了，完事中二回来才能告诉我。
1: 嗯，
0: 因为我考虑啥哈，他们家三七是得要种植7年的。
1: 嗯，
0: 如果这一茬就是收割的那个，比如说收来的挖出来的三七，我们要是错过的话，我得再等7年呢，我傻呀。
1: 7年，
0: 我有几个7年可以等啊？
1: 老百姓
0: 对吧？
1: 这身上病，
0: 对啊，
1: 有几个7年可以等？
0: 对呀，
1: 确实。
0: 所以我跟周旺说了，我说你先打听着，你要看哪时候有门哈，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飞，随时往那儿聊。
1: 所以这个我们得现在等于是两个人都在那儿，一个是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还有咱们的众望。咱们说这个，哎呀，我不知道众望现在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众望如果听到了，你得首先照顾好任老爷子，这是前提第一件事啊。老爷子必须安安全全去。安安全全好好的，少一块肉都不行，给我带回来啊！然后没事，数数老爷子头发有几根，少一根都不好使。走之前我数完的啊，数完走的。那真是因为这事儿，
0: 这话周旺听不着，他哪有时间听啊？
1: 哪有，对，关键是哪有时间数头发呀？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哈、啊。
0: 但是我该嘱咐的我都嘱咐到了。
1: 啊啊
0: 周旺吧有心眼儿、
1: 哎，
0: 你别看他长得实在，他心眼儿可快了。
1: 哎呀，我们等好消息吧。所以这事儿哈，这事儿咱们就是老爷子也好，在那儿呢，首先保重好身体，然后呢，咱们安安全全去，高高兴兴回来。另一方面呢，关于这个咱们说老于家这个三七，最后合成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是一个对三七最高功效还原的一个剂型了哈。我们也希望咱们多多少少能得到点儿。咱们也分点儿，我觉得这是咱们老百姓，要不然你说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这么多好，老百姓一个得不到，你说我们说完也是白说，顶多是个科普，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得到，对不对？哎，所以这样，咱们时间关系哈，就不多聊了。这几天呢，咱们就期待咱们中二也好，赵宁老师那个咱们的任老也好，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好消息。看时间，咱们又到了这个接听大家电话的时间了。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走进直播间，跟赵宁老师做面对面的交流。栏目组的热线呢是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那下面时间咱们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为各位来进行解惑答疑。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开通场外的热线，大家呢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走进直播间，跟我们的赵宁老师呢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栏目组热线呢是
2: 400-990-1577400-990-1577。
1: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0: 您好，
11: 赵宁老师。您好。
10: 您好，欢迎您。
11: 哎，赵宁老师，这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那能不能给我们呀？那要来呀你。
10: 你也惦记这事儿呢？
11: 对呀、
10: 啊、
11: 是啊。
10: 这咋整啊，我怎么觉得你跟那小梁似的呢？这事儿听得可仔细了。
11: 是是是是。
10: 我那个啥，我吧现在过不去、
11: 哦、
10: 我是先让众旺过去了，我寻思让他打听打探哈，到底有没有门儿、
11: 哦、
10: 那个老孙那边又没把话说太死的啥的哈，完得空我去一趟、
11: 哦、
10: 现在看没信儿呢、哎、他昨天刚过去
11: 是吗、呀，我就是什么，我就想着，我说赶紧让我老父亲早点让他用上呢。
10: 他咋的了？啥情况啊？
11: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跟您说吧，赵宁老师，我爸呀、啊、今年73岁了
10: 啊，
11: 他的脑

0: 牙膏的厉害，一下给晕倒了。我说那天幸亏我在家，要不然啊，我要不在家，你说家里连个人都没有。
1: 哎呦，
0: 那你说多吓人呀、啊！妈呀，没了，这爸呀没了，怎么办呀？
1: 啊，
0: 那从那之后啊，其实他自己也挺害怕的，就是开始吃这个降压药。可是你再怎么吃，已经晚了。去年突发的脑梗，医生说啊，说幸亏送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命就保不住了。
1: 嗯，
0: 可是就算送的再及时，这不是还是落下后遗症了？
1: 啊，
0: 他现在啊，整个这个右半边身子吧不能动。就天天跟我说麻呀什么的。那我就掐他，我一掐他，我说爸疼不疼啊？我就问他，他说话他说不清，他就说不疼。他说哎呦，那么使劲下，他说不疼。可能他说话也不利索，就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那样的。哎，虽然这样吧，但是他头脑特别清楚。
1: 就是脑袋能明白，就表达上面出问题了。
0: 对，我说什么他能听懂。你要家里来个人什么的哈，他都认识谁来了什么。
1: 那都能叫上名字吗？就是费劲呗。
0: 对对，就费劲，就那样。谁来了，人家一给他打招呼吧，他也着急，就那样。
1: 那
0: 赵军老师还有一个什么呀？其实我最犯愁的哈。就是他现在哈、你说不管吃什么哈、就特别容易呛，就是就好像那个他吃了以后到他那个嘴里往下咽的时候就不会咽一样。
1: 他之前是我不这样，
0: 对，之前不这样，
1: 之前不这样，就说话费点劲，现在已经是容易呛了。
0: 是啊，你看我要给他喂药的时候吧，就得先把这个药哈、就得都弄成那粉那样、用水给他冲成那个糊糊那样，再这样喂他。你就这么喂他啊，他也是到嘴里就往外呛，每次呛的哪儿哪儿都是，怎么说弄得浑身都是那种。哎，有一次呛的严重了哈，崩开，哎呀，我一看他把他脸憋得通红，我就把他放我的腿上就使劲给他拍呀、拍半天这不才缓过来。哎，赵军老师，其实我怎么说呢，我多少也明白点，我也知道我爸这个毛病哈、吃三七好。可是我一听你说有这个七年三七，我就着急什么？我说赵军老师，
2: 嘿，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3: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2: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2: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3: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2: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我说你得帮我想办法，就是给我们弄点，就让我想让我爸早一点让他用上，是这么回事儿。
1: 其实我吧也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我还不了解人家老孙那边的想法。我昨天问我师傅，我师傅还没跟我说出来啥。因为他岁数大了，他的重要的那个关键，他不去突破那个黄芪的那个难关去了吗？他的注意力都在那儿。要我说我师傅吧，他不太懂人情世故，就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就研究他自己那点东西。我为啥把那个众望给他派过去了？一个就是他能照顾我师傅，他对我师傅的起居了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能多帮我打听打听三七的这个事儿，了解了解他生产能力啊。我跟众望说的，我说最好你能绕到库房什么的，看看他们有多少存量啊，咱知己知彼的时候我才能好整。但现在我没说嘛，啥消息都没有，你说我能说啥？人家东西是好，就咱们药行里没有不知道的，但是很少能够跟他合作，就是人家东西少我都不够分的，就是这样。但我现在觉得啊，你爸爸现在有点加重的这个迹象了。
0: 对对，
1: 有点加重的迹象了。而且你就是都给他打成粉也不太好，因为有的药物都是那种缓释和控释剂的方式。
0: 嗯，
1: 你要都给他打成粉了，他提前崩解，那药效就缩短了。他因本身能维持24小时，你要都让他释放出来，他可能也就6个点，药效就没了。所以这样可能会控制不住，而且对他的病情帮助不是很大。你现在先别想那个七年生的三七了，你先那个正常的三七粉，你给他吃着呗。他现在肯定大夫给他开了不少药，你就遵医嘱吃呗。
0: 是是是，
1: 对不？你得给他吃啊，然后额外的可以用点三七粉。即便是你用的阿司匹林去，也可以用三七粉。
0: 嗯，用着吧，用的阿司匹林呢，
1: 对吧？那你三七粉也可以吃，也可以去吃。 啊，它是中药的这种形式，一个是管你那个就是出血性疾病的，另外一个它能管你就是那个淤堵类的疾病的。
0: 嗯嗯，
1: 所以它既活血又能止

0: 血这个药你用起来老人用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任何的危险性，它比你吃的什么降压药阿司匹林什么都要安全的多得多，所以可以作为既保健又治疗的一种方法存在。
1: 明白明白
0: 啊，没有好的中不溜的给他吃也行啊。
1: 行，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按您说的，那我先用上其他的那个三剂先用着。
0: 你可以先买点给他用，一般家里不都有那个药吗，你就给他吃点，他这个的话一天吃五克就行。
1: 五克，
0: 你一天吃一次或者两次我都不管、就是一天就是五克，不要多、
1: 哦，好，哦，
0: 先给他吃点呗。完，众望那边有没有啥消息？到时候我一般，我都会跟大家去讲。但你没事的时候得扶着你爸，让他动弹动弹。他不能总不动弹，你让他运动运动，是不是下地溜达溜达，活动活动腿脚啥的。要是总是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本身就偏瘫，你越不动弹不越厉害吗？
1: 对，是这样。
0: 是不是？你得活动活动，但是一般想搬起来他半身不遂的人会比较累。
1: 对，
0: 那你就看看想想招呗，是怎么整。
1: 先
0: 给他整到椅子上去，然后一点一点扶着点椅子、或者拿那个助行器，一点点的让他训练训练呗，是不是？
1: 我知道
0: 啊，
1: 听您的
0: 啊，
1: 谢谢你啊，张宁老师
0: 啊，没事儿，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1: 那就等您一下
0: 啊，行，先等一段吧啊。
2: 好的、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说三七的功效啊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文山的这个老榆芥，这种七年生的三七，哎，这种它的水质啊土壤啊养虫的这种三七效果就更好了，加上现代化的加工技术之后，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浪费，起到了效果的纯真。那我相信啊，不光是刚才这位朋友，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也正在翘首以盼这个三七能够早日登陆到我们的栏目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分一杯羹去感受一下这种好山七对于身体带来的一个健康功效。那这两天呢，大家呢也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哈，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咱就通知，没消息咱就等，这个呢也不是急的事儿。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5: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6: 哎，你好，张军老师。
0: 哎，你好。
6: 哎，张军老师，刚才我听您说有一批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啊。
0: 啊，有。
6: 张军老师，我听说你已经派众望过去了，要是有消息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哎呀，到时候我可多买点。
0: 他还没给我传过来消息呢，我现在啥也不知道的，我也不敢说啥呀。众望昨天刚过去
6: 我现在用普通的三七粉呢，效果都挺好的。要是你们用上这七年三七破壁颗粒啊，那我感觉到我的毛病就不是个事儿了，肯定好利索。
0: 就是药效要是好的话，肯定对治病是有益的。你是啥问题用的三七呀、
6: 赵晨老师啊，我这毛病可多了。哎呀，我这好几样病啊。那我先说说我的糖尿病吧。我的糖尿病吧有十多年了，控制的也不好，打完胰岛素啊，这血糖还高呢。而且啊并发症都出来了，我这眼睛啊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两米之外都看不清人脸儿，我这手啊也是麻酥酥的胀乎乎我的那个还有吧，这血压也高也八年多了最高啊这血压都能达到190我这个血脂啊也高也是老毛病了，就是2014年的时候啊又得了心梗，安了个支架，
0: 2014年装的那个支架，
6: 对，安完支架以后啊，我的免疫力也低了，哎呀，总爱感冒啊。
0: 因为你天天得吃抗排药啊，所以它会降低一定的那个免疫能力。
6: 这一年呢，我至少啊都得感冒4次，我脑袋呀、天天昏昏沉沉的，哎呀，就没。

0: 申请的时候。
1: 哦。
0: 嗯，是后来呀，吃三七粉呢，我还是听一个老中医说的。
1: 嗯。
0: 哎呀，我就上药店呢去买那种罐儿的。
1: 嗯。
0: 现在吃了有半年多了。
1: 嗯。
0: 血糖吧也比以前稳定多了。血压也下来点了，脑袋呀、也不迷糊了。感觉呀、比之前有劲儿多了。我心想吃点这好的吧，这不效果更好吗？老师，这三七破皮颗粒，您可给我想着，一定要给我想着点儿。那要来了的话，你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多少钱我都买。
1: 多少钱买呀、我还有没有，能不能拿来我都不知道呢，现在都涉及不到后面的话题，你知道吗？但是我觉着哈，咱且不说七年不七年的，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对您来讲的话，您已经都受益了。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见好呢就笑不更方笑不改量嘛，你就继续去吃，你都连续吃半年了，你就接着吃呗。要是有七年生的更好，你没有的话，你三七也得作为一个常用药接着吃，因为你身体里头有支架，你必须一辈子服抗排斥的药，否则你那地方就容易再被血栓嘛，所以你抵抗力肯定低，血液运行起来就要慢，你吃三七这一辈子都要吃，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谁让你有个支架了，你要没有支架那可能吃一段利索了就好了，但你有异物在身体里头，那个三七你就别断了，等你的指标都平稳了以后，你可以一天三七粉吃个三克左右就行，在你指标没有稳定之前一天吃五克的三七粉没有问题，就是可以吃下去，它不会带给你身体更多的负担，反而有更多，比如说它对你睡眠好，对你化瘀的能力好，对活血的能力好，对止血的能力也好，你看这几个作用都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它没有更多的负担，只要你买的是真的东西就行。
0: 赵晨老师啊，那我听您的，我按你说的去做。但是啊，我就想吃您这个七年的三七破皮颗粒，这不好吗？我就指望上了。
1: 那你就那啥呗，那你就等。我要是能整来的话，我一定跟大家说，行不行？你听广播等通知吧。
0: 好的，我就等你好消息啊，赵晨老师。
1: 行，你等信儿，你等信儿啊。
0: 好
1: 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等信儿吧哈，因为咱们今天呢讲到这儿的时候，估计大家对于这个三七哈，对于尤其是文山老余家这个三七，应该是哎呀特别的期待了，包括大家的期待我也在期待，谁不想有好的宝贝让自己健康更上一层楼呢？那这里呢咱们有些事儿啊也是急不得的，需要时间，我们呢就收听节目，持续关注节目，有消息呢咱们还是老办法老规矩，在节目当中呢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各位。那看看节目时间，今天呢咱们就不能再多聊了，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想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栏目组热线呢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4: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6: 感谢相声演员，今天是100个群口的专场，这个跟平时就不一样啊。我们平时啊，非常对口，
7: 非常的开心
6: 啊。有一个台本，一个人唱，
7: 我们也是非常
6: 的。然后呢，
8: 个人认为啊，
6: 六个钱。

0: 家伙
1: 都是都
0: 是
1: 要给
0: 的，所以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在这儿。连快板啊，他都是两个人的。完了，我们说的呢，
2: 多少
0: 费劲也都是三个人。
3: 不是的，
4: 这个
0: 还得接着说这事儿。
3: 哎呦，真难得，
0: 白庆志啊，我来的
3: 慢，
0: 为什么特别靠谱？给大伙儿讲明白了，
3: 我有事儿。
4: 对，
0: 其实您看那个
3: 三
0: 个人群口相声，
3: 我
0: 三个人以上的这种
3: 真的
0: 出现，
3: 特别的开心。
0: 短口，
3: 说，
0: 但是不好
3: 说。
0: 哎，您知道吗？
3: 我
0: 跟
3: 单
0: 对口的就不一样
3: 了，这就我。
0: 他们说一样的就不一样，但是有
4: 什么意思啊？成心捣乱呢，啊！您讲
5: 就是明白，
4: 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啊！
3: 小声遗言，你不行，那得是长子。
4: 不像话！我跟你说啊，
3: 怎么了？
4: 这回啊，咱仨人合作说一回。
0: 是啊，
4: 别乱说了
3: 啊！
4: 啊，
3: 有点乱。
4: 哎，对，这回啊，
3: 嗯，
4: 咱们说一回字义。
3: 什么字？
4: 哎，说一回啊，
3: 啊，
4: 糊涂明白容易难。一个人呢找一个题目，哎，这么着，我出的主意啊，我先说，
0: 对，
4: 给你们做个示范，
0: 行行行，
4: 好不好啊？
0: 我们照猫画虎，
4: 今天一早晨起来啊，我糊涂了
3: 啊，不是，等会儿，等会儿，
4: 你说吧，
3: 您怎么就糊涂了？
4: 我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阴天，所以我糊涂了。
0: 哦，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4: 我打开窗帘一看呢，
0: 嗯，
4: 哦，享晴博日，这么我明白了。
0: 那怎么容易？
4: 你想啊，吃早点，嘎巴菜，老豆腐，这一吃多容易。
0: 那怎么又难啊？
4: 出门挣钱呢，可就难了。糊涂明白容易难，
0: 就这个呀？
4: 哎，这
0: 还
4: 是一个你都有了，
0: 太简单
4: 了，
0: 没什么，没什么，太简单，太简单了，没事。真没什么，
4: 我说好，这回啊，该你说了，
0: 我来，我来，
4: 来来来，
0: 这
4: 说吧，
0: 小事儿
4: 啊。
0: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4: 不，你看见卖粽子的我也管不着，知道不？我叫你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0: 这不打岔吗？
4: 啊，
0: 这不说着这事儿了吗？
4: 啊，您这个卖切糕的，
0: 哎，对，
4: 就有这四样，
0: 哎，有。
4: 那好，那我问问您，
0: 您说，
4: 你看见卖切糕的，你怎么糊涂了？
0: 您瞧
4: 啊。
0: 老远呢围了一群人，
4: 嗯，
0: 干嘛的那是？是不是糊涂了？
4: 哦，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0: 你糊涂了。
4: 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0: 你走过去呀，
4: 啊，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接过接过接过去，怎么会？嗨，卖切糕的。
4: 哦，这么明白了？
0: 明白了。
4: 那怎么就容易了？啊，
0: 你来买切糕吃多容易啊？
4: 那怎么又难了？
0: 你没钱给人家不就难了吗？
4: 不，蒙人切糕
0: 不是蒙啊，不是蒙。
4: 不，你这说的可不怎么样。
0: 我替大伙儿尝尝。
4: 就算你凑合说上来了。
0: 我说上来就完了。
4: 我说
0: 啊，
4: 这回该你说了。
0: 到我了。
4: 啊，对对对。
0: 那我琢磨琢磨
4: 啊。
0: 哎，
4: 啊，
0: 我到您家了。
4: 你到我们家串门啊，我欢迎。
0: 是。
4: 不，我叫你说啊，糊涂明白容易难。
0: 啊，对呀。
4: 啊，
0: 您家有这四样啊。
4: 好，我们家就有这糊涂明白容易难，
0: 太有了。
4: 好好好，那你到我们家了啊？你说你怎么糊涂了？
0: 我呀，
4: 啊，
0: 我看见您媳妇儿
4: 啊，
0: 我那个小婶儿，
4: 哦，
0: 我糊涂了。
4: 那为什么糊涂了？
0: 你想
4: 啊，
0: 我看我那个小婶儿挺个大肚子，
4: 啊，
0: 我得琢磨呀，我得想啊，
4: 想什么呀？
0: 她是水谷啊，是气谷啊，是憋仨屁没放呢？
4: 这个。憋仨屁没放，憋仨屁没放，你这么大肚子，啊，
0: 你糊涂了吗？
4: 啊，这么糊涂了？
0: 嗯，
4: 那怎么又明白了？
3: 我一琢磨呀，
4: 啊，
3: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4: 哦，
3: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我
4: 什么叫老抬腿呀？
3: 他总告我，
0: 对对对对，
4: 嗯，
0: 老抬腿，
4: 怎么叫老抬腿？
0: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的抬腿去。
4: 是
0: 啊，
4: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跟你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0: 怎么了这？
4: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
0: 他
4: 还电线杆子呢。
0: 他不提抬腿的，
4: 没你的事儿，你别说话，别大声。
0: 陪我吃
4: 啊！
0: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4: 对，就是啊，
0: 他母亲
3: 啊，
0: 母的不抬腿。
4: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
0: 别说话，
4: 谁说话就惹祸。
0: 我给他鉴别一下，
4: 把哑巴当给卖了是怎么的？不让。这个老抬腿是吧？
3: 啊，对，
4: 就看你这搅和我吧，是不是？
3: 啊，
4: 这我妈是怎么回事？
3: 啊，就是
4: 啊，
3: 我一问你妈。

0: 太太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
1: 明白了，
2: 哦，这么明白了，
0: 明白了，
2: 那怎么又容易啊？
0: 你想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很容易，
2: 哦，很顺产，很
0: 对
2: 啊。那怎么又难了？
0: 我估计啊，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2: 嗯，
0: 我个儿不高，你看。
2: 哎，我着急管你，你怎么不打岔？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一个
1: 都什么事儿？
3: 不是不是，我就想着了，我想
1: 什么
3: 抬腿那事儿。
1: 这都你再大岔，我揍你啊！
2: 是吧？
3: 老头脾气这么大，
2: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0: 你别惹他，你不是太有骨气了，你别招。
2: 这就不怎么样，我说啊。我出这个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我说一回啊，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感散？
0: 那还得您先来呀。
2: 对，
0: 走，问问您啊，什么好看？
2: 我们院里头啊，有一棵芙蓉树，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4: 那什么乱颤呢？
2: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楞，哎，它乱颤。
0: 那怎么成群？
2: 引来了百鸟成群呢。
0: 怎么赶散？
2: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0: 老头，
2: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有了，
3: 说的太一般。
2: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3: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2: 不是啊，这卖切糕的还没走呢。
3: 长摊长摊。
2: 不是，卖切糕可有这四样啊？
3: 没问题。
2: 那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3: 切糕坨的好看。
2: 哦。
3: 哎，
2: 青丝红丝
3: 啊。对了，那颜色
2: 哦，
3: 好看吧？
2: 那怎么又乱颤呢？
3: 你买块切糕
2: 啊，
3: 拿那个竹签那么一插，切糕沉，竹签软，一抖，你看这不乱颤吗？
2: 筋斗的，
3: 是不是？
2: 那什么成群呢？
3: 买切糕的成群。
2: 呵，生意好，
3: 都爱吃。
2: 那怎么又赶散了？
3: 总和执法来啦！哇，
2: 哦，这是在马路当面卖的，是怎么着？
3: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2: 好，自己说上来了，这说的还真不错。这回啊，该你说了。
0: 就到我了。
2: 对，该你说了。啊，
0: 我到您家了。
2: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
0: 啊，
2: 这我们家才有这丝啊。
0: 太有了。
2: 我们家什么好看？
0: 还用问吗？
2: 啊，
0: 您媳妇儿，我那小婶儿，30出头。
2: 哦，
0: 要哪有哪，这高。
2: 其实您别混，
0: 长得好看。
2: 哦，好，这我高兴了是吧？那怎么又乱颤呢？
0: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切糕乱颤。哎，
2: 我媳妇儿脑子上插切糕啊！
3: 别在我吃剩下那块。
2: 哎，
3: 他弄吗？
2: 弄你什么事啊？啊？
3: 他不是
2: 丈夫？你怎么又搭茬了？
3: 不是我搭茬，他提切糕就有我事
2: 儿。对，怎么没你事儿？
3: 哥们在他那儿呢。
2: 别那事啊！哦，我媳妇儿插那个切糕上。
3: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2: 你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0: 不行，
2: 这不行。
0: 不行，我给你换一个。那个，您媳妇头上插那个，哎，有了，
2: 哎，小心，
0: 芙蓉花乱颤。
2: 哎，这个不错。
0: 哎，
2: 那怎么又成群呢？
0: 老爷们成群呐！
2: 我媳妇好娇了。那怎么又赶散了？
0: 你到家呜呜都跑喽。
2: 要是不跑，我非得跟他纵菜刀五行。
3: 你看我这是缝四针，五针。
2: 我真多呢，
3: 你
2: 哪儿呢就缝四针？多少？你老说我，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3: 我这边
2: 走
3: 吧。
2: 那得哪一边？
3: 不对，
2: 这真是我最后又吃亏了。我说
0: 啊，
2: 我说
3: 来一个，
2: 不说了，不说了，刀子，改一个，
0: 咱们
2: 这回再说回有学问的，算你们俩占不了便宜。
0: 我改院子
2: 啊，这回再说一回啊，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0: 嚯，这有学问了，这个。
3: 行啊，这个。
0: 走，我问你啊，什么四角四方？
2: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0: 那什么摆在中央？
2: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0: 那怎么一来一往的
2: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0: 哎，对喽，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2: 哎，对
0: 啊，
2: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好，
1: 有点意思，
2: 有学了，
1: 有点意思，
2: 真的，太有学问了。
3: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3: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摊了、啊。
1: 他不走了。
3: 这个卖切糕的，
1: 嗯，
3: 可有这四样？
1: 没问题。
3: 我问问你吧。
1: 问。
3: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1: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3: 啊啊，轱辘四角四方。
1: 我想想
3: 啊，说
1: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3: 我可腻歪，我说。
1: 我想，我想，你别急。
3: 卖切糕的不能全我买呗，
1: 你上来老冲我喊，你吓着我了，我想想呀。卖切糕、
3: 啊，
1: 你别老看着我。
3: 我不看着你。
1: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了，胡说。啊，卖哎，想起来，想起来这点。卖切糕架子，四角四方。
3: 啊，对对对，切糕架子，
1: 你那大大方板。
3: 啊，对对对，是
1: 大方板，大方板。
3: 啊，
1: 你要搁您这就糊涂了啊。
3: 切糕架子四角，
1: 哎，四角四方。
3: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
1: 切糕坨子摆在中，脑子也是方的，是
3: 吧？对对对对，啊，
1: 切糕坨子，这都不明白，这是。
3: 那什么一来一往？
1: 卖切糕那刀，一切，哎，
3: 哦，切糕的这一来一往。
1: 一来一往，
3: 最后这句
1: 啊，
3: 落到摆件线上，说，
1: 枣的，
3: 枣的，
1: 像我也没有。
3: 我这摆件线有枣吗？
1: 没有，没有
3: 啊，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1: 正方。
3: 啊，
1: 没有，不是，
3: 我看你，
1: 你别说，这切糕什么做的？什么
3: 江米？
1: 米背名脏。
0: 好，
1: 有这句。
2: 有谁？
3: 我记得说。
1: 废话。
3: 好，我找。这回啊，
1: 嗯，
3: 该你说了。
1: 怎么那么快呢？你都不让他缓会儿。
3: 啊，
4: 我到您家了。
3: 不是，我们家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4: 好玩了。嗯
3: 啊，好。
4: 嗯，
3: 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1: 你那脑袋
3: 啊，这您就了。不许说我这脑袋，您说我这脑袋啊。
1: 换一个、
3: 啊、什么四角叫四方？
1: 你
3: 啊，
1: 你们家那大床都是点。来，
3: 我说啊，床不就得了？对，多讨厌！我说，
1: 哎，
3: 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床啊？
1: 床小了睡不开。
3: 谁说的？
1: 昨天半夜我掉地下了。
3: 我让他摔死你就完了。
1: 你多少人？你是
3: 谢
1: 这么大床
3: 还摔着呢？
1: 啊！
3: 哎，我说。哎，你事没大呀？听实话啊，你再说话非把我气抖了不行啊？
1: 昨天我睡的洗浴啊。
3: 哦，我们家那床
1: 啊，
3: 四角四方。
1: 对。
3: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嗯，说呀，啊，
1: 哎，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3: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儿，好美眼她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1: 刚也是一大胖小子。
3: 哦，坐月子，
1: 月科嘛。
3: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1: 就是你大胖小子
3: 啊，
1: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3: 不是，月科的孩子又会爬呀？啊，
1: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3: 哎，对，那最后还要是落到书上摆下线啊？
1: 你儿子拉了，有什么
3: 拉了？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1: 啊，就是书上是吧？
3: 就
1: 啊，对，是那个，你媳妇拉了，她拉了一个风暴屎汤，有这句，有这句。
3: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1: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3: 哦，
1: 怨我。
3: 就这句话说就对了，
1: 自己挖坑往里蹦，
3: 这不错啊！我说，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1: 怎么还改一个？
3: 这回啊，再说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1: 好，
3: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1: 哦，
3: 说一回啊，什么大？
1: 嗯，
3: 什么小？
1: 嗯，
3: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1: 可以，我来问您吧。
3: 还是我先说啊，
1: 什么大？
3: 啊，您看了吧？
1: 嗯，
3: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1: 哦，那怎么小？
3: 哎，一合上。就小了，
1: 谁用的多？
3: 我用的多呀。
1: 谁用的少？
3: 观众朋友用的少。
1: 哎呦，你等，
3: 怎么了？
1: 听着点事儿来。
3: 什么事儿啊？
1: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0: 没有啊。
1: 你用的多
0: 啊，我
1: 人家用的少
0: 啊，是啊，
1: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我不是爱挑事儿的人
0: 啊。你还不挑事儿吗？你恨不能往那边拿插板帮我开了，我说
1: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0: 是啊，
1: 你们得开发，你们得开发。
0: 您听我说说，
1: 你解释解释
0: 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1: 啊，
0: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1: 完了完了，看我了，先别动手。
0: 啊，不是，
1: 聊了聊了，
0: 甭管怎么着，甭管了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1: 该我了。
0: 对对对，
1: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0: 我这你冒了。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您啊，
1: 我拿号了。
0: 什么叫排号啊？我说，
1: 哎呀，这妈呀！
0: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1: 对呀、啊，不得拿号吗？
0: 没你事啊！
1: 太活了，太活了！
0: 这回我说，哎，卖切糕的
1: 来、
0: 啊，卖切糕得有这字样。
1: 没问
0: 题。什么大？
1: 切糕坨子大。
0: 啊，行。那什么小？
1: 越卖越切越小。
0: 啊，废话，
1: 哎，
0: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1: 没那事儿。
0: 那谁用的多？
1: 观众朋友用的多。
0: 对，那谁用的少？
1: 我用的少。
0: 怎么着？
1: 好几回没给钱了。
0: 不是切糕使，
1: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0: 你是个便宜。我说啊，这回到你哥了
2: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0: 您说吧，您说吧。
2: 我到您家了，
0: 我知道你到我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先这回四回。
2: 嗯。
0: 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2: 有肯定
0: 有。你说我们家什么大，我都没勇气说了，这逃不了我们家。我们家什么大？
2: 嗯，你媳妇儿
0: 啊？就我媳妇儿，
2: 她乳房大。
0: 刚才他比划了，三高嘛。什么小？
2: 乳头小，
0: 乳头大那是葫芦，
2: 跟那个樱桃似的，您知道吗？就咱吃那个最大块的山樱桃。
1: 哎呦，哎，胡说八道！张嘴一胡沁的，
0: 真是
1: 怎么核桃这么大？什么樱桃这么大？这
2: 樱桃、
1: 核桃、
2: 樱桃、
1: 核桃、
2: 樱桃、
1: 核桃、
2: 樱桃、
1: 核桃、
2: 樱桃，
1: 你这人
0: 别说了。谁也没我了解，
1: 你说是
0: 跟柿饼子那么大个，
1: 你看看，哎呦，撞墙上了这，别了。
0: 您的意思说就是乳头小
2: 啊？这就
0: 啊，那谁用的多呢？
2: 你儿子用的多呀？
0: 哦，那谁用的少？
2: 你爸爸用的少，
0: 我爸爸。这人一说着，我爸爸不吃人奶，
1: 我只喝牛奶。你看看，
0: 又来了。
3: 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4: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3: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4: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3: 稳一点。
4: 啊！哎呦！
3: 你好，
5: 你好，家里有访客。
3: 就说家没人。
5: 他们都听着呢。
3: 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4: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3: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4: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3: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4: 哎呦，
3: 你去赢一下，快点。
6: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7: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6: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7: 这是底线，
6: 走。

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有屋里请，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0: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2: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得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
2: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2: 什么病啊？
3: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2: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3: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1: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2: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2: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爷，哎呀，
2: 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2: 拿着，拿着。
0: 轮儿，没，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2: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2: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
1: 我嫂子，
3: 不行，
1: 拿着。
3: 圆儿，
1: 拿着。
3: 这不能要。
1: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1: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2: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1: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2: 对，是得提。
1: 提。
2: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哎
0: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你是真损啊。嗯，
2: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

0: 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1: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2: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0: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0: 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

0: 股东了，
1: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0: 3万块钱吧，
1: 扫码
0: 一
1: 个。
3: 来，都老同学，卡号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
3: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3: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3: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3: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来一波人就不错了。
3: 什么玩意儿啊？嘿，你怎么不登记呢？还钱！
0: 这是
3: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3: 弟兄，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3: 快吓唬人呢，
5: 怎么事？
3: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5: 我是不是？
3: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5: 啊！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0: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5: 傻爷，哎，
0: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正在热恋呢。哎
2: 呀，
0: 太气人了。
2: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这些年一个人
1: 风也雨也我。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3: 媳妇儿啊，
1: 叫前妻。
3: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1: 什么？
3: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1: 好，
3: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4: 特别的高兴，
0: 特别开心，
4: 哎，来到咱们天津相声大会，
0: 又来了，
4: 又来了，
0: 对，
4: 大家伙儿也愿意在电视上看相声，
0: 是啊，
4: 是不是？
0: 啊，
4: 另外呢，电视上还有一种形式，也特别的常见，
0: 啊，
4: 哎，大家伙儿也喜欢，叫经典永流传。
0: 哦，我知道这节目，
4: 哎，
0: 您各位观众可能不知道，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把过去咱们的古典诗词歌赋啊，
4: 对，
0: 给它谱成曲唱出来那么一节目。哎，
4: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好。
0: 怎么好啊？
4: 传统文化便于它传播和普及啊。
0: 是吗？
4: 咱们小时候有这经验
0: 啊，
4: 就是什么东西啊，愣记不好记。
0: 那怎么就好记了呢？
4: 合辙押韵，
0: 哦，
4: 再谱上曲儿。就好记了。
0: 是啊，
4: 哎，你比如说
0: 啊，
4: 小时候咱都学那个
0: 哪个呀？
4: 字母歌，
0: 字母就知道。
4: 字母歌
0: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呐 ，O P Q R S T A U V W。
4: 怎么还有 A U V 呀？这里头
0: ，X Y。
4: 别唱了
0: ，No use。A B C。
4: 拦不住你他们。
0: 怎么了？
4: 打你刚才出东北口音，我就想拦着你，知道吗？
0: 什么时候东北口音了
4: ？H I J K L M N 呢 ？N 呢
0: ？N 呢就是 N。
4: 哎，还 N， 还有后边哎呦喂，哪有这个？哪有这个？
0: 我告诉你，要没这歌，我连这都记不下来，你知道吗？啊，
4: 不过看出什么来了？
0: 看出什么呀？
4: 你看
0: 那，
4: 外国这字母，
0: 嗯，
4: 都应该谱成曲一唱出来。
0: 哦，
4: 像你这样都记住了。
0: 哦，
4: 咱中文，
0: 嗯，
4: 是不是应该谱着旋律唱出来？
0: 中文怎么谱旋律唱啊？
4: 便于大家记忆。咱相声是先曲，
0: 相声是先曲，
4: 先曲
0: 是吗？
4: 你比如有一段传统作品啊，
0: 叫
4: 天津老观众知道，叫《戏迷游街》。
0: 哦，《戏迷游街》。
4: 哎，里边有一个百家姓，
0: 百家姓
4: 拿这个银纽丝的旋律给唱出来
0: 的。什么腔调啊？
4: 今儿那个
0: 哪个？
4: 赵钱乃孙李爱，
0: 周武郑王，
4: 冯陈楚卫，
0: 蒋申韩杨，
4: 朱秦有徐，
0: 阖闾是张，
4: 孔曹演化，晋魏陶蒋嘛那呼嘿，
0: 秦谢赵李白水道张，元帅庞各位，西番彭王，那我的妈。少城西番多个白堂门那户嘿，挺成功。
4: 成功什么成功啊？
0: 哎，怎么了这个？
4: 成功什么？别我别我
0: 唱的挺好的
4: 呢。你好不容易你长掉门干什么？我够又够不上去，他又塌不下来，他得给我憋死，你知道吗？
0: 我说那没办法
4: 啊，
0: 你没有我声大。哎，你没有我声大，
4: 你就按你说的。
0: 对对对，
4: 你记住了。
0: 记住什么呀？
4: 我没有你声大。
0: 没有我声大，
4: 你记住了。我告诉你，哎，你看这就是唱出来了。
0: 哦，这唱出来了。
4: 哎，百家姓这是成熟于宋朝。
0: 哦，宋朝有的。
4: 为什么第一个字赵啊？
0: 啊，皇上姓赵吗？
4: 皇上姓赵
0: 啊。
4: 赵钱孙李。
0: 是是是。
4: 再往前，
0: 再往前呢？
4: 诗经。
0: 诗经的是
4: 叫诗三百啊，
0: 啊，
4: 这是春秋，
0: 嗯，
4: 春秋的时候的
0: 哦。
4: 诗三百，
0: 哎，

0: 里边一共有多少首诗呢？
1: 那300篇呗。
0: 不对，
1: 我
0: 305篇。
1: 你数着来的？
0: 你看一眼前言。
1: 前言？
0: 前言第一句话就是啊，《诗经》共收录了305首，很多吗？啊，都是四字的诗。哦，四字诗，
1: 四字诗，
0: 大家伙非常熟悉的。
1: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想过去看今朝，
1: 我此起彼伏。
0: 你就这熟着
1: 了。于是乎，我想出本书。四个字的吗？四个字。
0: 四个字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0: 你比如说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哦，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啊。你说这有文化的，我也不懂。啊，
0: 这不都四个字了吗？
1: 啊，这四个字啊，
0: 有人把它谱成旋律唱出来。
1: 这能唱啊？啊，
0: 当然了。
1: 谁唱啊？
0: 你看啊，咱上次叔叔阿姨啊啊，特别喜欢这位。
1: 哪位啊？
0: 邓丽君。
1: 邓丽君。
0: 邓丽君。
1: 那已经去世了。
0: 啊、对呀、啊。啊，有这么首歌吗？
1: 哪个呀？
0: 在水一方。
1: 在水一方，我知这歌，
0: 脱胎于就是《诗经》里的。
1: 我知这歌，我知这歌。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打这儿来的啊，唱出来好听。哎，
1: 我给唱一个怎么样？我给唱，我给唱。
0: 啊，
1: 我唱。
0: 你看这
1: 邓丽君怎么样？绿草苍苍。哎哎，来啊，
0: 白雾茫茫。

0: 再帅一方。
1: 唱就可以，您把这个身段最好就免了吧。您
2: 怎么样唱的？
1: 还真不错。
2: 好听吗？
1: 真不错。哎、啊、我闭着眼听啊，哎，就跟邓丽君没死似的。嗯，真的就跟邓丽君没死似的。
3: 我跟邓丽君能一样吗？
1: 你邓丽君不挺好的吗？
3: 我这脸圆的红的，怎么眼神还不好使了呢？这个，
1: 这不捧你吗？
3: 这都捧假了，知道吗？
1: 你说你像谁？你自己说。
3: 我告诉你，我这形象就告诉你，这剃了头发的刘欢。哎，慢着，知道吧？还像何德利。
1: 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提他干什么？
3: 对，
1: 哎呀，我看在天津，何德利比刘欢还有腕儿呢。好像没脖子那个形象，是吧？
3: 啊，你说这先秦时候？
1: 先秦时候四个字唱出来了。
2: 四个字。
1: 哎，嗯，到唐朝。
3: 唐朝呢？
1: 唐诗啊，唐诗也有很多。
3: 唐诗
1: 唱出来的。
3: 是吗？
1: 你比如说
3: 哪个？
1: 有一个这个叫《宋元二使安西》。哦，知道这诗吗？
3: 知道。
1: 啥？
3: 出殡的故事。他说了，宋元二使安西，安西呀、啊，就是
1: 别死
3: 了，
1: 谁说死
3: 也叫无常了，你知道
1: 啊？就是唱他出使西域叫安西。哦，
3: 出使西域了，什么词儿啊？
1: 哎呀，词儿一说大家就知道啊。渭城朝雨浥轻尘，
3: 你不知道这个？是，我这是词儿。
1: 客舍青青柳色
3: 柳色新，
1: 劝君更尽一杯酒。
3: 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对呀，
3: 哦，就这歌。
1: 这个旋律也很优美的。
3: 这好听吗、哎？
1: 这个旋律是那个，渭城朝雨浥轻尘。就这么一个旋律，
3: 各位可怜可怜他。
1: 不，这不用，这不用。为什么不
3: 能？
1: 为什么听着没劲呢、啊？
3: 为什么呀？
1: 这是琴歌。
3: 什么叫琴歌啊？
1: 就是用古琴伴奏。
3: 哦，得有一伴奏的，
1: 唱出来有意境。哦，好听。
3: 是是是。
1: 但很可惜啊，我没有带古琴。
3: 你没带什么？
1: 没有带古琴
3: 呢、啊。我带着呢。
1: 你带？
3: 我带着呢。哎，王秘书，把古琴拿来。我这秘书好，就是黑点儿、哎，你知道吗？这，哎，王秘书、
1: 怎么还有？哎，
3: 把椅子拿来。
1: 他椅子呀，椅子，
3: 那可不
1: 嘛。瞧你那个样子。哎
3: ，please， 走吧。
1: 就跟着菲佣就得说英语，你知道
3: 吗？我给你试试啊，咱试试，行吧？
1: 行吧，
3: 你唱，我给你弹个，不就是？
1: 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会古琴啊，我真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多了。
1: 哎，来啊，来啊，
3: 唱什么呀？
1: 咱们唱一个那个啊，李白的，李白的名篇《秋风词》。
3: 秋风词，
1: 一首琴歌。
3: 来，哎，
1: 咱安安静静的啊，哎，没有包袱啊，
3: 是，
1: 来静静的听啊，
3: 对，
1: 静静听。

乡，自心常相依，断肠自。

0: 莫相识。
1: 怎么样，各位？
2: 好！你要是能不一惊一乍，一股子一股子就更好了。
1: 我告诉你，哎，服不服？
2: 真不错，
1: 中国相声界我是不是第一人？
2: 真是第一人，
1: 我是不是第一个把古琴搬上相声舞台的？
2: 哎，以前真没有人把古琴搬上相声舞台。
1: 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把它搬上舞台吗？
2: 因为他们知道搬上了也没什么用。哎，
1: 什么叫没什么用？
2: 搬上也不合了啊，
1: 这也不会，这
2: 耽误一分多钟。
1: 当陪员都会这个吗？
2: 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啊？你
1: 那可不，他会这个吗？
2: 学这也没有用。
1: 王林都不会，
2: 那一九分也没有用。你不是这风，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不是这风格？
2: 你不是这风格，你平时咋的呼呼呼呼喧喧，这是你的风格呀？你怎么了？你跟认识字似的，你还搬椅子弄一秘书，你弹这古琴不愣不愣不愣，大家伙也不乐。你应该是一唱唐诗，你是这状态你就对了呀。你是那个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啊地上霜啊，
3: 嘿嘿地上霜啊，嘿嘿地上霜、啊。
2: 你看这现原形了，你看是吧？
1: 你讨厌不讨厌？
2: 这就合了完了，你看你是这旋律，你非弄一古琴搬出来假模三道的。这么着，我给大家表演一个伯牙摔琴的故事。
1: 行，摔了像话吗？
2: 本来你弄这个什么？
1: 别讨厌，你知道吗？
2: 是的。
1: 来，王秘书，把瑶琴请下去。
2: 还瑶琴又瑶琴？
1: 那什么上品，你知道吗？拿去，嘿嘿嘿，别给我们摔了啊！王秘书，把椅子拿下去。
2: 你非赶了死这秘书不可。哎，你看把这唐诗啊，虽然说真的，我们在这舞台上，刚才这个秋风词这个段落呀，它没有什么包袱，
1: 那可不吗？
2: 但是我们俩愿意配合，把它展现给大家，
1: 就大家听一个意思，
2: 哎，传播一下咱们的诗词文化。哦，
1: 这是唐朝时候，
2: 是唐诗。
1: 那要再往后呢？
2: 宋词啊，
1: 宋词，
2: 宋词更好了。
1: 怎么了？
2: 宋词本来就带旋律的，
1: 哦，他就能唱。
2: 哎，还有个大家熟悉的啊，
1: 哪个呀？
2: 熟悉的大词人，
1: 哪位词人？
2: 苏轼。
1: 哦，苏轼，
2: 苏轼，苏东坡。
1: 对，
2: 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怎么介绍呢？
2: 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哦，苏轼 是公元1101年。
1: 你等会儿，你看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你等会儿啊，你等我前面听明白了啊，后边苏轼怎么着？
2: 这人。有生有死啊！
1: 是是是，
2: 对呀、啊。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
1: 对对对，
2: 苏轼公元1101年。
1: 你嘴里有袜子是怎么着啊？
2: 没听明白吗？
1: 没听明白。哎呀，
2: 苏轼出生是公元1037年。哦，苏轼逝世公元1101年。
1: 李老师啊，要口齿不清楚，下回可以说死于多少多少年就行了。还
2: 是
1: 行
2: 于行，
1: 你知道了知道了、哎、这老头没活多少年就
2: 对对对、哎、留下大家熟悉的一个篇章。
1: 哪个篇章啊？
2: 明月几时有，哎水哥掉头的故事。
1: 这是一个哪儿的司机呀、啊、这是怎么还水哥掉头啊？
2: 那你看
1: 水掉哥头
2: 啊，对，水调歌头的。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这后来也有人唱出来了。
1: 谁唱出来了？
2: 邓丽君也唱过啊，王菲也唱过。哦，明月几时有。哦，这会唱吗？
1: 太会了。这么着各位，为了让您的耳朵不受煎熬，我给您单独演唱一个好吗？好的。
2: 怎么就还鼓掌？什么就跑的呀？
1: 废话，就你那破锣嗓子，
2: 什么叫单独演唱一个呀？
1: 那你干嘛你啊？
2: 我刚才唱的时候，不让你在边上闲着了吗？
1: 没闲着呀。
2: 还是的，你干嘛来着？
1: 我在边上搅和，给你伴奏来的呀，这不是？
2: 对呀。啊，你在这儿唱啊，我也给你伴奏，
1: 什么意思？
2: 我也伴奏，
1: 你也伴奏，
2: 不完了吗？
1: 李云飞，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可不知道你还会乐器，
2: 我还不知道你会古琴呢。
1: 你行啊？
2: 那当你，张秘书。把竹笛拿来呀，
1: 他也有秘书。

0: 还是个女秘书啊？
1: 废话，男的谁带？下去，下去啊！
0: 你这，你不要不要给，你进去。哎，行行，不是不是，您是没看见，我站在边上看蹦，就是急的直舔这笛子，你知道吗？干嘛呢？这是？
1: 废话，废话，我刚才让你古琴独奏来着吗？
0: 你那意思呢？
1: 你唱起来，我就能吹出声、啊。
0: 我一唱，你能吹出声？
1: 没问题。刚才我一唱，你不就能弹出来了？
0: 来一回啊！
1: 没问题啊！来来来，明月几时有？
0: 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

0: 边吹行不行啊你啊？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我告诉你，别不爱不，我告诉你，我别的我先不问，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一个笛子、啊，你怎么吹出来的嘟嘟的声音？你能告诉我吗？
1: 不是不太会吗？不太会吗？
0: 不太会，你这
1: 哎呀，是啊。能吹响，吹不太好，你知道吗？吹得不太响。我不跟有的演员似的，稍微会一点乐器啊，恨不得就赶紧的就展现给大家，就显摆，不是那样的人。
0: 你瞅你那个德行吧你！行，
1: 吹得不太响，
0: 别来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好听好东西全让你糟践了。
1: 不太响就是，不太响，
0: 不太响，
1: 那不太
0: 响，不太响没关系啊，你换一响点的呀。
1: 什么？
0: 换一响点的呀？
1: 换一响点的啊？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再找找去。
0: 不是，还干嘛找去啊？哎，不是，
1: 别唱相声，后台愣有这个东西，哎，这响着呢，
0: 这能行吗？这个
1: 这是不行的。
0: 你要干嘛呀？你
1: 伴奏啊？
0: 拿镲伴奏啊？
1: 拿镲。对呀、啊，搭茶嘛。你在这演唱，我给你搭茶，
0: 好吧？我要倒霉嘛，这不是？
1: 不是啊，我没说大茶独奏啊，哎、各位。
0: 我这大茶独奏啊，
1: 我没说我一人跟那唱唱的，没有啊？
0: 那你要干嘛呀？
1: 这不打击乐吗？
0: 打击乐呀、啊。
1: 打击乐就是你两个乐句之间哦，我给打个节奏哦。你跟人交响乐，你俩交响乐都有，嗯，都有，有那吹的拉的，也有打击的，哦，那锣的大一打完这么哎这么一捂。哎
0: 呦好，
1: 紧逼音这么一捂是吧？哎，
0: 看着那么别扭啊，你这这玩意儿，你就别
1: 让他震动。
0: 我瞅瞅这什么，这叫。您知道这叫什么吗？
1: 哎，这叫这
0: 救火用的铜草帽，
1: 你
0: 知道
1: 吗？哎，你想起大航论了也没有用，你知道吗？
0: 是是是，来吧来吧来吧，来，就是我唱的过程当中，你给我塞一点。
1: 我这主要啊，主要大家啊，主要为了听叶鹏，
0: 主要为了听我，
1: 主要为了听叶鹏这个独唱，
0: 我的独唱，
1: 主要为听叶鹏的独唱、啊。哎，这样，咱们先鼓掌，因为刚才确实不错，来先鼓掌啊，正鼓励一下叶鹏，哎，鼓励叶鹏的独唱，我这个。配器，
0: 你头了，你先给我来一个，
1: 来
0: 一节奏，
1: 走
0: ，走。我听着跟那拉洋片子似的，你知道吗？
1: 哎呀，
0: 你行啊，这个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啊，
1: 来。
0: 明月几时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把这纸快点搞呢，这边都供不上趟了。哎，
4: 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5: 这饺子包咋样了？
4: 也差不多了。
5: 啊，人到齐没？人呢？
4: 到齐了，齐了吧？
5: 到齐了吗？我尝尝啊，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4: 那头啊，哎，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3: 哎，回来了，
4: 回来了。
3: 你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5: 你喝了你啊？
3: 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5: 你大伙儿喝呀，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叫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20瓶啤酒。
3: 你才喝20瓶啤酒，
5: 那有咋的呢？
4: 闲的。
5: 后来肉吃没了。